0: 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扭出了阴阳天，红手站着。哎呀，现在这是属于大伤除愈啊。真的，朋友们，腰不是小事啊。这个，这次伤了之后，感觉这个，身体健康真的比啥都重要啊。

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来到了7月12。来吧，祝愿这个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哎，最主要是这个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了啊，啥事儿都没有了，自然而然就开心了啊，真的。有啥不是有个好身板啊，真事儿，朋友们，这个健康方面真的不容小觑啊。你看我这次整体的病因是啥，那个大伙说一说啊。就我说出来大伙可能都不信啊。之前我发个朋友圈，我这个去拍片的时候发朋友圈，然后那个别人问我咋的，我说早上突然穿衣服的时候嘎巴一下就不敢动了。啊，然后那个有人回复啊，回复我说哎呀，人上了岁数干点啥都心酸呢。

后来啊，我去这个看了这个中医啊，因为这个去拍片之后发现这个骨头没啥事儿。骨头没事儿，就是那个也没有伤着，也没怎么地的，但是腰间盘有点突出啊，腰间盘略有点突出啊，我说我才20来岁腰间盘突出的，然后后来去看那个这个按摩啊，推拿的地方啊，艾灸推拿的地方，然后说这个是凉着了，后来我一想，我说哎呀，这个今年夏天确实是这个冷饮呐、大西瓜呀、冰镇大西瓜呀、雪糕啊，这个小麦果汁不凉的，确实没少整啊。然后去年也是去年同样去年的夏天，我翻到了我发朋友圈，我说再吃凉的我就是狗，汪汪汪的现在。真的啊，真事儿，这个，夏天确实不能吃太多凉的东西啊。为啥呢？因为这个我不止一次的，你看我给大家科普这个健康知识，我可有说道了，一个栏的，到自己这儿没忍住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虽然说外边这个气温很高啊，然后咱人体的这个表皮的温度啊，外面的温度也是很高的，但是咱这个胃里边它是寒冷的啊，胃里是寒凉的。啊，然后呢？你说你再吃点这个凉的东西，啊，再吃点凉的东西，肯定是寒上加寒，这就导致了我们腰疼腿疼啊。当然，这个腰疼腿疼的病因很多啊，病因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季节了啊，到这个季节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腿疼的毛病啊，腿疼毛病不是膝盖啊，腿肚疼。啊，这是什么情况呢？啊，一般啊，这可能是静脉曲张，啊，这个季节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期了哈、啊，严重的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哎呀，真的，所以说这个健康问题啊不容小视，而且这个我们的身体啊会经常给我们这个发射一些信号啊。你比如说我在这个腰疼之前啊，其实已经给我发信号了，就老觉得这个胃里啊和小肚子这不太舒服，就感觉凉啊，自己能感觉到这个胃寒了，但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在意，就嘎巴一下子动不了了，你觉得这多吓人啊。这那两天这家个睡觉啊，反正真的睡觉，我感觉我自己就跟那个煎过带鱼吗，朋友们，老翻面是不是，这老翻面，我那两天睡觉也是，就最开始头两天的晚上躺一会儿就得侧着啊，侧着躺睡一会儿呢，我还得起来趴着，我就感觉自己跟那条咸鱼一样啊，就在锅里。

0: 反面啊，反面。然后呢，这个连做了好几天啊，所以说大家能不做理疗就不做理疗啊，因为如果说把我们的这个身体，你最开始的时候你调理好了，对不对？日常的时候你就真得养生啊，朋友们，真得养生啊啊！我现在这是我天天那个保温杯，小热水就配上了啊。那里边就差放点大枣枸杞啥的了。哎呀，就是越长大越觉得是人到中年不得已啊，就是很知道保温杯里啊泡点这个枸杞啊，这个参片啊，还有这个大枣啊啊，确实是不气血啊。来吧，这个说说笑笑啊，但是这个宗旨还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快乐，带来这个一些有用的这个信息啊。所以说今天告诫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但你明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千万千万千万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凉的东西一定要少碰。咱不是说不能就不能一点都不吃，对不对？那夏天吃点凉的东西确实是很舒服，但是你不能像我似的天天，我这样那阶段有一天一天得干两三个雪糕啊，就那么干，然后这个一下子就把自己干拉胯啊，所以说这个确实不行啊，所以说这身体健康方面绝对不容忽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下咱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啊。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9: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哎，不，欢迎来，这里是在微信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咱们的这个团品呢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咱们的配送服务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人生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本来计划好的东西突然就会出现一个事情给你打乱掉啊。然后我最近就正准备说这个重新这个运动回去啊，重新运动回去，因为这个说实话之前这个太热的时候确实是不想动啊，因为这个你本身不动它就是浑身大汗了。那有人说那为啥你不趁着说这个特别热的时候你这个哐哐暴汗减肥呢？就是朋友们，暴汗它其实不能够减肥啊，这反而是消耗咱们的体力啊。我就刚准备说这两天赶天儿稍稍能凉快一些些，然后开始运动回去啊，运动回去继续减肥大业啊。后来这个腰啪嚓一下子，得大夫告诉我说年前别寻思减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啊，就是说不上，这是属于奉旨偷懒，反正是。但是你说好不容易下定一个这个运动减肥的决心了，真的，朋友们，就减肥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事情就这个决心呢，不是那么的好下的啊。这东西就是一鼓作气的玩意儿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你开始准备说这个做个事情，说开始减肥的时候，你咵嚓一下子，你就直接一股脑钻进去就完事儿了，跟学东西是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学开车呀，啊，学一些新的技能啊，都是一样的。那比如说这个最近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无人机，这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变成第二副业的一个技能啊。无人机这个飞手缺口大啊，考证呢也好就业。如果说想考无人机，

0: 酒。
1: 我也要人陪，除非我有你，去换红玫瑰，然后送给你。
0: 真的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干啥，一股脑啊钻进去，就是开了这个头的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对不对？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学无人机一样，说实话我也想学一下啊，因为技多不压身嘛，人学到手都是手艺，都是活，对不对？啊，你看就像我这个之前自己啊自学这个那啥的时候啊，自学咱们的这个变脸的时候，你看我那时候，我说实话啊，我就是实操啊，实操也就是上手勤练，就是练了一周吧啊，但是我在这个实操之前啊，那实操之前，比如说我搜集资料啊，看这个网上的这个教学呀、啊，啊，然后研究它的这个门子，研究机关，然后在这个各种台步啊，然后这个手法，研究这些东西，我得至少钻研了小一个月。我就爱钻研这些东西，用我师傅话讲，我现在就是属于不务正业。对，咱没办法，喜欢这东西，对不对？喜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所以说，不管是干什么，一股脑你想钻进去的时候，这个下定决心以后，不要想什么这个其他的东西，朋友们，真的，不管做什么事情，绝对没有说做到十足的把握再开始去动手做的，因为问题啊都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比如说你准备了啊，这把能想到的一些问题全准备好了，应对的方案，但是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其他的你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一些问题，说所以那这你怎么办呢？所以说 你如果说一直啊害怕或者是考虑这个太多的话，那你永远走不出第一步，对不对？啊，就像这个之前那边说，哎呀，哎，想出去闯一闯啊，一直就想出去闯一闯。嗯，出去闯一闯的前提是你得出去呀、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天天在家里边说，哎，我要出去闯一闯。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上你闯啥呀？对吧？还有人，很多人说这个，哎呀，不想说这个，不敢去打破原有的生活。其实这个东西看自己啊，因为人生，对吧？人就活着一次，就是来体验的啊。反正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觉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啊，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呢，觉得没有遗憾，这样就够了。啊，如果说是想做一个事情或者想学个东西，害怕呀，或者说很焦虑的话，如果说你害怕，那咱们就害怕着去做；焦虑的话，咱们就焦虑着去做。啊，首先你不管干什么，你得先去做，对不对？你像很多人说，现在我想试着拍这个短视频，想做自媒体，不管干什么东西，先做一个垃圾出来，朋友们。啊，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海洋说的这句话，不管干什么，先制造一个垃圾出来，就是都有第一步。第一步，说实话，做的东西，如果说你没有，百分百纯天赋的那种加持的话，做的第一个作品，啊，就是你换的这个赛道啊，或者是在某一个行业做的第一个作品，肯定是垃圾。就即便说啊，这个东西很合格了，过关踩及格线了，但是对于未来的你来讲，回头看，同样啊，在你这儿也算是一个垃圾的作品。但是，正是这个垃圾的作品，给你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说，不管干什么，先做一个垃圾出来，就像咱们学做饭一样，对吧？谁第一顿学做饭，这个做的饭，这个火候掌握很好啊，朋友们，是不是就第一顿做饭，要么就是火大了糊了，要么就是火轻了没太熟，对不对？没有说这个啊，我头一顿做饭做的色香味俱全的，那你是没忘干净，对不对啊？所以说，记住海洋这句话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首先制造一个垃圾出来 啊，不要害怕制造垃圾。

但是虽然说不要害怕去制造垃圾，但是不能够总一直制造垃圾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都得看自己的这个选择啊。人生会有很多条道，很多条选择啊。人生是一个旷野啊，人生如旷野，不只有往前和往上啊，四面八方都可以走一走啊。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2: 国金名医化健康啊，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啊。您是否正在忍受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啊，是否跑了好几个科室还是查不出来病痛原因呢？啊，那您知道吗？有一个专门为治疗和缓解疼痛而开设的科室，叫做疼痛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哪些疼痛可以挂疼痛科。那有请蔡院长。
13: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

0: 主任蔡立新，很多人听到疼痛科的时候都会有各种疑惑，疼痛科是干嘛的？哪儿疼都能治吗？牙疼能不能看疼痛科？头疼呢？肚子疼呢？下面我们列举八种类型的疼痛，这些疼痛来疼痛科就对了。第一种是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您总觉得身上某个地方疼，又查不出引起疼痛的原因，这时候就应该来看疼痛科。第二种是那些没有特效治疗方法的疼痛，就像带状疱疹遗留的慢性神经痛，或者截肢后的患肢痛，到疼痛科治疗往往可以取得满意的疗效。第三种是骨关节疼痛，比如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骨质疏松等引起的疼痛，如果没有手术指证，疼痛科可以帮您缓解症状。第四种是慢性炎性疼痛，某些慢性非化脓性关节炎引起的疼痛，如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等引起的长期疼痛，都在疼痛科的治疗范围内。第五种是不通引起的痛，我们说通则不痛，一些血管或管道堵塞引起的疼痛，像心绞痛、胆管结石、输尿管结石引起的疼痛，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疼痛科可以帮您有效镇痛。第六种是神经源性疼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等，这些神经性疼痛疼痛科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第七种是癌症疼痛，在抗癌治疗过程中，疼痛科可以采用独特的镇痛措施，帮患者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第八种是其他特殊疼痛，比如术后疼痛、分娩疼痛，甚至是胃肠镜检查时的疼痛，都可以通过疼痛科的特殊措施来减轻痛苦。
1: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疼痛难忍，无需再忍。以上八种提到的类型的疼痛呢，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去疼痛科看一看。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哎呀，我这才看着群里边这阔姐热干面都吃上了，真行啊。唱唱姐说一听开场曲就不是阔阔，你看这么嗨的，这肯定是这个，肯定是我呀，对不对？

来吧，看我四哥这个过来打卡啊。四哥说，健康真金难换，养生不分早晚，养护脆弱肩盘，开心帅哥回环，拥抱生活成团，秋日一份温暖，快乐打卡不断，感谢带病陪伴。哎，感谢四哥啊，感谢四哥这个每天这个风雨无阻的啊过来这个陪伴我们啊。

但是次哥这个头两句话说的很对啊，健康真金难换，养生不分早晚，还是那句话，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这个咱不说说养生，现在说这个啊，老了之后才养生，老了养生那就有点这个亡羊补牢的感觉了啊。为什么咱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是这个咱健康所以然的那个节目里边说是治胃病啊，胃是未来的胃，就是预防的意思啊。那你看比如说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把这个节奏掌握好啊，把这个养生的节奏啊，这个生活的节奏规律啊，不熬夜啊，这个不乱吃东西啊，然后不过度的造害咱们的身体，我老了之后那身体绝对杠杠的啊，你广场舞舞王那都是。反正我那天刷视频，我看到一个大爷，我的妈，跳舞，身上直接，我看看得挂三个大妈，真是你不说别的，就这腰劲儿，真的我都佩服呢。就是你现在我这腰，你别说那啥了，别说这个挂仨大妈了，真的我回家背我这个大外甥我都背不动。真是你他要不咋说这个还得有个好身板，真的要不你就你将来老了上跳广场舞都没人跟你跳。你说别人夸夸夸跟着跳一对一对的，完你就自己一个人坐着多难受啊。啊，所以说就是为了咱以后，对不对？为了咱以后退休生活啊，能够这个开心一些些，那咱们这个也得把身体

0: 整好了，是不是？啊，来吧，电乐回来了啊！你看，明天我换个更嗨的，不用明天，不用明天，一会儿我就换。哎呀，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天生反骨。啊，来吧，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这个云南啊，一会儿呢，咱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云南之行啊，马上了，九月份啊，咱们这次的行程是这个九月八号到十三号啊，马上这个不到也就半个月啊，半个月左右咱就走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是出去玩的好时节嘛，出去玩的好时节。真事儿我都想去了，真的。因为你看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天气一没有那么热了，二一个呢这个暑假也完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正好这个错过了这个高峰期。其实正常这个我一般选择旅游然后出去玩的时候，我一般都选择在这个九月份或者是国庆节之后啊。在国庆节之后其实它已经开始有点凉了，就是最好的一个旅游的时间就是九月份啊。没有那么多人啊，这个然后天气呢还没有那么的闷热啊，秋高气爽，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九月份啊，咱们云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景色也都到了最美的时候啊，巅峰时期了。来吧，咱们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先回复云南获取海报，然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呢，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一会儿呢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此次云南之行这样的一个详细的细节啊。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瓦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来吧，欢迎回来。咱们呢，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云南之行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详询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 那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呢，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级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啊，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呢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吧。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这位朋友问咱们的热线是多少啊？你如果说想问的咱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台内的热线呢是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都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你想问咱们的这个云南的这个热线的话，可以拨打13843100340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云南旅游的这个热线啊。

来吧，最后这个时间段咱们再跟大家推荐一波咱们的好物分享啊。今天带来的咱们的这个是什么呢？还是跟咱们的美有关系的啊。今年夏天这个大太阳啊，这个谁还没有被晒黑的烦恼呢？出门逛一圈啊，回来直接黑了一个度啊，涂粉底遮瑕，但是妆花了，显得更脏了。其实夏天之后美白真的不能只靠遮啊，得从底子上啊把肤色给提亮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五代 Olay 小白瓶。Olay 啊，是家喻户晓的这个玉兰油啊。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啊，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品牌，几十年的国民口碑了啊。从小时候妈妈梳妆台上的贵妇级单品，到现在护肤界公认的美白标杆啊，在众多国际美妆大牌里始终稳居一线，品质和效果都经过万千消费者的验证了。今天这款第五代 Olay 小白瓶更是被护肤圈叫做平价小灯泡啊，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研技术啊，主打的就是根源提亮肤色，改善暗沉黄气。全新升级的配方，针对经常熬夜呀、肤色暗沉呢、爱吃甜食、奶茶、糖化发黄啊、夏天晒后泛红变黑的各类肤质人群，特别添加了这个专利隔糖素和高活性 VC 成分啊，从源头阻断糖化反应，精准击退黑色素，素颜也能够透出清透的光泽感，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流动性超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滴管式包装，每次都能够精准取量啊，黄气退得更快，提亮效果更明显。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甚至是容易泛红的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一段时间呢，皮肤匀净透亮，整张脸的气色直接提升了好几个度啊。我特意去这个 Olay 的官网查了一下，50毫升的第五代小白瓶精华日常售价呢就要388块啊，小400块，就算大促活动也得300出头。但是今天商城专属补贴活动啊，同样是50毫升的全新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更疯狂的补贴机制是什么呢？直接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299啊！啊，相当于这个原来一半的价格你能够买走两瓶啊，有效期新鲜到28年的9月份啊，还有这个将近2年，还有2年的时间啊，所以说不管是日常通勤晒后修护啊，还是熬夜后急救提亮啊，还是约会前紧急护肤啊，你天天用它都不心疼啊。这次呢是品牌和我们这个商城联合补贴的，一共就只有这么150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咱们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说这个不管啥东西啊，都赶早不敢玩啊，真是赶早不敢玩。为什么说这个赶紧下手抢呢？因为说实话啊，这个东西特别抢手，这个299直接带走2管，这个福利力度太大了啊。现在赶紧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你来回复美白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拼手速，赶紧抢购吧。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2度到28度；吉林小雨，21度到27度；延吉小雨，21度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度到28度；通化中雨，22度到25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7度；辽源大雨转小雨，23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0度到26度；白山中雨，20度到25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

发生。哎呀，说到这儿，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咱们抖音的平台上各位刚刚发来的信息吧。各位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直播刚刚打开啊，咱们的网友空发来的信息，上来第一句话就说车没有商业险，撞了个宝马，赔了37000。我说这谁的事儿啊？他说就我自己的事儿。这哥俩还在这块唠着呢。今年六月份的事儿。六月份自己买了一台二手车啊，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台20年的奇骏，车也不错，开着也挺好。这他说买个二手车就懒得买保险了，自己搁那还叨咕呢，说这不买必出事儿，倒不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真是出了事儿之后，没有人给你管这事儿啊，这是准准的了。所以这37000块钱直接赔出去了。老弟直接回复了一个，不如买新的了。事儿呀也别这么想，既然已经出了，咱们就认为咱当年买的是新车。这个你就宽慰一下自己吧。不管你这个事儿过去多长时间，现在你得自己考虑考虑啊，空，你的车是不是已经有了商业险？虽然是亡羊补牢，但是咱为时未晚。如果说没有商业险，真的风险太大。每天在节目里边说保险很必要，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保险的年代和时代，这个时代跟以前不同了。如果您的年龄上了一点年纪，比如说50左右岁，哎，正当年，身体好，精力足啊，不犯困。开车技术也练出来了，然后条件也具备了，人又拥有了一台自己的私家车嘛。那很多这样的朋友呢，他往往会有，哎呀，我们当年不要提当年的事儿，对吧？当年孩子上马路上还啥事没有呢，一个小时不过一台私家车，那无所谓呀。那孩子们怎么参与交通，心里边都是踏实的。那当年我们在乡镇、在县里边，你别说县城了，就在乡镇的时候，那个年代哈，有时候小一点的时候，我们上道上自行车不撞你就行，那别的真没啥。那老远来台车都跑沟里边等着。那都真是一天能见到一台车，哎呀，这车什么车？这车这么好，哎呀，这么快呀，带这么多土，车一过之后，后边人都看不见。那是那个年代，不要提当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保险时代，这种保险时代其实不仅仅是说一个车险、一个财产险，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我们的保险意识，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车险，也包括了我们的商业的医疗险。就在你看病方面，如果你有上一份商业险，你自己的心里会特别踏实。包括了咱们房屋的这种财产险，它有很多很多。现在保险的险种也比较多，各家保险公司所推出的政策也非常的好。你的一份商业险，或者说买两种商业险，都可以让你这一年当中什么顾虑都没有。你生个病啊，有点什么财产损失，我们都可以解决。给车买上保险，房屋买上保险，人员再买上一些像这个百万医疗类似这样的保险吧，就是这样的保险，你给他保完之后，你整个人的这个保障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一家如果提起来有一个1800万的保障，这事儿一点都不夸张，而且一年实际上你也就花个1000-2000块钱，就多花个1000-2000块钱，这个保险的保障都有。更何况，那咱们说的是个车险，这个车险的原因是在于你每天都在用车，你每天都面临着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我们借着空给分享这个案例吧。这个空说呀，帮勇哥宣传宣传，抖音可能不知道大勇的实力，在长春松原这嘎达绝对啊，谢谢啊，你还有这心思呢，你自己不上火了？他已经买了，对，这就对了，抓紧时间买上啊。眼镜，你看这就赶紧有后边往上补充，他说25年的车，今年的保险请给推荐一下险种，其实特别好买，其实真的已经到了一个最简单购买保险的状态。各位如果是老听众，你们应该知道早年间我们在推荐保险的时候叫一人一保险，我的建议就是一人一保险，根据你的开车手法，根据你车辆价值，根据你行驶环境，根据每年行驶的公里数，根据很多细节，我要给你做分别推荐，因为那叫性价比可以做到最高。但是现在他已经把这些复杂的过程给你简化了，不是说性价比不够了，而是这种性价比已经不需要再整那么的复杂，就可以达到性价比最高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给大家做出的保险，你比如说就以刚才的这哥们问的为例吧，2015年的车，15年的车到现在11年的车，车已经不新了。这个车的车损险你买不买，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车辆价值，如果是一个价值较高的车，现在依然能值个20-30万或者更高的价值，那车损险可以考虑买。你要看买的时候他卖给你的钱你能不能对应得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者险一定要保到200万或者以上，最低要保到200万，然后再保上驾乘无忧这样的保险，或者是车上的座位保险，然后再保上一份这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这其实就可以了。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没有多少钱，各位记得。

0: 真的没有多少钱，大家不要心疼这俩钱儿不去保险，也不要因为自己像空一样说买了一台二手车我也不着急，哎呀二手车嘛就那么地，没有关系的。你记住啊，二手车新车发生交通事故给地方第三方造成的影响是同样的，只要你是台车你就有可能撞行人撞非机动车，跟机动车之间发生碰撞都有可能发生自己的责任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手再懒再考虑钱的问题，也一定要投保一份商业险，商业险当中的商业三者险，这个首先必保的一个投保啊。所以像刚才说的25年的这个也总是25年 ,2015 年的这台车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去保啊。刚才已经说了一下，如果你有详细需要了解的可以再沟通一下啊。好了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刚有向往啊，点了关注，王点了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还有一路顺风，谢谢，谢谢各位的关注。来吧，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首先来问候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勇。
0: 哎说吧。
1: 我有个事儿，就是交通事故，就是都处理完了。处理完了是怎么事呢？我是次责。我是轿车，赶到一个电动车也是次责，那个电动三轮是主责。
0: 哎呦，三台车的事儿。
1: 就是三台车是咋回事呢？是那个电动车躲那个三轮刮到我车上了。刚才给我判个次责，我说这倒行，就现在就赔偿那个，我是保险吧，就是交财险过期了。
0: 哎呦。
1: 就是单过期。
0: 人伤多少钱？
1: 人伤就他说是住院花了4000多块钱，4000块钱那样吧。我就想问问这个赔付跟我的保险有什么关系？
0: 哎呦，关系大了，这4000-5000块钱全额由你支付。
1: 我是次责也得。
0: 你是次责，全额由你支付。为啥我说关系大了？原因就在这儿。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18000元，只要你在有责任的情况下，你对本起交通事故当中所有发生的财产损失2000元以及人员受伤18000元的限额加在一起是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的限额全由你来支付。这里边包括了这个三轮车的车损，包括了电动车的车损，这财产损失加一起，包括了他们车上以及人穿戴所有的财产损失都由你来承担。然后18000元的限额针对的是对方的两个人，那三轮车的驾驶员以及电动车的骑行者，他们的人伤的18000元的限额都由你来支付，所以等同于你没有交强险，这起事故等同于全让你给收球了。你算一算，他的人伤4000，三轮车应该没有啥人伤，因为他是躲嘛，是吧？电动车的车损有多少？
1: 电动车一点损伤没有。
0: 那也就是说财产损失我们把它化为零。但是他看病这4000来块钱全由你来支付，别说4000来块钱，14000来块钱都由你来支付，因为你的交强险必须得有，而且他是有18000元的有责赔偿，只要你进入到有责赔偿，你的限额就是18000，这你还没涉及到伤残和死亡，涉及到伤残死亡180000全由你来支付，这就是没有交强险给你带来的后果。所以这起事故听起来你只有自责，但买单的人就是你小子，你想一想难受不难受？那交强险怎么还能过期呢？
1: 就是刚过期也拉过来。
0: 哎呀，那你检车也没检呢是吧？
1: 对，车都检了，啥都正常，就保险刚过期。
0: 哎呀，可愁死人了。那你的保险你就得自己掏钱了啊。
1: 就是我次责也得是我管吧。
0: 你看我说的不就这事儿吗？你只要有责任，你的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就是18000，这18000就是对第三者的赔付，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除了你自己之外全叫第三者，所以它的限额就是这18000。那你要是发生1000的，你就便宜点；你要发生个18000的，你就全额给了。
1: 那个电动车和那个三轮电动车，都给就是那个比我那个电动车，就是那属于什么验证书吗？他俩全是机动车呀、
0: 全是机动车，那回头要看他俩的事儿。他俩如果应该有交强险，没有交强险，他们给第三者造成的伤害由他们自己来买单。那这起事故里边，实际上第三方的损失现在来看，只有车损，只有你自己，对吧？你的车被碰了一下，那
1: 车被刮了两道的，电动车
0: 两道的能修车多少钱？
1: 1000多块钱。
0: 哎，这1000多块钱，他们如果该有交强险。就有交强险的一方出2000块钱的限额给你进行赔偿。如果他们两个虽然是机动车，但是都保不上交强险，也不需要有交强险，那好了，按照责任比例来分摊这1000多块钱，你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30%， 三四百块钱，他们两个来共同来承担。

0: 按剩余的这个部分按照责任比例。
1: 哦，
0: 明白了吗？
1: 划分责任就是我次责也得我担的，所以他别个都是我不咋相信的，所以就想问问你。
0: 啊，这看来已经有人跟你说过这事儿了，你是真的没法相信，也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是不是？
1: 对，我就是这么一说，你看我是试的，本身我是正常走的，你那个三轮往后一倒车，那两轮那个一躲那个三轮，咱就刮我车了，就这么出现的。
0: 你的次责是咋来的？
1: 他就说我也问他了，他就说是怎么的，说是，我还没整明白呀，就说是我不一躲他，就是那个一个单行车，就是，小道挺窄的，就是我压线了，就是好像就说是这个，
0: 哎呀，那你，
1: 高速，
0: 那就你等会儿我问一下，这个认定书已经下发几天了？
1: 下发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完了，如果在3个工作日之内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你争取一下。原因是在于，如果你是因为躲避而出现的压线，那这个事儿呢就不该你有责任；如果你是持续的压线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你就该有责任。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细节上来把握一下。如果你就是为了当时的躲避，那人的本能啊，我不可能不躲呀，不可能直接撞啊，是吧？我要么往左边躲，要么往右边躲，我压了线了。那这个呢，不属于你的违法行为，这是属于你在应急状态下所做出的操作。但是如果你之前一直压了线走，要么骑着中间线，要么压着左边线、右边线，你不管怎么样，你如果之前持续的在压线走，那不得不说，那让你承担个次责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但是你认定书已经下发的时间已经过了，过了3个工作日了，你就无法再提出复核了啊！
1: 啊，就是啊，那是你说是必须给我交钱，那我就去了。他们说我始终没服气，我因为啥呢？我是自己本身就不怨我。
0: 哎呀，这不怨你哈，行，我恭喜你啊，喜提全额赔偿。你看，听起来是个次要责任，结果赔偿的问题全落到你老哥身上了。你这不就是车辆的保险的问题吗？你说刚说完保险的事儿，你这添油加醋来了哈，又加了这么一个没有交强险，没有交强险，你这额度还行呢。这曾经没有交强险的赔满了，那哥们都哭死了。那哥们说我这车呀，800年也不动一回，那就搁那搁着，市场里搁着。我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应该是北边卖水果那个大市场，车就在自己家门前搁着，别人挪车就觉得这车有点碍事。这钥匙呢就搁里边插着，这小上去呱家给打着火了，往前给挪，碰完之后说那走保险吗？啥保险都没有。然后你作为驾驶员，作为车辆的拥有者，你不能不有交强险啊！完了让他赔，他搁家里边坐着喜提了10万左右吧，赔偿险
1: 啊，
0: 比你的郁闷多了。
1: 我3月前有。
0: 哎呀，行了，跟您说声再见。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各位啊，你说保险这事儿有多重要？这刚才空还在这说呢，他说这个宝马在拆解的时候啊，这一个泡沫整了800多块钱，他说我当时的心呢没碎了。我很善良的跟他说了一下，我说兄弟啊，你没买得起宝马，你却买得起宝马的配件了，买得起买不起你也都买过宝马的配件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还算有点收获，是吧？叫喜提宝马配件，你别管给谁用，至少咱花钱买过这个宝马的配件，800多块钱的泡沫你不也伸手了吗？你不也买了吗？是吧？这所以你说保险重要不重要呢？这俩案例，一个开场就赔了37000，没有商业险直接赔出3700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商业险，刚才他后来补了一句，商业险在，交强险过期，但对不起，本起事故你首先要承担你在交强险范围之内该承担的那一部分，人伤4000多块钱全额由你来支付。那俩人白承担责任了，俩人白碰了，自己一分钱没掏上，什么钱都不用管，他车那1000多块钱修车钱那还算啥钱了，是吧？所以你说这交通事故是不是很闹心？是不是你如果自己不给做一点保障，是不是很遭罪？是不是很搭钱？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事儿就这么简单，不发生在你身上你都觉得这些事儿奇葩，它已经奇葩到了一定程度，但事儿发生到你的身上，你这叫顺理成章往出赔钱，你不赔试试？那你

0: 你现在嘻嘻哈哈的在这说了，你37000，那哥们儿你不赔你试试？你看人家告你不？你看这边的4000多你不赔，你再试试？你看人家诉你不是吧？所以呢，各位啊，该有保险有保险。当然，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保险，我们开车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提升一下自己的安全意识，我们增进自己的驾车技巧，我们去了解规则是什么，我们去遵守规则。那这个就让你减少了交通事故，你不发生事故，真就是没有保险，你不也不遭罪吗？啊，再说给您反复提醒，不管什么样的车，哪怕您这台车一年只开10公里，我的建议都是把保险买上，是吧？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关注点自己的车的保险，关注点自己车的检车，关注点咱自己驾驶证的时间的问题，行。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热线电话043185815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啊，当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小孟哥的提醒各位，谢谢小孟哥啊，也告诉大家电话是多少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冯先生。冯先生，请讲。
1: 哎，
0: 说吧。
1: 我是之前给您打电话这个客户金车主，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0: 哎呀，得说说事儿是啥样。
1: 是这样的，勇哥，这个车吧是在岛内，完了出现那个双色非洲的腐烂。
0: 嗯、哦，我知道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那个，我前面家里有事儿，完了那个接到4S店的回复了，不是那个厂家的回复了。
0: 嗯，
1: 就是那个让我承担一半的费用来进行维修。
0: 承担一半的费用，
1: 啊，
0: 当时我有印象，你的这个事儿应该是施会长给推荐，说实在不行就自己找外边处理这个上锈啊、腐烂呐、啊，会好一点的地儿，自己把它修上就得了，是不是？
1: 对，也有这样的一个，也当时也跟我这么说。
0: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跟你这么沟通过，因为呢也考虑过你的车的实际情况，现在呢厂家是让你承担一半的费用，理论上来说这是个办法，你考虑接受吗？
1: 是这样的，勇哥。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当时你们联系那个的时候，你们跟他说了，他那个也不知道他们给你们回复
0: 没有，
1: 因为我对这方面很不了解。
0: 嗯，
1: 因为差到哪里呢？当时他说的也比较简单，只要承担一半的费用。
0: 嗯，
1: 完了那个，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承担这一半的费用，这个结果还是在4S店修吗？
0: 那肯定的呀。你以为那一半他能掏钱给你找地儿修吗？这一半的费用也就是成本由他来出，然后工时什么的由你买单啊，基本上他能勾个差不多，基本不搭傻，然后呢让你的客户心里边能得劲儿一点，但是在这样的政策下绝不会给你出去找地儿修的。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实在不行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钱的问题，相对来说呢还可以解决，我给你的建议呢是可以考虑让他给你报个价，就是你的维修的方案到底是多少钱？咱举个例子啊，说一共5000块钱，你出一半可能出个2000-3000的，然后你看一看这2000-3000，如果你在外边找一个处理这样的地儿比较好一点的地儿，它大概的费用是多少？总体来说，三 C 店的费用要高于外边的30%左右啊，30%左右，那对吧？如果你以3000块钱为例，你可在外边你可能2000块钱就差不多，这样的话一半呢，其实你自己没多出多少。从处理这方面来说，如果你能找准地儿，真的没准比 4S 店要强，所以呢你可以自行考虑。
1: 勇哥，我接受您的建议。这个事儿呢可能说到后期可能我可能也真就是走到这一步了。但是目前是怎么事呢？走了这么长时间啊，也给咱们媒体打过几次电话。然后呢通过咱们媒体呢，咱们这边也给了一个倾斜的角度吧，最起码来说，能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了。但是我考虑到哪儿呢？他可能修不好，反复的维修的钱白花。
0: 你说的对，如果能修好，之前免费的时候他也就给你往好了修的，他那个时候绝不会说我给你糊弄着，因为你不花钱我给你糊弄着修。其实我比较担心，为啥说我建议你在外边可以再琢磨琢磨，原因就在这儿，其实不完全是个钱的问题，是他还能不能给你彻底修好的问题。啊，这个确实需要考虑，但是呢你如果没有更稳妥的，身边没有能够找到更稳妥的维修这样的修点腐蚀这样的地儿的这时候，我想 4S 店可能是个最标准的地方，他会按照最标准的方式 维修的程度也会达到最标准。

0: 拿钱的，修不好或者以后的再发生事怎么办？
1: 我给你两方面的建议。第一呢，选择在哪儿？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如果我在外边真的能找到一个非常稳妥的，明显的知道这个地儿修这个东西就是拿手的，真有这样的地儿。但是你问我，上次我还跟你问过社会长，我说你知道吗？社会长说，我也不敢确定，我这个我也没法说，我们也不敢确定这个地儿。如果在你身边你真能找到这么一家，那我个人觉得在外边修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说我这次要么去 4S 店，要么去找一个说这家门脸瞅着不错，我觉得不扯那个，那你就稳当的在 4S 店维修。这就是我给你的第一条建议。第二条建议，既然他已经同意了，承担一半，那可以再跟他唠唠。那基本上人家会给你一句话，就是以后再出事儿，那肯定我们就不管了。那这一次可能这一半就我们认了，他还觉得挺委屈的。那觉得你的车辆是过质保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啊，来来回回也好啊，他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那有可能再出现问题，他就未必管。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再多关注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修完之后再出现问题的几率还不低，那么咱可以是不是要继续较真儿？比如说车辆在质保期间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未能解决，打使我现在一直到这个程度，你是不是还要去跟他较真儿？那就回到了原来这条道上。所以这两个主意，你说出了跟没出一样。但是呢，我把这两个风险的给你做个提醒。我不建议你到外边随便找个地儿就修。如果是这样，一定选择在 4S 店。但如果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合适的地儿，可以选择。那就是我只能给你出到这么个主意吧，好吧？
0: 这个我理解。那我还有必要跟那个 4S 店在还有那个厂家来进一步沟通了吗？
1: 可以尝试，比如再问一问，接下来如果修完之后再出现问题该怎么办，是吧？那正常咱修车，它能保证多长时间不生锈啊？就咱这么说，咱不说之前的事儿，就是现在我这车我出现这个情况了，我要花一半的钱去修。我修完之后，这个位置如果再是因为没修好出现的再次的生锈怎么办呢？那我觉得你至少可以跟他先唠一唠，然后一步步再往前推吧，哦。这事儿，
0: 您方便的话，您再帮我咨询咨询吧。因为我这边咨询的情况下，他们回复特别慢。基本上都是不理睬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事儿基本上也到头了，基本上也到头了。能拿出一半的这个政策的话，按照之前说，社会长也提到一点说，不太好说这个事儿呢。确实是，能拿出一半的政策，应该说还算尚可，还算可以接受。再往前推进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那您这样，冯先生，我们给您记下了，回头给您打电话，我们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行，好吧？然后我不建议在节目里边再连线了。节目里边如果再连线的话，反倒有点别万一把这个政策再整出点什么插头来。是不是？
0: 行，没有问题。
1: 毕竟有进展了嘛，有进展，咱们就把握这个先往上走一走啊。行了，冯先生，先跟您说到这儿啊，回头我们给您电话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结果，他们也会跟你联系，跟您说声再见。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511532，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拨打。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无人机。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很大，考证就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走，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试精准啊，考题精准啊。各位，理论实操考试都是一站搞定的，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好就找一下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下方继续抢线0431881541511522。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1: 哎，请讲。
2: 我是怎么一回事？我是在小区里开车，给个老太太碰倒了。
1: 哎呦，继续说。
2: 就是怎么一回事？就是 我正走着呢，我前方有车扯头在小区里，
1: 嗯，
2: 完之后我停下，我让他，
1: 嗯，
2: 完之后他就没走，他就斜着溜了张着就给我留个车，正好能过得空，
1: 嗯，

0: 我这不就往前走吗？我看到那老太太，她跟我一堆，她也是往前走。
1: 嗯，
0: 完、啊、等她就是往外又躲一下子，我这不就是往出走吗？
1: 嗯，
0: 走到车跟前之后，我就往里再下坐，这不尽量躲她吗？
1: 嗯，
0: 完、啊、我就看着怕给这车刮上嘛。完老太太她又往回走一下子，完就给她碰倒了。
1: 嗯，
0: 现在老太太住院呢。
1: 嗯，
0: 住院完之后说是有点骨裂。
1: 嗯。
0: 完之后，咱们车是全险，啥险都有。
1: 嗯嗯，
0: 我就咨询一下，就是说，医院这块他出院之后，我后续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赔偿或者花费的地方？
1: 哈、哦，这看来对这事儿心里边还比较有底，责任的事儿咱就没有太多必要去唠了。基本上呢，这样的事情就是机动车的全责了。然后，保险都有，除了在医院所发生的费用和因为不能工作而不能赚到的钱，交通事故里边就不包括了其他的费用了。那老人家看来呢，已经没有工作了，对吧？所以他不涉及到误工的这个费用，就是
0: 68，
1: 哎，
0: 68，
1: 哎，耽误挣的钱这事儿基本上不存在了。现在呢，主要的钱呢，就是首先就是在医院期间、住院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额外呢，其实有的交通事故为了处理的更加顺利一点呢，有的可能会掏俩钱儿，比如说，意思和解的这个费用。但这个钱呢，并没有什么强行的规定。那主要是你在医院期间所发生的，比如说住院的相关费用、相关的补助、伙食方面的相关的费用，哎，这些保险公司都能给你做计算。除此之外，你基本上从理论上来说，你不需要掏啥钱。但如果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为了这个事儿呢快速解决，对方也能够配合，说我再额外看病花个1000-8000，额外我再出个3000-2000，有没有可能呢？有很多的这个事故当中和解的过程里边也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你不这样操作呢也没毛病，只不过说你处理的可能没有那么顺利，那对方今儿个这个明儿那个，对吧？也有可能让对方觉得你不近人情，你把我碰完之后，哎，一切都指着保险，你个自己一分钱分毛不拔啊、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又没毛病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情况。你说有没有其他费用呢？没有了，那就是住院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那你说给别的钱合理不合理呢？只要你认可的都叫合理。那为了好解决，有可能会出点钱。当然，你不出这玩意也说不出去，说不出啥毛病来。
0: 是，是，这个我就是咋的，我就怕他到时候说狮子大开口啥的，要这要那的。
1: 嗯，正常情况下都不会的，就是正常沟通都不会，少来少去的。你买个水果啊，包括您出院了，说哎呀，就您就买点好吃的养养身体，这也都是叫顺理成章。所以呢，
0: 这个是你的正常
1: 啊。对，除此之外，你他真漫口开价，我们曾经遇到过啊，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还别说没有。看病花了10000多，张嘴要30000，我记得印象特别清楚。然后那大哥都，
0: 我就是这种情况，
1: 你这种情况他碰的可不是你的性格，还打听问一问，大哥要给钱了。大哥当时跟我这么说的，他说30000有点多，要20000我直接就给了。我说你给20000干啥呀？那你给人碰了你不给20000，我劝了半天呢。最后大哥说，那咋的？这20000我都不需要给呀。我说不需要给呀，你一共看病花了不到10000块钱，还得说硬看。他那个赶上对方那家把该检查全检查了，我说这硬看呢，花了不到10000块钱，张嘴要30000，你准备20000就成交。我说哥们儿，你不能这么干呢，你这不有点坑自己兜里的钱吗？完、啊、他说你看我寻思给人碰了，你这不是那回事。我说你3000-2000买点啥，或者3000-5000给点。他说哎呀，还3000-5000，20000我肯定给了。他就是因为要准了30000，我说人家看好了你这个心态了。那跑你这块能多挣一点是一点，这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案例。那你说有没有玩赖呢？有。有没有自己认呢？也有。但是您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适当的表达，这就叫仁至义尽就可以了。除此之外不需要什么费用。当然咱说的不需要不是说出了院就不管，这里边包括了需不需要二次的手术、二次的治疗、回家是否需要静养、静养书需不需要护理。我指的是这些钱都会在保险的范围内给你计算和赔偿之外，你自己不至于再给太多的钱，是这意思啊。
0: 就是说那个他现在就是说这些症状，就是说如果说出院之后过去八糟的，就是保险全在内了呗。
1: 对，就是住院的和出院的只要在医嘱范围之内的保险公司都管，不管是你的交强险还是你的商业险也都够啊。然后除此之外咱们自掏腰包的钱理论上是不存在啥的哦。行，那就这么着。
0: 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拨打热线0431881541881542。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8458。
2: 本栏目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由力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这个互动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微信平台搜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啊，在上面可以随时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这个每年的九月份呢，我们都会带着大家去西藏，那今年呢，一直到现在为止迟迟没能给大家推出。我顺便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说西藏今年有没有，之前我们带着大家去西藏的价格大家可能心里面还都有印象吧，是吧，6000块钱左右，有时候不超6000。今年的西藏的价格，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让大家去走上的得过9000。当然这个标准是坚持着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标准，就至少你要走4钻的酒店，然后吃住行的这个标准肯定要够，要不然大老远去一次到那边住的不好的话你会很难受。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包括我们一些老团友在问说今年的西藏有没有安排，我顺便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价格，能够算得下来的价格，已经一轮一轮算了好几轮了，至少得在9000块钱。所以各位，如果说我9000我也认，说我如果说你只要给我们安排行程我们就认，那你可以跟我联系，这倒是可以。但是啊，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还是稍高了一点，所以呢没能够去给大家去共同组织。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说您我不管跟不跟你走，我今年是铁打要去，那你可以问我，我可以给你做推荐。 你开始怎么走，包括给大家去组一个9000块钱的团也行，但我个人觉得价格稍高了一点，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呢，今年9月份可能跟大家共同去西藏的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得往后放一放啊。以目前来看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最近问的朋友比较多，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线路做了一个转站，转站了一个其他线路。不知道各位对福建、对潮汕，大家意愿有多强？我们准备在九月的中下旬，预计在9月17、18号吧。正好在中秋节之前就能回来，目前正在设计行程，准备带着大家落地福建泉州。泉州这个地儿是，哎呀，一半人文一半景色，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我们要落地泉州，包括这次福建我们没有给大家说直接去厦门。厦门呢，我去过几次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跟泉州跟潮汕相比的话，它从文化感呐，从历史感呐，从节奏上啊，稍逊色一点。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知名、全球知名的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地儿，但是我个人觉得，去过之后，只有去过之后，你的体验感才能够真正的去表达出来。我去过几次厦门，别的福建的其他地儿我也都去过。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非得安排到这儿，而且你的费用会高。这一次我们准备带着大家去落地泉州。安排潮汕整个这一条线，泉州、潮汕、漳州、古城等等等等，线路正在详细规划，预计时间是9月17号、9月18号左右，大概用上6天的时间，高标准的出行，吃住行不用多说啊。这些年我所坚持的标准就是吃住行必须要得劲儿，要不然的话，你旅游就不叫旅游，就叫遭罪，那就不是度假，绝对不算度假。所以吃住行的标准绝对要高，预计时间是9月17、18号。那9月17、18号正在锁定机票，正在细化行程，基本上马上就要出结果，然后就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这事儿。如果您有感兴趣的，您可以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把您的信息给我们发送过来，比如说你的联络方式，或者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你来关注一下，你来预报名。我们现在也开启，具体的价格、具体的金额现在都没定。但是呢，撑死5000多块钱吧，也基本上就能搞定。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啊，我们正在核算，因为按照我们的出行要求和出行标准，包括餐食的标准，包括景区景点的设计标准，包括线路的标准，我们的价格从来不会太低。这是首先跟大家说的一句话，跟市场相比，我们的价格绝不会太低，因为你所看到的市场金额，有可能对应的标准就是那样的。但是每一次我们出行，我跟大家去算这笔账的时候，各位。有点像啥，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就像说加98号油和95号油一样，各位有没有算过一年差多少钱？有的朋友说，哎呀，那98号油谁能加得起？对于正常家庭来说，一年多跑个1000多块钱吧。如果你说98更好，你选择95还是98呢？你只有用过了体验完了才能有感受，你只有可能油耗用低了，车用出毛病了，修车之后你才有感受，是吗？其实是一样道理。所以我们的出行标准一般情况下我们定的比较高，你没去过的听起来中间差的是几百块钱或者千头八百，这都有可能。但是你去过的朋友你会发现，我时间都扔这儿了，我大几千都花了，我还会差这几百块钱让每天都不得劲儿吗？那原因就在这儿。为什么要求的标准一直很高？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这一次我们初步定啊，今天早晨还在商讨具体的线路和出发的时间。如果这些老团友们大家有感兴趣的，我们在九月的中下旬给大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线路，就是潮汕的这条线路啊，福建啊，泉州啊，汕头，潮州啊，这条线路最近这几年非常的火爆。刚才我们听小观察里边还说呢，阿妈的情书，对吧？这是大家到了那边之后，你去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人文、自然景观、海边特色等等等等，海鲜特产，包括美食，绝对云集的地儿。谁要说潮汕的美食你不喜欢，那你不用再说别的了，这几乎是中国美食的起源地之一啊。那这不得不说啊，这边的美食啊什么的都特别到位。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想跟着我们一起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然后一次文化旅行、海边所有的景区景点都能够感受的非常全面的一次出行的话，可以考虑9月17、18号吧。9月17、18号现在我们正在锁定航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去转一转。这是我们九月份的出行打算。如果听到节目的，抓紧时间，名额有限， 团型有限，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想出

0: 朋友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具体金额还没出来，我们在尽快的时间之内出来，然后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就行了，04318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想关注可以私信给我，通过这个方式来关注一下9月10、18号那咱们来一次这个潮汕之旅，那如果您感兴趣愿意跟着我走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刚呢在这个微信的平台上，幸运刘也说，他说勇哥啊，真是长知识了，抢险的这个事儿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第一次听说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第一次遇到了，你遇到了才知道那玩意有多闹心，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咱们没听说的不一定就不发生，发生了的也不一定就有你想的那么难，当然也不一定你有你想的那么好，事儿就是这样，永远都在你未知里边会产生一些惊喜和惊吓，你说不上来的是哪一个，给点惊喜呢我觉得倒挺好，万一给点惊吓呢那真谁都受不了，所以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所有的意外我们都不要，我们不期待，我们不期待在这个过程里边让你好到什么程度啊，至少咱也不会坏到哪儿去，是吧？这个刚刚我们之前的丰田塞纳的那个车辆异响的那个发动机异响的车主还在问说厂家给回复了吗？我刚才在抖音里边我也回复了一下，我说还没呢，我这不也在等吗？今天下午咱就不等了，上午呢如果还没信儿的话，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再致电厂家，虽然打去电话也未必就能够得到一个结果，但是催着看呗，催着来呗，要不然的话你说怎么整啊，根本没有搭理咱们呗，对，根本没有搭理咱们。他说好的，大勇老师别客气啊，这事儿一直到现在没能解决啊，这事儿也挺有意思，你一想可以整，你可以再给你尝试检查，来长春费用你自己承担啊，这个整的态度也不是很好，这让车主整的心里边心存郁闷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欢迎大圣哈哈啊，国学经典马文波等等等等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也感谢俺家是农村的，感谢您的关注，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刚才有朋友还在问说是潮汕吗？对，我们是选择了长春非泉州，大家可能对泉州这个地儿应该有所了解吧， 这是一个生活气息特别浓、自然景观丰富、人文景观丰富的一个地儿，是一个特别值得去的地儿。如果说对于福建的这个旅游资源来说，不得不说它的海洋的资源，包括它的城市资源、历史文化的资源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很多，它很多的美食文化都起源在这边，对吧？福建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儿。对福州我的印象就特别特别的好，长春飞福州其实现在也挺方便，有直飞的航班。对福州这个地儿我的印象就特别特别好，而且它的吃住行都很好。上一次呢就是泉州这个地儿，其实给大家之后我会抽出时间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是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地儿。今天呢我就简单一说啊，各位就记得泉州、潮州、汕头，也就是走泉州和潮汕的这条线是特别值得一走的，吃住行都于一体的一个特别好的行程。这个行程我们也设计了很长时间，把中间的线路做了很多的规划，那最后把这个线路基本确定，那马上就要出结果了。预计的时间是9月的17-18号，然后正好中秋节之前您就回来了，不耽误您回来过节。如果各位感兴趣，这个时候去温度也尚可，天气也非常好，所以非常值得一安排的一趟行程。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和我这边联系啊，0431881541打这部电话那就可以了，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啊，在微信的平台上都是可以的。去不去南澳岛？有南澳啊，有南澳，我们中间都会给大家安排。还有这个李小胖说我报名，那可以啊，你跟着一起走吧。如果你要是有关注的抖音平台，有想关注的私信给我就行啊，私信给我，然后今天或明天，最晚也就是明天吧，我们具体的行程就会出来，然后给大家去详细的介绍我们的行程里边都做出哪些安排。现在我重点跟他强调的是吃和酒店，现在首先要把吃和酒店给咱搞定。去这边吃你要吃的有特色，第二住的酒店标准要高，你去了一趟你整的乱七八糟，我跟你说住的就非常难受。所以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吃住这块就不用考虑，那你不用担心，反正我个人觉得我是完全能接受的标准。他说不要错过大勇哦，行，欢迎啊，欢迎欢迎李小胖，那这次跟我成行啊，欢迎您。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今天抖音的直播也就到这儿，跟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下午的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再会。啊，没点关注别忘了点关注就行了啊，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正在热销的产品。每一次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边推出一些好品啊、新品啊，大家都会特别的关注啊。有朋友在问今天给推出是啥，平时在旗舰店上啊要卖到的小白瓶精华，50毫升的小白瓶的精华，今天我们要给您做一下推荐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品牌授权，正品保真，大家放心的去购买，接近400块钱的东西，今天商场的补贴价只要199元啊，品牌的商城的品牌补贴价啊，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199元，买两瓶更划算，拍一发二，299元就可以搞定啊，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块钱，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要多，这就是一个捋羊毛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第五代的Olay 啊，大家知道这品牌吧，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Olay 的这个品牌确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接触的比较多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大家推出的都是这种这个奢侈品级别的，可能各位觉得哎呀这原价很贵，推出的这个折扣价虽然低，但是可能也不是日常使用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小白瓶的精华大家比较了解，那在市场上的年头也很多了，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纯度高到 99.7%， 大大降低刺激性，对于敏感性的肌肤都是放心使用的。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来感受一下这款 Olay 小白瓶精华。哎，咱们官网50毫升要卖388块钱，今天给您的价格是199，两瓶入手更划算，299块钱就可以直接搞定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回复美白两个字，回复美白两个字来感受一下小白瓶的第五代的小白瓶，对产品进行了再次的升级，而且采用的是瑞士专利的工艺提纯，纯度可以高达 99.5%， 这是一个顶配的标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它会降低对皮肤的刺激，它的成分里边有美白啊、淡斑啊、抗糖啊、提亮啊，四个效果合在一体的，顽固的一些斑点啊、新生的痘印啊、暗沉的气色呀，都可以搞定。最硬核的还是拿到了咱们国家药监局颁发的

美白祛斑特殊用途的化妆品认证，真正的叫做持证上岗。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这种持证上岗，这就是它的效果和安全性的双重保障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发送美白，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就能够接到这款产品的链接。那官网50毫升388块钱，今天咱们50毫升只卖199块钱，那一次入手两瓶更划算，只要299块钱，299可以拿到两瓶，那你自己用啊，还是送给人一瓶啊，都挺好的。美白精华日常刚需，每天都要用，这个价格囤货非常的划算。最后的30组的库存，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发送美白，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这款家喻户晓的玉兰油这个品牌，不得不说，哎呀，大家好像我打小就看到了这款产品的这个广告，是吧？那最开始是谁做的广告，各位还有印象了吗？我的印象还都挺深刻的。玉兰油的这个品牌，不得不说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触及到的一个高端的品牌，可能它平时的价格也不算低，388块钱50毫升。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玉兰油的小白瓶的精华，只需要199就可以入手388块钱的东西，而且买两瓶只要299元，价格也更加的合理，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同时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血管的这种突出，蚯蚓状的血管啊、曲张啊等等，皮肤的颜色也会发生改变。那爱美的朋友，在炎热的夏天，你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包括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们，如果您遇到了这些问题，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的方式，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就可以治疗，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提醒了，春夏季是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一个最好的时节，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加好一点。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腿凉、腿胀、酸麻、肿痛这些情况，包括长期溃烂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考虑一下。下肢的这个血管的检查、心电图、血液的检查，近1000元的费用，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期间前5名报名的朋友还可以再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医疗的援助啊，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16。8056-1616，请您记好电话，8056-1616，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想关注 Olay 玉兰油的小白瓶精华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原价50毫升388块钱，今天我们只卖199元，而且两瓶入手只卖299元，更加的划算，这个折扣就不用说了，各位都能听得明白。发送美白，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再次的提醒您啊，50毫升388块钱的玉兰油小白瓶精华，今天我们一瓶卖199，两瓶只卖299，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6: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车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7: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呢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的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6: 这一周开始啊，车天下依然回到高配版本，男女搭档啊，这样的话干活不累。
7: 对，是的、啊、
6: 下一周峰哥辛苦了。
7: 嗯呐、啊，累冒烟了。嗯，
6: 然后这一周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要分享一个重磅的信息。我们都知道这两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型的车展，现在吵的是沸沸扬扬，各大车企呢有上新车的啊，有一些网友进行评论的。其实呢，今天早上看到了 一条这样的信息，说成都车展缺席的品牌，买之前是不是要三思一下。
7: 嗯，对，其实这个现在目前的新闻可能比现在目前成都车展上市的新车还要这个有关注度啊。
6: 对，
7: 就我看到好多媒体同仁都在发布这个信息，就是哪个品牌没有参加成都车展。
6: 对，
7: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不对、
6: 嗯、
7: 啊，人不来就不来呗，人家有自己的卖的这个节奏、
6: 嗯、但是网友评论是这样说的、嗯、如果连一个品牌，就是你一个单一的品牌，成都车展这样大型的车展你都不来，那他家现在所卖的车型是不是要谨慎出手呢？
7: 那你说理想和小米还不做广告呢？真的，就说不好听的，我们传统媒体接不到小米的广告。
6: 对，我金老师，你有没有可能人家不在传统媒体做？你比如说机场也能看见呢。
7: 对呀，人家不做广告，
6: 电梯口能看见。
7: 证明车不做卖的不好吗？不参加车展，车就卖不动吗？这个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你说是不是？
6: 因为它全国的话，我们都知道每一年将会有四大车展，而且这四大车展都很有名气。
7: 长春排不上了
6: 那肯定排不上，
7: 真可惜。
6: 但是我们知道北京车展跟上海车展，它俩是一年一倒嘛，
7: 对，
6: 它是属于秀技术、刷行业存在感的舞台，就是你要是果在这两个车展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全球首发、概念车的亮相、战略发布，就这些都是给谁看的？
7: 嗯，
6: 给行业看的，
7: 对，
6: 给媒体看的，
7: 对，
6: 给投资人看的，
7: 对，
6: 给一些友人、友商看的，
7: 对，
6: 卖不卖车是次要的，牌面才是核心，
7: 展示，
6: 对，
7: 对不 对,
6: 对？
7: 但成都车展不一样，因为成都是属于那个西部大市场的一个大车展。其实成都车展前几年基本就是名不见经传的，这几年就特别火爆。为啥呢？真卖车呀，
6: 卖车冲订单。
7: 就是我记得有一年说那个成都车展买车都拿现金排队，跟买大白菜一样。就是你别不信啊，就那年那个报道，我当时还依稀记着。
6: 这么劲爆吗？
7: 真的非常劲爆。就是如果你去过成都，你发现这个那个城市为啥说非常的开放、非常的 open、就他那个人消费呢，就感觉敢花钱，
6: 敢花钱，
7: 谁敢花钱
6: 啊、那还不来？
7: 对，就是他特别敢消费，你知道吧？
6: 啊、
7: 所以说，就是成都它市场特别好。你发现现在很多汽车厂家都在成都建厂了，一汽大众在卖在成都建厂、
6: 啊，对对对，
7: 好多品牌都在成都建厂，
6: 有道理。
7: 所以就是成都车展算是属于西部大市场，就是它一定是冲量的，
6: 嗯、
7: 卖车呢、
6: 嗯，
7: 对不对？
6: 然后大家可能好信儿了，说既然说的这样，到底谁没来呀？二十多个品牌呢？
7: 对。
6: 咱们简单说一下啊，保时捷、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以及路特斯，这些超豪华的品牌几乎团灭都没来、
7: 这些不来也正常，因为啥？它卖不动啊，
6: 对，买的人少，
7: 是不是？再一个二线品牌出奇的席的，像雷克萨斯、这个说不过去了啊，英菲尼迪那拉倒吧，然后呢杰尼赛克，哎妈呀，杰尼赛克你还要求人啥呀？捷豹路虎没来呀，那你确实有点差点意思啊，
6: 差点意思哈、然后咱再说一下主流合资的一些车型也消失了，这些品牌没在车展当中体现、东风日产其实挺奇怪，
7: 对，
6: 东风本田也挺奇怪，
7: 然
6: 后雪佛兰这个正常，因为前段说了他已经马上要离开中国市场了嘛，然后还有悦达起亚，这些的主流合资也都没去。
7: 对，雪佛兰你看七月份啊，就是上个月他卖了145辆、全国卖了145辆，你就是你让人现在这个销售量，现在就是不挣钱情况下，都亏在亏钱情况下，你让人咋来？
6: 就连零头都不到。
7: 上你家车展没门槛啊，不花钱呢，
6: 是
7: 布展不花钱的，
6: 对，
7: 展位不花钱的，
6: 对，
7: 人员人身马脚不花钱啊，对不对？没法来呀、来不了啊。
6: 如果去了的话，你说销量不行，然后呢、参展的效果不好，不来参展，品牌呢可能声量更低，销量更差，就是它这个循环啊，就是很多车企它这个循环，其实它就是一个死亡的螺旋，就是也在纠结，去了吧没销量，不去吧，然后呢还有就是。
7: 其实长春的车展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前几年很多经销商特别纠结，就是你会发现长春很多的各车展，很多经销商觉得不去的觉得可惜，为啥呢？怕失去客户，
6: 是
7: 去了呢发现没效果
6: 还贵
7: 啊，对，展位费还贵。其实现在呢，就是你再问这几年，你再去问很多的客户，人说我能去就去，不能去就不去了。甚至人说我就不去了，为啥呢？因为我们想象一下，现在车展这种模式是不是已经也是走到了一个比较末路的一样
6: 瓶颈，
7: 一个状态了呢？因为现在都线上购车了，线上渠道了，包括购车和现在看车的渠道非常多，商超都能看车了，这么多渠道可以去看车了解车，那为啥还要去车展这种还花门票去？
6: 去看车
7: 呢
6: 啊，
7: 所以说我觉得车展本身它就是已经走到一个末路了，对不对？没有实际的这样一个应用和效果了，是不是啊？以前车上车展看看新车或者是新发布的或未发布的一些概念车或者车模，对不对？现在质量都不行了，
6: 没有没有啊，没有。然后我们就说最后啊，咱就总结一下，其实整体来看，缺席成都车展品牌背后呢都藏着一些市场的压力吧，各个品牌的压力其实都不小，
7: 对，
6: 然后呢落到各个层面呢背后的考量其实就是各不相同，各家有各家的想法。
7: 就是这么说，就是卖得好了有钱了谁不想嘚瑟？
6: 对，
7: 真的就是咱这平台不就是展示平台吗？
6: 对
7: 啊，你今天你奇瑞你厉害了，明天我长城我不分你啊，我也整这大大那个好，我也请那个明星，对不对？这想嘚瑟，其实他兜里没银子，卖得不好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几条实际的大家能感受到车型吧。
6: 对，我们都知道2026成都车展呢它已经开幕了，因为上周21号的时候就开幕了，比亚迪王朝网旗下全新的 D 加级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开启了预售。然后呢看了一下新车为谁而来啊，它是为企业管理者、专业的高知、工程师等时代实干者而来，就是集同级第一的 90.8% 的得房率、1008公里的纯电续航、闪电技术及百万级的智能底盘于一身，囊括了44项全球顶尖的硬核技术，重塑了 D 加级旗舰轿车价值的标杆。
7: 对，大汉 EV 这次呢只有3款车型，但是呢3款车都能达到1008这样一个公里数纯电续航啊，而且呢它的预售价格呢真的没想到，24.99万到29.99万的价格。然后现在目前这个车呢几个特点，第一个够大，整个车长是5米256，这是轿车啊，轴距是3130，就是真的就是从个头上来说叫 D 级车了，对吧？就是跟奔驰的 S 或者迈巴赫是一个级别了，甚至我觉得这个尺寸就是自带气场了，对不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前脸，人都说以前看眼睛啊，现在就不光是眼睛了，就是看灯带了，对吧？它前脸是拥有现在目前应该量产当中全球最长的一体化的贯穿的车灯，
6: 多长？
7: 2.41米，
6: 2.41米。
7: 哎，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分缝啊，没有断点呐、啊，就是一条光带从头横向拉开，所以就是这个车特别有那个威仪感呐、
6: 啊。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寓意啊，叫飞檐破晓、
7: 嗯，
6: 它是复刻了中式建筑飞檐的风骨，传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国人不低头不认输这样的一个精神气度。
7: 对，而且这个车呢，大汉EV呢，还有一个大家以后未来可以关注的，就是配备了劳斯莱斯同款的悬浮的轮标。
6: 啥意思？
7: 轮标啊、
6: 嗯，
7: 大家都知道，就劳斯莱斯那个车轮就怎么转，就是无论这个车轮怎么转
6: 啊，
7: 它的这个标都永远是正立的，
6: 对
7: 对不对？
6: 对、
7: 啊。
6: 然后呢，你要是买了大汉 EV， 它也是这样，无论车轮怎么转，它的徽标永远是正立的。
7: 嗯，那作为这样一个D级的轿车，大家可能更享受的是这个，比如说空间、得毛率方面、
6: 嗯，
7: 刚才提到了3130的这样一个空间，而且装备方面呢，前面都是双零重力座椅的。而且是哪怕真皮通风加热按摩以基本这些都被配备到了啊。
6: 嗯，
7: 后排的靠背都有12度的调节，
6: 嗯，
7: 配备了大腿的托，还有呢左后脚的脚踏，
6: 嗯，
7: 所以说让每一个乘坐呢都是能感受到 C 位和尊贵啊。
6: 对，另外大汉 EV 呢，它四门均配备的是隔音玻璃，然后呢打造的是旗舰级舒适与安静。另外性能方面哈，大汉 EV 呢四驱版0-100加速实测仅有3.3秒，100-150公里中段加速仅有3.2秒。然后驾控层面，大汉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系统，转弯半径呢是仅需要4.95米，同级是最小的，甚至呢，比部分的 A 级轿车更小，它是老城区单行道掉头一把就能通过，窄巷穿行是游刃有余的。然后底盘搭载的是云辇 A 的双腔空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悬架，同级最大100毫米的自由升降，就是你过减速带呀、啊，或是坑洼路面呢，它会可以直接平稳的去通过。
7: 对，而且智能化方面呢，大汉的标配呢是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的激光雷达版和天神之眼5.0这样一个版本，就是跟车平顺，判断精准，到达后呢可以自动的来泊入车位，各种复杂路况都能特别从容的应对啊。
6: 嗯，最关键呢就是比亚迪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再次率先承诺了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敢兜底才是真的好，敢兜底才是真安全。
7: 嗯，
6: 同时呢，这个车还配备了比亚迪最强的闪充，油车能去的地方，大汉 EV 都能去。5分钟可以从10%充到70%，9分钟充到97%，千里之行说走就走。-30度极寒的环境，补能仅多3分钟。目前呢，比亚迪网络啊，它已经是闪充的网络正式铺开了，今年年底将建成20000座闪充站，让这份闪充的速度从车上的技术变成了一张铺在路上的网络。
7: 嗯，好了，大汉啊，这个已经开始预售了，249,900的价格，最重要1008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真的是技术上的给力啊。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其实我本来我们还有一条新闻要跟各位分享，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蜂媳妇说的这个留言，我真的必须得马上的立刻的撒楞的给你回复了。
6: 谁？
7: 必须得拦一下你啊。

0: 疯媳妇那个
1: 疯
0: 沃尔沃的 XC70 女士新手可以吗？推荐吗？强烈不推荐呐，
1: 不推荐。
0: 沃尔沃 XC70， 很多人说 XC60、XC90、XC70 是哪位 ？XC70 是挂绿牌的，就是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啊。就是不知道哥们儿，就是是你媳妇看中这车，还是你看中这个车了？就是你们让谁给洗脑了，能看中这个车？可能你会认为，哎，这是不是沃尔沃品牌吗？这个当年上市不是40万吗？现在220万，就是自己给自己砍了一大刀
1: 啊，自己就砍了。
0: 对，就是断臂了吗？20万吗？对吧？最有诚意吗？但是20万，你可能会觉得沃尔沃是不是很便宜啊？但是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20多万，其实你20多万能买到的一些其他的系列产品，比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明白不？就是你可能感觉到它是沃尔沃品牌，但是那是燃油车时代的这样一个品牌了。
1: 嗯，
0: 现在新能源就像我说的，20万是属于新能源的大价了。
1: 嗯，
0: 你能买到相当非常好的产品了。就你媳妇现在如果给女士新手的话，理想 i6 你看一波，比它强太多了。就是你去对比一下，目前就是理想 i6 在整体的装备上，
1: 嗯，
0: 在驾乘的体验上，在车机的反馈上，在整个智能的这个辅助驾驶的体验方面，你会发现完全是碾压式的，你明白不？所以就是就你这个问题，峰哥都着急了，就是不说都不行了，不说不快了，不说都觉得对不起你了。我必须要告诉你，
1: 所以别疯狂。
0: 首先第一点 ，XC70 强烈不推荐，别管它多少钱，就是可能这个最后都卖到什么呢？卖到18、19万了，咱也不买不看。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就是你这个级别的车，就是花20万上下，你能买到的品牌特别多。但是我个人觉得理想 i6 可以看一波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103妈吃天下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修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3天的时间，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今天的问题有点多啊，没事儿，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此时此刻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现场直播，你们可以观看，可以收听。然后我看了一下，江先生打进了电话，要咨询一下峰哥关于传祺 M8， 看一下他要问什么啊？江先生你好。
9: 哎，你好，大黄蜂老师好，秦老师好。
1: 你说，
9: 大黄老师，那啥，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传祺 M8 那个混动版本。
0: 嗯，
9: 因为我问过很多平台，他们说的我都有点懵了，我就想等大黄蜂老师一句话。
0: 嗯，
9: 这个到底现在混动2026款到底那个？能不能那个用那个能用住啊？这个意思。
0: HEV 那个版本是不是？
9: 对对对，大黄老师。
0: 嗯，就是如果从技术上来看啊，我跟你吃个定心丸，抓紧买，没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首先第一点，它的油电混合。

0: 动力来自于哪儿呢？其实偷学的是丰田的技术，明白吧？丰田做油电混合动力都已经20几年了，对吧？而且呢，车型保有量非常大，然后呢，稳定性也非常强。所以就是从技术上来讲，HEV 这款传祺 M8 你放心买，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说从车型上来看，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条件，这个车型是挺香的。为啥呢？用油情况下一样省钱。而且呢 ，HEV 的传祺 M8 呢，外形也是那种大宗师的前脸，内部空间配置也非常高，价格20多万，价格也不是很贵，买就完了。有里有面的车，使用成本也非常低，实用的汽车，买就完了。
1: 可买
0: 啊！
2: 那个啥，老师，我再耽误几十秒，就是我家有那个充电桩的话，你说老师，我这20万左右还有什么车型？老师，谢谢。
1: 就有 MPV 吗？
2: 啊，对，就是那个 MPV。
0: MPV 20万上下呢，如果说你要同样花20万买个个头更大，然后呢续航更长、功能性更强的车，我个人觉得看一下北汽极狐 V9 那个车我强烈推荐一波
2: 啊，
0: 因为它纯电续航能达到什么呢？400多公里，它用的整个增程机都是属于跟华为的 M 系的，就是比如说华为的 L 系什么 M 系的啊 ，M 的89都是完全一样的增程机。啊，包括呢，空间是5.3米，轴距也非常宽敞。那个车23万多顶配，你可以关注一下，非常不错。
1: 问到 V9，
2: 问到 V9，
0: 不是那个北汽极狐，
1: 对
0: 啊，北汽极狐的 V9，
1: 问到 V9，
0: 问到 V9 啊。
2: 那个大鹏老师，你能给我推荐一个什么咱们家认识的店行不
0: 行？
2: 行
0: 啊，这样请我们的助理呢把江先生的电话留下来，然后呢我们在后的时间跟他联系一下，把江先生电话留下来啊，哎。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来解答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很淡定说了，峰哥 ，H10 如果跟 V8X 要怎么选？同是1.5的顶配。
0: 嗯，其实这两款车很好选啊，我给你做一个定位，你就明白了。就像比亚迪有大唐。然后呢，比亚迪大唐的系列当中，它的高端是谁呢？是腾势的 N8L， 明白了吧？就是比亚迪的王朝网和唐这样一个区，就是王朝网和腾势的这样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属于什么呢？高端定位的，一个是属于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低端一点啊。但是它俩其实从技术平台各方面差不太多。你如果希望这个车更高端一点，你就买那个所谓的魏牌，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来看，现在目前的趋势，包括现在从定价上来看 ，H10的势头会更猛一些。因为为啥？因为现在目前的 V8X 的车型，从定位到它现在目前的市场关注度上来看，这个车能火、能卖爆、能卖得出量，不容易。为啥？我说了，20多万，现在目前的新能源 SUV 当中都不好卖，明白吧？啊，所以就这两款车，你要听我的话，我个人觉得买 H10 啊。
1: H10 现在呢问的人比较多啊，因为它刚刚上市嘛，所以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然后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呢，这个飞手缺口啊比较大，考证呢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就去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呢在长春，全省都能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考就想考证，然后呢你可以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9-4319-6669。
0: 这位朋友说30岁女士想买一个理想 i6 还是买问界 m6 啊？你看两款车的销量就能一目了然了。问界 m6 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不是很高啊。就是我觉得我分析了一下，问界 m6 前段时间我还做了一些试驾，整体我告诉你啊，就是车开得非常不错，尤其智驾水平非常高。但是就是一句话，现在只要跟界挂边的，整个车的价格都不太便宜。理想 i6 呢更接地气啊，我个人觉得从销量上来看，现在目前必上理想 i6 啊。
1: 三共问呢，他说：“峰哥，那要是个 H10 跟战舰7，这个应该怎么去选呢？”战舰700，
0: 现在战舰700现在还没有正式上市呢。然后目前就是看它现在的整体定价，我个人觉得。再一个就是 H10，我强烈推荐给各位啊，就是最近问的人很多，我一直在说，一定等2个月的销量出来，你再去做这个车型的选择。能超过六千，能爬到10000，我告诉你这车必火。但如果超不到6000，我认为这个车就不温不火啊。这个当然了，买车如果你就是要买一台车，你不考虑以后未来这个车，比如说它的知名度啊，它的保有量啊，它的关注度。 度，那你可以现在就买，这车没毛病。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车有多种元素的情况下，你一定等两个月以后的销量你再做决定啊。
1: 等一等吧，别那么着急。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贺要问的，他说凤哥，高山七 SUV 版本这个车型怎么样？
0: 嗯，就是你会发现长城老板魏老啊，就是他骨子里就是 SUV，
1: 是
0: 对吧？骨子里就是越野，就一个 MPV 你要做成一个 SUV 的感受，你说为啥呢？就当时这个高山七 SUV 版上市的时候，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高山七是 SUV 还是 MPV？
1: 是啊，
0: 就是是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 MPV 当中的 SUV， 就是它的通过能力一定要强。
1: 对。
0: 就是哎呀，就是这是骨子里的事儿、啊、
1: 坐着还得劲儿。
0: 说实话，就是现在你会发现高山

0: 场，对吧？但是七呢可能就是卖不过八，为啥呢？就是你会发现买的 MPV 市场的人群他相对来说已经有一些消费能力了，对于车有一定的诉求点了，就不像第一次我选车可能就买一个轿车买一个 SUV， 买 MPV 的人他肯定是有诉求点了，他就是有消费能力有诉求点情况下，那你想想人家差1万到2万块钱为啥不买个高山八呢，对不对？高山八可能在整体的尺寸各方面它的均衡性更强一些，高山七还是小一丢丢，尤其在现在目前这个汽车领域当中都已经干到5米2、5米3、5米4、5米5的这个时代当中，高山七已经不占有任何优势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大家可能会再差个1、2万块钱、2万多块钱你直接再去上个高山八更香。我个人觉得如果作为家用商务综合需求上来看，一定上一个高山八不后悔啊。而且他说的 SUV 什么 SUV MPV 他就是干 MPV 的事儿，你就别干 SUV 的活明白不？就这车你让他通过能力那不扯呢吗？能行吗？他闭眼睛行，把他盖儿响他都不行啊。
1: 大熊问了，他说峰哥，大众的 ID4 长续航的顶配不到14个新车能入手吗？
0: 嗯，就是这么说，14万买一个 SUV 纯电动车能选能扒着的太多了，你为啥选 ID4 啊？ ID4 智能化体验相当差，就是可能就是底盘是它最大的优势，这是我开的一种感受啊。
1: 嗯，
0: 底盘依然很大众，但是其他你要作为新能源来说没有啥可圈可点的，续航里程不够长，然后呢智能化体验一般般，对不对？而且价格也没有太多绝对的优势，14万能买到的新能源纯电动 SUV， 比亚迪吉利系列的你随便扒了随便看，这些都不后悔啊。
1: 捣蛋鬼问的，30岁加的女性，峰哥你说是买理想 i6 还是要去冲问界 M6？
0: 嗯，刚才说过这个问题了，理想 i6 啊强烈推荐啊。
1: 我没听着吗？
0: 那是对。
1: 3个5问的，他说峰哥，丰田的博智 4X 可以入手吗？
0: 那就我个人觉得不是不能入手，而是现在目前选择太多。刚才说的比亚迪系列的元，对吧？海狮零五
1: 啊，
0: 包括呢像吉利银河系列的，对吧？战舰七、银河E5这些车，你扒着选嘛，对吧？你太多可以选择了，为啥看它呢？没意义啊。
1: 嗯，然后刚才捣蛋鬼他又问了，他说哥，但是我觉得问界更好看呢，你推荐他买 i6 是吗？
0: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东西每个人喜好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你要就是外形买车的话，那很多人说问界不好看呢。真的，
1: 对，
0: 好多人说问界不好看呢。
1: 但是我跟你说，捣蛋鬼，你一定要听劝啊！咱买一个这样的车型，不能光奔着外形去，外形只是给他人看的，
0: 嗯、
1: 明白了吗？所以吧，你这个东西还是要考虑综合的能力。
0: 嗯、就是峰哥说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买车想要中看还中用，这不就完了吗？
1: 得中用，
0: 对不对？
1: 得中用啊，一定要想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老师我问一下，能不能推荐5到8万的 SUV 新能源或者是插混都可以，买哪一个好一些呢？
0: 太多了，
1: 没说品牌。
0: 嗯，就是
1: 就单一比亚迪吉利就好多。
0: 我觉得5到8万之间要买插电混合动力产品的话，你就看看比亚迪系列的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因为你也没说什么车型啊，就是SUV 当中我就是比亚迪系列的，你比如说购一个宋 Pro 这样车型，或者是轿车呢SUV 啊宋 Pro 吧，可以关注一下宋 Pro 的车型。
1: 对
0: 啊，个人觉得可能更合理一些啊。
1: 嗯，
0: 然后关注一款车，就是关于2026年的成都车展的一个消息啊，就是魏牌呢以为你放心为主题的重磅参展，这次呢有硅源 S 平台双旗舰，就是刚才提到的魏派的 V8X 和魏派的 V9X， 包括高山系列家族和新摩卡的HiFull Max 版本全系亮相这次的成都车展。
1: 对，它这次构建呢主要覆盖的就是城市通勤啊、山野自驾的全场景产品的矩阵。面对行业销售的一个现状，魏派呢是坚守造车的初心，立足了长期主义发展，它是以全站自研的一个硬核产品和极致的品牌保障重新定义豪华出行的底色。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依托长城汽车36年的深厚造车底蕴，魏牌呢始终是属于那种就是摒弃了浮躁的那种营销套路，坚持是以什么呢？就是没有快进键，就是降薪不能提速这样的一个原则，说白了就是坚守造车底线。然后呢，本次车展呢看了一下，魏牌的 V8X 以及 V9X 是属于重磅亮相，两个车诞生于硅源 S 的平台，它是历经6年潜心打磨、多轮技术迭代和全域工况验证，它绝非是什么仓促落地的那种速成技术，说白了就是它不是速成的产品，
0: 对，
1: 它是经过很多年的打磨试验然后才出的一个车型。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看，比如说魏牌的 V8X、V9X 是在吐鲁番70度这样一个极度的高温测试的，
1: 嗯，
0: 以每小时120秒的这样一个极度的暴雨测试的，包括呢座舱是高温甲醛的严格测试。

0: 测试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母婴级抗菌抗病毒的这样一个面料的测试的，所以说你看它带来的是全方位这样一个安全的体验。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型呢搭载了一个超级 HiFi 的一个混动的系统，有效的解决了纯电和增程的这样一个车型亏电状态下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车可以带来什么呢，四秒的强百的这样一个加速性能，而且拥有了1659公里的这样一个超长的综合续航。当然了，现在目前都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智慧底盘的元年嘛，对吧，这两款车呢现在目前也是自研的超级的智慧底盘，就是它有闭式的双向空悬，搭载的是 EDC 连续可变的减震与路面的预瞄系统，可以实现在百万级的魔毯的震就是滤震的这样一个体验，就是化解呢城市减速带呀、山路颠簸呀，保证全家人在出行过程当中那种安全感啊和舒适感。
1: 对，还有智能化方面，你像魏牌的 V8X 还有魏牌的 V9X 搭载的是原生 AR 座舱的一个舱架智能体，它是创新采用的左右脑协同的一个逻辑，然后呢行车智能体作为高智商的专职司机，它可以实现什么全场景的泊车、暴雨极限的 AEB 的主动安全防护、轻松应对成都的魔鬼停车场，还有复杂弯道带来的出行难题。所以它座舱智能体作为高情商的专属管家，就是可以记忆全家出行的偏好，提前适配调座椅啊，还有调空调啊，导航的规划呀，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得到高效省心。
0: 再来回答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领跑的900啊，就是 1.5T 的大五座行不行，后备箱有拉货的刚需。首先领克900呢作为现在目前的新能源产品当中，现在你会发现销量非常差，就是不像当时上市的时候一车难求了。为啥？我觉得产品力已经不够了，就是现在我们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能源的元，就是底盘元年了。底盘现在像我说的能超过5米2车身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你如果没有后轮转向，你这个车就不过关，明白不？以后开着就不得劲儿啊。所以领克900你让我说的话，就这个车现在产品力不够了，你要买它的话就是一个淘汰产品啊。比亚迪的元 UP 和长安的启辰的 Q05 哪个更好？肯定是元 UP 呀，元 UP 现在目前看销量你就知道了，相当高了啊。如果纯电的希望不大的一个 SUV 产品，元 UP 强烈推荐一波啊。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怪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我看了一下，大熊在平台当中问了峰哥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14万的比亚迪跟吉利推荐哪几款？其实呢，你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说全啊，但是我相信你心中已经自有答案了，因为 十多万你又卡得那么死的一个价格，就是14万左右的，那你就上差下差差不太多，轿车 SUV

0: 你上网一搜就一目了然了，好不好？
1: 嗯、对，就那么几个产品啊。但是我觉得比亚迪就是海狮的零六，强烈推荐一波啊。吉利银河系列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战舰七，这个强烈推荐一波啊。
0: 嗯，然后你也没说是轿车还是 SUV， 所以自己去查一查啊，因为你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紧了。
1: 嗯。
0: 然后极狐 MPV 是什么型号了？问道 V 九。
1: 对，极狐的问道 V 九啊。嗯。
0: 嗯，你去看一看。然后语言王问了一下峰哥 P7 怎么样，他又加了一下，我们以为是小鹏 P7 啊，他说的是本田、本田 P7。
1: 本田 P7 啊。就这是都没人问的车，真的。
0: 这是啥车？
1: 就是本田的一个新能源吗？
0: 轿车吗？
1: SUV 吧、
0: 啊、
1: 应该是个 SUV 车型
0: 啊，
1: 中型 SUV 啊。就这车都没人问的车啊，就是这么说。就是别看这车是卖多少钱，咱不看啊。咱不看它、
0: 啊、
1: 看看别的得了啊。
0: 嗯，看一个其他吧。
1: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对于车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看吉利我就不想买，
0: 嗯，
1: 比亚迪我没想懂、
0: 嗯、
1: 啊，就是这些牌子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以前卖的都是燃油车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不想买。那你看小鹏不行啊，小鹏很多车不也不错吗、
0: 嗯
1: 啊、是不是？
0: 嗯，
1: 有很多车可以选择，就这车就强烈推荐不要买啊，不要看、
0: 嗯、
1: 啊。
0: 极狐问到 V9 的那个再说一下，可能很多朋友最近对这个 MPV 很感兴趣。这个车起价是好像是19万多，当时我们试驾的时候问过，它是19万多，最贵的它应该是卖到24万多。然后最贵那个顶配它带一个啥来的，是不是磁流变的那个什么
1: 底盘、嗯、
0: 对，然后呢它这个加持，所以它卖的可能要更贵一点。然后这个呢你自己可以去试驾，可以去问一问，打探一下吧、
1: 嗯、对，是的啊。好了，在稍后的时间呢，马上进入的是我们关于维修养护的一些环节了。大家如果您的车遇到了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当然了，大家可以如果在线下想了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啊最近呢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保养的，然后比如说你想做什么呢，就是动态清洗。那这样的话呢，也建议大家你可以来到豪车会，然后来到豪车会以后呢，你可以把车放在这儿，我们的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动态清洗都包含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个呢其实非常的有必要。如果您的爱车2年以上，或者是说2-3万公里以上没有做过这样相应的保养，建议大家可以去处理一下。因为积碳可以让车生百病，明白了吗？所以就是说怕就是这样，如果说真的以后啊产生了积碳很多的话，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废油啊，比如说卡滞啊，就是因为它油泥过重嘛，那可能给车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现在去清洗的话，我们都是有这个明码标价的，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然后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2年左右或者是20000多公里清洗一次就可以。也就是说你可能1年或者是2年去洗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呢根据个人的喜欢，或是你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你就来到豪车会找一下鲁蒙老师，提前给他打电话，他会给您留工位。然后呢电话是180-034-5858，180-034-5858，然后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对啊，大家如果说有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我们都能看到啊。刚才有一位小小问了，他说峰哥，女士开奔驰的 GLB 和 C 级买哪个，感谢了，强烈推荐 C 级。那不用想、
0: 嗯、
1: 那想都不用想了，
0: 嗯，
1: 那 GLB 那能比吗，那跟 C 级比吗，那不是一个产物，不是一个东西啊，真的。就是买 GLB， 我告诉你买完就后悔，一点都没意义。
0: 但是峰哥，咱就这样说啊，咱要说个按年纪划分的话，比如说她是35岁以下的女生，买 C 级，那要是35岁以上的，会不会考虑？
1: 就是 GLB， 就是咱别说啥年龄了 ，GLB 在奔驰体系当中都不是待见那种产品，你明白不？你就这么说，你要真是你认识奔驰的销售，你问 GLB 在他的眼睛中他是什么车？
0: 曾经说是割韭菜，
1: 那说不好听，那车根本就是在他们眼睛里都卖都行的车，就是可能会伤一部分客户说，那风我开 GLB 你咋能这么说呢？那是东西在那摆着呢，
0: 现实。
1: 对吧，就是你要跟谁比的问题，你要他跟他自己比的话，他是有奔驰的用料做工，对吧？但如果他跟奔驰 C 比的话，你从整个车型你真正 C 级都发展多少代产品了，
0: 嗯，对，
1: 多少年开始发展的了，
0: 嗯，
1: 人家是用咱东北话就正经麻正啊，
0: 嗯，
1: 对吧，有历史有背景有销量的有口碑的，
0: 嗯，
1: 你 GLB 才生产几年呢，整个

0: 不伦还不整的不伦不类的，大不大小不小，五座七座的，后面都坐不了人的。
1: 嗯，
0: 所以就这种产品，就是它是为了迎合市场推出这样一个韭菜产品，就是割你韭菜的，割完割能割着，割不着拉倒的，就是这种产品。
1: 咱也是，
0: 峰哥说的挺实在，有的时候挺伤人，但是没有办法。当时你买 GLB 的朋友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虚荣心嘛？
1: 对，
0: 可能你觉得也是奔驰的品牌、奔驰的用料、奔驰的价格，对吧？
1: 还是个 SUV，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有你的诉求点，但是如果说它跟奔驰 C 比，我就很直观告诉你，比不了，没有可比性，肯定是 C 呀。
1: 嗯，买 C 级吧。
0: 对呀、啊，
1: 级别也不一样。
0: 对呀、啊，你一定开 C 啊。
1: 嗯，所以不用按年纪划分了，多大年纪都 C 级。
0: 好了，嗯，
1: 来，请进我们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哎，谢谢峰哥好。
0: 嗯，好了，大众高尔夫啊，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发现什么呢？方向盘没有助力，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方向没助力的话，先检查一下转向机，它这个经过后续生产的都是电子助力，这个一般都是转向机内部问题。
0: 嗯，转向机的内部问题，看看转向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哎，好嘞，
1: 来看看奥德赛的车，它这个灯啊出现问题了。他想问一下卢某，自动大灯，他说白天也亮，无时无刻都在亮，关了它还亮，
0: 多好亮它。
1: 然后查证，问一下卢某。
2: 啊，如果要是它白天晚上不切换的话，就白天正常应该是灭嘛，自动大灯。然后这个一般都是雨感的问题，就雨感就是雨量传感器那位置，同时也是一个阳光传感器，就是光线传感器，
1: 嗯，
2: 它识别亮暗的。一般都是那个传感器和那个胶贴有问题，或者是传感器自身问题。
0: 嗯，就分不清白天黑夜了，是不是？
2: 对，
0: 不论白天和黑夜。
2: 对，
0: 对，
2: 你检测不好。
0: 你看这奥德赛是天天亮的，这奔驰 E 是黑的，它这什么呢？双屏现在这个屏有一个屏不亮了，黑屏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屏黑了的话，就是屏自身的问题。这个东西就是在现在的电子的这个屏都很多了，这些车配的。一般的话都是屏内部，比如说一些芯片虚焊呐，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
0: 嗯，
2: 一般先原车的屏一般先补焊一般能解决啊。
0: 嗯
1: 嗯，
0: 这就是可能另外一个专业工种了，是不是卢马？
2: 对对对对，得专门修汽车电子这方面。
0: 嗯，对，专业工种，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到4S店，你可能就是告诉你就得换屏了，为啥你修不了？他说确实也修不了，没有这样技术工种人，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
0: 嗯，
1: 刚刚我们提到了动态清洗，有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是这样问的，他说想周六周日去可以吗？龙猫老师，咱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做动态清洗是吧？
2: 啊，随时都可以，
1: 随时都可以去的，就是可能平时没有时间嘛，然后呢您就周六周日去，时间其实也不太长，大约就是2个多小时就可以搞定。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流程啊，动态清洗就是您把车开到我们的豪车会，我们的技师呢手里会有一个机器，它顶上是带屏幕的，每一个缸体给你检测它的积碳有多少，您在旁边可以清晰的看到缸体的一个情况，积碳多少你都可以在旁边看得见的，所以这个是清晰的。然后大家呢如果清洗完了以后，你要如果想看的话，技师依然会给你检测，你可以看到清洗完的效果，你甚至可以对比一下清洗之前清洗之后，所以这个呢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然后明码标价啊，经常我们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现特殊其他的一些原因，就这样的价格，有需要您就找卢蒙老师，1800444-5858。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凯美瑞车型，他说刹车比较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凯美瑞刹车软的话，首先看一下这个刹车有没有气儿，是不是换个刹车油或者是新换的刹车片，一般新换刹车片的话也会导致脚软的这个情况啊，要跑一跑，把这个刹车片跟刹车盘之间把这个接触面磨合出来就好了、啊、
1: 嗯
0: 嗯，
1: 就是很多我们的你包括豪车会也好，或者很多的地方，当你换完了这个刹车片以后，新的刹车片一般司机师傅啊就是他会帮您测试完了，或者说也会告诉你你多踩几脚刹车，然后呢他会进行一个检测啊，这个呢都是有提醒的，然后呢你可以按照卢蒙老师所说的进行检测都行啊、
0: 嗯、对啊。好了，这位朋友呢他驾驶的是一个吉利车型，他说峰哥我刚买的车想安一个行车记录仪啊，我不知道是吉利哪款车，但是吉利车我们都知道有专车专用的行车记录仪，就是很就是现在很多系列品牌咱们都是专车专用的，覆盖不能说100%吧，90%多是没问题的啊。然后呢专车专用啥意思呢，就是跟你车原车的壳是完全一样的，换完以后你是任何看不到的，而且是严丝合缝的啊，而且咱记录仪呢是质保3年，3年出现任何问题给你直接换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刚买了新车或者是再有的车型现在记录仪不好用了，以前没安过的话，建议峰哥建议呢

0: 大家一定去换一台或者是买一台记录仪，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保障的，行车停车都会有保障啊！大家如果想要关注记录仪产品，可以跟节目组取得联系，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啊，182-4308-1038。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经济，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可以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我们可以看得见啊。
0: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金牌技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来看一下奥迪 Q5L 的车型，他说拐弯以后呢，方向盘不能自动的回正，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呢？啊，
12: 像他这个应该是底盘的四轮定位这块定位不正啊，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坐在四轮定位就好了啊。
0: 嗯，四轮定位是吧？啊，
12: 对。
0: 奥德赛副驾驶的中控台它会有滋滋的响声，不是总有啊，然后偶发性的，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检查什么地方啊？
12: 啊，这个就是仔细听看看哪个部位发出了，一般都是饰板什么螺丝松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产生摩擦出现的这个噪音，或者松了，
0: 对，因为这个中控台里面这个异响呢，它这个判断起来是挺复杂的，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元件，是不是啊？包括
12: 对，咱得根据里边的实际响声的位置，因为里边确实挺复杂的，有饰板啊，还有一些结构的一些东西，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案例呢，就是很多日系车它那个就是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比如拆卸过程当中都需要靠掰的，是吧？它不是说螺丝紧的，那它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工艺不好情况下掰折了，它这个里面呢它就存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扣不上，它有的时候一走颠簸路面它有会让异响，那你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所以就是首先判断一下，就是你这个奥德赛以前有没有那个比如说中控台拆卸过啊，也有可能有一些卡扣啊、折了或者怎么样，安装不到位啊，它可能出现这样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吧，然后呢，帮你做一个更深层次检测。因为这个呢，真的是靠经验了，然后很细致。虽然活不大，但是呢，这个东西挺繁琐的一个事儿啊。
11: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也再次提示大家，近两天我们发现了又开始遇到了雨季啊、很多地方可能下的雨比较大，然后呢自己车辆一定要检测一下，特别是天窗的部位是否有出现漏水的漏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像，或者说你天空呢有一个就是排水阀它已经堵了，然后呢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水呢可能就会堵进车内，然后呢严重的时候呢车内可能各个元件会受到损伤。也再次提示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车特别是年头比较老的啊，是不是出现了老化的现象，您都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猛，帮您做一个检测，看一看天窗的问题有没有出现堵的现象，以防万一嘛，是吧？我们都说防患于未然。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提前去豪车会找卢猛老师。这个呢怎么来检测？第一个，当您跑一两千公里的时候，你发现哎，机油出现了少了，或是你要往里补机油，或者说你跑高速的时候不放心，你得背着机油桶。第二种就是打火的时候冒蓝烟啊，你的车就是出现了烧机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说烧机油治理很简单了，不要像原来一样把车的大卸八块，发动机拆的就是 你自己都不能看的那种，不是，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来进行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搞定。如果你的缸比较多，比如说是六缸发动机的，基本上就是两天左右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跟卢猛老师预约一下，18003-458588，这个时间因为它比较久，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您来之前联系卢猛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您的时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都是有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啊，没事儿，继续免费给你治，直到治好，放心可靠。所以这个呢是有保障的，大家放心，只要您的爱车或是您身边的朋友或是您家人爱车出现了烧机油，你就去豪车会找卢猛，18003-458588，就这个事儿啊，我再跟大家说，全省的朋友出现了烧机油都值得来豪车会，这个真的很关键，找一家修配厂专业的地方完全不一样，所以也建议大家18003-458588。
1: 嗯，再来看一下路虎发现四啊，这个车的形容比较长一点的内容，就是他说组合仪表上发动机的冷却液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呢他去维修了，发现什么呢？左右废气阀再循环系统冷却液的冷却管出现泄漏。他维修完以后呢，他现在组合仪表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性能受限的提醒，请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关系？然后应该怎么去做一些比如说治理啊？
2: 像他出现这个性能受限那方面，有可能还是说进气或者废气再循环这方面出问题了，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情况应该是柴油车，就是路虎发现的这个柴油车，
1: 嗯，
2: 然后像这种性能受限，液压阀这块愿意出毛病，
1: 嗯，
2: 啊，包括节气门这块也愿意出问题啊，这个柴油车啊，
1: 那还是要看看废气再循环这个系统是不是？
2: 对对对，废气再循环这块跟那方面，包括跟发动机进气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他要确认不了的话，可以开到我这儿来，我拿电脑给他检测去。
1: 嗯，因为就是豪车会呢，修路虎呢还是非常专业的，不管什么类型的，柴油的、汽油的，什么年限的，他们都经常有这个车去修，所以这方面呢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豪车会卢猛老师取得一下联系啊。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众的桑塔纳，他说组合仪表上呢，它出现了一个 EPC 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前段时间有一次呢，就是踩刹车，它那个自动熄火了，想问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2: 亮 EPC 的话一般是节气门包括发动机进气系统这块有问题啊。大众车的话基本上也很常见啊，亮这个灯。
1: 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最简单方式呢，如果您的车长时间没有做过清除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下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个我们推的动态清洗，是不是
2: 啊？对，可以可以，先做一下动态清洗，做一下这个基础保养，这都是可以的。
1: 嗯，然后再检查一下节气门呗，是吧？
2: 对，节气门比较容易犯毛病。
1: 嗯，好的啊，那就是还是跟节气门有关系啊。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节气门。然后在线下呢，如果大家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卢猛老师取得联系。我再来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打电话加微都可以，18003-45858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然后线下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在买车过程当中，你看刚才那位朋友说想要推一个排面店。啊，尤其是咱们长春以外的一些朋友来长春，他可能也人生地不熟，对吧？找不着店，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推荐一些我们的排面店，然后呢，就给大家报个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我们的权益服务价格比较好，那你可以来长春来买，没有毛病啊。包括可能大家在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跟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找到一些更专业的人士帮大家做一些服务，对吧？我们可能车天下节目呢没有这种服务的就是能力， 但是我们有组织服务的能力，对吧？我们有更多的人才去帮各位去做服务，对不对？

0: 因为我们有团队嘛。
1: 对对、嗯，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呢，可以加一波我们的车天下的节目组。
0: 嗯。
1: 然后呢，在线下有任何的用车、养车、买车的问题，都可以为大家做一些服务啊。嗯。
0: 182-4308-1038，我再说一遍，182-4308-1038。好了，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先说一下我们的旅游，这次旅游去哪儿呢？是去云南，这次1038泸沽女儿国以及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天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呢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带队，9月8号到13号六天的时间，我们都说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就在云南。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跟上我们的节奏啊，我说一下，我们是属于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四钻一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眠。美食的方面呢，不仅是有那种野生菌的火锅，还有独家安排隆重的一些家宴，然后呢还有红酒品鉴晚宴，就是将浪漫的氛围拉满。心动不如行动啊，我说个价格，原价是6980元，早鸟价现在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可以关注138-4310-0340138-4310-0340，关注更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您可以获得一下海报，看一下具体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出行到云南的话，像泸沽女儿国呀，雪域香格里拉呀，您就可以抱团来参加。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嘛，出去游就可以让自己呢更加的怎么说呢，舒适，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享受看到不同的美景，最关键就是可以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价格一个人是4999元，然后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另外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好物，今天呢给大家说的这个好物呢是谁呢，是来自于 Olay 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有点陌生啊，但我一说玉兰油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Olay 啊，今年夏天呢大太阳，谁都有被晒黑的烦恼，出门逛一圈回来黑一个度，涂上比如说粉底啊遮瑕呀，但妆花了更显脏。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美白界的老牌选手，名字叫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啊，小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作为全球知名度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品牌，几十年的国民口碑，小时候妈妈梳妆台上贵妇级的单品，我相信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妈妈的梳妆台上应该每一个女士当中都会有，咱别说所有的啊，咱就说十个人当中至少都有9个或是8位女士，你的梳妆台上是有玉兰油的吧。然后呢现在我们看了一下，今天给推荐的就是第五代的 Olay 小白瓶，它是护肤圈里都叫做平价小灯泡。然后呢上脸是属于什么感觉呢，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流动性非常的强，上脸呢是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一个针管式的包装。此时此刻这样，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美白这两个字啊，美白这两个字，您将会看到2瓶 Olay 啊，就我们所说的玉兰油这样的一个小灯泡。然后呢此时此刻多少钱，你要是自己去买一瓶正装得400多块，这是官网的价格啊。咱们是多少钱呢，跟大家说，现在你要是买的话，同样50升的正装正品只要199，囤2瓶更划算，拍一发二只要299，算下来以后一瓶啊那不到150块，比官网是便宜了一半多。所以就是千载难逢超级薅羊毛的时机，它有效期都是到2028年的9月份，所以放心买放心购，你可以慢慢用。现在的库存呢不到80组啊，手慢就没完了呢。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或者说您说了买回来以后送给妈妈们送给婆婆都可以。然后玉兰油就我们说的 Olay 啊，它是属于现在的价格，一瓶199，拍一发二299，就是买2瓶的价格，你这样囤。此时此刻公众号 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啊。我再说一下美白啊，您就可以看到整体的链接了，右下角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这个水光小白瓶啊，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拿它跟什么比呢，拿它跟 SK2 相比，就是所以它叫什么呢，叫这样的一个平替产品，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呢比较经济又实惠啊，就是老百姓买它的话呢觉得用着非常的好，所以建议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啊，Olay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多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吧，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具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啊！怎么样让你买房更便宜，卖房赚更多？那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核心啊！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阳。
0: 全新的一周来到了啊，而且呢，对于这个同学们来讲啊，这个应该是最后的暑假的一周了啊，大家该收心收心。
1: 有的省份已经开学了，
0: 是吧？对，有的大学好像长春的今天就正式的开学了，
1: 有的那个中小学也是今天开学。
0: 反正
1: 外省啊，
0: 对啊，反正就是作业该写写啊，该补补，该收心收心。每次到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小时候吧，我总听父母对我说收心，现在长大了，我就对我孩子说收心。
1: 然后你也会觉得特别难。
0: 是是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和王老师也一直在持续关注我们的9月的这个购房节的这个秋季购房节啊。最新的一个动态啊，这一次呢有几个方面的变化啊。首先呢，从这个晚上的这个活动啊变成了下午，然后呢从线下的现场变成了线上的直播间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呢跟王阳老师也分享了一下啊。重点呢还是在数字的方面，跟前两次比
1: 啊
0: 变化比较明显。
1: 哎，对。因为咱是因为促销月有这个抽取购房补贴的这环节啊，所以也就是促销月最有价值的一个环节。
0: 是的
1: 啊，一共呢本次我们商品房促销月准备了3300份，每份呢是15000块钱的补贴，分5次来抽取，第一次500，第2、3、4轮都是800，最后一轮是400，想到会逐渐的减少，
0: 那肯定是
1: 啊，
0: 市场规律嘛。
1: 对啊，但是这一次呢，你像昨天抽取的这个购房补贴，一共是800份，就剩下了啊，也就是说一共是639名购房者符合要求，然后呢有800份补贴，所以呢就会出现有100多份就没有人抽了，
0: 没满啊。对对，这个名额没满，因为前两次呢，我们这次的这个秋季的促销月呢是放在周日进行，
1: 对，周日抽，
0: 对，周日抽，所以正好到我们节目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前两次呢，这个都是比较多出来的啊，就是有人没中上。
1: 第一轮最紧张，第一轮本身就500份，
0: 是
1: 啊，然后参与抽取的是1100多人，
0: 对
1: 啊，第二轮800份参与抽取是1056人，第三轮呢也是800份，参与人数就剩下600多了，
0: 600多啊，
1: 看样子还后两轮还得升，
0: 谁知道呢？也许这周又能突然出现一个市场的大的这个释放，也不一定啊。等我们看一下这个周三左右出周报是吧？我跟你讲，我现在每周做节目就盼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这个15000这补贴到底抽了多少啊，剩多少？第二就是等到周三左右周中了，看上周的周报，现在就已经
1: 看看到底啥情况。
0: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补贴全都发放出去，那么真的是真金白银呢，15000啊，这不是小数啊。
1: 对，
0: 但是确实照这个春季比呢，秋季它的力度更大了啊，中奖的这个额度
1: 更多，
0: 数量更多了，人数更多了，名额更多了，所以现在看吧，
1: 春季的时候就有没能抢到补贴的。
0: 对，春季真的是有没抢到。
1: 春季是2500份，确实有一些购房者最终是没有抽取到，没拿到，然后也都是发出去了。这次呢是3300份，要
0: 其实就多800，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就800，这长春这市场还消化不了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1: 那是多800，
0: 多800，反正是确实，
1: 一个月也要卖这3000多套，其实
0: 一个月全长春卖3000多套房子，其实
1: 也费点劲。
0: 那就辛苦各个售楼处的职业顾问们啊，地产的经理老总们，加油吧！加油吧！
1: 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个人家，成交量比较高的，就是热门的楼盘吧。它尤其是套数多的，它还会占比会非常集中。有这种就是强者恒强的这种效应。因为在这时候呢，更加是大家来关注一些销量比较高的热门的楼盘。我觉得选择还是更稳妥一点。当然那个代表性，比 比如说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宝玉月老板，
0: 嗯，
1: 真是火，
0: 嗯。但是宝玉老师说，凭我一己之力也不能把这些都消耗掉。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但对于他自己来讲，这个2020年真的是销量非常的可观。
0: 嗯
1: 啊，干都要再不整启动四期，都不够卖了。嗯
0: 好吧，这个反正这个随着市场的变化吧啊，我们对这个本周的抽取哈、啊、也抱以期待啊，看看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1: 对，
0: 嗯，
1: 说到这个一些楼盘呀、啊、或者热门楼盘呢，最近啊北城呢会未来会出现一个比较热门的楼盘，
0: 嗯
1: 嗯，这个基本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了，
0: 嗯，
1: 只要不出大的纰漏，它一定是北城一个特别热门的楼盘，
0: 嗯。那么这个到底是北城的哪
1: 个
0: 项目呢？
1: 那么这个楼盘叫啥呢？
0: 嗯，
1: 叫万隆景悦春和。
0: 啊，万隆我们都很熟悉了，
1: 啊、
0: 万隆地产。
1: 但景悦春和不熟悉。
0: 嗯，对，
1: 这名字也不太好念啊。
0: 嗯、
1: 就现在
0: 景悦春和嘛、啊，这名起的，起这名我估计也是几番的这个探讨，
1: 对确实不
0: 最终定稿哈、啊。
1: 这两天有两楼盘就确定名字，一个是。
0: 嗯
1: 万隆景悦春

0: 河，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城建七月云静，哎呦，哎呀，这名字。
1: 但是我刚刚王岩老师全都是背下来说的，我觉得这些名字你能把这些有一点点这个需要去应记的名字说的这么熟练，可见也是
0: 挺拗口啊。
1: 嗯，
0: 所以呢
1: 也不容易。
0: 哎，我们今天来先来谈一下万隆景岳城河。
1: 好，
0: 为啥说它只要不出大的纰漏，一定是北城一个热门楼盘呢？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地点对于北城来讲实在是太好了。
1: 嗯，
0: 在我记得在六七年前
1: 啊，
0: 这块呢有一个楼盘。
1: 嗯，
0: 当时大家就觉得位置非常好，然后卖的也非常好。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就戛然而止了。
1: 嗯，
0: 这楼盘叫青旅宽城一号。
1: 嗯，
0: 这楼盘呢卖的时候就很多人关注啊，觉得地段非常的不错，然后也很受欢迎。
1: 嗯，
0: 当时大家对于地铁啊、商场啊、学校等等啊期待值也都很高，后来呢也都直接兑现了。
1: 嗯，
0: 但是它的二期后来就没动静了。
1: 嗯，
0: 这剩下的这个土地呢，就是北人民大街和北环城路交汇处这块的土地呢，又经过了变更，
1: 嗯，
0: 最终呢成为一个非常受人期待的地块，是在7月31号出让的。那么这个楼盘就是这个地块，后来就变成了万隆景岳城河。
1: 景岳城河，
0: 嗯
1: 嗯，
0: 位置呢是在北环城路和北人民大街交汇处。
1: 嗯，
0: 啊，如果在北城居住的或者经常往那时候去的，一定知道这是一块儿，可以说是对于房地产开发来讲是一块宝地呀。
1: 嗯，
0: 周边的配套实在是在北城来讲算非常之出色的，比如说楼下就是地铁一号线北环城路的站点。
1: 嗯，
0: 路口斜对面就是快轨八号线啊，北环城路这站点，当然它俩可以换乘啊。
1: 嗯，
0: 所以呢，这属于双轨道交通的。
1: 嗯，
0: 而且都已经开通了，不用等。另外，马路对面隔着北人民大街就是中东沙之船，
1: 嗯，
0: 什么迪克公园，
1: 嗯，
0: 等等啊。西边就是72中的阜城校区，
1: 嗯，
0: 啊，所以呢，无论是地铁、轨道交通，还有呢像商业，还有教育资源，
1: 嗯，
0: 围绕它周边的，可以说是5分钟生活圈，
1: 真是
0: 在北城都属于顶配了，
1: 真是
0: 啊。所以呢，说它的地段是非常之不错的，
1: 嗯，
0: 同时它的容积率是1.7到1.8，
1: 嗯，
0: 容积率也比较低，
1: 嗯，
0: 限高54米，按照新规来看的话，它顶多也就是个17层了，
1: 嗯，
0: 啊，这是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另外就是开发者是万隆。
1: 嗯，
0: 万隆在这儿呢还是非常有号召力的。
1: 是，
0: 那你北环城路再往北就是非常热门的万隆国际城四期。
1: 对，
0: 连续拿了好几个小地块了啊，都是多边形异形地块。然后呢现在拿这块地是当天也拿了一个万隆国际城四期旁边一个闪电状的地块。
1: 嗯，
0: 啊，所以呢万隆国际城在这一块卖的就非常的不错，它的户型设计还有它的施工进度特别快，一般都是如果上半年开盘的话当年就能交房
1: 啊，
0: 所以而且呢万隆在北城啊，尤其是刚需楼盘它还是特别有号召力的。那好，万隆景岳城河那它占据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在北城或者铁北呢三环以里你没有啥新楼盘。
1: 嗯，
0: 啊，在这之前一两年前可能还有像万科时代都会，但是呢，
1: 嗯，
0: 也已经卖没了啊。然后呢中车长春园啊原来有少量房子，但是呢密度确实是非常的高啊，并且离地铁站会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和地铁和商场和轨道交通和北城知名的学校，
1: 嗯，
0: 都在5分钟走路5分钟啊，半径生活圈内。目前呢，你可以选择到只有这一个楼盘，
1: 嗯，
0: 其他的虽然还有，但是把这些重要配套都集于一身的，没有这样的地块和项目啊。所以这是万隆，哎，这个名字太绕口了，这也万隆景岳城河这个你看附近还有个春和景明。你跟他就特别的像，然后现在楼盘起名带月字的又特别多，哎呀， 所以这个名字可能得熟悉一段时间。当然在上半年我和一些购房者去看那个哪儿去看那个万隆国际城四期的时候，当时呢大家也有交流，当时呢就有看这个工地计划，就有这块地要出让，其实呢也有一些购房者后来最终没有选择万隆国际城四期，还是在等待这个地块。
1: 嗯，
0: 因为这个地块呢位置无疑会更好，会更规整，但是这个地块呢面积也不太大，大概就是占地两万六千多平。这两天呢出了它的公示信息，应该就是有五栋住宅楼啊，所以呢它的看样应该就是五栋小高层了啊，基本上也就是十七层的。同时呢面积段儿坊间又传言是90多平到160多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长春汇买房也发了这个项目的公示，包括一些图，同时呢也写给他有来了一个定位啊，叫改善纯新盘啊，在宽城区或者这人民大街的改善纯新盘啊。结果呢也有一些读者看了之后并不认可这种提法啊，在评论区说的呢也有一定的争议啊，当然呢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啊，所以呢有的人就觉得宽城或者像铁北不应该有改善盘，或者说没有一个能配得上改善盘，或者叫铁北改善是个好新颖的词汇，所以对于有的听众有的那个网友这种评论我非常之不认同。
1: 广告回来说啊，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星期一啊，全新的一周，我们长春汇买房的主编王老师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在铁北啊一个全新的楼盘啊，不仅是楼盘啊，大家继续往后听，还有一个全新的商业
0: 啊，对，北城呢近期变化会比较大啊，这是一个纯新盘。刚才提到了，有评论区写，有的人呢也提出了，首先吧说是提出了这个楼盘的这个地块的一个缺点啊，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说了，等住进去北人民大街改善盘的时候，凌晨两点火车过路鸣笛心脏突突的时候，因为这篇文章买了房子的回来骂可以吗？我觉得这就有点抬杠了。长春北城叫铁北或者是宽城，有很多楼盘都靠近火车道，离火车道或者比较近，在这众多的楼盘中，这个地块离火车道算是影响比较小的，那离火车道或者站点近的多的是，也没有听谁说我买之后，我才知道，哎呀，过火车的话还会影响我的这个生活呀，还有噪音，没有，我没接触过一个购房者，也没听说过说买了之后才知道火车道这个不利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留言呢纯属抬杠，因为呢我们只是说有这样一个新楼盘介绍了它的规划信息或者产品的类型，同时描述了客观描述了它现在已知的一些配套，它附近有火车道那是有，但是呢任何一个人买房做决策的时候都会来衡量这个火车道离我有多远，大概有多大的影响，我是否能接受。如果你不接受啊，这个缺点就买房很简单，就这句话，优点对你来讲有用，缺点对你来讲能接受，那好，那这个楼盘就适合你啊。如果缺点不能接受，那你就把这个 pass 掉啊。所以呢，对于这种抬杠的，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太过于关注了。同时还有的人提到铁北改善是好新颖的词汇，所以呢，对于类似的观点呢，我非常之不认同。那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低级的地域黑，无论哪一个城区，它都有 需要改善的人群啊。那如果说哎铁北改善好新颖的话，那么南城或者是某些个被人称为富人区的地方就不应该有刚需盘吗？不应该有小面积吗？所以呢对于铁北来讲啊，而且呢这回复留言的后来还补充一下，说是在铁北老铁北人了。那么好，我也是老铁北人，我在铁北已经住20年了，而且我有生之年我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我没想搬到南城，等将来我老了的话，
1: 北湖你和我觉得你会考虑
0: 啊？对啊，我就是等我老了的时候，我很可能上北湖去住去啊，而且也提前在北湖买了房子，所以呢，就是说铁北改善，觉得这个词汇很新颖的话，那么可能是你自己啊觉得铁北差，区域环境不好，或者老旧建筑多，那好。对于这样的人，如果你想让家人舒服生活的更舒适的话，你尽可以搬去其他你喜欢的区域，但是你不能说铁北我就要住在铁北的人，我们就不能去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丰富的配套，或者是有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你举很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个力旺宽和啊，当时做的不也是一个铁北改善的楼盘吗？我指的是一期啊，当然二期之后升级就很大。一期他做的也是改善的楼盘，价格呢也比同区域的要贵1000、2000甚至3000。那事实咋样呢？力旺宽和一期卖的也所剩无几了，很少了。你可以说他高端改善的住宅，你在铁北可能流速慢，但是呢，你不能说铁北不应该有。啊，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你看力旺宽和的二期，它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升级，起步就126平，对吧？很多楼盘，咱那天还说呢，很多楼盘在北城的话，它最大面积段也就是126平，对吧？现在而且价格呢，大概在11000到12000，这在目前的铁北来讲，那就属于天价了。但是它的产品，包括它的会所，你放在全长城市。他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像力旺这样的企业能给一个区域带来一个更好的或者在全市都领先的这种居住产品，那我觉得这样的企业值得鼓励。最终他卖的快慢不说，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开盘，但是呢最起码有这样的产品让北城的居民能有一个这样的选择，我不一定说跨区域才能买到长春市目前比较先进的楼盘，设计理念比较新或者是品质比较高的这样楼盘，我原地改善也能做到。正好力旺宽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你们未来这个地方万隆景悦春和，它也产品，因为它具体的产品设计呢还没有最终的呈现出来啊，但是从配套的角度来讲，这是宽城区一个非常好的地段，也具备做改善产品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啊。所以呢对于一个区域啊，我建议大家能够更加理性客观的来看待，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开发商在一个区域中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这样呢别全都是同质化，大家一看去哪儿看这都一样啊，然后最后比拼的就是谁的价格低，然后如果是卷低价的话，那最终的结果一定就变成了低价低质啊，不可能大家卷完低价之后还给你哪抬出一个非常高品质的设计比较好的兑现度比较高的，不可能啊。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啊，在房地产市场依然适用啊。北城呢有太多的刚需盘了，希望有这样的改善的楼盘来出现，让大家呢多一点选择啊。这是北城一个新楼盘，沙之船旁边的万隆景悦春和，纯新的啊。以后他如果确定一些相应的具体信息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啊。如果在北城想选一个更新一点的产品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楼盘。追求品质，那力旺宽和二期现在就是头子。你要是想离这个重点的商业配套啥的地铁站更近一点，那么这个地块值得来大家来关注啊。当然了，每一个地块都和项目都有它的缺点啊。这个呢，等到真正的产品信息细节确定之后，大家来再做权衡。
1: 好， 那刚刚王老师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改善的铁北的一个万隆旗下的景悦春和。
0: 对
1: 啊，我刚刚跟王老师还在沟通，我说这个春和这两个字现在在长春房地产。

0: 项目当中还喜欢的人比较多、
1: 哎、景岳春和、啊、
0: 对，
1: 还有南城热门楼盘、
0: 嗯、
1: 中海春和九章，
0: 对，
1: 然后在铁北四路铁北三路那儿、
0: 嗯、
1: 还有一个春和景明，
0: 嗯
1: 啊，这个啊不是不没到那儿呢，在君子兰公园旁边，
0: 嗯、
1: 春和九明，
0: 嗯，
1: 所以呢，但他这几个春和还不太都不太一样，
0: 对 对, 对，
1: 有点区别，
0: 对 对, 对，不太一样哈，但是能看出来啊，这个刚刚我和王老师还在讲，我说万隆国际城既然在那边都已经干到四期了，为什么这个楼盘就按照这个国际城的继续来排号就完了呗？
1: 啊，
0: 王老师说不是这个。之所以要单独命名，是因为它整体的调性和万隆国际城还不太一样。
1: 对。

0: 隔着一个北环城路，他们不应该叫一个楼房名，但是对于万隆来讲这可不是。
1: 嗯，
0: 万隆国际城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1: 就离得都挺都不近，
0: 离得最近的是一期和四期离得最近，
1: 是是是、啊、我刚刚在
0: 然后
1: 地图上看了一下，
0: 对，
1: 这万隆国际城
0: 三期呢，你要从位置上看，
1: 嗯，
0: 他们好像就没有任何关系。
1: 对，我觉得你看万隆国际城三期跟万隆国际城，他俩我从地图上看中间还隔了一个，这个是个绿化带，
0: 隔老远了，
1: 还是一个什么，这反正打车都得，
0: 你要是按照地图来讲、
1: 嗯、
0: 一期和三期、
1: 啊、隔了一个青年公园，
0: 他就不应该叫一个名、
1: 啊、对对对，
0: 太远了。但是有没有更远的呢？
1: 嗯、
0: 有，
1: 嗯，
0: 万隆国际城北区和万隆国际城西区，
1: 嗯，
0: 得隔了，我估计得有个20公里左右。
1: 其实万隆国际城和一期跟二期离得也不近，它中间还有一个中野蓝城给隔了一下。
0: 对啊，所以这种命名不是因为地域上的差异，
1: 对对对，
0: 一定是因为产品上的差异啊。所以呢，他一定会相信万隆自己吧，肯定也想把它做成2026年的一个提升，怎么说呢？提升一个 level 的那种感觉啊，无论是地块的规整度、所处的位置、配套便利程度，还是将来按照新规呈现出来的产品设计，一定跟万隆国际城会拉开一个很明显的档次。
1: 好，那我们期待一下，
0: 包括价格，价格肯定比
1: 价格，对，那当然，
0: 哎，也比万隆国际城四期要贵不少。
1: 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一个新楼盘，再来说铁北的一个新商业啊。
0: 哎、
1: 这个商业其实，在长春啊、鹿园和北湖啊、都已经深入人心了。
0: 嗯，对，
1: 叫五月广场。
0: 哎，但是呢，这个广场呢，相比以往又多了一点生活，所以叫五月生活广场。
1: 嗯、
0: 所以叫五月生活广场呢，它就跟五月广场有所区别了。
1: 嗯，
0: 哎，这个位置呢，其实。
1: 市中医院总部对面
0: 对啊、
1: 嗯，
0: 就是台北大街凯旋路。
1: 对，
0: 哎，这块也跟万隆的一个楼盘有关，就在万隆一个楼盘的旁边。
1: 嗯、
0: 你看，铁北小霸王不是白叫的、
1: 嗯，
0: 好多地方都有万隆的开发的项目。这个五月生活广场呢，和以往我们常见的五月广场就有区别了。五月广场更偏向于我们常见的说这种商业综合体，五月生活广场是会和。就是更加偏重于附近居民生活的这种怎么日常生活，
1: 嗯
0: 啊，日常生活所需，啊，它旁边呢也是一个老楼盘，万隆台北明珠，
1: 台北明珠，对
0: 啊，然后
1: 台北明珠一期二期
0: 这块商业吧，一直也没起来，
1: 是
0: 吧？然后这回呢，做五月呢，相当于把原来的商业这个用它的原来的楼，不是新建的，
1: 嗯、对
0: 啊，所以它是用原来的一个旧商业的场地，它进行重新的。规划装修和升级，
1: 嗯，
0: 更多的呢是满足一些附近居民的吃饭，
1: 嗯，
0: 啊溜达、健身，甚至包括自习室，
1: 嗯，
0: 啊包括一些社交空间、老年人的活动空间等等。哎，其实我会想，他会不会设置一些玩扑克的地方？
1: 嗯，棋牌室什么？就是离王阳老师家就不远了，对吧？
0: 啊，离那我。我就是五月生活广场辐射他们自己划定的辐射圈里的居民。
1: 你看那个地方吧，其实最近的就是万达，对吧？那个北站的万达。
0: 对。
1: 但是其实那个位置要到万达走吧，还得走个十来分钟。
0: 我走路
1: 开车还不太值当。
0: 我走路去宽城万达的话，大约15分钟。
1: 对。
0: 啊，我走到五月生活广场，大约也15分钟。
1: 嗯。
0: 啊，未来呢？我估计它更多是这种，日常休闲体验性的项目啊，然后百货购物的占比会很少啊，所以呢更多的是需要大家到现场去的，比如说一些还有一些健身场馆呀、健身会所呀之类的，就是满足周边的居民对于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就比如说现在的楼盘都在卷会所，你只要想上点段位和档次的，一般呢都尽量整出一个会所来。但是以前开发的楼盘基本上都没有会所。
1: 嗯，
0: 那我觉得宽城这个五月生活广场呢，相当于啥呢？给周边这可以说是数十个小区建了一个超大的业主会所。
1: 对
0: 啊，让大家可以进去。
1: 说到这儿，我再插一句，刚刚有一个新消息啊，在8月22号的时候，周六。京东帽封顶，
0: 啊，对对，
1: 嗯，
0: 就是二道那个京东帽、
1: 哎，挺快的，
0: 建设速度也很快，
1: 是是是。是

0: 1月4号签约，8月22号封顶啊，不到7个多月啊，这个速度也相当之，神速啊，也相当之这个务实，所以说2027年正式营业，这不就快了吗？
1: 啊，是啊，封顶之后各种内部装修其实也挺耗时间的。
0: 对对
1: 啊，
0: 好吧，反正长春总之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本周学习生活顺利，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8月24号，来关注天气。长春小雨，22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21度到27度；延吉小雨，21度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度到28度；通化中雨，22度到25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7度；辽源大雨转小雨，23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0度到26度；白山中雨，20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22度到28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6，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梦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我这声怎么这么小呢？哎，好了，
0: 因为你是小瑞啊。
1: 这个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这个先把这两天我在这个看的一部剧分享给大家。
0: 什么剧？
1: 这个剧还不是特别新的剧啊，这个剧不是特别新的剧，二四年的，2年前的剧了。叫做《乘风踏浪》
0: 哦，
1: 前两天上周啊，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咱俩高强度的复盘最近6年的好电影好剧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给录下了。
0: 是，
1: 这个正好最近两天呢在追，就把这部片子强烈分享给大家。现在我已经看到第8集、第10集了，叫做《乘风踏浪》。那这部片子呢，是由乔杉、杨子姗啊、刘佳、唐建军、张瑞涵等等一些这个比较有演技的演技派演员共同也出演的。这个片子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咱们辽宁葫芦岛兴城的这个叫做鸡毛飞上天。
0: 这么精准吗？
1: 哎，鸡毛飞上天讲的不就是义乌这个当年的那些这个小商品市场的那个事儿吗？乘风踏浪讲的就是葫芦岛兴城的人民是如何把游泳裤衩做有泳衣等等变成这个当地的特色产业的这么一个事儿。
0: 我怎么好像看过这个切片呢？
1: 那你有可能看过。因为它的这个，因为它是虽然它是年代剧，但是呢它比较轻松，比较活泼
0: 啊，
1: 有很多的这个包袱很自然，

0: 刻意啊。比如说呢，这个就稍微小小的剧透一下，如果你没看过《乘风破浪》的话，
1: 嗯，
0: 小小的剧透其中一个包袱，
1: 嗯，
0: 当时那个年代，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
1: 嗯，
0: 乔杉，饰演的这个角色，比如说自己倒腾点干豆腐呀，
1: 是，
0: 你还是倒腾个冰棍啊，或是自己在家用布料缝制游泳裤衩，
1: 嗯，
0: 这些行为在当时都叫做投机倒把，
1: 没错，
0: 哎，那乔杉他有招啊，
1: 嗯，
0: 为了这个躲避工商所对于他的这个投机倒把的这个追查，
1: 嗯，
0: 他就把自己，他妈妈在家里负责缝制，他在外边负责销售，属典型的前店后厂了啊，
1: 嗯，
0: 他就把他妈妈所缝制的这些裤衩全都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1: 是
0: 一穿穿十件，
1: 哎呀，
0: 他其实自己啊有一个这个随身的包。嗯，然后呢，工商所的同志说：“你这是投机倒把的行为啊，让我查一查。”说：“好，那我给你看我包，我包里没有啊，
1: 嗯，
0: 我包里没有啊。”那，然后那我走了，我走了。然后他转身走的时候，这个动作啊就不算特别的这个自然。哎，你等会儿，你站着，你等会儿，把他裤子扒了，一扒发现，哎，穿了那么多条裤头，他就说了：“我们家祖传老韩定。”
1: 啊
0: 祖传老韩定，我这屁股受不了，所以我才穿的裤衩穿的多，
1: 嗯，
0: 这段在网上还挺火，
1: 比较有意思呗，
0: 嗯，乘风踏浪推荐给大家，嗯，推荐给大家啊，
1: 是啊，
0: 这个作为一个年代剧呢，它不悲伤，挺快乐，
1: 嗯，
0: 挺快乐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我这不最近想着这个请几天假想去大连玩，然后还有一个备选就是葫芦岛星城，
1: 嗯，
0: 我说那我去星城我先了解了解，看看有没有这个在星城拍过的电视剧，一查，哎，查到了，这个就讲的就是星城的事儿，就是这么精准，
1: 没错，
0: 把它当成咱们东北的人的，当成咱葫芦岛人的鸡毛飞上天就行了。
1: 但我觉得这个题材啊和这个简介呢更适合拍成短剧，我就会更好看一点，
0: 嗯，
1: 啊，
0: 这30多集的长，
1: 是啊，
0: 30多集的长，
1: 因为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说特别复杂或者很多这个值得变动啊，
0: 嗯，
1: 上这个意义的内容，啊，
0: 你再我再往后追追看过，因为鸡毛飞上天也是这个题材，也是小商贩这个从小做到大，
1: 但他讲，
0: 啊，小规模做大，鸡毛飞上天好像都有40多集，
1: 他这不是那啥吗，倒腾裤衩，
0: 倒腾裤衩，鸡毛飞上天里边是倒腾首饰，
1: 没错啊，
0: 装饰品，
1: 嗯。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说点啥呢？这个说跟开车有关吧？
0: 啊，跟开车有关啊，跟我们刚才这段啊，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没错，
0: 赠送的，这段赠送不要钱。
1: 讲一讲啊，这个你有什么开车的好技巧跟大家分享
0: 啊？开车的好技巧，一会儿把勇哥叫来
1: 啊，因为我这个最近呢，有的时候早点出门的话，发现早晚高峰这个路况比较复杂，
0: 嗯，
1: 有一些师傅开车真的是非常的粗鲁，
0: 嗯，
1: 啊，粗鲁啊，但我情绪非常平静啊，
0: 我不平静
1: 啊，我很平静，
0: 我有路怒，我发现
1: 我没有，但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开车的技巧需要提升一下，
0: 嗯，
1: 尤其是遇到哪种呢，就是哎，有的车挺有意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
0: 嗯，
1: 然后这时候你就怒从心中起的时候，
0: 恶向胆边生啊，
1: 你刚要说他，
0: 嗯，
1: 然后一瞅他一把舵就开没了。
0: 啊，
1: 好像
0: 他
1: 也他
0: 给你说他的机会。
1: 我觉得他也非常好，不好意思，他怕我过去就看他，
0: 嗯，
1: 啊，因为我这个人最多就是看他，
0: 嗯，
1: 他就怕我看他，就直接就开走了，
0: 嗯，
1: 啊，有在转盘，就是我在里头开好好的，
0: 嗯，
1: 就我在广场的最内侧，忽然有一辆奥迪，
0: 嗯，
1: 一把舵就开始骑我车道了，
0: 嗯，
1: 骑了我半边车道啊，
0: 嗯，
1: 啊，那个广场南湖广场这个道呢也不是非常的拥挤，
0: 嗯。
1: 我就踩有刹车让了点，他就没撞着我。那个时候如果六号啊，就肯定是就擦着了，结果我刚要生气，他一把舵又从我这边掰出去，然后开到了出口，
0: 嗯，
1: 就呜就没了，
0: 哦，
1: 嗯，
0: 不给机会，嗯，
1: 不给机会，所以今天又跟大家分享有什么开车的技巧分享给各位
0: 啊。那好，那太好了，那一会儿呢我不分享技巧，我单纯分享我路怒的这些事儿
1: 啊。那行，咱们也说说路怒这些事儿。
0: 我这两天我路怒好几回啊，朋友们，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1: 啊
0: 这个，但是呢我
1: 那你这个不属于
0: 我得
1: 抨击其他人的不文明驾驶行为
0: 啊。对，我就是说一说其他人的不文明驾驶行为，然后呢同时也反思反思我自己的脾气，
1: 嗯，
0: 哎，
1: 但这个没有办法，有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开车啊确实是别人的行为会非常让你生气啊。
0: 哎，我觉得我就是我这个人不往驾驶位上一坐呀，
1: 你就别这么生气。
0: 我脾气老好，
1: 啊，
0: 你看我坐副驾，我媳妇儿开车的时候她也有点路怒，然后我都会劝她，我说哎呀，你看你稍微减点速，你让她过去就去
1: 啊。
0: 但是假如说我坐在了驾驶位上，双手往方向盘上一搭，那就不

0: 是平常的我了
1: 啊，
0: 我就滴滴滴滴，我滴滴滴的，滴滴，我就这样。
1: 那我还好，我非常平静啊，我非常平静啊，我只会在心里咒骂对方啊。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来来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你开车遇到的那些不文明驾驶行为。
0: 哎，不文明行为啊，这个我觉得开车的时候盯着别人就是有一种挑衅的感觉。
1: 那你看你想你干点啥，他为啥盯你？
0: 哎，就说说上回啊，
1: 嗯，
0: 首先呢，我认为我确实不对啊，我确实不对。
1: 那你还后面还有必要说吗？
0: 我确实不对，我在长春市职业技术学院门口那块有个挖兜
1: 啊，
0: 我就在那块挑头比较方便嘛。
1: 是，
0: 其实那个挑头的行为呢，您那虚线嘛，我可以挑。
1: 那怎么了呢？
0: 然后两边又都没车，
1: 嗯，
0: 我两边都没车，然后我就挑呗。因为我一把舵没过来
1: 啊，
0: 我就是没过来，我都打死了没过来。
1: 嗯，技术不行，
0: 技术不行，
1: 你怎么办？
0: 我就往后修了一下。这个时候呢，一辆这个兰德酷路泽的大哥呀，
1: 嗯，
0: 他在直行，他在直行，是我要挑头过来的那个车道，
1: 是
0: 他是直行的，
1: 嗯，
0: 他就一点减速的行为都没有
1: 啊。
0: 就是快撞上我了之后，是一脚
1: 急刹，
0: 一脚急刹刹住了，然后发出了很爆裂的摩擦声，刹车声。然后呢，他就盯着我，啊，他盯着我。我说大哥可能是不开心，不高兴，说我这个技术不好。我说那我也表示尊重吧，我也盯回去。
1: 你就瞅他，
0: 我也瞅他，我就把车窗摇下来瞅。
1: 啊，
0: 他也把车窗摇下来瞅。
1: 然后呢？
0: 我俩谁也没说话，我以为他会开口对我进行破口大骂嘛。我肯定不能先开口啊。
1: 是啊。
0: 啊，问大哥看我，我也看着大哥，我俩就这么深情的对望。
1: 大哥可能以为你是精神病。
0: 深情对望。我说大哥我接着挑头了。
1: 你说了。
0: 我说了。
1: 啊，
0: 说了。那因为他不动我也动不了，因为他把我逼停了。
1: 是。
0: 把我逼死在那儿了，我动不了了。我逼死，然后呢，我说大哥我接着挑头了，他没说话，继续恶狠的深情的盯着我。那就是怎么着呢？那我就、就是因为他把我逼到那个一个很小
1: 角落里，
0: 很小的一个角度，我就更难挑头了。
1: 是、
0: 那我就只能更慢的一点一点修。还好那个点啊，就是我修了那么长时间，我那条车道都没扯
1: 啊。
0: 那行，
1: 你修没事啊，
0: 就还好、
1: 啊、
0: 就还好、
1: 啊、
0: 但是呢就是
1: 那大哥盯你到啥时候啊？
0: 等我挑完呢，挑完一直盯着我呢。
1: 他给你让点不行啊？
0: 我没动、
1: 啊、
0: 然后我媳妇也在车上，他没见过这场面的
1: 啊。
0: 然后而且那一年是他来东北的第一年，
1: 有点害怕。
0: 他害怕哭了
1: 啊。
0: 他一开始没哭
1: 啊，
0: 一开始没哭，等到我开走了，我媳妇就哭了。
1: 太吓人了，
0: 太吓人了
1: 啊，
0: 太吓人了。
1: 成都没这样的、
0: 他没见过，他没见过、而且那兰德酷路泽高啊，
1: 是啊，
0: 我当时开个小车
1: 啊，
0: 我矮呀、
1: 啊，
0: 就我这慢仰着盯着看，他是从上往下盯着我看，我就觉得就是开车就是别盯着别人，不要把
1: 你真生气啊，
0: 不要把车窗摇下来盯着别人，
1: 怎么了呢？
0: 哎，你这样，我突然想到一个在网上很火的一个交通事故视频。
1: 什么样的？
0: 一辆白车，主驾驶位的车窗是摇下来的。这位司机师傅呢，是强行的向左变道。把这个正在直行的车辆给逼停了。
1: 嗯，
0: 正在直行车辆咔一脚刹车， 一总那个行车记录一看一。

0: 怂。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把左手伸了出来，
1: 嗯，
0: 手上夹着小烟儿，哎，吸一口，回头看了一眼，哎，回头看了挑衅，一看就是挑衅啊！回头看了，
1: 为啥呢？
0: 行行，嘿，我能过，我也不知道，咱也不说，咱也不知道他的心理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1: 啊啊！
0: 然后呢，哎，停在那儿了，因为你看，视频车辆是开着行车记录仪的啊，视频车辆他已经刹停了，那你既然已经把他别停了，你就接着走呗，我不走，啊，我不走，啊，看我在这停住，我在抽烟，哎，吸一口，哎，吐出一口气，然后再走，这个时候视频车辆一脚油门就给顶上了。一脚油门就顶上了，这个视频你在网上看过吗？
1: 我没看过。
0: 哎，这个，
1: 但这个是有没有前因后果呀？
0: 没前因后果。
1: 他应该有一个玩，正常人不会这样吧？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前面就发生过一些摩擦呀？
0: 这段视频就是从路口开始的，前面没有，所以呢，咱就假设他没有前因后果。
1: 那这人不纯属有病吗？
0: 嗯，
1: 要我，其实要我，我
0: 就是直接截停，然后还抽烟儿。
1: 要是我肯定不会怼他的。你怼完你不得修车，你得赔人车嘛。
0: 嗯，
1: 我直接就报警呗。
0: 嗯，
1: 危险驾驶嘛。
0: 对对，
1: 然后你找交警，你罚200块钱不也得劲儿吗？你就算他没有开车没有问题，他开车抽烟也有问题啊。
0: 嗯，
1: 扣个2分。
0: 对对，开车抽烟，开车抽烟挑衅。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上头啊。
0: 嗯，
1: 就我其实我这个人气性也很大，但我开车的时候真的很平静。
0: 嗯，
1: 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对面开车那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你说他非就像这个车子他的机眼忽然撞你一下，犯不上。
0: 嗯，
1: 所以我最多就会瞅他两眼。
0: 嗯
1: 啊，
0: 你也瞅。
1: 我瞅。
0: 别盯着看啊，别盯着看，
1: 因为我真生气啊。
0: 嗯，
1: 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难免。有一次我就在咱们单位附近啊。就是那个临河街他有个下沉隧道嘛，在南四环上。
0: 嗯，
1: 我在最右边车道往里开。
0: 嗯，
1: 然后呢外边其实有一排车道是给其他车驶到临河街，就是上不进隧道往上走的那个匝道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正常开呗，我在这开好好的，忽然有一个车没有，就他明显就溜号了，没有看到我，也没打转向，一把舵就掰进来了。
0: 嗯，
1: 就是忽然就一把舵就掰进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就一个急刹加左转。
0: 嗯，
1: 给我那个车有那个城市安全什么驾驶，叮叮就响了吧，他也才要刹车，我也才要刹车。
0: 哦，
1: 我感觉都给我弹出去了。
0: 啊，
1: 哦，完那车我就开始按一下喇叭嘛。嗯，
0: 安吉星给你打电话了吗？
1: 没有、
0: 啊，
1: 因为没撞上嘛。然后我旁边那个车就噗呲，他也才看见后面有车。
0: 嗯，
1: 一脚刹车，一个右边舵，他是个小面包啊。
0: 嗯，
1: 那车我感觉他都快那个翻车了。
0: 嗯，
1: 因为他的离心力太大了嘛。完肉一下子就正常开。
0: 嗯，
1: 然后我开的时候我就瞅呗，我说干什么呢在这儿。
0: 嗯，
1: 但他没敢给我对视。
0: 那，
1: 哎，我加速上去，我寻思这是什么选手？
0: 嗯，
1: 我就过去，他也没有车窗。
0: 嗯，
1: 他也没踩加速，他看我过来，心里有愧，他踩脚刹车，
0: 嗯，
1: 让我们过去了。
0: 啊，
1: 嗯，就这样，就所以说这个现在就开车，我觉得第一个技巧呢，就是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0: 嗯，
1: 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就是你哪怕你非常疲惫，但开车的时候，你如果要进行一些变道的行为的时候。不能就分心啊，不能说你听歌嗨了，你唱歌，你也不看旁边有没有车，这个是很多新手啊，或者这个比较疲惫的时候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啊，不爱就是提前的瞭望一下，
0: 嗯，
1: 很危险，很危险。
0: 啊，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朋友留言说，这个刚才我推荐那个剧啊，是乔杉演的挺好。
1: 嗯，
0: 哎，
1: 乔杉一直演都不错。
0: 哎，然后浩哥跟说了，就是说出转盘呢，致敬《飞驰人生三》。
1: 哎，那个真的是挺像的，那个奥迪他出转盘的时候，他那个。车的离心力给他左屁股都带低了。
0: 嗯，
1: 你要看到他不是说稳定的驶出去，
0: 嗯，
1: 他一定挺着急的。
0: 嗯，
1: 我估计他自己也挺害怕。
0: 嗯，
1: 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出现不文明驾驶行为之后，不仅你吓一跳，
0: 嗯，
1: 对面也吓一跳。
0: 嗯，
1: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你。
0: 嗯，这个我在转盘也出过一回事故，追尾
1: 啊，
0: 追尾我是刹车点刹的太晚了，但是呢，由于我就是其实我早就踩刹车了，但是就是没踩死，就给人盯上了。
1: 这你这开车我看也是挺危险的。
0: 我就下车，我那是第一次出追尾事故，前两年
1: 啊，
0: 然后我就下车，我说，哎，你好，这个我全责，然后咱看一看这个车损怎么样吧。
1: 嗯，
0: 因为我贴上他也看不着车损呢。
1: 是啊，
0: 我说你看这样，我先拍个照，然后拍个视频，我说我认全责，然后我把车挪一下，咱看看车损情况如何
1: 啊。
0: 这个车损不严重，就咱就拿，咱就我就给你直接赔钱
1: 啊。
0: 结果我一到，没有车损，
1: 那怎么办呢？
0: 就走了，
1: 他就走了啊！
0: 我加了他微信，给他转了50块钱。我说，你看这个耽误你上班了，你请你喝杯咖啡呀。
1: 啊。

0: 杯奶茶、
1: 啊、
0: 他也没要，
1: 是
0: 因为我其实相当于我贴上他了，
1: 但是
0: 他感觉到了，我也感觉到了，但是其实没有形成实际的车损，
1: 非常轻微，
0: 对，可能就是在一脉两脉三脉之间撞上他的，
1: 嗯，
0: 我往出一倒，他那个他这个后杠也没有形成凹槽，
1: 是
0: 也没有任何的掉漆，我也没有任何的掉漆，
1: 嗯
0: 啊，
1: 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故，无论是你碰到车了，还是说跟人，或者是跟摩托发生这样的这个刮蹭，那、
0: 嗯、
1: 对方说，哎，这事拉倒吧，你走吧，
0: 嗯，
1: 一定要
0: 报警，
1: 报警，
0: 对
1: 啊，
0: 你要报警，
1: 一定要报警，然后跟警察说，说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故，
0: 嗯，
1: 然后在哪儿，什么时候，几点，然后呢，对方觉得没事儿，他走了。我跟你说一声，
0: 嗯
1: 啊，这样呢，警方不会出警，他会记录在案，以免你碰到一些无赖，
0: 后面认说你肇事逃
1: 逸，你就有理也说不清。
0: 对，我当时我留了证据，
1: 你那个证据不通过警察，其实也没啥，没啥用。嗯，人家说那我加他加我个微信，我话没说完他就跑了，你有啥招啊？
0: 我不拍了现场视频吗？
1: 啊、
0: 嗯，拍了现场视频，
1: 就是、
0: 我俩的那个都露脸了。
1: 对，就是给提醒大家，发生事故一定要报警，这个留一下。
0: 嗯、
1: 我忘了是我身边的人呢，还咋的呀？就是也是，就是他蹭完之后，那边说没事儿，他有撞一个大爷，大爷骑个自行车，反正大爷是逆行，就给刮倒了，他没看见嘛。然后大爷说没事儿，你走吧，他就走了。然后大爷回家，家里人就打电话报警，说他肇事逃逸。
0: 嗯。
1: 啊，然后就也没招啊，
0: 那
1: 啊，就是按肇事逃逸处理的、
0: 嗯，
1: 因为他确实刮蹭到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证据说他没跑，
0: 嗯、
1: 他也没有行车记录仪、
0: 嗯，
1: 就他就是有嘴也说不清，完、
0: 嗯，
1: 然后那边就说你刮完我就跑了，
0: 嗯，
1: 啊，就这玩意儿就是，所以提醒大家啊，留个心眼，这个打个122也不麻烦、
0: 嗯，
1: 你就说我备个案，
0: 嗯，
1: 就完事了、
0: 哎、
1: 啊，就完事了。
0: 然后朋友留言说等啊等盼啊盼，终于等到我们的节目开始了，时刻提醒自己认怂保平安，不要赌气，赌气一天开不了车，很容易出事儿。
1: 对啊，这个、
0: 啊就我就是路怒，但是我比较怂，我就是纯语言上的输出，我不敢跟人斗车、
1: 啊、斗车是一定不要有的、
0: 我不敢，
1: 什么时候大家就记住一定不要开斗气车、
0: 不敢，包括开快我也不敢、
1: 啊、
0: 因为开快了电车这个能耗就上去了、
1: 你不充电呢？
0: 哎，我充电，充电。你看这个高速，我就105，
1: 是
0: 啊，105，一百一。
1: 那个这个周末油价变动了，好像要涨啊。现在看这个趋势是要涨，大家这两天
0: 没关系。
1: 如果加油车的话，可以先加点啊，看看这个到时候周五涨不涨价。
0: 哎，那个、
1: 但现在看是要涨的啊。
0: 那我那辆老旧的破油车应该加点，
1: 加点。
0: 里边这个油格剩一格了。
1: 是啊，这个路怒其实非常可怕。
0: 哎，非常可怕
1: 啊！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路怒的车啊、
0: 嗯、
1: 我都离远远的，
0: 嗯，
1: 就那车一看就那车老生气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啊，我那天碰到一个在延安大街，那车就是一个捷达还是啥，就我来回晃在前头，我寻思喝多了呢，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是别所有人，
0: 嗯
1: 啊，别所有人，别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别我，我就很生气，后来发现他别所有人、我就说的离他远点，
0: 他是别他还是说 S 弯是想快点走，
1: 他就来回走、
0: S 型走位，
1: 对，完
0: 这种是有一个那什么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玩的现象，
1: 就什么，
0: 就是大概率的你会在下一个红绿灯那儿和他并行，就是他在前面无论怎么 S 型走位，最后可能都跟你在一块等灯，
1: 但没有，那我们
0: 再快可能也快不到哪去。
1: 我是开了一段发现他就停一个凹槽那儿了，沿大街旁边有很多这个可以拐入的地方嘛，他就停那儿了。我等会儿就挺慢，我看这是咋的，我就想是不是喝多了，喝多我就报个警，你别他开完之后真是喝多出酒驾驶，他就醉驾刹不住，再出现比较危重严重的这个行为杀伤的时候，
0: 嗯
1: 制止一下，
0: 嗯，
1: 我就过去发现不是，
0: 嗯，
1: 俩男的两口子吵架
0: 哦，开车别吵架啊，
1: 开车就他俩就停旁边，估计就已经不能开了。
0: 开车不要吵架，
1: 俩人嗷嗷吵吵，
0: 嗯，
1: 就是这种，
0: 嗯，
1: 所以你说你永远
0: 我跟我媳妇没结婚的时候，经这个喜欢开车吵架，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你就是典型的，就需要给你这个树立一下的、就是。
0: 开车吵架就是影响你开车的判断，
1: 主要你上头，你要不上头行，
0: 我不上头，
1: 你还不上头，
0: 我不上头，
1: 你最上头了，
0: 我不上头，我不上头，就是，但是他会分你的心呢。
1: 嗯，
0: 分你的神呢，
1: 是、
0: 你不要开车，不要开车吵架、
1: 那我
0: 这油价下车吵，
1: 是我这我还好像还报了几次警了，就是这个出现事故、有次在工农广场省实验旁边、那会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以前像伪转盘的啊五个路口嘛， 一个车就给一个摩托车怼了，我看那摩托车都不省人事了、
0: 嗯、
1: 我就报了个警，警察出警了、
0: 嗯、
1: 后来也是感谢了一下我。
0: 嗯、
1: 啊、这个报警这个事情大家平常也可以，就是遇到问题啊，你作为这个理性的人、
0: 嗯、
1: 你可以这个报警啊、
0: 哎、
1: 提醒大家。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
1: 我打球啊，
0: 嗯，不要怕，
1: 不要怕
0: 什么、这个，
1: 不要怕麻烦、啊，
0: 不要怕麻烦，不要怕沾包、啊，
1: 因为你这个可能会挽救很多家庭啊。
0: 嗯，
1: 这个那天我们去打球，
0: 嗯，
1: 球场上现在初中的朋友们，小孩也不知道咋的，脾气非常暴啊。
0: 嗯、
1: 那你看着呢，金哥应该是，平常学习也不会非常认真的一帮小伙子，一边二十来人，
0: 嗯。
1: 我看就要打起来了，那刀都拿出来了、
0: 嗯、
1: 赶紧报警。
0: 哦、
1: 嗯、
0: 哦，我上回是，哎，你要这么一说，上回我这个报警、嗯、是、跟交通事故没关了，是一起围殴。
1: 啊对对，这个赶紧报警、
0: 一起围殴事件啊，满地都是血。但是我又不敢上去帮忙啊，因为、那
1: 个、这
0: 个
1: 就别上去帮忙、啊。
0: 这个当时是在这个成都青羊区彭瑞丽广场附近
1: 啊，
0: 一家饭店的门口
1: 啊，
0: 饭店的全体的服务员和厨师围殴两个人，
1: 是
0: 那两个人呢是跑过了一个路口，最后被追上了，然后人家那个拿这个啤酒瓶子啪啪啪往脑袋上浇，我也不敢上去制止。
1: 对啊，
0: 等到他们围殴结束之后，这两个人倒地不起，满地都是血的时候，我打了。我报了警，又报了这个120。
1: 你应该先报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来来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中午好，我张梦一。
0: 哎，大中午好，我是小瑞。
1: 啊，
0: 朋友们留言说啊，每天看一遍事故视频，开车慢又怂，
1: 没错，
0: 这个是好的，
1: 对
0: 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1: 啊。就是这个慢点吧，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没啥问题，但你别太慢啊，
0: 嗯、
1: 这个得咱得这个一码归一码。
0: 哎，这样，啊、这就要说到我的邻居了。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邻居，我得叫大爷
1: 啊，
0: 叫大爷，因为他比我爸年长嘛。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又互相的熟识，就叫大爷，不是亲属的那种大爷，
1: 啊、
0: 叫大爷。
1: 嗯。
0: 我的这个大爷呢，曾经在高速上就被罚了款。
1: 啊，开太慢了。
0: 对，我爸说，不对呀，就你那开车那手，你那胆子，你还能被罚款？然后我大爷说啊，那个我不到60，然后给罚了。
1: 嗯、
0: 胆儿小啊，开不到60，开。在高速上开太慢也是不行的，
1: 是、
0: 啊、也是不行的
1: 啊，
0: 啊
1: 这个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早高峰啊或者晚高峰的时候，大家开在快速路上就会对这些开的慢的车啊、
0: 嗯、
1: 非常诟病、
0: 嗯、
1: 啊这个如果你真的说技术不过关，你说我只能开30-40、
0: 嗯、
1: 咱就别上快速路，
0: 哎，
1: 快速路嘛、
0: 嗯、
1: 咱在桥下开，
0: 嗯，
1: 捋个边应该也没啥问题，
0: 对、
1: 啊、
0: 没事看看这种事故视频或者这个各地的这个交警的这个公众号啊，
1: 嗯，
0: 社交媒体发那些视频，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4辆吉普的牧马人在高速上并行压车，
1: 嗯，
0: 这个事儿就这个很快在网上发酵，就被狠狠的就给罚了啊，
1: 是
0: 啊，不要做这种事情啊，
1: 对啊，然后高速确实是有限低速的啊，
0: 嗯、
1: 最低是60，不能开比这慢，
0: 对 对，
1: 开一段，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开个2-3公里应该没啥事，你说一直这么开，肯定是就会找你啊，
0: 哎，对，我那邻居大爷就是不到60被罚了，
1: 对啊、
0: 嗯，
1: 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一个方面是你在路面上遇到的这些不文明驾驶行为、
0: 嗯、
1: 啊，一方面呢也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互相分享一下有没有驾车的一些小技巧啊。 说到这儿呢，就是首先就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公交车这个事情啊，就公交车一定在它起步之前，你别一脚油门窜出去。
0: 嗯，
1: 啊，有很多这个行为叫做鬼探头嘛。
0: 嗯，
1: 啊，这个事故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重啊，因为都是人嘛。
0: 嗯，
1: 啊，尤其有些人这个速度，他出公交车他没有概念，他一脚就走出来了。
0: 嗯，
1: 你要是没注意。

0: 右油门窜出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1: 哎哎，我说一个我的好习惯啊，虽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但是其实很多司机师傅是不太注意的。
0: 是，
1: 就是这个斑马线
0: 啊，
1: 或者是十字路口啊，只要见到就减速。
0: 没错，
1: 你别管你远，说哎呀，我远远的看过去，那斑马线的两边都没人，中间也没人，我也不减速了。这还是要有减速，啊，
0: 尤其是
1: 我现在有这个好习惯。
0: 如果是一些这个视线不好啊，或者比较黑的时候，你可以鸣个笛，可以鸣个笛啊，
1: 还有就是不超齐头车啊，尤其是你在发现你的左边，你左侧的那个车在减速的时候，你也跟着减一脚速，可能对你有点帮助，啊，
0: 没错，
1: 因为左边的这个你的左前侧啊，你的左前边这辆车子如果它踩了刹车的话，有可能是有一个障碍物在你们的盲区，在你的盲区又出现了，比如说左前侧可能要出来一个行人，或者是出来一辆电动车，他先看到，他亮了刹车灯，你最好也跟着点一脚刹车灯。
0: 没错，
1: 哎，朋友们啊，这个一些小小的这个小分享，其实我俩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司机呀，就是把这个知道的这个是分享给大家。
0: 驾龄不长，十来年才，
1: 十来年，十来年，
0: 跟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相比，就属于初窥门径嘛。
1: 初窥门径啊，很多这个咱听友都二三十年老司机，
0: 三四十年的都有啊。
1: 对，
0: 我们就是开车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没有什么太厉害的绝招啊，没有什么太厉害的绝招，就是平常可以觉得会对自己开车有一些帮助的。
1: 哎，
0: 因为这个车就是你越开啊，你就越害怕。
1: 哎，对，
0: 我觉得开车是这么一个过程，刚开的时候啊很慢，刚会开车的时候很慢，等会一转的时候，觉得自己说这个车呀我行了，最危险，老快了，又快又急。
1: 哎，我这弘毅，我提出一个不太成熟的观点啊，
0: 什么观点？
1: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当你第一辆车买到的是10万块钱左右的性能比较好的电车啊，那么你有可能会对你比较轻易而获得的这种马力不太尊重。
0: 什么意思？
1: 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开的是100008，然后呢，这个同系列还有一款叫100007的，它是一个性能轿车，
0: 是
1: 性能的电轿车。
0: 来电就来速度很快，
1: 对啊，这个零到百这个非常快。那么我们都在一个车主交流群里边，我就发现007的这些车友，跟008的就是两个风格。
0: 是
1: 因为008它是一个这个大六座的这个家庭奶爸车或者叫工具车
0: 啊，
1: 这个开车的司机师傅在群里边交流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分享自己，他那有一个 APP 统计功能
0: 啊，
1: 说你的急加速次数和急减速次数有多少。008车友分享出来的基本都趋近于零，
0: 是
1: 等到007车友分享出来的都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就是远远高于这个同系列同车系车友的平均数字。
0: 人为啥买性能车？
1: 对，
0: 人要是说我就是慢慢悠悠开车，他没必要买性能车。
1: 而且我们群里分享的，比如说谁谁谁，我最近发生剐蹭啊、事故啊，基本都是007分享的。而且那些呢，这个群里边我观察这个开007的这个车友啊，有很多是20来岁的
0: 啊，
1: 自己的首辆车，我感觉他们。稍稍的不太尊重这个马力，就容易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0: 其实这也不是不尊重马力吧，我觉得就膨胀，觉得自己会开车。
1: 他们4万公里左右，他的轮胎已经磨没了。
0: 哎呀，
1: 我这个接近3万，我这轮胎没咋地呢，就是因为他们总挠胎呀。
0: 是啊，
1: 起步还是刹车就是挠啊。
0: 主要是很危险，
1: 轮胎都没了
0: 啊。你挠不挠，我觉得都次要的，你换呗。就是我觉得比较危险。
1: 对，
0: 这个身边有很多就这种就是。刚开一年车左右，觉得自己会开车了，就半年到一年的一个阶段吧，开车非常快，又快又猛。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啊，我就不点名批评了啊。某方什么？
1: 某方啊，某方某周是不是？
0: 但是现在好很多了。
1: 还好他那是个油车，
0: 他
1: 双擎油车，
0: 他那个跟油电无所谓啊，开油车也是这个毛病啊，就。他一开始学的时候很怂，转盘都不敢出，因为我那时候教他开车嘛，也赖我教的一些不好的技巧，
1: 比较好上手的技巧，
0: 他没应用好。我给他讲的是出转盘的时候，如果你出不去了，
1: 你就盯一个车，
0: 你比如说一圈没出去，第二圈的时候你就找一个一看他就是要往外走的车，
1: 你就跟着他，
0: 你也可以跟，尤其是可以选择公交车，公交车因为他必须得走这条路嘛，你知道你说就比如去桂那个红旗街362就走这儿。你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他走你就走，你就永远贴着他内侧走，你也不超他，你也不会给他落后，你就一定不会发生事故嘛。 他没学会，他就学一个啥呢？我在道边。

0: 儿，我快到出口，我找辆车我就一脚开出去。他就歪曲了我的意思，
1: 嗯，
0: 啊，这个我这里要声明，他歪曲了我的意思，
1: 嗯，
0: 啊，我说的是如果出不去，找一辆就一定要出去的车，你跟着他，让他帮帮你，
1: 嗯，
0: 不是说就到一定要到路口，嗯，到这个放那个转盘的出口一脚就掰出去，这是不对的啊，
1: 嗯，
0: 这是不对的啊，我要为自己正下名啊，
1: 哎，我上回有一个这个行为啊，然后那个让对面的那个司机老开心了，
0: 咋的呢？
1: 在就是咱附近这个，我看有个小区叫阳光地景啊，还是东方万达城啊，就是门口那条街，那条街是这个就是尤其是到工作日啊，
0: 嗯，
1: 它非常繁忙的一条街，
0: 是
1: 因为那块的居民区比较密集，入住率比较高
0: 啊。
1: 然后呢，我就在那儿这个直行，我等红绿灯，
0: 嗯，
1: 等红绿灯的这个车辆啊，一路排到很长，
0: 嗯，
1: 然后那条街道呢，在中间的这个中间是这个有那个，我记得是有那个这个金属的这个隔离带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它隔一段时间，它会有空的。啊，有这个金属的这个隔离带会空几个位置，方便进行挑头的行为。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呢，因为排的太远啊，排的太远了，人家这个对向来车有想挑头的，
0: 嗯，
1: 就也排了很长，
0: 是
1: 就挑不过去。
0: 嗯，
1: 我说那，然后我跟前车呢，还恰好有这个有一定的，我跟前车和后车都有那么一定的空间。
0: 嗯，
1: 我一看对向来车排了好几个。有好几个都是想这个挑头的，我就啪，我往后一倒，对向的来车就这么一挑，然后他在挑的同时，啪啪啪一直给我摁喇叭，
0: 嗯，
1: 后边跟着好几辆车都啪啪啪啪给我摁喇叭。
0: 嗯，
1: 我说对面这几个车今天的一天都得老开心了，
0: 因为你这个有事，
1: 我就这么往后一倒。我这往后一倒，
0: 活了。
1: 他们这几个车往过一挑，对向的来车也通畅了，
0: 嗯，
1: 一下就通畅了。
0: 是啊，
1: 就是这么一
0: 个
1: 小小的行为。
0: 开车
1: 的
0: 时候，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关注一下，或者稍微这个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1: 嗯，
0: 啊，如果你是对面的车，你会怎么想？
1: 嗯，
0: 我是有一个这个也不能叫执念，一个习惯，就遇到这种需要会车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匝道通行嘛，
1: 嗯，
0: 叫这个就
1: 拉链式，
0: 拉链式，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这是很对，很文明，
0: 因为这样两边都会快，
1: 对，
0: 你这边只要拉上链。大家发现是拉链，就很少有人会抢。
1: 哎，对，
0: 你要不拉链，就所有人都在抢。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你要拉上链，就一个过一个，其实会对你通行是有帮助的啊。
1: 哎，
0: 我是有这个习惯的，而且拉上链，对面会非常感谢你，
1: 嗯，
0: 心情会非常愉快，
1: 嗯，
0: 啊，非常愉快。我们看看这个财木财啊，他说，
1: 这儿呢啊，是上回碰到一个司机三排直行道啊，我在中间车道，左侧司机前方也没车，开得还慢，人不打转向，向中间我的车道进行并道的行为，
0: 嗯，
1: 我这时候已经起步加速了，没让他，结果他追了我一道，别你都追我追到快速路上去了。
0: 那个，你有行车记录仪，
1: 这个如果有行车记录仪可以举报，
0: 直接举报的，
1: 可以举报
0: 啊，直接找交警，
1: 嗯，
0: 就这个行为一定要进行批评，
1: 危险驾驶。
0: 你首先从你的这个叙述上就发现这个司机啊，你左边的司机明显就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啊，他应该是在玩手机，
1: 嗯，
0: 或者在看小说，
1: 嗯，
0: 啊，就肯定是在没注意力不在开车上，
1: 嗯，
0: 然后他要并道，他也不管有没有车，他一脚并过来，然后你没让他呢，其实你也没毛病，那，
1: 嗯，
0: 你是有路权的吗？
1: 你已经起步加速了，而且
0: 你万一你让他这个你这没让住，再给他撞上，那多不合理，
1: 犯不上
0: 啊，然后他。正常就消停，人都就不让你消停，在后面跟着就完了呗，
1: 嗯，
0: 非得变，
1: 嗯，
0: 你应该行车记录仪这个找出来就举报他，
1: 嗯
0: 啊，举报他啊，但你别跟他开斗气车啊，
1: 哎，
0: 他追你就追你呗，
1: 对，
0: 啊，你就停下啊，报警啊，
1: 哎，
0: 这个我发现报警这个事情非常的好用，
1: 非常好用
0: 啊，因为这是非常能保护你的行为，
1: 哎，
0: 啊，大家这个脾气说实话就非常容易这个一上头啊，啥事都想干。
1: 嗯，
0: 我原来也这样，后来我就非常的危险，因为我有些朋友啊，上头之后都付出了一些这个代价。
1: 嗯，
0: 得赔钱赔不少。
1: 哎呀，
0: 这个而且这个你很难认定什么是互殴，什么是这个正当防卫，
1: 嗯，
0: 你就报警啊，肯定没毛病啊，
1: 哎，
0: 肯定没毛病啊。
1: 上回我在吉林市一个挺繁忙的一个购物中心啊，这个排队出地库。
0: 嗯，
1: 啊，我已经快到这个地库闸口了。然后呢，我就眼看着我左侧的那个区域，
0: 嗯，
1: 有车想从他车位出来，他的那个车位比较靠近这个道闸，他左转一出来就能直接直行去道闸付费，
0: 嗯，
1: 但是他迟迟的出不来，因为这边排着队的，

0: 啊，
1: 我啪一脚刹住了，
0: 撂一下，
1: 我说大哥上来。
0: 嗯，
1: 那我这边摇下车窗，一摆手，大哥就是这个正好他左转就到我车前面了，
0: 开心。
1: 那辆白色 CRV 大哥转身又给我的钱给付了
0: 啊。
1: 之前我在节目里分享过，我老高兴了，
0: 爱出者爱返。
1: 哎，大哥冲我一摆手，哎，钱给了啊。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开车就走了。
0: 感谢，
1: 哎，
0: 感
1: 谢
0: 大哥，
1: 白色 CRV 大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朋友留言说啊，想提升车技啊，不用特意去车多的地方，走多走国道就行。哎呀，真是一招啊，确实是一招。因为国道呢，这个正常来讲呢，速度相对的快，没有高速那么快。然后国道上的突发的这个各种情况还挺多，比如说两侧路过村庄，突然上来的这个三轮呐、四轮农用机械，或者路过一些是，比如说这个国道直接从村庄的主街穿过啊，村镇的主街穿过，那这个可能还有行人，还有这个村镇的学校，还有什么放牛、放羊，这个马。这个国道的这个各种情况还是多啊，还真是挺多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大型的这个车辆啊，确实这招还挺好。其实就是多开多开，然后尊重你的车辆，尊重你车辆的马力啊。现在这个就是300多匹、400多匹，以前这个300匹、200多匹，这个都算是这个大马力的车了，现在动不动的就是这个400-500匹啊，你更加容易的获得了马力，可能就没那么尊重它。

啊，还有留言这个捧红毅的啊，这个红毅说这么红毅太逗了，保持这么冷静，应该先报警啊。这你捧他的留言，他就看到了啊，他看到了啊。心里高兴就行，心里高兴就行，就不用特意读出来。结果还是我给读出来了啊。啊，我在副驾驶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欧莱的小白瓶，也是今天的团购分享环节，第五代欧莱小白瓶。这个东西我也有说的，这个不只是因为我之前的电商公司我们就卖过这个品，还因为我就给我媳妇儿买过。朋友们啊，我现在就给大家查一查我之前购买的欧莱小白瓶我花了多少钱啊。这个看看，我是之前是在京东上买的啊，这都有订单。欧莱历史订单，这儿找到了啊。我已经是一个比较会叠券的啊，有人称之我为券王啊，比较会叠优惠券，喜欢弯门盗洞找各种优惠的一个人了。我当时还是京东的双十一活动，我在11月5号购买的啊，那个时候已经是双十一的活动了。我买了两套淡斑欧莱淡斑小白瓶，我买了两套，我花了440块钱，一套220。今天啊，这个当时可是双十一哦，当时是双十一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块钱，比我之前买的便宜多了。

0: 欧蕾水光小白瓶美白精华，是第五代欧蕾小白瓶，那其实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啊，玉兰油这个牌子，它是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品牌。那么它的这款小白瓶精华、啊、叫做平价小灯泡，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呢师出同门，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研，主打的是从根源提亮肤色，改善暗沉黄气，全新的升级的配方啊，针对经常熬夜呀、啊、爱吃甜食啊、夏天晒后泛红啊，特别添加了专利的隔糖素和高活性的 VC 成分，从源头呢是阻断糖化反应，精准击退黑色素，素颜也能够透出清透的光泽，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呢，流动性超强啊，上脸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啊，它是一个透明的啊，这个倒在手心呢，它是一个透明的。那全新设计的滴管式包装，每次都能够精准取量，黄气退得更快，提亮效果明显。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是容易泛红的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啊。哦，50毫升第五代欧蕾小白瓶精华，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199块钱，而且更疯狂的补贴机制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299，哇，好划算，好划算啊！我之前买两瓶是440块钱，在之前的双十一活动当中啊，京东双十一，这个只要299两套吗？当然了，也是一个临期清仓啊，临期清仓款式。那么它的有效期还有2年零1个月，虽然是临期，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临期啊，有效期到2028年的9月份，这日期多新鲜啊！还有2年零1个月的时间啊，还有这么长的有效期就给临期清仓了，哎呀。天天用都不心疼啊，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划算啊，229块钱两瓶欧蕾小白瓶啊，欧蕾小白瓶，这个也叫做平价小灯泡的这样一个精华产品。购买方式呢就在微信上啊、搜索呢吉林交通广播六个字，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六个字，回复的是美白啊，回复的是美白两个字，得到链接之后呢，进入到商城当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如果说没有添加客服微信，赶紧添加上，添加上呢还能够再少5块钱，实打实的便宜5块钱。那现在库存还有不到80组啊，库存不太多啊，库存不太多。我们是团购，随时团购。把这个库存清空，我们是随时下架产品。299块钱，两套，50毫升欧蕾小白瓶精华啊，一瓶不到150，超级大羊毛。那再来说一说云南旅行，云南旅行带队主持人是雨山，畅行晚高峰主持人雨山，9月8号到9月13号。那在这个团期，我们将会去到的是泸沽湖、香格里拉、松赞林寺、虎跳峡。有人文，有自然。那么在这个团期，我们吃的方面啊，也要吃的有特色一些。比如说呢，藏族的土司宴、藏民家宴、红酒品鉴晚宴。到了云南，还要吃野生菌火锅。那再说住的方面，住得好才能够玩得好。全程甄选携程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都舒适。那睡得好了，吃得好了，还有什么特别的服务吗？当然有了，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很高品质的团，只要您在9月份过生日，不管你是9月份的哪一天，都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并且一落地就是高品质的服务，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哎，这种接站的服务还是很特别的，车上还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除了有高星级的导游，还有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带队，9月8号到9月13号，13843100340，价格4999，每个人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13843100340。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当你晚归，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是我的幸福吗？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知怎么无法控制我的喜悦之情，恰如我初见你。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好像千言万语道不清说不明。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

0: 泰斯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要为大家推荐优质的旅行线路啊。那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来咨询。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九月初呢是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务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个人是6980元，早鸟价是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完了，那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传扬的这样的好人好事儿，或者说你发现了身边有值得大家一起凝聚爱心力量去帮助的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的群体，都可以打进热线04318581541，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记者恭贺就在导播间恭候大家，那么我在直播间呢也可以随时看到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发来的信息，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给您回复。除了可以成为好人帮的听众，还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好人帮的志愿者。那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一个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添加微信说明要进志愿者群，就可以在群里等待我们爱的召唤了。9月5号中华慈善日这一天，我们就会在群里征集志愿者来到我们的这个吉林省慈善总会举办的一场公益活动的现场。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就可以先进入志愿者群，平时呢也可以在群里找到我们。上周交通广播主持人一同给我打来电话，说一位来自云南的于先生想为长春市情暖至亲的师生捐赠物资，因为这个于先生在农博会有摊位，不方便亲自捐赠，于是一同就和我们的记者恭贺帮助于先生完

0: 成了这次爱心的传递。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一同，了解一下这个于先生跟他是怎么认识，怎么找到他的。一同你好。
1: 你好，红兵老师。
0: 嗯，因为于先生是来自云南参加我们的农博会的，你是怎么认识他，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个捐赠的意愿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好吗？
1: 好的，没问题。这个要把时间追溯到2年前，然后也是上一届我们的农博会，我作为采访记者呢，在农博会的一个展厅的角落里哈，看到了一个小男孩，就是他呢是在这个角落里自己搭了一个小台子，在那推销自己家的家乡的茶叶。这个其实就是云南这个于先生的儿子，当时他只有小学5年级，11岁。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孩挺特别的哈，通过对他的采访，然后也是认识了他这个父亲，当时呢是把做好的这个采访的视频发送给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结缘的一个过程。当年是采访他的孩子，然后呢认识了这个优秀孩子的爸爸。
0: 哦，那今年这个孩子爸爸于先生再次来参加咱们的这个农博会是吧？
1: 没错没错。这一次他来参加农博会呢，然后因为孩子呢是有幸考上了当地他们云南据说是最好的初中啊、云大附中，然后可能学校又有军训，然后他就非常遗憾没有来，不然的话他是非常愿意跟爸爸一起出来叫社会实践的。然后呢爸爸也答应了他，然后说下一届一定还会再带他来。其实这一届的农博会我确实心里还心心念念的有点想这个小孩。然后呢因为我这一届呢可能也是种种原因哈，没有能够去到现场去做采访。不过有一天我就突然接到了于先生的电话，他是给我打的电话问我，然后说杨记者，他这么称呼我，或者叫我杨老师，想问一下，他说你在朋友圈发的这个残疾孩童的视频我看到了，我想问问这个学校有多少老师多少孩子，我想对他们就是说奉献一点爱心，要捐赠一些东西。我当时真的很震惊也很温暖。
0: 因为他是来参加农博会的，来自云南，他是无意中看到了你朋友圈发的咱们这个1038好人帮视频号，有爱心人士去帮助这个情暖之心的心智障碍的孩子，他就了解到了这样一个群体，然后他主动找到你。他家是做这个茶叶的是吗？
1: 对的对的。他们家呢自己应该是有茶园哈，就是有茶园，然后有这个自己带过来的家乡应该是有甘蔗嘛，手工制作的红糖啊红茶呀，包括云南的特色的美食鲜花饼，还有他们云南的小粒咖啡。当时他给我打电话，其实也还要感谢红兵姐，因为还是我从你那儿知道了就是孩子们的一些活动嘛，我就把那个情暖之心孩子这个活动转发到朋友圈，就没有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善意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我就一个转发，然后他可能就在那个时间段看到了，然后他就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其他过多的想法，就没有什么客套，给我打电话就非常直白的就说学校有多少孩子，我要给他们捐点东西啊。然后就是我觉得第一时间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他就跟我说了，说他在哪一个展馆，然后我就跟您汇报了以后，咱们就是功课也是我们两个一起嘛，去到咱们的那个农博会的现场跟他做了一个交接。我觉得虽然是他们自己家乡的一些特产吧，是他们自己家的茶园的一些东西或者什么样的哈，但是这些也是千里迢迢的从大云南运到我们北国春城的，主要他的目的还是来参与我们的农博会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知道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还是义不容辞的想要给他们奉献一些爱心。
0: 那他的这个捐赠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一次小小的转发就能够带来给孩子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爱的关怀。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这种关爱，对特殊孩童的关爱真的不分任何的时间空间和地点。你看云南的于先生对于情暖之心的孩子来说，我觉得他们真的就叫萍水相逢，没有就是素未谋面，但是这一份对特殊孩子们的这份特殊的关爱，我觉得真是跨越了山水。然后真的他没有任何的一种所谓的保留， 他就说了，我希望孩子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开心。

0: 心更快乐，而且他捐赠的东西我觉得也都特别特别的实用哈。你看他有这个手工红糖，后来咱们那个秦管之亲的阿姨也都非常心灵手巧，就用那个红糖给孩子们制作了那种红糖馒头，还给孩子们用红糖红茶制作了手工制作的奶茶，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所以就是最大的感受，一个是这种对于特殊孩子的关爱不分任何的时间地点年龄，没有任何的这种限制，只要你有这一个善心，只要发这一个善念，我觉得一切都能够去实现。另外一个就是感动，作为这个事件当中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有的时候人家大家就会说那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在于先生跟我第一时间联系之后，到最后这些他捐赠的物资真的送到了学校，然后鲜花饼给到孩子们扒开之后让他们尝到嘴里，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小的细节。大家都知道农博会的现场是不允许车辆更多的这个靠近和进入的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给予我们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展馆的一些保安人员，还有路面执勤的交警，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就是说很多人都是知道这是一个善意的一个行动，都会给我们打开方便之门，只要是不违反原则，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动。
1: 谢谢一彤的分享，也谢谢一彤一次小小的转发给孩子们带来这样一个大爱无疆的关怀。其实我们经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也许公益有很多种方式，哪怕你只是转发了一个温暖的故事，转发了一群需要帮助的孩子这样的短视频，这样的一个故事链接，也许就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关爱，更大的关怀。谢谢一彤的分享。那么这次捐赠呢，大家也可以进入1038好人帮的视频号来看一下。一彤呢，不仅是这次爱的链接者，同时也是记录者。他和我们的恭贺一起去取这些爱心捐赠物品的时候，他还记录下来。大家可以通过1038好人帮这个视频号了解一下，也看看这位善良的来自云南参加这个长春农博会的于先生。接下来呢，我们也听听记者恭贺对他以及秦管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老师的采访。
2: 你好，我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自家有茶山，有自己有公司，有茶厂，还有纯手工的这个红糖生产加工和咖啡，所以这次是受吉林省和长春市政府邀请来参加这边的农博会。当杨老师发这个朋友圈，看到一些这种独臂症的这个残疾孩童，所以我很有感触，所以想到就是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把自己生产的茶叶和红糖，特此从昆明带来的这个鲜花饼和这个咖啡，用我的一点心意捐给这些孩子和辛勤的老师们，也祝愿孩子们快乐成长，身心健康，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后续我一直还会跟进这些孩子们。我捐赠的物资主要是我们的纯手工红糖，还有一个四季茶山上的大树红茶。因为我了解的是说这边四季比较分明，进入十月份以后气温就暖，因为红糖对我们孩子呢，因为也不能常吃，但是红糖呢它不像白糖，适当的每个星期吃一两次给孩子们，因为这个糖呢也可以存最少可以存放半年。之前实际我也不太了解，从杨老师发了以后呢，这样的孩子更需要更多的广大的有益的还有企业的更多的关心和呼护，他们更需要更多人的大爱。
3: 非常感谢云南的于先生对秦暖之心的一个捐助，红糖特别的甜，觉得都很甜，都是甜甜的东西，红糖，然后不仅捐助还告诉我们怎么吃，红糖可以给孩子们熬点红糖水，然后还有茶叶告诉我们煮茶叶蛋，然后还给那个孩子们带了一些鲜花饼，然后给老师们带了咖啡，就是帮助老师们提提神，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暖。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爱心人士对情暖之心的帮助。我作为老师，我会一如既往的对孩子们好，然后帮助孩子们更加的有成长嘛，进步。
4: 好吃，
5: 好吃。
4: 谢谢叔叔。
5: 好，太好了，
6: 小豪啊，好不好吃？
5: 说的，
3: 甜不甜？好不好吃？
7: 好吃。叔叔好，谢谢。
8: 有爱，有用，又有趣。听城市上空最温暖的声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人帮，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0: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6: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5: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6: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5: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生，让心靠近。靠近
7: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欢迎你成为好人帮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可以说要进入志愿者群，我们就会邀请大家进群了。我想经常收听好人帮节目的听众都非常熟悉我们一直帮助支持的孤独症小画家满山硕。马上啊，他要参加一个蓝丝带圆梦行去北京了。像这样的孩子能出门不容易，但是满山硕呢，他的程度相对比较轻，所以呢他去北京我们也非常的放心。那么这次去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呢？我们来请星光特殊教育学校的王淑娟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星光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淑娟。
9: 王校长，请您介绍一下此次我们蓝丝带圆梦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8: 这个蓝丝带的圆梦活动呢，是中国四联会三省四地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公益助残的一个活动。它这个活动呢，是让我们更多的残障孩子走出家门，开阔眼界，所以圆梦远行吧。这次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去北京。我觉得这个北京的之旅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出行，更是一场珍贵成长的赋能吧。长期以来，很多孩子受到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机会到外边去，他们缺乏自信，内心封闭。这次圆梦活动呢，能够让他们敞开视野，治愈内心，增强自信，帮助他们更好的拥抱生活，同时也缓解家庭的很多压力。因为好多孩子是有这个梦的，经常跟家长说，但是家长出于可能家庭困难呢，出行不便呢，都没有实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缓解了很多的家长的一个压力吧。这个本次出行呢，我觉得孩子们不仅代表了星光学校，更承载着圆梦服务队的公益初心。
9: 王校长，您再帮我们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一次一共去四个孤独症的这个青年，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四个人的情况。而且据我所知呢，咱们也对这四个孩子进行了这个相应的评估，那是不是他们的这种出行也是基于咱们之前的一些康复训练，然后呢包括他们现在的这种状态。
8: 对，是的，就是这次我们有四名孩子，有三名吧是

0: 青年，就是成人以上的孩子是，然后有一名是九岁的孩子，都是在学校表现平时训练很好，表现很好的，尤其三名青年，他们都在驿站表现得非常优秀，因为星光嘛，我们还有一个菜鸟驿站，真正的就是服务于社区老百姓，给孩子们送件，为孩子们服务。但是真的，说实话，这是两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个遭到投诉的。然后呢，这几个孩子呢，就是，配合的特别好，就是全程都让我们很欣慰。因为服务队呢，对他们出行前进行一个专业的出行评估，细致排查出行情况是否实配嘛，就是孩子们也是满心期待，积极配合，表现的懂事又独立，认真完成了各项出行的准备，包括签读协议书、写签字，状态都十分出色。
1: 所以您的心情呢，就是咱们星光能有四个孩子和全国的这些孤独症孩子们在一起，您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和骄傲？
0: 对，我觉得它不仅代表星光，更代表我们吉林省圆梦队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种代表性，我这心里都特别特别特别欣慰，也特别期待，也特别高兴。
1: 然后他们这一行是几天，然后大概的行程应该是怎样的？
0: 他们这个行程呢是三天，9月11号、12号、13号，然后呢他们有专程的接待，就是为孩子们安排了出行的接待，都安排的非常妥善温暖。然后他们都去看天安门、颐和园、圆明园等有名的地标。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毛主席语录背得特别好，我觉得他心里头都装着北京天安门，装着首都。所以愿孩子们旅途中呢收获美好，增长见识，勇敢的成长。我觉得公益呢不是遥远的星光，而是众人携手汇聚的温暖的微光。最后呢，我也真诚呼吁吉林省的爱心人士能够多多关注特殊儿童，支持特教公益，积极加入圆梦队，以善意传递温暖，让每一颗爱心都能得到回响，让更多特殊的孩子走出家门，奔赴美好的圆梦机会。
2: 其实不只是王校长觉得欣慰，那这一次呢，咱们一直支持关注的满山硕能够参加到这次圆梦活动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欣慰。满山硕虽然说现在他已经成年了，但是因为之前从小就在星光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他从小的这个绘画基础也是在这里开始的。当然我们也是联合艺术学院在那里建立了这个美术课堂，所以其实是看着这些孩子成长起来，看着他们一天天的进步，看着他们一天天能够走出去。作为一直关注他们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节目，这样一个公益组织，也觉得非常非常欣慰。那么不仅呢能够看到满山硕的一幅幅作品被大家接受认可支持，也看到他真正能够走出来，能够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其实这对于孤独症孩子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今天上午呢，因为我们9月5号中华慈善日，要在这个长春的百年这样的老街商埠地要进行一场孤独症的画展，所以呢我也跟他说，我说还要抓紧时间创作呀。这个孩子特别努力，昨天在我们的这个绘画群里说，洪明老师，我从今天上午一直画到现在，一共就休息2个小时。你别看他21岁了，长得高高的胖乎乎的，但是其实他还是一个孩子。他说累死我了。我说要辛苦你了满山硕，我说但是知道自己的画还能够在另一个空间展览，然后参加吉林省慈善总会的中华慈善日的这个活动，是不是也很开心？他说很开心。昨天啊把这个画完的画，今天中午又和妈妈来到广电大厦把这个画送过来了，同时呢我也把爱心人士送给他的礼物还有给他准备的小画板交给了他。马上就要去北京圆梦了，恭贺呢也采访了满山硕和妈妈，说说他们的心情和期待。
3: 此次能

0: 从来不是孤军作战，对于即将开启的北京之旅，我的心中满是温柔的期待。在期待中，我带着孩子奔赴首都北京，看壮阔的城市风光。我期待孩子能走出封闭的自我世界，在旅途中放松身心，大胆感受，勇敢体验，在一次次全新的见闻中丰富自己的认知，收获简单的快乐。我也期待自己能在这次旅途中收获治愈的力量，在和其他特殊家庭的交流中彼此慰藉，互相鼓励，吸取继续前行的勇气。满身硕爱画画，侯明老师给了他展示的平台，一路上我也会让满山硕边走边画，将圆梦之旅通过画作呈现给关心关爱我们的人。
1: 我是满山硕，我要上北京啊，看故宫、北京天安门、颐和园。我到北京边走边画，把我看到的都画出来，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史浩成送给我的礼物，我很喜欢。祝你学习成功。

0: 算不算太高？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3: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4: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5: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1: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6: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7: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8: 看看，哎呀妈，真好。
9: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0: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1: 欢迎继续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留言，如果有很多要和我们交流的，要沟通的这样的好人好事儿，或者是你发现了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留言并留下联系电话，我们会马上给您回拨了解具体情况。在长春吉大医院附近的一处老旧小区里，藏着一间没有牌匾的爱心厨房。这间厨房的出现源于孙乐仁和几位爱心人士对病友家庭困境的心疼，因为看见过重病家属为了一顿炖猪蹄儿跑遍饭店，最后花了70元的无奈，他们决定在离医院最近的地方搭起一个平价又温暖的灶台。房子是租来的，装修和设备靠大家一点点凑出来，十几名义工3年来默默守着这份善意，至今已经温暖了2000多个患者家庭。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爱心厨房的故事。
12: 当时他今天给我笑得泪流满面，他说我就想蹲在那个地方大哭一场，你永远把你闪光的一面送给你的女儿。他女儿真火了，不能有这样一个公益厨房，对今天咱们白血病和癌症患者进行开放。
13: 这里是现实版的开心厨房，几小时内20-30人在这里要做出各地口味的菜肴。这里更是一个温暖的客厅，天南海北的人在这里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可怕的病毒。下午9点，吉林长春吉大医院家属区的普通居民楼，因为向病患家属提供做饭场所而走红的爱心厨房，就坐落在这栋居民楼里。
14: 哎，你好，孙老师来了吗？
13: 在病患家属到来之前，63岁的孙乐仁已经忙活了3个小时。
12: 一个，首先来了以后，今天里面的各种调料都今天这里边都要贴满。第二个，今天我们首先先要把饭给做上。6点多钟就到了，因为我6点多钟到了，今天的美国血压，你知道吗？今天花草树木比较就死在那里。
13: 470米外就是以医治白血病而闻名全国的吉大医院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每天上午都会有20到30名医院的病患家属来到这里，用在附近市场上刚刚买来的新鲜食材在这里加工烹制，而他们躺在吉大医院病床上的亲人也正在等待着一顿适口的午餐和他们恢复体力所急需的营养。在这里加工一道肉。

0: 素材收费三元，素材收费两元。这是当初孙乐人根据食材加工的耗水、耗电量，大概估算的成本。实际上，这种价格远远覆盖不了成本。但厨房也没有再调整过价格。九点过后，81年的小王第一步走进厨房，他今天要给患难的母亲做一道京椒豆皮炒肉，清洗、切菜、上灶翻炒。小王对这套操作已经相当娴熟。
1: 家里老太太爱吃什么菜啊？
2: 牙口不好就吸养着的。
1: 哦。
2: 豆腐菜都做。
1: 那以前在家也是你给他做饭吗？
2: 对。
0: 小王住在2小时车程外的黑山桥镇，要定期带母亲来医院复查。复查期间，他都要来这里给母亲做菜。前后脚，八阿姨走了进来。他今天要给女儿做两道菜，西红柿炒鸡蛋和芹菜炒肉，菜都是他在隔壁市场买的。他说今天做两道菜是因为外孙中午要来看女儿，一家人在病房里可以难得的团聚一下。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老张今天买了2斤牛肉，他要为老伴炖一碗牛肉汤。老伴就好这口。老张做牛肉要先腌制一会儿，这和饭店的做法很不一样。老张是这里的常客，大家见到他都很亲热。
3: 你这
0: 成天
3: 吃肉，这
0: 受
3: 不了。
0: 因为用压力锅，所以不到一个小时牛肉就炖好了。这是老张和老伴一天的菜，晚上没法加热，只能用开水再泡一下。事实上，因为要关照病患的健康，这里加工的食材主要是能为病患提供高蛋白质的肉类、鸡蛋、甚至蚕蛹。食材则购买于附近的市场，那里的价格要相对便宜很多。
4: 这鱼的多，那他们家属今天就是一般普通菜了。患者今天都是虾类的、煎鱼子，今天骨头类的，今天都基本上跟这个有关系。他们主要是提高蛋白质。
0: 临近中午时，厨房的温度已经高达32度，很多人已经会犯晕。由于电力限制，这里不可能再安装空调，但拥挤闷热的厨房却井然有序。病患家属在做完饭后会清洗好厨具再放回原地。孙乐人和义工伙伴们来往期间指导大家正确使用炉灶，甚至帮助家属们做饭。这间小屋里放着厨房需要的调料、大米、挂面，有的是义工们自己买的，有的是热心群众捐赠的。冰箱里常年储备着蔬菜和肉类，用来接近那些实在买不起肉的任何家属。目前厨房有12名义工，每天轮流值班来这里帮忙。简单吃过饭后，义工们开始对厨房进行清理，对厨具进行消毒。晶姐在这里帮忙已经有3年了，3年来她放弃了自己旅游的爱好，成了这里的保洁、厨师、采买员和司机。不但分文酬劳没有，每年还要自己贴补厨房几千元。
5: 在这之前开动工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这，以前我是爱溜的人，一年我就总走出去，这儿那儿走，从打开水一天没出去，就好像有人洗，就一手两个洗不洗。
0: 3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孙乐人关注到那些外乡来本地求医的病患家属的困境。病人的食物需要健康、营养、卫生、可口，但饭店里很难找到能满足这些标准的菜品。租房起灶，很多病患家属又根本负担不起。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连最便宜的旅馆都住不起。孙乐人决定帮这些人一把。
6: 其实今天做厨房也是我一个偶然，他的母亲得的今天是癌症，手术以后呢，今天这个医生让今天做的鲫鱼汤，他在饭店加工过，他就买这个鲫鱼。那天呢，今天到那饭店以后呢，那个饭店就说今天医生说给我们加工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挣钱，你还看看别人家吧。他就提着几条鲫鱼就一家一家的走，一家一家的走，至终这个鲫鱼也没加工上。当时他今天给我笑得泪流满面，他说我当时接了几条鱼，我瞅着这座城市今天就没有我今天落脚的一个地方，他说我就想蹲在那个地方无垠的地方我大哭一场。我说为什么在这座城市会这个样子，原来今天有这样一个城市的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是不是也可以今天在这里边去考虑做这件事情。就今天就是跟我们起初设想的完全不一样。那么今天电水

0: 天然气，再加我们这些设备，所有的都做完了，我们今天几个人就合计，说怎么今天能让里边的人知道。正好今天有一个松原的一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看一看，他们里外今天都瞅一瞅，今天在这里边。说你们真不卖产品啊？我说我们不卖产品，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能基本上都能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家里什么病，我们会今天说话唠嗑交通，我们经常就像家里人一样，他也把这个地方当作家，我们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生活中的一个平台，他确实是我们生活中急需的，在心灵当中，他们心灵全都是在阴暗的里面，因为今天在那个里边全是这类的病人。曾经有一个女的，今天她是内蒙古的，在这煮饭呢，就接了一个电话。我看她今天接完电话，她就把马勺拿到一边，就她上外面去蹲的地方就痛哭。我拍拍那个孩子，我说你为什么要哭啊？她说我女儿不行了，因为我知道她女儿是白血病。她说今天医生告诉我，所有的指标已经不行了。我说那你更要刚强啊你啊！她人还活着，只能说指标下去了。你已经够坚强，已经为了这个女儿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为什么以眼泪呢？起来，我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回去今天鼓励自己的女儿。我鼓励她起来以后，她今天擦干眼泪，她今天强硬的，我让一个阿姨帮她把那点饭菜给她做了，做了之后就回去。我说回去，我临走的时候我还嘱咐她，在女儿面前面带微笑，因为你是母亲，你永远把你闪光的一面送给你的女儿。他女儿真火了，他女儿现在很好，很好很好的。头些日子今天回来，今天复查的时候是很好，他说谢谢你。在金钱上，我们到今天开始，我没有今天绝对的统计，大概仅仅接近2万块钱，再加我们阿里给拿出2万，这就10万块钱，再加一些物质，我们两天这指定没问题了。以后什么样子，因为我料定不了明天后天和以后，但我知道我们能做下一天就坚决的去做下一天，因为我们现在一切都具备了，那就一定得走下去。
1: 是的，善良是会被看见的，善良也是会被传递的。孙乐人的善行得到了各方的响应，当地的燃气公司、电力公司都为厨房改造开了绿灯，一些热心人为厨房免费供应大米蔬菜。今年爱心厨房又入选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及人人三小时平台小微公益行动者助力计划，并获得20000元公益金。目前已经有10000名热心网友通过集赞、分享等形式帮助爱心厨房获得更多资助和社会关注。爱心厨房开办至今已经有2000多名病患家属得到帮助，这是一间厨房，病患家属在这里被亲人烹制可口营养的一餐。这又不只是一间厨房，它为那些承担重压的病患家属加油打气，让他们不再孤立无援，这是爱心厨房真正的价值。我们向他们的善良和坚持致敬，向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致敬。我们祝福这些向社会证明爱的人，祝福爱心厨房，也祝福那些为亲人辛劳奔走不放弃希望的人。
2: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3: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4: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6: 好人就在咱们身边啊！刚才听了孙乐仁的故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一定为他的大爱和他的坚持所感动。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讲讲上一周发生在全国各地温暖感动的故事，同时呢，这些好人也得到了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的奖励。
7: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湖南长沙。在长沙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旁，有一间温暖的丫丫妈爱心屋。十年以来，这间普通的民房守护了无数异地康复的特殊儿童家庭。爱心屋创始人彭望平自用受众人帮扶，常怀感恩之心。2016年，一次遗憾的帮扶经历让他下定决心为艰难奔波的康复家庭搭建一处避风港湾。自此，丫丫妈爱心屋正式成立。小屋烟火不息，温暖常驻，整洁的床铺，温热的饭菜，为奔波的家长孩子消解疲惫。在这里，大家互帮互助，抱团取暖，没有身份之别，只有并肩坚守的家人。十载光阴，无数孩子在陪伴与康复中慢慢好转，重返校园。满墙的锦旗是陪伴的见证，更是大爱的勋章。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力量汇聚于此，默默助力小屋运转。面对赞誉，彭望平始终朴实纯粹。他计划将个人奖金全部用于补贴孩子学费，为康复儿童赠送礼物，以微光暖人心，以善意传大爱。平凡的小屋，十年坚守，接触希望，温暖一程。
8: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十年一间民房，你把它变成了特殊儿童的家。当康复的艰辛压弯了父母的脊梁，是你用灶台的烟火气温暖了无数个冰冷的夜晚。当生活的重担让人喘不过气，是你用一声声妈妈的应答接住了那些摇摇欲坠的希望。从昔日受助的少女，到今日千百个孩子的丫丫妈，你把感恩酿成大爱，把被需要刻进骨血。谢谢你，让爱有了落脚的地方。
7: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发生在江西。这个夏天，江西两名大学生用一技之长点亮乡间烟火，上演了一段最朴实也最动人的暑期佳话。他们是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今年5月考取电工证的黄志强萌生了返乡为老人免费修家电的想法。深知乡村老人生活节俭，老旧家电坏了舍不得换，没人修，他决定学以致用，服务乡里。随后两人一拍即合，借来私家车，背起工具包，开启了工艺维修之旅。20多年里，他们沿国道辗转抚州、吉安、新余、宜春等多地乡村，走村入户，免费为独居老人检修家电。初到陌生村落，村民曾心生顾虑，凭着专业的电工证，熟练的检修手法，两名少年慢慢赢得信任。卡顿的电风扇、故障的电饭煲、昏暗的照明灯，在他们的检修下重新运转，为农家小院送来清凉与便利。一路走来，他们坚持分文不取，村民屡屡想要付费道谢，都被两人婉言谢绝。真诚的善意温暖了乡里邻里。据了解，家境朴素的黄志强始终自立自强，勤学苦练，积极参赛精进专业技能，如今更将所学本领化作温暖力量回馈社会。青年有担当。

0: 实干显初心，两名青年学子把课堂知识搬进乡间田野，用一次又一次的公益维修接通温暖电流，传递人间善意，这就是当代大学生最好的暑期模样。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组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一辆车，两个人，一只工具箱，你穿过几十个村庄，唤醒罢工的旧风扇，让老电饭煲重新飘出饭香。从建档立卡户到回馈乡邻的青年，你把受过的温暖折算成递出去的光。二十余天，百余户人家分文不取，你接通的不只是电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点赞电工小曲儿，把课堂搬进乡土，把证书写在大地上。
0: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发生在浙江海宁。在浙江海宁，57岁的建材老板贺文涛，用一副副暖心扶手，默默守护着老旧小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深耕建材行业20余年的贺文涛，常年走访老旧小区，他发现许多高龄老人家中缺少注意设施，湿滑的卫生间，无依靠的马桶，让日常起居处处暗藏摔倒风险。为此，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他自发开启“懂你所想”公益项目，自费采购材料，自付人工费用，免费为80岁以上老人上门安装适老化扶手。两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奔走社区，以帮扶近80户老人。最让他触动的是一位身患小儿麻痹症、常年爬行生活的老人。老人墙面密密麻麻的黑手印是无人知晓的无声呼救。看到老人日常行动处处不便，贺文涛特意根据他的活动路线定制加长扶手，打通全屋安全贴离通道，仔细勘测，量身定制，默默帮扶。贺文涛从不向老人透露自己的付出，在老人们眼中，这只是普通的社区便民服务，无人知晓这份善意的来源。家人的默默支持也让他能全心坚守公益，低调行善，润物无声。面对赞誉，贺文涛表示会把所有奖励投入公益，继续为家乡老人安装扶手，把这份平凡的温暖一直延续下去，以微小善举守护晚年安康，为暖心好人贺文涛点赞。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27年深耕建材，你最懂一个家的薄弱处，墙上那道黑手印，别人视作污迹，你看见的却是一次次跌倒的风险，那是高龄老人最沉默的呼救。于是电钻升起，支架上墙，80多户家庭的卫浴间里从此多了一副稳稳的借力点。材料自掏，人工自担，姓名不留，你依托社区让善举长成了机制。这张奖状是我们代表老人们说的一声谢谢你。懂老人所想，护暮年所安，你把一技之长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用不声张的善良稳稳托住了岁月里最脆弱的角落。
2: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3: 吉林呢，一个叫好人帮的电台节目是不少困难人群的求助平台，很多人呢通过这里获得帮助之后，又开始转过头来帮助他人。
4: 每天中午1点，吉林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好人帮节目准时开始，主持人洪兵不断接近听众的热线，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
5: 时间记录着温暖的点滴。
6: 5月20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为来自长春市2道区荣光街道兴隆社区12对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活动。
7: 鞍山市原市政府广场前，一辆崭新的19座黄色校车停在了这里。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共同举行了向白山市儿童福利院捐赠校车仪式。
6: 梦想是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在得知了荀远新的事迹后，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组向社会发起了众筹。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来到印刷厂，看着一本本崭新的书，荀远新知道他的梦想。
5: 岁月讲述着改 人的世界。
8: 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关注他是因为他在痛苦中依然在关注美。
3: 想要一个长头发，只能是戴假发。那了解了这孩子们的愿望之后，媒体和公益爱心团队就发起了行动。
9: It's been a year since Jiwing Traffic Radio first launched this campaign.
5: 我们的爱通过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向全世界传递。
10: 我是长岭的，一小的时候也是从贫困家庭出来的，追到孩子未来成长的问题，我觉着学费咱手少花点就啥都有了。
11: 我是白山临江，因为孩子的年龄跟我儿子的年龄也都相仿，然后我希望孩子呢能以后就是继续接受更多人的爱，更多人的关怀，因为大爱无疆嘛。
5: 你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影响力。
12: 谢谢有爱心的人吧，我想这也激励我好好学习，考上我想考的大学。
13: 每次听到这个好人榜之后，我真的就是感动的人。
5: 因为你的陪伴，我们才有更美好的回忆。
14: 我们只是对一点到微博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15: 很多人有爱心，需要一个平台，咱们把这平台做了，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我也是最赞赏的。
5: 1038好人帮，大爱大爱绵长。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6度到19度，吉林小雨25度到19度，延吉阴转小雨28度到1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9度到19度，白城晴26度到1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8度到18度，松原多云转晴26度到1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30度到19度，长白山保区小雨转中雨26度到16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2: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慢点开车是硬道理。刚刚呢，我也看到了，在12点多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在跟中午的节目互动的时候，几位朋友的感慨。有的朋友说了一句，说想要提升车技，不用特意的去车多的地方，走一走国道就行了。看来大家都能知道什么样的地方开车可能风险性会比较大一点，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在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尤其是走在路面相对复杂的地方，大家要谨慎啊，要做出一些预判，有可能出现风险的地儿，我们就做出一点谨慎的驾驶行为。这样的话，我们一旦说它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风险，我们也有一个操作的空间，也有一个避让的可能性。随后这位哥们还在互动着啊，这是我借用中午的一段互动，我觉得挺适合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一说。他说每日啊看一遍事故的视频，开车就又慢又怂啊，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开车的速度是越来越慢啊？开车的节奏越来越缓，就是因为这一点。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节目，每天都在听着大家这突如其来的一起交通事故，有的呢甚至你想象不到它就能够发生的事故，所以呢才给大家提醒说这样的事儿其实真应该多注意一点。前一段时间我们关注了赵女士的车，赵女士丰田塞纳啊，发动机出现异响，一给油的时候里边哒哒哒有这个杂音。现在呢也跟厂家沟通，也跟 4S 店沟通，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也打去了厂家的客服电话，那客服说了给我做登记，我连把自己的手机号码都留下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给做出回复啊。今天呢我们就在上午的时候，赵女士她还在问呢，说大勇老师你那边接到电话了吗？我非常认真的告诉您啊，我现在为止也没有接到电话啊。我们现在就来迎进赵女士，同时也迎进厂家客服。您好客服。
3: 您好，这是广汽丰田车联网服务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刚刚呢我们的节目助理也告诉您这个电话的信息了，您那边也应该能够查询得到。在吉林省白城市，您家的一位塞纳的用户赵女士，车辆出现了加油加速的过程当中车辆发动机的异响，这个声音呢 4S 店当地的 4S 店也做了排查，随后呢吉林省长春市的 4S 店说你可以把车开回到长春，我们在长春的 4S 店再给你进行排查或者是进一步的这个处理。但是呢作为赵女士来说，这个她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城市距离长春市还有小4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厂家这边包括 4S 店也没有提出说我们负责全程的这个路费，要求呢她自行把这个车开回去，而且在这个过程里沟通的实话说也不是很顺畅，也不能够让赵女士就认可了我从白城市把车就给你开到长春市啊。之前他们也从长春市这边的 4S 店派人到了白城市的 4S 店，但是呢问题也没能够彻底得到这个确认啊，更不用提及到解决的方案。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厂家上一周的时候也报备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想等候着厂家给予我们的一个回复，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回复。我们想问一下，也想叮嘱一下，看看在400那边您那边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一个进展呢，能给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说法啊。
3: 确实非常抱歉，这里是广汽丰田车联网服务。

0: 务中心的，我们会将这个情况反馈到我们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那边，由他们会联系顾客进一步的沟通。
1: 嗯，赵女士。
2: 嗯，你好，戴老师。
1: 哎，在咱们上一周联系完之后，400这边有派人跟您再次的取得过联系吗？
2: 没有。
1: 没有。上周咱们是周几的事儿？周二的事儿是吧？
2: 对。
1: 是周二吧？好像差不多。我觉得绝不是周三、周四、周五左右啊，也就是应该是上一周的开周不长时间，我们就联系这个事儿。刚刚客服，我们在上一周得到的这个说法，跟您现在说法几乎是一样，就会派工作人员跟他联系，同时呢也会跟我们联系。但是他这边没联系，我们这边也没有得到电话。您这样行吗？我跟上周的请求差不多，就是您能把我的电话，把咱们现在的通话先转接到目前咱们400这边值班的或者负责媒体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手里吗？可以吗？
0: 了解您的情况，我们会将这一个情况反馈到我们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的，他们是会联系顾客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1: 嗯，他们上周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沟通大概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就是在您那块有这个工作机制吗？比如说48小时，一般厂家客服都给予48小时之内的回复吧。
0: 我们这边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的。
1: 嗯，大概是多长时间？您那边按照您的工作机制来说，您那边有要求吗？
0: 嗯，确实，当然抱歉，针对目前情况，我们会如实进行记录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并且是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
1: 哎呀，我发现咱们的培训是绝对够标准，上一周的老妹儿跟你说的真是一模一样，除了语气上有点变化之外，你的语气更加的向上一点啊，情绪更加饱满一点之外，别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我还以为在您这块能有一点这个新的收获呢。您现在能看到他之前反馈的次数，你也能看到上一周作为媒体我们打去电话的记录，这些在您的记录里边都是能够体现的，是吧？
0: 是能够进行看到，所以针对您所反馈的事宜，我们会尽快反馈到相关的一个部门。
1: 嗯，从上周的星期二到目前的星期一，已经有大概2、3、4、5，五个工作日，咱今天都不算，这半天的咱都不算，已经有五个工作日了，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反馈，所以想问一下，这个电话我们打去之后应该还是有意义存在的吧？就是您所说的尽快是会帮着做出哪些工作呢？我们到现在为止五个工作日了，没有接到电话呀。您那块儿，
0: 我们这边会尽快将您的情况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的，他们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的沟通，也是请您这边可以耐心等待。
1: 嗯，太标准，往往就是不标准。您把这句话也帮我记录上边。行吧，就是咱的400的电话是真的够标准，但是够标准之后真的就已经不达到标准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受。我觉得400想标准，或者400的解答像您的这种方式，应该是为了让客户满意，同时呢也考虑到让自己呢能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因为您这边确实决定不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一切回答都按照同样的一句话，然后不考虑到人情世故的话，可能让400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温度，也有可能让400这边代表了品牌失去了这份温度。这是我的一点小的建议，这个建议呢我麻烦您还可以把它记录一下。但是啊，那行吧，那接下来我也不再问别的了，再问别的您还得去描述一遍这个事儿，那就这么着吧。但是呢我给您提个醒啊，这个事儿呢咱可是认真的说，可就不开玩笑了。作为一个汽车的品牌，丰田这个品牌是个老品牌了，大家也比较认可，作为塞纳的这个车型大家市场上也是比较认可，出现了问题之后能够给予消费者什么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可体现了你一个企业对你消费者的认真负责还是不认真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像您的这种语言表达，我相信您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您不会认可400的这种复数式的复读机式的表达。上一周的回答跟这一周的回答一模一样，那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人去关注，如果有人跟您的客户联系，如果有人和媒体联系，我们只能说400做得棒，400做得好，事情推进得快，厂家联系得快，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但是上一周您给我们这样的语言的标准回复，到了目前为止五个工作日我们没有接到回答，我们不会认为是400做得好，400做得棒，是认为这个品牌在通过你们这儿挡着消费者的反应，这是我的感受， 我并没有说通过我们的媒体会影响到你们什么，我倒希望它不影响你们什么。但是如果通过您这样的表达，对您的客户和对一家媒体采取这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有欠妥之处。那如果您也能一并反应，您就反应。还有一个，如果每天在节目里边出现了丰田的这个品牌，如果每天出现了塞纳这个品牌，不一定它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大家听起来可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如果你还能够考虑到自己家品牌的价值的话，希望这事儿能够稍快那么一点点，好吧？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有这么五天。还算四个半工作日左右的时间，如果真的想认真反馈，我相信不超明天我们能接到电话。但是我们共同期待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关注，每天都会给您打电话，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每天听到同样的话术。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能记多少记多少，想记就记，不想记拉倒，好吧？
0: 了解，我们会尽快让。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尽快不尽快，您最好慢一点。你越慢，我就天天在这抄着一遍，完我也没啥事儿干。这节目现在也基本上没什么电话，是吧？完我就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我后边一点都不着急。您要不着急，我也不着急。你要是里边想记啥就记啥，不想记我就这么唠叨着。还有一个，我顺便问一句，是我不挂电话，您应该就不能挂电话是吧？这一点应该差不多吧。
0: 给您这边大家这个我们这边会尽快
1: 要。老妹儿，你要再这么跟我干，我明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跟你丰田连线，我啥也不干了，真的。你那一句话我也就这一句话，好了，咱俩就这么干啊。我这边说丰田塞纳加油产生了异响，然后到您了。
0: 给您这边大家这个困扰，我们这边会将这个情况尽快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的。
1: 好的，丰田塞纳在加油的时候发动机产生了异响，老妹儿到您了。
0: 给您这边大快负责会尽快与顾客取得联系。
1: 嗯，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产生了异响，老妹儿到您了。
0: 给您这边大快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会尽快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
1: 不用尽快，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边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0: 我们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的一个沟通，请您这边可以耐心等待
1: 啊。不着急，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0: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顾客服务中心。
1: 不着急，不用尽快，就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0: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边。
1: 我们也没有说这款车厂家不予解决，是目前遇到了情况，情况需要有人来看，来确定这个情况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多补这么一句。好了，我再说一遍啊，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加油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0: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那里，负责人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1: 好，不着急，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边产生了异响，我还得多补几句，我有点顶不住了，再多补几句啊。 4S 店，当地 4S 店认为这个异响存在，厂家认为这个异响正常，居然中间的过程里边，如果赵女士不撒谎，居然跟她说那你慢点加油啊。好了，丰田塞纳的这款车在加油的过程里边发动机产生了异响，到您了。
0: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到厂家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负责人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1: 嗯，出于对全省听众的负责，我呢就说到如此。我也感受到了贵方的这种叫热情的服务吧，谢谢您，谢谢您让我们能够领略到一个标准的服务能到底能扛到什么程度，您一直能扛到最后，这个确实啊，为了咱们听众的这个考虑，我就不再去这个赘述这么一句话了。行了，跟您说再见啊，感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也麻烦您尽可能的在您的记录里边记录一些信息，这样的话也有助于对我们赵女士的问题的解决。好了，跟您说再见啊，咱们明天再会。来，我们赵女士。
2: 戴老师你好。
1: 哎，就这么地吧，这个我不是想验证什么，我只是说呢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也想让400感受一下，如果都通过这样的复述的方式，咱们事情还能不能往前推进。真的，这如果再往下说的话，那对不起咱们全省的听众了，就弄得就有点我不舒服了，就拉倒吧。哎呀，彻底感受到了您的这个心情了，没事儿，事儿呢毕竟已经发生，咱们还得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解决。一步一步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到底说能什么样，我也不太敢说了，因为现在也都在这块放着呢。我们的电话也留了，您的电话也留了，您那边得到电话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我这边得到电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您连线，好吧？
2: 那大老师，我再问一句，如果说厂家一直不给我回复，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下一步怎么办？等。你咋的？你还想上那儿去折腾去？别折腾，不扯那个啊！非那劲干啥呀？你先开着呗，有点异响，你先这么着呗，你先用着呗，是吧？你也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就当他陪伴着你了。然后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先别急啊，因为它不影响使用的一件事儿。异响归异响，毕竟车还能开，是吧？这我
2: 对，但是它那个它是紧急响，我好害怕，因为我现在开我也不大敢开了。
1: 不至于，咱说这个还没有影响到你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呢，你就正常先开着，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程度，他们也早该伸手了。只不过说对这个异响的事儿，可能确实厂家人家可能有自己的判断的理由。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想法是想得到他们一个判断，就是你认为这件事到底怎么着，你给客户一个明确答复，是吧？到最后哪怕说我们认或者我们就不认，我们也得总有一个你厂家的回复吧。但是目前你说还让你到这边来修，修呢还不给你解决中间的这个费用，哪怕你们来人把车给开走或者拖走，或者你给我们出费用，我们出人给你送过来，这总该行吧？但是目前没有这个政策，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咱们先这么一步步往前趟着走吧。如果在这样的一番电话之后，明天他还没有动静，我倒是觉得好像应该不是丰田的风格，应该不至于了。行了，赵女士，这事儿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先跟您说声再见啊。哎呀，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哎呀，对面是机器人吧？不是，你们正在收听的广播是个机器人。你感受到了，我怕你把我听成机器人，所以呢，我这边才多补充了几句。再回过头来说，是怎么整的？是因为你是机器人，所以人家才是机器人吗？没有没有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高飞远扬，他说勇哥厉害，厉害啥厉害呀？这都到这程度了，这吧？这8岁的小孩现在都不这么打仗了，这基本上在5到6岁的年龄段里，是吗？这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5、6岁，或者咱们看着小孩5、6岁之间在那块撞肩膀头的那个感觉，你一句我一句，然后互相之间又捧又撂的那个感觉，不就这样吗？行吧，咱们感受一下，你一个品牌，你这么干的话。那不好，我跟你说，现在的我们打交道的年头太多了，从0几年开始跟汽车品牌开始打这个交道，到1几年，现在已经到了20几年了，对吧？这都已经小20年的时间更迭了。品牌的服务从最开始的硬气，从最开始的没有那么托底，那就是这个事儿说话真的让人有点不太托底，然后到慢慢的开始规范，到了规范之后的过度规范，就是有点像复述的感觉，再到了更具人情味的快速解决。其实从客服的角度已经做出了这么多的更迭，当年我们遇到过的那些确实说话都不讲究不地道的，什么话都忘出料的，确实我们也遇到过，然后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跟你磨的状态，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后续的这些品牌的客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加人性化，效率更高。你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在现场都能够给你转接到专门的媒体负责，不管你说的是什么，反正我先把你的事硬下来，对吧？老时长老时短，回头给你打电话跟你沟通，哎，我有毛病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差不多就得，我没毛病了那我就告诉，哎，这个事儿您能不能帮我跟客户之间去协商一下，我们一听果然不是品牌的毛病，然后我们就跟客户说，你看他已经从关爱的角度给予了你一些政策，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政策，因为咱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其他的角度，我们已经给你把脉了，说这事儿确实他没毛病，客户一听好了，见好就收， 4S 店在中间卖个人情，两方之间不产生任何的尴尬之处，我将来的车维修保养售后我依然去这家 4S 店， 4S 店至少咱在面上依然把你看作他最为尊贵的一个客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品牌，你的客服有可能给你带来的价值的增值。但是如果像现在的这个服务， 那还叫什么增值？而且你这不是一个400接电话的倒退阶段吗？现在人家已经到了这个几点零版本了，3.0、4.0版本了，已经能够跟客户、跟媒体之间唠嗑了。这个唠嗑不是复述了，就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了。哎呦，您这心情我是理解的。那我们这边能做的，您看，老师您也明白，我们不能够去解决问题，但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信息登记好，然后我们专门给您回复。放心吧，我们不仅仅给客户回复，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媒体老师回复，好吧？也感谢吉林交通广播能够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哎呀，这么多年的一直的支持，人一般都开始这么唠了。这嗑有的时候不就在于唠吗？你嗑唠好了，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是吧？然后你真遇到问题了，你再跟你的客户之间沟通呗。但是你说现在，你说弄的，哎呀，多尴尬！尴尬的可真的不是我，哎，反也是，人家也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应了那句话？只要尴尬的不是他，那别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尴尬，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嗯，有这可能性吗？真背不住。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这个用户1979说给大勇点赞，说的让客服都答不出来，你可拉倒吧，还答不出来呢？你这明显是在曲解人家的意思。我在这说一小时，他能给我答一小时，他真的能给我答出一小时来。所以我说了，这不能了，我验证了，他确实非常的标准。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啊，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说您感兴趣，您也觉得这个节目呢，哎，对您后续的生活当中类似的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的问题还能够有所帮助，那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吧？没进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啊。有问题想要互动的朋友，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直接提问，那复杂问题我是怕整不明白答不透，所以才让各位拨打广播热线，请记好0431-8581-5411 8581-5422。今天上午跟大家透露了一下，现在因为还没有最后的敲定具体的行程和准确的价格，所以我模糊的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基本敲定9月的17号带着大家咱们6天5晚玩两个省。哎，这个地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有点容易混淆，是两个省，是福建省和广东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福建省的泉州，广东省的潮汕地区啊。我们要带着大家玩这么两个地儿，这两个地儿因为它相邻，这两个地儿的文化非常有底蕴，这两个地儿的吃那绝对可以说是咱的美食的根据地，那绝对是美食的云集地啊。包括它的一些文化的，包括一些海洋的资源呢，海岛的资源呢，包括很多很多城市的古城的这些资源呢，都在这几个地儿。所以我们精挑细选了，让大家能够走着舒心的，走着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地儿，就是福建的泉州，再加上潮汕地区。这里边像漳州的古城啊、南澳岛啊，这些都将会带着大家去啊。6天的时间，目前预估的价格是在5000上下，价格也非常的合理。但是我们在中间保证的行程上，一定大家可以放心塌地的，死心塌地的，放心的就跟就得了啊。住的酒店4钻的标准，餐饮的标准往上拉满，而且提升了很多的特色餐。你到了这样一个美食云集地，必须有特色餐，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自主就餐的一些时间。你不非得每天都得跟着团，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些自己去品尝当地美食的。哎，这边大吃小吃，你想吃咋吃就咋吃，那你吃起来都不会停，真的，这边的美食真的太多太多。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行程，就是6天5晚的啊，价格大概就在5000上下的，我是争取往下压，但是过它也过不了多少，基本上就在这样。我们现在细化的行程和价格正在敲定，但是地点和时间已经确认好了，就是长春福州的往返啊，长春泉州的航班的往返，然后我们去走泉州、漳州古城、南澳岛，然后再加上像咱们潮汕地区城市的呀、特色风景的、人文的、表演的，该看全得看。最近这几年火爆了全国的咱们的潮汕这边的文化，我们去领略，对吧？还有一些像电影的取景地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些知名的地方我们都将会去。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时间是9月17号，如果您感兴趣，如果您有时间，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泉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地儿，泉州是一边山水风景，一边是这个烟火气。具体的不给大家去详细的说， 就是想告诉您，一半烟火一半城。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波你得意的人，在这个季节里，您可以晃晃荡荡出去溜达一趟，不耽误您回来过中秋节，不耽误您回来过十一，咱不赶着那个这个人特别密

0: 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0: 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7: 好，我们先说个事儿啊，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比较大，考证呢比较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各位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的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来，我们迎回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
8: 哎，你好。
7: 我慢点说，你呢仔细听，回头呢跟你爸呢给一点建议啊。
8: 好，谢谢。
7: 现在你们遇到的问题是对方的保险的额度不够，因为只有个交强险才能赔2000块钱，那超出的部分可能有这18000呢，对方呢现在司机说没钱，车主呢说他开的车我不管，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您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找他们两个要钱都不给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走诉的这个程序，在这个程序里边要把他们两个都用上啊，把他们两个都放在里边去，实在不行就走这一步就得了。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你可以把这话跟他撂过去，说那你要实在不行我们就得走这招了，然后对方有可能就跟你们去谈和解，这是第一个办法。当然如果指出这一个办法的话，那就人人可能都会了。还有一个可能对于你不一定了解的，你也给你爸提个醒，你们的车如果有商业的车损险，你可以考虑走代位求偿，通过你家保险公司，你们的保险公司对你们的车辆进行赔偿，然后你们把追责的这个环节呢给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

0: 向对方的当事人，也就是这个司机或者车主，再去讨要这笔费用啊。这个呢就不需要你管了。如果你有车损险，就可以走这步，相对来说你们比较省事儿，剩余的问题全交给保险公司了，好吧？
1: 嗯嗯，好
0: 啊，就通过这两招就行啊。然后接下来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啊，好，谢谢。
0: 嗯，哎呀，这是啥事儿都你爸替你操心，那至少你爸开啥车，你多少得有点印象啊。你
1: 我知道开小轿车，关键我不知道那牌。
0: 还知道开车号，你总记得吧？你别上错车了，给拉丢了。
1: 对，我就是上错车。
0: 啊，上过上错过呀？
1: 啊，坐过的。不能上牌子。
0: 行吧，我挺佩服你的。你自己不会开车是不是？
1: 我会开。
0: 你还会开车？
1: 对，我不知道车的什么厂家呀什么的，不知道什么牌子，不知道
0: 大概长啥样也不知道。
1: 就是小轿车那样，白色的。
0: 就小轿车那样。行啊，
1: 知道小轿车 SUV 什么的。
0: 那不赖，那不赖。
1: 啊、这种知道。
0: 那不赖，那不赖。
1: 什么型号不
0: 懂？什么型号？你我都没稀得问你型号的事儿，我问的是品牌，你都不知道。那个，你回头你别把你家老爷子给冤枉了。人老爷子开了一个千八百万的车，结果你认为可能就是个普通小轿车。我告诉你啊，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觉得太低调了，但不是啊，那车没准值大几百万呢。行了，不开玩笑了，跟您说声再见，后续有什么事随时联系啊。好嘞，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哎，勇哥，我想问就是说，有一个交通事故，一方是带着孩子，但是没喝酒，都是电动车，这车是个女士的，也骑着电动车，是在农村乡道上，两人双方碰撞了。但是现在撞这个是应该查应该是酒驾，酒驾中现在这种情况是咋的呢？酒驾这方面是没有是医疗这块也没住院，啥事没有。等这被撞这方带孩子这块呢是现在上医院是检查是血管，脚面上的血管，那个动脉主动脉是折了，还有神经啊，还有韧带呀、还有脚踝骨啊、脚面上、大腿呀、胸部都有骨折。完了，孩子的脸部创伤也有骨折。这种情况，我想就是现在我问交警证划分，现在没有划分出来，现在没那啥的，说得鉴定。
0: 我来跟你捋顺一下啊。
2: 啊。
0: 首先是两个电动车撞在一起了。
2: 对。
0: 一个驮着人，一个没驮人。没驮人，这个喝了酒了，是吗？
2: 对对。
0: 喝酒这事儿已经被证实了呗。
2: 对对对。
0: 啊，是醉酒还是酒后？
2: 应该是醉酒。
0: 已经达到了醉酒的程度。
2: 对。
0: 两个电动车在乡道上撞一起的，是吗？
2: 对对，
0: 是对向行驶还是同向行驶，还是有一个上道？
2: 对向行驶
0: 啊，对向行驶必然有一个人是走反道了才能撞在一起。
2: 对，
0: 谁？
2: 应该是他俩是正常在大道错车。
0: 大道错车，乡道虽然不宽，两个电动车错车，怎么还非得往一起错呢？是有别的车影响吗？
2: 有没有没有，应该是在农村带个孩子，好像在路权上这块好像在越偏中间了。
0: 他有点偏中间了，
2: 对
0: 啊，对面的车人家虽然喝了酒了，但是人家还多少偏着点右边走，是吧？
2: 说应该是，但是说当天撞完谁也不知道，
0: 也不太知道。
2: 别人给送医对，完之后是咋回事？都家半拉的人，完之后没想没寻啥事儿，都给送家去了。后期一些发现这种情况严重了，得上医院，完报的警。
0: 现在看病得花多少钱了？
2: 现在得三万四万吧，还没手术呢。
0: 啊，预计手术完所有的费用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2: 手术费应该得五万多，最少得五万多。
0: 得五万多哈。
2: 对。
0: 虽然说最终的结果没出，但是呢，我可以根据你现在形容的情况，根据以这个为条件为标准的情况下，我给你做一点分析。首先一点，对方的醉酒，这必然在事故里边要承担责任。第二个呢，是你们驮人的这一方，虽然说你们没有喝酒，但是呢，你这个路呢，在路权上有点失去了，有点跑站中间或者偏到人家这边，这甚至有可能是一个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以往的这样的案例里边，一般的你像醉酒有可能要达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这个事故的责任，那比如说同等，如果说能到同等，我个人觉得对于受伤的这一方，那驮孩子的这一方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你站到了，你跑到人那边去，那人家要是确实是靠右侧正常通行的，那你就是全责。如果他呢也多多少少占一点或者有点毛病呢，那就是个次责。但是如果对方是个醉酒呢，不排除把这个责任给的稍大一点，所以到了同等可能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个人

0: 觉得同等的几率比较大，那整好了呢能给到这个不是整好了，那喝酒的这一方可能是个次要责任。但我不知道您站在哪一个角度，应该是托人这边咨询吧？
1: 对，托人
0: 啊，对你们来说不是很有利。我个人觉得你们的责任少不了一半。
1: 啊，对，就是最好是同等责任呗。
0: 哎，最好了，那也就是最好的结果。
1: 完之后他是咋的？家庭车好像没有驾，他就是说小车票驾家庭车属于，也算有驾证呗。
0: 他是这样，看他的车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如果他的车属于机动车，他虽然有一个C票，但是他不满足了驾驶两个轱辘的车，他叫做非叫什么？哎，非驾，就这么说吧，叫不是。
1: 不属于非驾吧？
0: 车不，等会儿啊，蒙住了，别着急啊，叫做准驾车型不符啊！哎呀，我
1: 啊，驾照不是，
0: 这费这个劲
1: 啊，
0: 叫准驾车型不符。
1: 和这个驾驶车型不符和酒驾这块，他俩是
0: 有关系啊，有关系啊，也
1: 是
0: 有关系的。他叫准驾车型不符，要针对他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车的性质，是个非机动车可能会好一点。如果是个机动车，那必然会追究他的酒后驾驶。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当然喝了酒之后，不管你开什么车骑什么车，首先咱们先不考虑对他是否有这方面的处罚，那你在责任上你是要担的，所以它是两件事儿啊。你处理不处理在于他开的车的车型，而这个事故里边他确实是因为醉酒，如果醉酒这个事儿也在事故里边形成了一定的原因，那必然会让他承担责任。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个人觉得最好的结果是同等，那整不好也没准对方就是个次要，到时候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接受，因为要根据现场的因果关系来进行判断。虽然人家喝酒了，但是人家完全把右边，你们瞪眼睛往人那边跑，对吧？那你这样的话给个次要责任，那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是吧？完之后，你说，
0: 哎，没事，我基本说差不多了。
1: 完之后，在这边现在是咋？交警是说的得鉴定。
0: 对。
1: 得鉴定。完之后，他有像这种情况，电动车在相当数超速也有责任吧？
0: 对，这些都会有责任，都会伴随着。就是只要你在事故当中有违法行为，你的违法行为对应着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了，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
1: 是吧？
0: 你心里边有数的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你们相当于比如说对方直行你左转，明白了吧？相当于对方绿灯你红灯，也就是说对方的这个位置是不该你去的地儿，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很难给对方承担一个主要。
1: 那我知道了。
0: 你心里有数。
1: 我完之后那个医药费这种情况的话，后期咋就是说那个那啥的赔付或者咋的
0: 啊？这个说起来呢稍显复杂，我慢点说，你仔细来听
1: 啊。
0: 首先，如果对方是机动车，他本该有交强险，他没有交强险，或者有交强险，他都应该按照有交强险来进行赔付，因为他即便有交强险，他符合了驾驶证的标准的话，他现在也存在着醉酒驾驶也不赔，所以呢他都应该按照交强险的额度首先来对你们进行赔付，那就是财产损失2000元，人员受伤18000，伤残死亡180000这样的一个限额赔付。但是如果对方呢即便是机动车，他也不能保交强险，也有这样的车型，或者他不符合保交强险的车型，那你们直接按照比例来进行赔付，就是你们一半，比如说同等的话，那你们一半他一半，你们的一半如果你们自己有一些人身意外险，那你可以启动人身意外险。那如果对方有，那对方不可能存在着除了车之外没有什么三者险，那对方就得自掏腰包承担这一半。就按照比例赔付了。
1: 那我知道了。
0: 基本就这样，然后后续有什么详细的问题到时候咱们随时再聊吧，你再给我打电话。
1: 行
0: 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好，谢谢了。
0: 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欢迎各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刚才这一句话给我憋的脑瓜都憋大了，我感觉我的血压都上来了，就在嘴边上蹦不出来这个准驾车型啊。哎呀，这真是愁死人了。行了，这话是说完了。各位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不妨也跟我们联系啊。各位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在抖音的平台上互动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在抖音里互动，感谢各位送出的粉丝灯牌，点亮粉丝灯牌，谢谢啊，谢谢烧烤汤饭，哎呦，串成食材供应链，这些厉害，谢谢您啊，非常感谢，也感谢叫做百什么不凡呢，百什么不凡没看透。没看啊，百调不凡呢，谢谢您的关注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0: 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4: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等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直播间里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点关注。如果有问题就别客气啊！谢谢王鹤彤，谢谢王鹤彤点亮粉丝灯牌，感谢啊，感谢。手把式和方向盘式的有区别，两大类。是的，他这个这听说不就是两轮小电动车吗？俩小电动车撞一起的吗？是意思吧？完，我认为是这样，我好像没多问，但最开始的时候他形容的时候是啊，是两个轮的吧？哎呀，涛哥也疯狂关注了，谢谢啊，谢谢。各位有什么问题就直接互动就行了。这个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这次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间？9月17号，9月17号，我们要去的是福建省和广东省两个省的两个省里边最知名的两个地儿啊，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潮汕它不是一个城市，各位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叫潮汕火锅是吧，咱们平时总吃潮汕的牛肉是吧，咱总吃，但是您知道不一定有人都知道，它潮汕是一个地区啊。潮州、汕头和揭阳这三个地区统称为潮汕地区。一般情况下大家去玩、去旅游、去欣赏风景、品尝美食所去的地儿都是潮州和汕头，但是呢，揭阳是跟它什么关系呢？哎，机场就在揭阳，所以当你搜索去潮汕，你会发现你所被推荐的搜索结果的机场就是揭阳机场。这个揭阳呢，它就是在他们三个交界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从揭阳机场出来去汕头也好，去潮州也好，基本上车程都大概在40分钟左右的车程啊。就开车的话，40分钟左右的车程，这就叫做潮汕地区。啊，在广东省的潮汕地区这块是非常有自己的独到的文化的啊，莺歌舞最近这几年爆火呀，对吧？大家到了现场，这气氛都也到了节假日，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是吧？我们这次也将会带着大家去领略啊，到潮汕地区我们去领略这些，包括之前的一些人文的、自然景观的，我们都将会去看，包括南澳岛、海岛，我们也要去啊，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的。泉州这一面烟火一面城啊，一边烟火一边城啊，一边景色一边城啊，反正你怎么说都行，反正这个泉州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能够让大家非常惬意的一个度假旅游的一个过程，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感兴趣啊。这个清新说，勇哥方便连麦吗？连麦是不行的，你如果有需要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这是可以的，这个我们全程都能够方便啊。大飞说，他说我去过，美食那是真的很好吃，你到了这边你谁都不敢说谁比谁好吃，因为家家都好吃。你到了那边之后，你那店你动不动就几十年的店，动不动你要十几二十年的店都不好意思说，全是老店，全是老品牌，全是美食，那是美食的发源地啊。不得不说这边的美食是真的值得大家去品尝，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去电话是多少？0431-8581-5411 8581-5422，你就打这部电话啊，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到了这边全是美食，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9月17号想跟着一起走的话，潮汕的牛肉火锅，各位咱们现在整个长春这几年潮汕牛肉火锅特别多，对吧？ 你到那边去尝一尝正宗的。我当年在这个福州的时候，我吃那个牛肉火锅，潮汕的牛肉火锅，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好吃了，而且牛肉非常的新鲜。那边的牛肉丸叫做手打牛肉丸，那真是你拍球，那球的弹性都没有人的牛肉丸好，那真的非常好吃。哎，各种甜品呐，各种这些特色，那这没不用多介绍了。你别的地儿你还可能多介绍介绍，这个潮汕的美食好像就不需要我再多介绍了吧。每天两次配送新切的牛肉，让这样的标准体现在牛肉火锅里。各位想一想，就是你所吃到的肉它都是有时间性的来，你尝到的都是这样的。当然每个店也有可能有三次的，有更高标准的。这个我就是给简单的给大家从美食的角度跟大家去说一下，你吃到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当然咱这边这些牛肉火锅也算挺正宗了，但是咱们去一个原产地你试一试。这就是潮汕，是一个特别适合于喜欢吃的人去的，特别适合于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到那边去逛一逛的，体验一下这种美。还大家还在互动美食啊，放在锅里边就那么几下吃出了超嫩，然后肉味十足，吃到嘴里边那个 Q 弹的感觉也特别的好。这就是潮汕的火锅的魅力之处啊，它是真有独到的地方。潮汕火锅汤底和肉，这绝对是当地的美食特色。那当然那里边有很多有文化的地方，我希望这一次呢，大家是一次文化之旅、自然景观之旅、海边资源之旅、海岛资源之旅，跨两省的这次的旅行，我觉得这个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底气十足，大家能够满意那自然而然我们的要求就是标准，就是四钻的酒店呢，包括餐饮的标准，就团餐的标准我们也给你拉满。但我劝劝大家，到了那边团餐吧，你差不多就得我们表示诚意把标准拉高，但是你别顿顿使劲吃，是吧？你好吃你也别顿顿使劲吃，稍稍控制着点，因为你转身出去，出了门就是美食，各地都是美食，大吃小吃都可以吃，都挺好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自己吃的时间，因为你一定要给大家安排自己吃的时间，那是必然有一个美食吃不停的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吃，那刚才说了自然景观，包括人文的一些文化，像英歌舞这几年非常的火爆，包括这个电影的取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边的独到的文化。所以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9月17号啊，这个时间不耽误你回来过中秋节，也不耽误你回来过十一啊。9月17号出发，23号、17、18、19、20、21、22、22号、22号就回来啊。还有海鲜，那边的海鲜生腌，那这朋友们都在给提着醒，对，生腌，那边的生腌海鲜是非常出名的，你只要自己对这方面没有特别的抗拒的话，你都可以去尝一尝，那是真正的地道的地方，好吧。哎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就是好像还有更多的美食需要给大家介绍，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吧，有感兴趣的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啊，预留名额，名额不多啊，各位可以预留名额，这也是精心设计的一趟行程，希望能够跟大家在这个九月的中旬能够一起去热闹热闹，一共去感受感受。还在给发卤鹅，是那都不用说了，那我们团餐里边应该都给安排了，火锅、卤鹅、生腌海鲜，这些全是当地的特色，那绝对这个卤鹅呀，你不得不说，哎呀，行了，别说了，说的喊喇子都出来了，这就各种美食云集吧，那说不完，说不停。提到潮汕，我想各位都懂。各地的名厨都出在这一部分，因为说广东省的名厨出在哪儿？出在顺德，厨师出在顺德，美食在哪儿？美食在潮汕。各位想一想，粤菜里边都能够说到说潮汕是美食的云集发源地，那你就不用寻思了。时间的关系呀，好像有点悬了。邱先生，把邱先生电话保留吧，我们明天上午再给邱先生回复电话吧。邱先生这事儿应该也不是特别急，邱先生抱歉啊，时间关系就不能再跟您多说了。怎么去啊？这个费用是多少啊？5000左右，现在还没确认好准确的信息。我的想法是想奔着5000以内去压，但是现在他们说难度有点大，因为各种提要求、各种提标准，成本不断的在攀升。但是呢，我希望各位这6天走的是值个的，5000左右，超也超不了太多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像百调不凡呢，你要感兴趣你可以私信给我啊，抖音里边私信给我就行了，这价格我觉得可以了，因为咱的行程是专属定制的行程，专属安排的行程，而且这个行程里边做了很多的细节的调整，包括吃住行线路上我们都做出了很多的调整，而且现在还在进一步的进行商讨，所以呢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因为带着大家出去的次数多了，也知道大家真正的想要什么，听起来是那么回事的，走起来不一定是那么回事，走起来是那么回事才是最关键的，你听起来这些景点都有，中间的细节如果服务不到，如果中间安排的不妥当，你在整个环节里边就会有所欠缺，所以我们在打磨细节，所以跟着我们走，我相信各位能感受得到，我们每一站都在不停的调整和打磨，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一站我们也在调整也在打磨，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最好的结果啊！您如果感兴趣，抖音平台私信我，微信平台的发姓名电话给我，然后在听节目的过程里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好了，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再会，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玉兰油，欧内玉兰油，玉兰油这个品牌我想各位尤其是咱们父辈都非常了解，妈妈什么的，这个年龄大的在年轻的时候能用上玉兰油的这个品牌，那是相当不错了，是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玉兰油里边一个当家的一个小白瓶，小白瓶精华，它是人家是持证上岗的，这是核心是拿到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认证，真正的持证上岗，效果和安全性都有了一个官方的保障。平时旗舰店50毫升小白瓶的精华将近400块钱，388块钱你才能买到，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199块钱，您便可以拿到这款388元的玉兰油的小白瓶精华，而且拿两个更划算，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元，这个价格您可以囤货，它在美白上确实有独到的地方，而且刚才也提到了持证上岗，有国家药监局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认证，持证上岗效果和安全性大家更应该放心了。它的提纯度，美白的提纯度采用的是瑞士的专利的工艺提纯，纯度高达 99.7%，大大的降低了刺激性，以及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啊，它里边添加了保洁独家的这种叫做隔糖素和高活性的维 C 成分，美白祛斑抗糖，提高四效合一，那效果非常的好。如果您想去新生的痘印儿啊，顽固的斑点儿啊，包括暗沉黄气儿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尝试一下。我们再次给您推荐啊，50毫升原价388元的，现在只需要199元，一次入手两瓶更划算，只要299元。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随时来关注，199元就可以拿到啊，50毫升的玉兰油的小白瓶精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闪碎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那现在的钱可得闪耀起来了，
0: 那可不，
1: 真是啊！就是今天出伏，你看这长春22度的夏天一点儿不为过。我现在打开手表一看呢，哎呦，25度，而且长春下午3点还有场雨还没下呢，下完了稳稳22度。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我感冒了呢，我就打寒战，
1: 冷是吧？
0: 啊，对呀，特别是就是昨天下完雨之后，
1: 昨天就下回来
0: 了，啊，昨天下了
1: 啊，昨天下雨，昨天就回来了。
0: 下
1: 行，咱们省心的生活呢，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子啊，老听众都知道，这档节目呢，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啊，给大家把全网各种好物的链接、优惠券，还有折扣的信息发送到群里。
0: 是，
1: 但这些东西吧，你不能挑，因为呢，网上的这个折扣信息啊，也不是可咱心意来的。今天那个打折了，今天这个打折了，可能没有一件是您相中的。
0: 那咋整啊？
1: 但没关系，
0: 你就蹲吧，
1: 你可以进入群啊。咱们节目每天就一个小时，但咱这群呢，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心生活”4个字，您就进到群里来了。
0: 是，
1: 每天就在群里蹲一蹲。进群之后呢，麻烦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先把咱这群呢给置顶。
0: 对。
1: 第二件事，把群给屏蔽。
0: 咋还屏蔽呢？都置顶了。
1: 矛盾呐，矛盾呐！不屏蔽的话，天天信息太多，你也闹挺。你万一退群的话，我也闹挺。
0: 就是当你想看的时候，
1: 哎，
0: 你一杵，
1: 对，
0: 我们就在，
1: 就刷一刷，哎，一天找个节定点啊，下午三点还是晚上摸鱼的时候瞅一眼，
0: 对，
1: 你就知道今天全网有哪些好物比较合适的，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当省心生活一口价，全网搜罗不到的价格，线上线下没有的家电的好物，哎，我们把这一口价的价格给你报出来，
0: 对。
1: 上周呢没说几个啊，只有一款冰箱，这款冰箱就足以震撼到你的大脑。一款海尔2799的冰箱，对开门的，咱们省心生活只需要1799。
0: 哎呀，就现在还有人就是选择对开门的冰箱吗？
1: 那没办法呀，
0: 就当年真的是太火了，
1: 便宜啊，便宜又值得选，啊，你使了也使得住，然后两个开门还方便，也不需要乱码七糟的功能，也不需要我这母婴级别的呵护啊，是吧？
0: 这玩意儿就是还有母婴级别的需求吗？
1: 有，你有那个孩子那个哺乳期的妈妈需要把奶冻起来的，还专门整个小冰柜冻奶呢。
0: 我认为就是还是新鲜的比较好。
1: 是，保质期比较短一点啊，但是大家对于冰箱需求也是有的嘛。那好了啊，不多说了，赶紧进入今天咱省心生活推荐的环节，看看今天有哪些好品，大家值得买，值得这个入手啊。来，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省心生活的好物集合呢，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东西抓紧时间买，
0: 啥
1: 过来这村呢就没这店啊。王小鲁家的柠檬酸辣无骨鸡爪，
0: 就是不需要吐指甲盖呗。
1: 就最近这个东西很火的，哎，而且王小鲁家的鸡爪的之前大家买过啊，一直在找，多数呢都是58块钱两桶。58块钱两桶，因为一桶的价格它就1斤了。两斤价格在58的话，也合适30块钱一斤。
0: 是，
1: 比你在线下好像要便宜一点点。而现在这个价格变了，得需要大家抓紧时间抢了。王小鲁家的柠檬酸辣无骨鸡爪，一罐是1斤装的，两罐到手价格是38.8块，和19块钱一罐。一斤价格只需要不到20块钱，
0: 用罐的那玩意儿不都是那个独立的包装的吗？
1: 独立包装啊，你看一下群里，你看一眼就明白了，它为啥是
0: 退群了，一将
1: 退群了，加回来，
0: 再加回来，
1: 加回来，加回来，加回来啊！
0: 随时加。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加群了。王小鲁家的柠檬酸辣无骨鸡爪啊，这个为什么用独立的罐包装呢？因为它的保质期的确是短一些。
0: 哦，
1: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家里是怎么食用这些，比如酱啊、咸菜呀、鸡爪之类的产品。
0: 塞冰箱。
1: 塞冰箱吧。那拿什么筷子夹呢？
0: 拿长筷子，要不然够不到底儿。
1: 哎呀，腐乳也拿长筷子煮啊。 就一定是要拿双公筷把它夹出来的。
0: 嗯，
1: 一旦是今天咱的油水汁啊进到它这个鸡爪的罐里了，它隔不了两天必酸。
0: 真矫情，
1: 这不是矫情，因为咱这菌落呀、细菌啥的就进去了，
0: 嗯，
1: 它很快就进行里面的发酵了，所以说大家想这鸡爪呢，您就这设计很合理啊。它是一罐装的，一罐呢是500克，
0: 500克。
1: 然后咱再关心一下什么呢？
0: 嗯、
1: 咱再看看这关心一下，这个鸡爪的净含量是多少？
0: 嗯，
1: 啊，你别说500克的鸡爪，
0: 嗯、就是、嗯，
1: 说整半斤汤水，
0: 嗯，
1: 那谁也不买是吧？只有不一怎么讲？只有半斤的小鸡爪，完了半斤汤，那不。
0: 但是这玩意儿没汤也不行。
1: 那对，那是没汤肯定是不行。
0: 你得进到汤，越泡越有味儿。
1: 哎，咱看看啊，这个一斤的鸡爪，它汤水多少呢？我给你瞅瞅它后面那个叫做什么呢？哎呦，
0: 对，
1: 没瞅着汤水多少。
0: 嗯、
1: 我先看到了有柠檬酸辣味的500克、
0: 嗯，
1: 还有蒜香酸辣味的500克，哎呦、
0: 嗯，
1: 都挺好吃。给你看看啊，它一般都会写那个净重多少克。你看保质期很短的就10天，低温送达。我们给你发的也不是乱码七糟的拼多多啊，是天猫家的官方旗舰店，是王小鲁的品牌官方旗舰店为您授权发货的一个品牌啊，就10天的保质期，大家想吃的话抓紧时间买，
0: 真是太短了。
1: 我得看看净产品含量多少。

0: 看不清。
1: 放那里看不清。
0: 看着了看着了，这个固体形状含量大于等于60%以上。
1: 一只是40至50克的大爪，大爪子，
0: 大爪，一只是40至50克的大爪，是吧？那就这样吧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大家想要王小鲁家的这个辣鸡爪，柠檬酸鸡爪，您就进群来买啊！原价是58、79的，现在是38.8块两斤。
1: 哎呀，可以，后天就可以送了。
0: 来，接下来啊，再为大家推荐的是咱日常家里的必备常物，维达家的多巴胺湿厕纸，80抽的，一共是5包，到手价格是32.6块。
1: 32.6块，
0: 32.6块，乍一瞅也挺贵。那我说一下优惠之前的价格，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又更具有性价比？优惠之前的价格，这个80包的啊，到手是5包。价格是69.9块。
1: 69.9块
0: 啊，现在是在淘宝的维达官方的秒杀页面有卖
1: 啊，秒杀页面，
0: 但是需要大家抓紧时间去拍啊，如果说没拍到的话，那咱也救不了你，因为秒杀进度已经到56%了。
1: 是的。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还有个这个诚心装啊，华美家的月饼礼盒，华美家的月饼礼盒现在是9.9块，
1: 一块。
0: 我说完了，你信吧？你信不信吧？
1: 我不信。
0: 6块。
1: 对啊，那不大点一块，像桃李那种吧？
0: 9.9块。哎，不是桃李那种啊，现在这月饼礼盒啊，是他家的一个属于的尝鲜礼盒装，都是正常的月饼，而且到手价格就是9.9块，粉丝福利，你看，原价是108，然后正常买呢是49.9块，我现在进去之后，点击快速进入，就这个就是大家人手一单吧。人手一单，啊，人手一单啊！这个如果说现在不买的话，9.9块不买的话，你就是没有机会能买。
1: 你赶紧发，我这里还是厕纸呢。
0: 我看
1: 这里不是月饼，是厕纸。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得是，我得看看怎么，哎，9.9块
1: 啊！
0: 进去之后呢，我得先给大家操作，一定要拍第一个，然后点击立即购买，瞅一下订单。9.9块。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华美家那个月饼礼盒啊，大家不用害怕，它真是9.9元。
1: 是，
0: 然后你说那是不是临期的去年的2024年的月饼给我拿出来了？
1: 不是，倒不一定是一定是过期了，就是比如说它不是这个应季的产品。
0: 那哎，那咱就给大家分析一下，为啥华美家的月饼礼盒9.9元啊？
1: 对呀，
0: 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发货的地址是来自于淘宝的天猫旗舰店。
1: 哦，天猫旗舰店。
0: 第二个呢，这个月饼礼盒啊，上面写叫金秋月圆尝鲜款，6款小月饼，每个月饼呢，
1: 你看这不还是小月饼？
0: 听我说，每个月饼是50克的。50克能有多大呢？
1: 50克，多大圆都能行。
0: 50克的小月饼是吧？50克小月饼，不是大月饼。
1: 我看看那个啥，看看那个已购买的那个
0: 啊照片是吧？啊，然后给大家发的链接进去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拍第一个，就购物车里，不叫购物车，就购物选项里的第一个才是9.9元，才是9.9元。就咱无论怎么说吧，50克的月饼。就拿咱们家乡的月饼桃李月饼来讲的话，它一个也得是3块钱4块钱，啊，不能3块4块钱多了，也得是2.5或1.8块左右，是吧？现在给你6块月饼，它现在9.9元，而且还是华美家的，你可以尝尝。为啥叫尝鲜装呢？就是把6种味道给大家做全，
1: 看你喜不喜欢，完了你再考虑够不够大的。
0: 看你喜不喜欢，然后喜欢哪种的话，你再回到人家旗舰店买大的。
1: 对，
0: 但是这9.9元给你6盒月饼，人诚意也算足了，而且包运费呢，还有包装礼盒呢。
1: 每颗是60克呀？
0: 50克。
1: 哦，那它正常是那个
0: 一块月饼怎么不得150克呀？
1: 哦，
0: 是吧？一块月饼怎么得150克吧？所以说一克就相当于小月饼吧，也就是在一口一个那种，或一口大多2口一个那个吧。
1: 小月饼
0: 有没有想要的？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些生活"，哎，每人只能限拍一单，但家里3、4个这个天猫淘宝账号的话，你拍个4、5单，您家这月饼也算能吃够饱了。
1: 是的。
0: 也算能吃够饱了啊！9.9元的华美月饼。
1: 其实我跟你说，就月饼这玩意儿，真是吃不了多少，就尝尝就行。
0: 尝尝
1: 就行。谁能拿那玩意儿当饭吃啊？
0: 嗯哼。
1: 你不觉得就是切开来吃，品尝更有滋味吗？再配一杯
0: coffee
1: 奶茶吧
0: ，milk tea
1: 不，英式的。
0: English milk tea，
1: 绿 tea， 红 tea 都行。好，这个是说的月饼。
0: 月饼啊，月饼跟大家说完了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去就可以买了啊。
1: 是。
0: 另外，除了华美家月饼礼盒之外呢，还有爱达乐的酥皮云腿的月饼，也是6枚，到手价格是10.03元。认养一头牛家的牛奶的价格又来了啊，79元，250毫升的牛奶一盒，一箱是15个，到手是3箱。到手价格是79元，
1: 是
0: 和一杯的价格，就是一盒的价格是1.7元。
1: 这1.7元长大个不挺好吗？
0: 啊，然后呢，喜欢萨洛蒙运动装备的朋友们，一会儿千万不要错过啊！你看今天也出伏了，那接下来到秋季穿搭的时候，啊，你说这今年怎，没敢去入热呢？
1: 今年呢，也热了，就是。发现挺一下完过去了，
0: 就是
1: 有的时候就不对呀，今天谁说了说今年那个得热老长时间了咋地的，
0: 说得热到10月份呢，这9月份没到，
1: 也许过两天就反逛了。
0: 反逛呢，
1: 对，
0: 就
1: 对，老天爷的脸那可真是说变就变
0: 啊。就是给大家一些秋季穿搭的一些搭配选择。萨洛蒙家的 GTX 户外登山鞋，原价1399元，现在为大家找到的链接是中腰版的599元，还有一个高帮的登山鞋687元，还有什么 Ultra 什么什么。
1: 哎呀妈，这玩意儿都整成这名了。
0: Ultra 什么探月的登山鞋是687元。
1: 哦哦哦，
0: 想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0: 来吧，看看天上的事儿。
1: 看看天上的事儿啊，咱预测不了天上的阴晴圆缺，
0: 但是
1: 咱可以精准把握你手里的方向盘在天空中驰骋和翱翔。
0: 那玩意儿是方向盘吗？拨杆儿吧。
1: 拨杆方向盘。现在飞行机啊，就是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天上飞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现在这飞行的机，这怎么无人机的飞手缺口还是挺大的。考证难度现在不大，但是大家缺乏一个考证的一个正规渠道和一个正规的途径。因为也有很多协会的证书，那个是没有用的。你要考试的话，
0: 那玩意儿就是你发朋友圈，
1: 对，
0: 让人看着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你要协会证书的话，就跟孩子考那个等级是没啥用的。你要考吧，就得考那民航局指定的那种操作证书和无人机的驾驶证，也叫做无人机的飞手证。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一个渠道，也是一个途径，也是一所好学校，它叫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你就在这里学，就在这里考了。你想练习的各种复杂的飞行技巧，还是想练习各种复杂的飞机机型，这里都有。
0: 都有。
1: 而且你练习的地点就是您以后考试的考场。
0: 是。
1: 这多方便呐，这就倒车入库，天天听我家地库了，这考试十拿九稳，是吧？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率就更高一些，然后呢自己还更有把握，全省呢都能就近就学，然后考试的时候再来长春。无论是你想学的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拿证。
0: 是
1: 吃住学考一体化。
0: 哎呦，
1: 考题也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啊！除了考证呢，这个东西还真是好就业。以后呢，你有这个技能的证书，一技傍身的话，无论是面对新媒体的行业，还是未来有这个农业方面需求的，哎，都可以进行考证了啊！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想在空中好好飞、好好学，哎，就找蓝航天际。
0: 是，
1: 给大家一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这个考完证之后啊，大家继续在空中和我们交通广播的《省心生活》这档节目相约啊。刚才推荐了很多《省心生活》推荐的好物，
0: 是
1: 有萨洛蒙的鞋子，有那个王小鲁家的酸辣柠檬鸡爪。
0: 你那鞋子没说、
1: 说完了，没说吗？
0: 没
1: 啊，我就报个价是吧？
0: 你就光说了萨洛蒙。
1: 来，那咱进去瞅瞅啊。
0: 完了，具体咋穿搭没告诉人家。
1: 这个吧，就是萨洛蒙的鞋子呢，就怎么讲呢？穿上之后就显贵气，就显贵气。你看那明星时尚走秀也好啊，还是出席一些活动也好啊，也有一些很休闲的穿搭，像什么萨洛蒙的鞋子啊，还有一些轻奢高奢品牌的鞋子啊，都是他们脚上常备的产品啊。我们给大家发的萨洛蒙链接啊，是在京东的萨洛蒙官方旗舰店，有212万人的关注，店铺的评分是4.9分，
0: 这是男鞋吧？
1: 男鞋，
0: 高跟的，
1: 哎，高跟男鞋。然后呢，就是一双登山鞋子啊，颜色呢只有绿色，当然你得看你的自己的考虑啊。然后其他的鞋子也有不同的折扣，比如说有男女款的户外轻量运动鞋。

0: 鞋，到手价格才422块钱。
1: 哦哦哦哦，
0: 但这黑红色的配色不是所有人能驾驭得了。
1: 是，有的人不太喜欢这种。
0: 哎，黑红色的配色不是所有人都驾驭的。
1: 但是你说那个安踏，大家喜欢黑红。
0: 安踏哪双鞋是黑红的？
1: 不是，衣服
0: 啊，
1: 带红旗标的。
0: 那的确喜欢，嗯，那都是咱们领导这楼下楼上。对，休闲穿着，
1: 嗯，
0: 打乒乓球啥的配件啊，啊，这萨洛蒙鞋子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啊，包括京东官方旗舰店上，他家现在打折打的比较多，想去了解的话，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把链接发给你。进去之后有俩链接，
1: 嗯，
0: 一种链接呢是像乱码一样，那种乱码，
1: 别害怕啊，
0: 别害怕，您复制一下，然后打开自己的淘宝，允许粘贴，
1: 是的，
0: 您就能跳找到淘宝的精准链接了。
1: 对，
0: 另外一种链接呢，就京东的直达链接，
1: 嗯，
0: 这个呢，多数微信可以直达跳转的，
1: 嗯，
0: 你就直接进去就可以买了。
1: 是。
0: 刚才说完了牛奶，再来一波酸奶，安慕希的酸奶，清甜菠萝味的，205克的12盒一箱，到手价格，你猜多少钱？
1: 12盒，那就是24呗。
0: 你看人真准，这也没办法啊，就不是我学姐搁那跟抬杠，是因为他在
1: 我看着了，
0: 对吧？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深耕太久了，
1: 嗯，
0: 基本上已经知道了这个牛奶啊或者酸奶的一个最低价格在哪儿。
1: 对
0: 啊，就是和超市一模一样的东西。
1: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家里没有了，我就不喝，
0: 就也得忍着。
1: 那可不。
0: 也得忍着。
1: 不不不，
0: 啊，
1: 我不能花那么老贵的钱
0: 买它啊。安慕希的酸奶，清甜菠萝味的，
1: 嗯，
0: 205克，就外面正常包装那个，
1: 嗯，
0: 就小四方盒那个啊，12盒一箱，到手价格22.9块。
1: 22.9块。
0: 你说吧，
1: 嗯，
0: 你在超市花59，你买的是啥？
1: 我买的是服务。
0: 你买的49，你买的是啥？
1: 先生，你买这个呗，这个好，这个那怎么地？
0: 你买的39，你买的是啥？省心生活现在告诉你22.9块。
1: 自助吧，就是
0: 你不买，
1: 嗯，
0: 你要那个59的服务，
1: 嗯，
0: 那就是咱与你无缘了。
1: 不是，再一个，其实咱也有服务，咋没有呢？
0: 咱服务就
1: 是不是啊？
0: 真挺贴心的，
1: 那可不，
0: 就天天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搜罗
1: 转的，就是
0: 挺累
1: 挺的，
0: 啊，挺累挺的。这个东西，因为啊，你看，你就是点个链接跳转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网上搜这些东西，又得照顾大家的需求，
1: 嗯，
0: 又得照顾个别朋友的今天的想法，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只能搜一些普罗大众，大家生活里面的这个吃穿用住行里面比较常见的。
1: 对，
0: 你比如说纸巾呐，啊，
1: 嗯，
0: 牛奶呀，啊，酸奶呀，啊，
1: 嗯，
0: 再包括鞋子啊，还有刚才那小零食垃圾爪呀，啊，这些东西呢大家就是能用得上，
1: 嗯，
0: 购买力度还强，因为今天吃完明天还可以用嘛。
1: 就是的呢，尤其你那王小鲁那罐完了之后还能腌罐鸡蒜啥的。
0: 哎呀妈，那个罐可用不了，它那塑料罐，
1: 那啪啥的能腌，
0: 也能腌，
1: 嗯，
0: 放一头发芽整蒜苗。安慕希家的酸奶啊，清甜菠萝味的，原价是66块钱，现在给大家找到一个券，完再加上一个这个凑单，到手价格是22.9块。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你都快被他们同化了。
0: 被被他们同化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一组东西呢，是关注到每个人的健康的，啊，
1: 哎呦，
0: 当然还是那句话，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1: 哦，
0: 大家购买和使用的时候仅做自己就是辅助的一个参考，
1: 嗯
0: 啊，什么东西呢，大家比较想要的，什么鱼油啊，
1: 嗯，
0: 什么辅酶 Q 十啊，维生素 B 族啊，护肝片呢，这些东西，你看这都是现代社会下
1: 中老年，
0: 哎呦，年轻人也有啊，这个鱼油我现在也得吃点，
1: 你现在就是中老年。
0: 我哪部分我就是到中老年的一部分了呢？
1: 你30大多了。
0: 我89的。
1: 你没听人说20啷当岁吗？就是很年轻。
0: 那咋的，我
1: 30多了，你。
0: 我你
1: 虽然有个小媳妇儿吧。
0: 不是，
1: 这个，
0: 你别听我媳妇儿，
1: 这
0: 个，你就。
1: 这不足以成为你的加分项。
0: 就我37咋的了，就不行了，就。
1: 那快40的人了。
0: 40有的是。
1: 都奔四了。
0: 有的是。我大哥大姐都40。
1: 是，这单位里人都40。
0: 还我，这一组集合呢，我就不一一为大家推荐了，
1: 嗯，
0: 但是放心，
1: 嗯，
0: 我们给你找的不像那个什么抖音快手啊，就带货整个三无或者什么样的东西，那个就那个杂牌子，告诉你，
1: 嗯，
0: 我给你发的一些品牌都是大家听过的，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双星家的 B 组。

0: 要自己买的话你还舍不得来，
1: 那可不，
0: 你要说吃蔬菜的话你还不愿意做，
1: 嗯，
0: 你就看我们省心生活的吧。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不好啊？刚才那些这个保健品，还是那句话，保健品是保健品，不可代替药品。哎哎，大家要吃的时候自己来着重选择啊。
1: 嗯，
0: 而且我们推荐都是官方品牌的旗舰店发货，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三方的小药铺啊、小作坊给大家带货那种的，都不是啊，都是京东上的三方的旗舰店给你发货。
1: 嗯，
0: 啊，都是旗舰店发货啊。还有什么？就安糖的，安糖软骨素的，红瓶的94块钱。
1: 软骨素，
0: 我吃这个。
1: 你还需
0: 我得补充氨糖，因为你就今年嘛，我跑步的量
1: 啊，氨糖啊，我现在软骨素是就是可以练就什么功的。
0: 我是不是有点晚了37块钱啊？那
1: 我
0: 不都
1: 我刚说自己年轻吗？
0: 那都童子功，我晚了30年吧。啊，这些东西呢，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去拍啊。
1: 嗯、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级生活。来，接下来咱再整吃的啊！天海家的藏马
1: 啥？
0: 天海藏天啊，这是天海藏。我以为天海藏麻是一个麻椒的品类呢。
1: 嗯，
0: 天海藏麻辣小龙虾尾，250克的两盒，到手价格16块钱。
1: 嗯，
0: 这行啊，这到手价格两盒16块钱。
1: 小龙多重啊？
0: 两盒是1斤，就1斤是16块钱。
1: 1斤16块钱，就熟的呗。
0: 熟的，回家一蒸一煮就完事儿、
1: 哦，
0: 或者是微波炉一打就行那种、
1: 哦、
0: 啊。就小龙虾面吃没吃过？
1: 嗯，
0: 都整饿了。
1: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小龙虾整只的没啥，
0: 我没啥意思，没啥意思，
1: 扒还挺费劲，
0: 没啥意思。
1: 嗯，
0: 你霍霍它也挺费劲。
1: 不如那个龙虾尾，就是对一瞪就出来了，
0: 对一瞪就完事儿了。就是龙虾就是没啥意思啊，就是你扒着你都心疼。
1: 龙虾是龙虾
0: 啊，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哎，你别跟我
1: 龙虾你还要吃小龙虾，你只吃龙虾尾就行。
0: 你别跟我犟，就龙虾，我告诉你，你吃没吃过板蟹？
1: 嗯，板蟹
0: 啊，为什么得名于板蟹呢？
1: 嗯，
0: 就那螃蟹一般都不是鼓鼓溜溜的吗？
1: 嗯，
0: 像那个蟹田蟹啊，鼓鼓溜溜的，什么飞蟹啥的，就已经开始向就向板蟹的方向发展了、
1: 嗯、
0: 啊。板蟹特别的，
1: 我吃过蟹柳，
0: 你那反正也是加工过的。嗯、这板蟹就跟两个大那个石板，就是30×80厘米的大钻头、
1: 哦、
0: 压平了一样。
1: 哦。他吃啥呀？
0: 他肉很实诚，而且他腿里的肉特别的香新，特别的鲜和嫩。
1: 哦
0: 啊，然后肚子里的肉也不少，
1: 都压扁乎了，完了还有
0: 也不少，
1: 实诚、
0: 就是。就板蟹是很好吃，
1: 就跟人似的，胖了实诚。
0: 现在在就是那边哪儿产的？就珲春那边。
1: 嗯、
0: 哦。珲春呢，延边呢，敦化呀，就这东西很盛产。
1: 哦，
0: 多少钱一斤呢？现在
1: 啊，那它是合理的，
0: 对，
1: 乡里的
0: 时令价呢，现在是80到85，好一点的就90、
1: 嗯、
0: 啊，断洋点的呢，可能就是75啊、78呀、80左右就能买到手。
1: 嗯，
0: 游、
1: 嗯、
0: 到当长春的话，大概一斤的话得120，
1: 哦，
0: 110，
1: 哎呦，
0: 啊，现在是这个价，现在是这个价格啊。
1: 嗯，你要是煮火锅真是白瞎了，
0: 煮火锅白瞎、
1: 嗯、
0: 那玩意儿啥
1: 说了完之后的
0: 啥都不用啊，就是你就是往锅里蒸点大成锅、
1: 嗯、
0: 往里一嘟嘟嘟嘟嘟就完事儿了、
1: 哦、
0: 一腾熟就完事儿了啊。
1: 嗯嗯，
0: 就吃板蟹真合理啊。
1: 嗯，
0: 好了啊，刚才说的小龙虾，小龙虾想要的啊，一斤装到手是16块钱，我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0: 如果说后进群的朋友没有得到这些链接的话，别着急，
1: 你可以询问，
0: 你问我，你说、
1: 嗯、你艾特，
0: 你说斌哥，我是冲啥来的？
1: 是，
0: 我是冲小龙虾来的，
1: 嗯、
0: 我还是冲着板蟹来的、
1: 嗯？
0: 哎，我就告诉你啊，就这么回事。
1: 你要是想那个一锅端也行。
0: 你看华美家的月饼，
1: 嗯嗯嗯，
0: 挺好的，华美家小月饼，9.9块，
1: 嗯、
0: 值得一拍吗？
1: 你拍吧，都有啥馅儿的？
0: 它六种馅儿。
1: 嗯，
0: 你看看都有啥馅儿啊？
1: 嗯，
0: 有蛋黄白莲月饼。
1: 哦。

0: 豆月饼，凤梨月饼，紫薯月饼，牡丹花月饼，还有绿豆蓉奶。
1: 不是，这是月饼吗？
0: 那
1: 月饼不是五仁的，什么
0: 广式月饼，
1: 那不应该整肉的吗？这
0: 半广式月饼。
1: 我认为是云南那边的
0: 广式月饼啊。好了，今天再推荐一个好吃的就完事了啊。咱一会儿进入省心生活一口价的
1: 一口价
0: 啊。乐事的薯片罐装的40克，一共8罐。
1: 嗯，
0: 你猜吧多少钱？哎，我说这罐是短罐啊，不是大长罐
1: 啊，
0: 是短罐的啊。
1: 短罐的
0: 啊。
1: 多少个？
0: 8个，短罐的乐事的桶装薯片。
1: 24。
0: 错。
1: 384吗？3块钱一罐。
0: 哎，比3块钱还合适，2.4块一罐，到手价格19.8。
1: 我说的是超市的价，3块钱一个。
0: 超市3块钱一个吗？
1: 我猜的。
0: 不可能，超市我感觉得4.5块。
1: 大的才卖8-9块钱吧？
0: 那短的4.5块没毛病吧？
1: 哦，也占个包装，
0: 所以也占个包装盒、啊、
1: 一般就是买大盒比买小盒合适。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呀 啊、
1: 嗯、
0: 啊，来吧，这是今天咱最后一个这个好物的好吃的给大家分享出去啊。
1: 只有原味吗？还是所有味？
0: 8个味都有。
1: 任选吗？
0: 我姐这个样子，
1: 那必须。
0: 他问的越详细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告诉你他要下单了。
1: 这个东西嗯，值得考虑一下。
0: 他就要下单了啊，他又要下单了。来看看有啥味的吧啊。
1: 嗯，
0: 有鲜浓番茄味儿，醇香原味儿，滋香烤肉味儿，还有翡翠黄瓜味儿。到手价格19.82。
1: 我想吃酸黄瓜味儿。
0: 呀
1: 自己蘸点醋吧。
0: 一共是8罐乐事家的薯片。
1: 嗯嗯嗯。这玩意儿带学校啥的方便。或者是那个在寝室那个被窝里吃方便。
0: 哎呦我天。
1: 真的。你整那老大，你不吃不了吧？你
0: 吃不了，
1: 心不安。
0: 心不安，
1: 对
0: 对，的确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吃的方便还是很好的。
1: 那得。
0: 那个冰箱来啊！今天咱省心一口价，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省心生活一口价是啥呢？
1: 嗯，
0: 那个
1: 朱
0: 贺
1: 啊。朱贺，我都给你回复好几遍信息了，添加微信啊，
0: 添加微信，
1: 然后我才能够给你发链接，因为这个的链接，
0: 啊、
1: 它不是说就是台里的什么客服，
0: 嗯、
1: 是萨洛蒙，你不想买萨洛蒙吗？就是萨洛蒙的官方的链接，给你发过去。
0: 哎，
1: 哦、
0: 这官方链接给你发过去，嗯。朱贺，这好执着呀、啊！
1: 是发好多条了。
0: 今天推点小家电吧啊、首先跟大家推一个、不是蒸蛋器，小熊家的电煮锅，适合小宿舍用的小电煮锅。他家
1: 收了你负责呀？
0: 对，不是他家东西，这东西就贵。
1: 嗯，
0: 他家你要自己买的话得175，
1: 嗯，
0: 159，
1: 嗯，
0: 就一个小电煮锅，就煮个小方便啥的，
1: 嗯，
0: 就这个小锅。但是咱的价格呢，也不能说便宜，不能说贵啊，69块钱。你要说以煮方便面的
1: 什么玩意儿，他卖170，
0: 对，咱卖69。
1: 那100块钱是咋回事的？
0: 服务，
1: 一问一答。我跟你说，我们这里也可以一问一答
0: 啊，就是服务啊、
1: 嗯，
0: 就是正常网上都卖170啊、159啊、129嘛啊，价也很多很乱啊。咱不管那些，咱们省心生活就给大家69块钱，
1: 嗯，
0: 69块钱价格，
1: 69。
0: 但69块钱，你要说咱以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
1: 嗯，
0: 这小锅吧，它其实也不便宜了。因为它小锅，它一个小电煮锅，你说它煮了方便之外，还能干啥？
1: 可以煮关东煮，
0: 没毛病。
1: 可以煮螺蛳粉，
0: 螺蛳粉好像、
1: 咋不行呢？
0: 煮不下吧？
1: 为啥煮不下呀？
0: 我看看，咱打开链接看看这锅多大，是吧？现在已经把这小熊的锅发送到群里去了啊，咱瞅瞅这锅有多大。
1: 那合着你的意思是煮两袋泡面煮不了的？
0: 这小锅呢，
1: 那一袋不够吃。
0: 1.7升的，
1: 嗯，
0: 1.7升呢，上面写的倒是1到2人的一个畅享装。
1: 嗯，
0: 你是煮、
1: 哎、
0: 涮
1: 螺蛳粉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酸辣粉儿，哎呀，这都行。
0: 比如说你可以给它煮个虾。
1: 嗯、
0: 啊，可以放3块正常的面饼，
1: 哦，3个面饼，
0: 哎、可以放3块正常的面饼，
1: 咱们放2个，里边再打俩蛋。

0: 再放点什么鱼丸啦、虾滑啦，
1: 哎，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味道就上来了、嗯、啊。然后呢，里面是一体化的锅，但是放心，
0: 嗯、
1: 已经有防水的，不就对防水的一个验证啊、
0: 嗯，
1: 大家不用担心锅体的话进水，然后有问什么问题。
0: 嗯。
1: 另外呢，它里面也是一清洗的一个材质啊，清油呢也不焦不糊，美味更健康。
0: 嗯。
1: 原价是179，咱们省心生活价格是69块钱一个小小的电煮锅，
0: 包邮到家，
1: 包邮到家。嗯，京东的小熊旗舰店为您发货，包邮到家。
0: 它这是灰色小熊。不一般都白色儿。
1: 等点个链接再瞅瞅呗，看看还有啥颜色。你自己买的话就是199，嗯，就第二天明天就到啊，周四就到。
0: 嗯嗯，
1: 在咱这买的话就是69，也是周四到。
0: 嗯，
1: 自己来选择。但这东西你得用得上啊，这是第一个小家电、
0: 嗯、
1: 这个小小的电煮锅。
0: 那我进去以后是199啊？
1: 199你别着急啊，你微信我呀，你不得找我吗？
0: 哦，
1: 找我才有这样的价格呀。
0: 我找你才能这个价格。
1: 对啊。来，接下来再推荐一个什么呢？这锅有点大啊，但是挺合理的。
0: 啥锅？
1: 叫做卡罗特的不粘炒锅
0: 啊，炒锅。
1: 哎，它用的是钛陶瓷的轻量化的平底锅。
0: 嗯，平底
1: 锅。有很多朋友去找这个锅的啊。
0: 哦、
1: 你看看这锅适不适合你，或者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0: 嗯。
1: 这小锅呢，就是挺小众的、
0: 哦，
1: 但是颜值好看。我今天推的都是我学姐愿意要的颜色。
0: 这个锅我知道，之前就是那个陈数代言过，
1: 就是卡罗特家的锅、
0: 嗯、
1: 是吧？啊、
0: 嗯嗯，
1: 官方售价是179块钱。
0: 哦，
1: 啊，但它这锅其实你别看它是个煎锅炒锅啊，
0: 嗯、
1: 一般煎锅也就是26、28，它这是30的。
0: 30，
1: 它这30的，
0: 嗯，
1: 就是也够数。然后呢，你要拿它炒呢，它其实也不浅。它深度呢能有7-8厘米那么深、
0: uh-huh、
1: 最主要是为啥这锅呢卖的贵，
0: 因为
1: 它里面有天然陶瓷、
0: 嗯、
1: 还有钛、
0: 嗯、
1: 都是这些零有害物质的材料制作的这款锅、
0: 嗯、
1: 啊，如果
0: 啊，但是那你说就是扒了两下会不会就会划出道子呀？
1: 哎，你说这对啊，就像这白锅呀、啊，就你一定就拿木铲的扒了，
0: 嗯，
1: 咱就不能拿铁铲的硬碰硬了。
0: 刷的时候别用你家那铁抹布。
1: 哎，那就不能刷了，
0: 嗯、
1: 就不能啊。再一个，它里面都有不粘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大家不用觉得说用两天就黑了怎么地的、
0: 嗯，
1: 但是外表是肯定要黑的。
0: 这火燎的地方，
1: 火燎地方是肯定要黑的、
0: 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
0: 对，
1: 就看你能不能接受。
0: 谁使都那样，大厨使更。
1: 哎，不过呢，这款小白净锅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0: 嗯，
1: 它可以放在电磁炉上用。
0: 哦，
1: 你煎个煎蛋呢，煎个饼啊，哎，不黑了。
2: 对，
1: 因为你火燎之后油你燎不着啊。
0: 对，
1: 哎，你没有明火的话，它黑是肯定黑不了了啊。你说拿那小白一擦呀，就能够很干净。
0: 嗯，
1: 叫卡罗特，之前是陈数代言的一款锅，里面因为含有了陶瓷和钛这种物质的话，它的价格稍贵一点，现在到手价格是119块钱。
0: 119。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

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好，今天交通广播 FM 103.8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省心生活带给大家。我今天就是你回来了，我就没唠嗑。
1: 啊，要不然
0: 我就高低我得唠半小时。昨天
1: 我这不是跟你唠了吗？
0: 昨天就唠半小时，我就去那个长影，不是去那个长春电影节的故事，太好了。
1: 你就是看到明星了吗？
0: 没吃过，
1: 而且是女明星。还有冷餐呢，
0: 没吃过这么好的细糠。你应该看看我那个伪唠嗑啊，又能吃盒饭，不限量
1: 啊。能吃多少啊？
0: 我一盒没吃。我告诉你，我吃饭那我就是我从吃饭到吃完我录了5分钟。
1: 他们吃东西和我们吃的是一样的吗？
0: 那不知道，您明星不在这儿吃
1: 减脂餐，
0: 不是明星，就他们都在那万华酒店入住嘛，然后应该就是整个包，就整个楼层或几个楼层都被包了了，然后通知就经纪人通知说可以下楼了，他们就直接坐到地下，有辆 MPV 的车接，就从地下车库开上来，然后开到这块儿。他们用餐的话也是在
1: 自己房间，
0: 对，自己房间里用的。你就
1: 省着用牙线啥被你们发现，
0: 就是你是想吃麻辣烫啊还是想吃啥的话也是订到楼下。
1: 啊，
0: 所以我估计他们不能吃盒饭，来到长春肯定得吃点麻辣烫。然后呢，就这么的。然后我们是采访区域，采访区域的话就供了很多盒饭，大家在那用盒饭之后呢，就等着人家明星来。完那个于老师于洋进来了，就是那个咱辽宁卫视的之前的主持人，现在也是演员了，是吧？进来说，
1: 是那个什么大长脸吗？
0: 对，
1: 啊，那你说他名我都不认识。
0: 咱有盒饭味儿的。我拿一会儿啊哥。不吃完了兄弟。
1: 盒饭是一个特殊的味道。
0: 对，盒饭的确是特殊的味道。然后反正明星也是就任别人之所不能啊，你这么香的盒饭问也能够接受采访。这挺好的啊。然后也预告一下啊，就是现在咱电影节开幕式呢只是这个节日的一个开端。这个节和展呢它是要办一段时间的。
1: 所以呢
0: 是要办到这周五的。所以说这个期间但凡是大家能够在长春看电影的，你看关注一下长春文旅，关注一下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您就会发现有很多拿着电影票的票根能做的事情。
1: 比如呢？
0: 能去动植物公园免费看猴。
1: 猴不休息，猴不还走红毯了吗？猴。
0: 那也不能天天
1: 走，
0: 把红毯铺动植物公园。对吧，就是然后你可以就凭着这票根在长春干很多的事情啊。所以说呢
1: 吃饭行吗？
0: 吃饭也可以啊，也有打折的地点。然后呢咱们还有露天电影，还有这个长春的萧夏文化节也都在举办当中。
1: 那他们是就是昨天来完之后完了呼呼啦啦又都走了吗？等到颁奖的时候再来吗？
0: 对，就是演员什么的会离开一部分，也有可能就是在这期有档期的就在长春留下了，也会提供住宿吧。然后这评委会那肯定就是扎根长春，要好好的去评判这些影片，从各个维度去聊这个影片，然后获得这个咱这个长春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鹿奖。
1: 那是不是就是
0: 哎，咱别问太多了，咱也不知道，要不你给小刚打电话，你看。
1: 给谁？
0: 小刚，
1: 不认识。
0: 冯老
1: 啊，不太熟。
0: 老冯，
1: 不太熟，
0: 不太熟、啊，
1: 岁数大都不认识，
0: 是吧？啊，好了，不说太多了。但是作为咱们吉林省的应急广播，也是作为咱们全省能够覆盖面最广的吉林交通广播，和大家来聊聊长春的电影节，还是值得的。如果说大家想看这个咱们长春电影节的一个小小的伪唠歌的话啊，你可以在抖音账号当中搜索一下杨斌，杨斌现在最年轻。

0: 名了，
1: 那早就换了。
0: 哎呦我天！
1: 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杨斌现在最最年轻啊，点一点那个播放量只有几十的味道歌。见到明星了，也拍了不少照片，然后也见到了我认为是
0: 你不让说了吗？
1: 幕后英雄的一个人，刘心月。
0: 哦，不认识。
1: 哎呀，你这认识人太少了。
0: 嗯。
1: 朱一龙认不认识？
0: 朱一龙啊，吃过饭。
1: 胡一天。
0: 哎，我最近正在看他和田曦薇的电视剧。
1: 谁能跟他打麻将？
0: 没组成局儿呢，目前还。
1: 胡一天，那谁能跟他玩？好了，不说了啊，咱们省心生活刚才跟大家介绍了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
0: 是
1: 有鸡爪子啊，有什么不卫生纸啊，
0: 萨洛蒙的鞋呀，
1: 萨洛蒙的鞋呀，
0: 纸巾
1: 啊。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
1: 然后呢，刚才推荐两个小家电，一个是小熊家的这个电煮锅，原价是179，咱们省心生活是69。然后一个叫做卡罗特，我还第一次听这名字，但是我姐这么高端有品位，对于家居品牌，尤其厨房用品很挑剔的这个人，他知道这个品牌是陈数代言的，
0: 曾经
1: 陈数现在也在长春呢，
0: 哦，
1: 是评审之一。
0: 我问问他，这锅你还带回去呢？
1: 然后这锅呢，原价1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19，大家想要的也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的。下一个议题，提升上来。
1: 下一个议题，咱说说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哎，这回呢，咱9月8号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其实9月8号到9月13号，要不这团我就去了。
0: 嗯，
1: 我有俩活儿。
0: 嗯，
1: 9月6号我在莲花山。
0: 嗯，
1: 9月13号我在哈尔滨。
0: 嗯，
1: 我在尔滨呢。
0: 干啥去？
1: 跑步。
0: 哦，那你可以上云南去跑吗？
1: 跑不上。9月8号到13号，6天的一个高奢团，是由雨山亲自带队的，咱1038的小旅行团，要出发了。去哪儿呢？去泸沽湖，去云南，去那最美的丽江古城，去那东方的女儿国泸沽湖，乘那个小船在小岛上溜达溜达。
0: 哎，
1: 香格里拉呀，小布达拉宫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啊，为家人去祈福。
0: 嗯，
1: 为了让您玩的舒心，这次1038旅行团一直还是维持着我们之前的高品质的出行规则。
0: 哦，
1: 很多朋友跟着我们来旅行，不是图我们的团便宜，
0: 那是
1: 因为你图不着，因为这个东西旅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如果说喜欢玩的朋友，你知道你花1000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都能走上云南，但是后续的花销谁也不能给你保证，对吧？我就不深说了。那
0: 对，
1: 现在咱们告诉大家，咱们除了4钻级以上级的精品酒店，还有地道的什么现场的什么野生菌的火锅啊，藏族的土司宴呢，藏民家宴呢，升级的红酒的品鉴晚会啊，一共是6天5个晚上，咱们现在给你安排5顿大餐了。
0: 哎呦，
1: 你就说吧，你说咱这个团餐哪有团餐呢？基本是顿顿都是家宴的品质。
0: 哎呀，
1: 对吧？咱这个车也是专车专用啊，也不用换车，车上还备了水果、矿泉水，当地的美食给你备的齐刷的啊。原价是6980块钱的团儿，现在咱8月份的早鸟票的票价还是4999，
0: 5000块钱呗，
1: 5000块钱，哎，清凉是无价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添加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两个字，您就看到海报了，海报上就更详尽了。哎，是雨山的左半张脸拍照漂亮啊，还是右半张脸拍照漂亮？
0: 那都不如你现场去看看，
1: 确实吧，啊，然后添加客服微信，还能获得详细咨询的机会啊。
0: 是的，
1: 一起向幸福出发，一起向云南出发啊！再说一下电话13843100340。
0: 是的。
1: 最后一项议题。就是欧莱呀，是欧莱雅不是吗？
0: 欧莱玉兰油，
1: 欧莱玉兰油是
0: 欧莱，
1: 那就是
0: 欧莱是欧莱，
1: 不是欧莱雅吗？
0: 欧莱雅是欧莱雅，
1: 那欧莱不就欧莱雅吗？
0: 是吗？欧莱是欧莱雅呀，
1: 欧莱。

0: 好累好累。
1: 小白瓶，家喻户晓的玉兰油，
2: 是不是
1: 啊？哦，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就欧莱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品的一个品牌，
2: 嗯，
1: 在我们国内也是有几十年的国民的口碑了。
2: 嗯，
1: 小的时候，妈妈梳妆台上最知名的品牌，那就是欧莱的玉兰油了。
2: 嗯，
1: 哎，我想起这个小时候广告，哎，真是。
2: 不是那女的吗？就是长得就是特别像混血似的，
1: 对对对对，
2: 但实际上不是。
1: 有玉兰。
2: 是
1: 谁呀？
2: 那女的长得挺好看的。你说吧你搜
1: 啊。现在呢，现在我们给大家在这个交通广播的美妆节上给大家带的货是第五代的欧莱的小白瓶玉兰油，也是被护肤圈称之为平价小灯泡的玉兰油。因为它谁呀？他是
2: 啊，你可能小没印象。
1: 因为这款玉兰油啊，是和大名鼎鼎的 SK2， 我的天哪啊 ！SK2 家的小灯泡是师出同门的。
2: 嗯，
1: 全新升级的配方，针对于经常熬夜、肤色暗沉、爱吃甜食、奶糖啊、奶茶和这种发黄食物的朋友们是非常友好的。
2: 嗯、
1: 啊，现在抹到脸上啊，流动感极强，上脸呢就秒吸收，完全不粘连。
2: 没错，
1: 见光见水也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滴管式的包装，每次都能精准的取量。
2: 嗯，
1: 现在呢，我们要去特意去查一下欧莱的官网的话，你可以看到50毫升的第五代他家的小白瓶的精华，日常价格要388块钱，
2: 嗯、
1: 就算是促销也要300出头。
2: 是，
1: 现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的专属补贴价来了，同样是50毫升的全新的正装正品，
2: 嗯，
1: 只要199。
2: 199。
1: 哎，更疯狂的机制是，现在是拍一发二。
2: 100毫升。199。
1: 如果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价格要299元。啊，就两瓶。哎，我看看拍一发二。怎么拍？你扫一眼看。你扫一眼看，我别出错了。
2: 两瓶到手299。
1: 对，两瓶到手是299块钱啊。
2: 不是有优惠券呗。
1: 日期是到2028年的9月份的。无论您是日常通勤还是晒后的修复都非常值得啊。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找一找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美白两个字，您抢一抢吧，因为它限时的话就150组，就150组啊。
2: 不是那个199是一瓶，
1: 199一瓶是吧？
2: 299
1: 是
2: 两
1: 瓶，那合一瓶不到150。
2: 嗯，就是你买两瓶会更合适一些。
1: 微信公众账号
2: 吉
1: 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自己去想啊，一共150组。

0: 二三中啊，我的生活牛马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这都是我的节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6度到19度；吉林市小雨，25度到19度；延吉阴转小雨，28度到1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9度到19度；白城晴，26度到1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8度到18度；松原多云转晴，26度到1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30度到1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中雨，26度到16度；长春小雨，26度到19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1: 我就发现吧，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事儿。对不对？
2: 对
1: 啊，
2: 那事儿是人制造的嘛？
1: 对呀、啊，一天事儿事儿的，
2: 事儿事儿的
1: 啊。
2: 说谁呢？
1: 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的。26、25，差一度都不行。
2: 哎呀妈呀，就咱这个也不知道为啥那么敏感呢，哥，一度都差好些呢。
1: 是咱这空调敏感呢，还是你敏感呢？
2: 是我比较敏感，对对，我。
1: 天天一进这个屋啊，哎呀，这热冷。
2: 嗯，冷了不行，热了不行。
1: 你就克服克服呗。
2: 那我这脱了不还得光膀子吗，哥？你这不行。
1: 不是不是，搂住了。搂住了你。
2: 那你说是这回事不？人家现在哥你不知道吗，最舒服的就是啥呀，就把空调开大点，完了多穿点
1: 啊，
2: 得劲儿，
1: 是吗？
2: 现在我终于理解我妈那句话了
1: 啊。你妈怎么说的？
2: 我妈说我就喜欢冬天，冷了那能穿衣服啊，你这热了你咋整啊？
1: 是吗？
2: 对，现在我可理解他们了。嗯，
1: 那这玩意儿，你卖火柴的小姑娘可喜欢夏天了，
2: 因为她没有衣裳穿。
1: 对呗，是不是？
2: 是，那这个不符合现在。
1: 要不说呢，
2: 这个、
1: 就是这个直播间嘛、每天就这些主持人，哎呀，像走马灯似的。过去我都不知道啥叫走马灯，过去我都不明白啥走马灯。你明白为啥走马灯？
2: 就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呗。
1: 哎，对，就一圈一圈
2: 的，
1: 对，对啊，这一天每天这直播间里头啊，就迎来送往啊。
2: 哎，是对
1: 啊，
2: 是这感觉，
1: 是最热闹的。我们这直播间，
2: 对，
1: 因为几乎就一个小时一换班，一个小时一换班。
2: 哎，对，
1: 哎，他总是有不同的节目主持人啊。
2: 是。
1: 然后呢，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要求。啊，有的人嫌这屋这个冷，有的人嫌这屋热啊，有的人嫌话筒高。
2: 哎，
1: 有的人说这个耳麦声大，
2: 哎，
1: 啊、
2: 对，是，
1: 有的说屋里有狗屎味儿，
2: 哎呀，这个事儿吧，就彻底给我造懵了。那是怎么能出现这样的味儿？是把狗带来了，还是
1: 对啊，
2: 把什么带来了呢？
1: 对啊，
2: 大家分析吧。
1: 对啊，
2: 嗯，
1: 你就比如说刚才啊，我们。

0: 和上一档节目主持人这个交接班的时候，上一档节目主持人你说事儿多多，说这屋咋有股狗屎味儿呢？你怎么回答他的？
1: 我说搁哪儿？不是那个搁哪儿呢？他说你站着都闻不到，你必须得坐在话筒前。
0: 是吗？他这么说的。
1: 对，
0: 他下次要再这么说，
1: 我怎么回他哥？
0: 你就得说，就你自个儿搁这屋，你说啥味儿？
1: 那我不敢
0: 啊！
1: 那我不敢这么跟他说话。
0: 你有什么不敢的？啊，
1: 他厉害，
0: 他还敢把你怎么地呀？
1: 那倒不至于。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你哥随后不就来了吗？
1: 对对对对对。打仗这个事儿吧，你是得看后边有没有人的。有个人坐镇，我还敢往上冲一冲。
0: 那对呗。
1: 那对。
0: 啊，你豌豆子呀、芒果呀啥的，那不都是咱们的坚强后盾吗？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咱几个还整不过他吗？
1: 那是。那
0: 对不对？
1: 指定是能整过，
0: 是不是？就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哎，对。
0: 然后呢，上一档节目主持人这不是就开启了一个话题，这里边有狗屎味儿。
1: 哎，你说这形容，咱也不知道这
0: 对呀、
1: 啊，这怎么能形容出这个味儿来？
0: 对啊，完我和导播呢，我俩就开始讨论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味道。啊，我跟导播说，我说这难道里边有死耗子吧？耗子死里了吧？
1: 啊。
0: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味儿？因为
1: 我
0: 们直播间在一楼的时候经常会闹耗子嘛。
1: 那不是那个时候的吗？哥呀，
0: 对呀、啊，
1: 那个时候的。
0: 你说这八楼耗子能上这么高吗？
1: 不能，
0: 对不对？
1: 对，不能够
0: 啊。
1: 但你一说，我就是害怕呢。
0: 完了，导播呢就开始跟我分享他踩狗屎的经历。
1: 折一天吧，成有生活了。
0: 说哥，你说的哈。就昨天里边好像确实有那个味儿，
1: 哎呀妈妈，
0: 就是他吧，你给他个话头他就能给你接上。
1: 哎，是
0: 他说哥哈，我就觉得好像确实里边好像有那个味儿哈、
1: 哎、
0: 我昨天搁里边看台子啊、我就闻着那味儿了啊、以至于我都怀疑我这鞋是不是臭了。
1: 哎呀，
0: 这一把鞋回来闻闻。
1: 哎呀妈呀，雪儿啊，你真的你成不闲乎了。
0: 你说一个女孩子、这要是男同志说的鞋要臭了还有可能，一个女同志怎么出现这个情况、
1: 谁道理。
0: 他说哥你说的哈，完还有一天我就觉得还又接着跟我分享了。我真踩公式啊。我就搁这儿坐着、我就闻怎么这么臭呢。然后我把鞋一脱，你看踩一小杆
1: 儿。要不说哲这人有狗屎运呢。
0: 我说那你怎么处理的？
1: 对呀、
0: 我抠下去了呗。
1: 哎呦我的妈呀，又是
0: 我上水房抠下去了呗。哎呀，怎么处理的？
1: 本期节目很有味道啊，又是一期有节目有味道的节目
0: 啊。啊，我说这么个事儿啊，那行吧啊。要不说呢，你生活中就是这个女生嘛，就是你遇到这样的，就是刘哲是属于哪种？他是属于生活型的，
1: 生活型，
0: 对不对？
1: 生活的事儿他经历的
0: 就是他很真实，
1: 很丰富，然后
0: 他很真实，
1: 他还能记住。
0: 对对对，他很真实，就爱家，即使他踩了，他也不爱跟你说的，他得自己。后面考我先
1: 去。哎呀妈，那鞋还能不能要了？但凡便宜点我就撇了。
0: 干哈？真啥呀你、
1: 我说的哥，我说的是但凡便宜点我就撇了，贵的我不能撇。我是会过的。
0: 你得送盖店，让别人给你考我去。
1: 你说太对了呀，那能不能跟我多要钱呢？
0: 送的时候别说呀。
1: 哥你太坏了哥。那你得说呀，那你这玩意儿
0: 是吗？
1: 对呀，
0: 啊没踩过呗，就是
1: 那好像
0: 也没走过这个狗屎运，是不是？
1: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那横是吧，那也不能为了走狗屎运我就去踩狗屎啊。
0: 啊，那倒、那倒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说呢，就是你看你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要找着

0: 艾佳这样的啊，就比较能装哈。
1: 我不真实吗，哥？
0: 总装作自己是个仙女，在天上飘着，踩不着狗屎啊。
1: 我这是装的吗？我
0: 对啊，你就是过什么日子呢？
1: 过什么日子呢？
0: 没有人间烟火。
1: 反正你这就是容易吃不上喝不上，反正。
0: 哎，对，就是过这样的日子。
1: 哎，
0: 你要找着刘哲这样事儿的。
1: 哎，你就是
0: 啊，
1: 家里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0: 对，哎，对，就热乎日子过。
1: 热。
0: 你要踩着他都能把你勾住。
1: 说刘哲呢？
0: 那你确实是，你就是过日子型嘛。
1: 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老式女友？不是老式女友，那之前总结的叫啥了，哥？
0: 啊，
1: 叫什么来的？
0: 啊，什么啊？就是老式女友。
1: 对，就是那
0: 老式女友。
1: 对对，反正就是也特别有生活，特别真实那种。
0: 对啊，所以说就是看你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一般呢，如果说就是为啥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过单身的这个生活哈？
1: 啊，
0: 就是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的麻
1: 烦
0: 嘛。
1: 麻
0: 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凡是你搞个对象，每天呢就是有一些话啊，你必须你是耳濡目染的
1: 啊。比如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有些话呢是以女方的生理为主的，
1: 嗯，
0: 都是以宝宝为开头的，啊、
1: 宝宝嘟嘟打雷了。
0: 我头疼，
1: 宝宝，
0: 我肚子疼，
1: 哎呀，
0: 我胃疼，
1: 哎呀呀呀，哪都疼，
0: 我手腕子疼，我脚底板子疼，
1: 哎呀妈，整得真具体。
0: 对啊，就跟你嫂子是一样的哈、
1: 啊，
0: 一到家从头到脚那一个好地方。
1: 那工作一天了，那就是累。
0: 对啊，
1: 哎。
0: 还有一些呢，是以他的心理为主的。
1: 嗯，比如呢，不高兴，
0: 我难受，
1: 难受。
0: 闹心、我好无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我好累。
1: 哎，对对对对，嗯，
0: 我好困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要是一问他，你说你为啥闹心呢？啊，为啥难受啊？
1: 对，总得有个理由吧。
0: 必须说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闹心。
1: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上来那个劲儿，他也是莫名其妙的
0: 啊。哎，你说这话术熟不熟？
1: 熟悉，
0: 啊、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话术呢，是以他
1: 什么呢？
0: 找事儿为主的。
1: 啊啊，有点故意了。
0: 对啊，包括。
1: 嗯哼。
0: 你不爱我了。嗯、你压着我头发了。你都没想我。
1: 哎呀妈呀！
0: 你变了。
1: 哎呀。嗯，
0: 你有病。
1: 哎呀，真是太
0: 熟不熟悉，
1: 真是、
0: 啊、
1: 真是不可能没有人说过，我觉得
0: 这个时候你要是问我咋的了，
1: 咋的了、
0: 你一般听到的回答呢都是你咋没咋地。
1: 哎，对，哎，是
0: 你要是说我又咋的了，那完了
1: 完了
0: 啊，
1: 完了，
0: 那就不是说咋的了的事儿了。
1: 对、啊、你这罪名你就重了啊。
0: 对啊，
1: 哎
0: 啊，当然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
1: 啊，
0: 每天呢还得有一部分就是以他丢东西为主。
1: 哎呀妈呀，这个我好像挺熟悉。
0: 你看不看我手机？你看着遥控器了吗？我充电器呢，你看着没？你看不看着我耳机子？我车钥匙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娶着媳妇儿呢？
0: 啊，你要说没看着，
1: 哎，
0: 啊，他就得说你一点用都没有，你还得假模事儿的帮他假模这玩意儿
1: 找
0: 不着，找一找。
1: 哎呀、
0: 啊，
1: 那哥，那你有没有可能你就是真知道搁哪儿呢？你就直接指给他就得了呗、
0: 那我能知道吗？对不对？我也不是你看钥匙的，是吧？啊，
1: 那你就是应该知道。
0: 还有一些女朋友呢，对不对？还有一些媳妇儿呢，
1: 对，
0: 就每天就是哐哐的一顿磕呀。
1: 啥玩意儿啊？
0: 就是哐哐一顿磕。
1: 磕谁呀、
0: 啊、不是磕自己。
1: 磕自己
0: 不是磕着腿了就是磕着脚了。而且一般磕的时候他都无意识的、
1: 啊、
0: 当他发现自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得问你、
1: 嗯、
0: 甚至怀疑是不是睡觉的时候你给踢的。
1: 没毛病啊，我们要具有这种怀疑的精神，
0: 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
1: 防人之心它不可无啊。
0: 当然呢，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也说，除了这个女生有这样的毛病啊。

0: 病、
1: 嗯、男生一般也都是。
0: 男生有啥毛病呢？
1: 对，也有他们自己的话术。
0: 也有话术啊，呀呀，比如呢？
1: 我有点想拉屎。
0: 哥，这咱说能不能是唯一的话术啊？啊？
1: 你干啥呢？拉屎呢？
0: 嗯，
1: 走啊，逛街去，我先拉个屎。
0: 天哪，真的，他们是、嗯、就是怎么做到统一的呢？
1: 能不能出门？不能、嗯、我还没拉屎呢、嗯、
0: 怎么能这么一致呢大家伙儿、啊、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男人呢，他们觉得拉屎的时候才是真正一个人放松的时候、嗯嗯、
0: 所以他们时常需要这样的放松。
1: 对啊，
0: 有没有都得去放松呗。
1: 对，差不多吧。
0: 没有的呢、嗯、都能应有呗。
1: 对啊，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美白界的老牌选手啊，第五代 Olay 小白瓶。 Olay 呢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核心护肤品牌，几十年的国民口碑啊，从小时候妈妈梳妆台上的贵妇级单品，到现在护肤界公认的美白标杆，在众多国际美妆大牌里呢始终是稳居一线，品质和效果都经过万千消费者验证。那今天这款第五代 Olay 小白瓶呢更是被护肤圈叫做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呢是师出同门，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研技术，主打根源提亮肤色，改善暗沉黄气。全新升级的配方针对经常熬夜、肤色暗沉、爱吃甜食、奶茶、糖化、发黄、夏天晒后泛红变黑的各类肤质人群，特别呢也添加了专利隔糖素和高活性 VC 成分，从源头阻断糖化反应，精准击退黑色素，素颜也能够透出清透的光泽感，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流动性超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滴管式包装，每次都能精准取量，黄气退得更快，提亮效果更明显，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甚至是容易泛红的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匀净透亮，整张脸的气色呢直接提升好几个度。那我也特意去这个 Olay 的官网查了一下，50毫升的第五代小白瓶精华日常售价要388块，就算是大促活动也要300出头，但今天商城专属补贴活动来了，同样是50毫升的全新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更疯狂的补贴机制，直接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299元，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9月份。不管是日常通勤晒后修护，熬夜之后呢急救提亮，还是约会前紧急护肤，天天用都不心疼。这次呢是品牌和我们商城联合补贴，一共就只有150组的库存，抢完呢会立刻恢复原价，抓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7: 咱哥俩下。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8: 钱。
5: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5: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5: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9: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up. I'm on the floor.
10: 来吧，下班的路上我们说点这个上班的事儿哈。
11: 嗯
10: 啊，这个玩一个游戏吧。咱们玩一个游戏啊。
11: 这个
10: 游戏是这样的，就是不透露你的工作啊，说出你上班最常说的那句话啊
11: 就是能体现出职业病的
10: 啊，差不多吧，
11: 差不多吧
10: 啊，就是不直接说出你的工作啊，然后呢，只说出你上班最常说的那句话
11: ，就能体现出来你的职业是什么。
10: 我说完，你猜。
11: 好嘞，哥。
10: 不是一个比划一个猜吗？
11: 一个说一个猜。
10: 啊，对，我就说一个猜啊，
11: 一个说一个猜。
10: 我们经常玩那个游戏叫一个比划一个猜，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咱俩就是我说，你来猜。
11: 好的。
10: 啊，我开始了啊。
11: 好的，哥。
10: 你看你能不能猜到？
11: 行。
10: 啊，路上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这个猜一猜，
11: 跟着我们一块猜。
10: 啊、
11: 但是你要是比我猜的快，你也不行吱声。
10: 啊，不行吱声啊。
11: 哎，对，
10: 来第一个。
11: 嗯。
10: 我脸上有字儿啊。
11: 老师啊，这是啊。
10: 猜着了啊，
11: 猜着了
10: 啊、嗯、然后呢还经常说的话就是
11: 啊、
10: 我看谁嘴还没闭上呢。
11: 哎，对对对。老师讲话你不能搁下边讲话。
10: 对呀、啊、
11: 对呀、啊、
10: 嗯，
11: 谁嘴没闭上呢。
10: 我妹妹就是这个就教历史的。
11: 哎呀妈呀，那就
10: 啊
11: 历史老师哈。
10: 啊，对呀、啊、
11: 嗯，
10: 来下一个，
11: 下一个
10: 接着猜啊。
11: 嗯，
10: 别怕啊，
11: 别怕啊，
10: 我数1、2、3、4，
11: 嗯哼，
10: 你就睡着了。
11: 麻醉师啊，麻哥，
10: 对呗。
11: 哎呦天哪、
10: 啊，
11: 这个确实，这个感觉确实
10: 很好，别害
11: 怕啊，很好、嗯、
10: 啊，
11: 嗯，
10: 你感受过没有？
11: 嗯，那我感受过呀。
10: 你感受过哈？
11: 对，
10: 你数到几？
11: 我没有，哥，你不知道，我是那种特别、啊、特别紧张、焦虑型的。
10: 啊啊啊啊！
11: 我都是那种，就是他无论。怎么安抚我？
10: 啊、
11: 我都是，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哎，要是那样了怎么回事？哎，怎么就是我各种问题？
10: 啊，一直就一直醒着。
11: 哎，对对对对对，
10: 啊、
11: 就极其的、
10: 啊、
11: 极其的紧张，然后极其的警惕，就那种人。
10: 啊，
11: 但是还是过去了。这个事儿你整不过。
10: 那你最后没？那肯定你整不过呀。
11: 整不过，整不过 啊！
10: 对不对？最后你没问问他，你最后一招是什么招？我的。

0: 棍子吧。
1: 给他这个患者话太多，那不敲敲晕他。
0: 就封嘴，封嘴，
1: 封嘴，
0: 嘴贴上，
1: 缝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啊。好了，接着猜啊。
1: 啊啊啊！
0: 第三个，
1: 第三个
0: 啊，楼道里有烟头，马上处理一下子。
1: 保洁呀，是不是？
0: 保洁队长。
1: 保洁。对，我刚才我就觉得有一种这个气势嘛。
0: 对啊。
1: 让，因为他是让别人处理。非常非常厉害、
0: 啊。对
1: 啊，
0: 下一个，
1: 下一个，嗯，
0: 来，宝贝，伸舌头。
1: 这是，这幼儿园，哎，不对呀、啊，是幼儿园老师啊，还是说是，
0: 嗯，
1: 儿科大夫呀？
0: 儿科大夫，
1: 儿科大夫
0: 啊，
1: 嗯嗯，
0: 下一个，
1: 下一个，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上午好。
1: 司仪呀，
0: 主持人。
1: 哎呦妈呀！
0: 来下一个啊，
1: 下一个，下一个，嗯，
0: 出警，出警，我去开车。这个好好好猜哈，
1: 就警察呗。
0: 对啊，派出所嘛，
1: 是
0: 吧？
1: 对，嗯。
0: 下一个，
1: 下一个，
0: 嗯
1: 嗯，
0: 到不了。
1: 财务啊！这个就是懂的都懂，
0: 懂的都懂啊，三个字儿，
1: 三个字
0: 啊，骂的你眼，爆不了。我给你讲过20年前啊，咱们台
1: 好像
0: 讲过那次，
1: 对对对，好像讲过啊。
0: 你说熊子涵吧，去报消息，他没那个，他去报消息，然后呢，人家就说报不了，
1: 啊，
0: 结果他让我再去试试。
1: 嗯，换人，换换人。
0: 对啊，他让我去试试的。
1: 嗯，换换人试试。
0: 我一去之后，人就炸了，你知不知道？
1: 嗯。
0: 对啊，财务就炸了。
1: 嗯。
0: 说主人呐，你看他们又来了。
1: 我说报不了，报不了，换个人挑战我。
0: 又来了，主人。
1: 吵吵。
0: 看看吧。我当时懵了，啊。啊！我当时懵了，你知不知道？
1: 嗯嗯嗯、
0: 我哪知道他报一次没报了，让我又去的呀。
1: 我哥属于那啥呀，蹦达去了。
0: 对啊，蹦达去了、
1: 嗯、
0: 啊！对，结果让人告一状啊啊、
1: 哦！是，
0: 来这个这下一个啊、
1: 嗯！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好，什么可以帮您？嗯，
0: 这个呢，你猜一下。
1: 嗯，服务员呗。
0: 这个啊，可能是啊，但是我没太整明白这个其实很多行业都可以用得上。
1: 对，因为嗯、
0: 啊、
1: 嗯，什么酒店前台呀、
0: 啊
1: 啊，然后那个柜员 啊,
0: 啊，
1: 柜姐 啊,
0: 啊，
1: 然后空姐啊，这不都、
0: 啊，
1: 但我觉得都可以统称为就是服务行业吧。
0: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哈、啊，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啊？
1: 嗯、
0: 这个你猜是谁说的？
1: 谁说的呀？
0: 豌豆子。
1: 他跟谁说呀？
0: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导播间接电话、接听众电话的时候，都是你好交通台，对吧？
1: 哎，对对对，
0: 你好交通台，基本上这样的吗？
1: 哎，对
0: 啊，只有他那个时候来了之后，他说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呀妈呀，这家是的
0: 啊,
1: 啊，把这种这服务的态度体现出来了。
0: 对啊，
1: 啊啊啊！
0: 然后他每次都是，你知道吗？总是接起电话之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我说楼下有个二缸，给我搬到六楼。
1: 你这事儿能不能帮？
0: 对啊，这事儿能不能帮？啊！
1: 一天天啥你都敢说？
0: 对呀、啊，景、嗯、可能整景去了。
1: 嗯，能帮吗？这个？
0: 对，人我们都是你好交通台，他不对，他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嗯，让你整景。
0: 对呀、啊，来下一个啊！
1: 下一个，
0: 回正回正啊！
1: 啊哎呀呀呀，这个是那个啥保安呢？这啊，不是告诉你咋到？
0: 驾校教练嘛，回正回正嘛。
1: 啊啊、不是、啊，哥，你在某处倒车的时候，一般保安不也给你指挥吗？
0: 那都是倒。谁说回正回正？
1: 不是、
0: 啊、
1: 他们那个，我跟你说，哥，他们可会指挥了，打死打死打死，
0: 啊，
1: 怎么怎么地的
0: 啊？
1: 左左左右，打死打死。
0: 是是是，
1: 哎，是是是，
0: 对啊，
1: 对
0: 啊。 来下一个啊，
1: 下一个，
0: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啊？这个其实也是，
1: 这个就是像、
0: 啊、
1: 对柜银行柜员啊什么的，啊、这个或者是就是服务窗口吧？
0: 对啊，
1: 对服务窗口。
0: 下一个哈、啊，相中试试呗。
1: 哎呀，这个呢，这个一般啊，出现在桂林路啦，
0: 啊，
1: 这个情况多一些，黑水路啦，
0: 对吧？
1: 远东商城啦，
0: 啊，商场啊，
1: 对商场，那对现在商场也是这样的，
0: 对啊，
1: 这个服务员们都是站在这个过道上的
0: 啊，对，
1: 等着大家，
0: 那对也是，
1: 嗯，对，
0: 现在商场不就是吗？
1: 对，
0: 啊，服务员比顾客多。
1: 是那样的，
0: 就是这样的、啊、
1: 哎，对，
0: 来下一个，农历生日时辰。
1: 这个行，这个厉害啊，这个厉害。
0: 所以你看啊，所以说不透露你的工作啊，说出你上班最常说的那句话。
1: 哎呀，最后这个
0: 说完，大家都像看着画面了似的。
1: 对，最后这个太经典了，这个。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接下来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咱们的今天的美白产品啊。其实市面上的这个美白产品可能就是比较繁杂了，容易挑花了眼。其实成分才是硬实力啊，懂行的成分党都知道，烟酰胺是公认的美白黄金成分，而浓度和纯度呢，就直接决定了效果强弱。第五代Olay小白瓶直接把烟酰胺浓度拉到了行业顶配的 5%， 而且采用瑞士专利工艺提纯，纯度高达 99.7%， 大大降低了刺激性，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还特别添加了宝洁独家隔糖素和高活性维 C 成分，美白淡斑抗糖提亮四效合一，顽固斑点新生痘印暗沉黄气全搞定。最硬核的是他还拿到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认证，是真正的持证上岗，效果和安全性都有官方保障。这款 Olay 小白瓶精华官方50毫升要388块啊！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补贴活动，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今天是只要199，一次性入手两瓶更划算，两瓶的话就是299。美白精华是日常刚需，每天都要用，这个价格囤货真的是太划算了。现在呢，最后30组的库存抢完直接下架，抓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拼手速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啊。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美白就可以下单了。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9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四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以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您可以咨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啊，咨询详细的内容。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包，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

0: 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4: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延安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从同德路到湖西路是车多的状态。
3: 同时呢，远达北大街目前呢在东部快速路到东环城路之间的位置平均时速比较低。
4: 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3: 再来看一下在奔驰路目前的南向北方向有多段的一个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4: 再来关注一下荣光路西向东的方向，从滨河胡同到临河街目前的滞缓距离较长。
3: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4: 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3: 世纪快速路呢，交通压力现在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4: 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附近当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距离。
3: 我们最后需要关注到的是青冈立交桥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有小段的缓行出现，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4: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7-18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27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早晚的气温偏低，建议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19-26度，吉林小雨19-25度，延吉阴转小雨19-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9-29度，白城晴15-26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8-28度，松原多云转晴17-26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30度，长白山至北区小雨转中雨16-26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霜。
0: 你也中招了吗？
1: 我怎么了？
0: 我听你这个声音感觉
1: 有点哑，
0: 能吃能吃的啊，有点哑呀。
1: 我上节目之前吞了一个鸡蛋。
0: 为什么要在上节目之前吞鸡蛋呀？
1: 饿了吗？
0: 哦，感觉这个嗓音里面有这种沙沙的质感在里头，是咸鸭蛋是吗？
1: 不是不是，是那种沙黄的鸡蛋。
0: 哎呦，可太好了！
1: 不就这样声音挺有质感的吗？
0: 是很有质感的啊。一种很性感的感觉了啊。全新的一周呢，今天的天气呢不算是特别好啊，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雨是说下就下啊，而且下得非常的暴烈，非常的大、啊、
1: 对，但是一般雨下得特别急的时候它也会停得很快，
0: 是哎，所以说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天气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
1: 对，
0: 但空气的湿度稍微会低一点，但是呢同时也随着我们这个雨水的这个降落呀，大家发现最近的气温是越来越低了，
1: 是的，哎，而且今天呢也是三伏结束了吧，
0: 嗯，对，
1: 所以这个冷空气就要重新占领我们了。
0: 哎，那身边很多，比如说这个爱过敏的朋友啊，有鼻炎的朋友啊，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哈。
1: 是啊，这两天你去逛街的时候，也会发现几乎全都是秋装了，就长袖啊，就毛衣啊都上来了，
0: 羽绒服都出来了。我看
1: 羽绒服这时候买便宜吧。
0: 这个时候。

0: 啊，夏天的时候吧，再这个夏天一点的时候，
1: 再早一点的时候，对，所以大家你也可以收拾收拾自己的这个夏装，也开始准备一下替换了。
0: 哎，
1: 那我们也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变化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在四平东部、辽源、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中西部、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南部地区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2到3级的西南风或偏西风。
0: 那就像雨山刚才说的啊，今天呢是正好初伏，从初伏到秋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是下半年尤为特殊的时期，需要我们格外的警惕。第一方面呢，是初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冷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段时间呢，很多人可能会出现咽喉肿痛、口干舌燥这样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另一方面呢，初伏到秋分还有一个多月啊，这是一年当中气温波动比较大也比较频繁的时候，可能呢中午的时候还需要开空调来降温，凌晨睡觉的时候就需要盖被子来保暖了，那身体呢就怕一冷一热。
1: 是的，那初伏后呢，养生可以记住以下这几点。这个时节啊，饮食的重点在于润，可以多吃润燥的食物，比如说百合、蜂蜜、梨、银耳、牛奶等，多吃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蔬果，比如说西红柿、芹菜、萝卜等，建议尽量少吃或者不吃燥热、油炸、肥腻的食物，冰镇西瓜、冰淇淋最好要减少。
0: 哎，那预防秋燥呢，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多喝水了，晚上睡觉之前呢和早晨起床之后最好都能喝一杯，此外呢还可以多喝一点茶，比如说荷叶茶呀、玫瑰花茶等等，晚上呢喝蜂蜜水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仅能够有助于润肺去燥，还可以缓解因为秋燥引起的肠道不畅等症状。
1: 我们常说的春困秋乏，初伏之后很多人都容易感到疲乏无力，但这个呢是换季时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呀，睡眠尤其要充足。那在这儿呢，专家也建议相较夏季可以增加一小时的睡眠，或者是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此外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少熬夜。
0: 哎，这方面我做得特别好啊。
1: 啊，现在早睡早起了。
0: 哎，周末的时候就像睡不醒一样，天天在家里面睡觉。
1: 你就补了过去好几十年的夏天。
0: 主要是天不晴。
1: 对，
0: 天不晴就特别容易困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农博会的消息。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正式的落下了帷幕。8月23号呢，本届农博会闭幕新闻发布会正式召开，通报展会的各项成果。那本届展会创新升级办展模式，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发展，实现线下人气爆棚、线上流量出圈、产业对接高效、助能成果显著的良好态势。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线上直播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持续的擦亮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的金字招牌。
1: 据悉，本届农博会仅靠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核心主题，创新搭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的全新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18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各类活动110余场次。
0: 同时呢，展会首次的设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发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宣言，全新亮相农博发布平台，三江实验室也首次登陆农博会，多项的创新举措推动展会从单一展示交易平台升级为集品牌汇聚、产业链接、科技转化、市场拓展、人才培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发展平台。
1: 本届农博会始终坚守惠民助农初心，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舞台、新农人学习成长的课堂。展会通过种业地展、智慧农机演示、特色产区展区以及全方位的展示现代农业发展新成果，让广大农民直观感受农业产业升级的变化。同时呢，常态化开展新农人培训，累计开展17培训活动，覆盖5000人次，绕种养技术、电商营销、品牌打造等实用内容授课，搭配科普大集、网红培训、农耕民俗展等活动，真正办成了农民的节日、市民的乐园、新农人的课堂。
0: 虽然展会落幕，但是合作不止，服务不停。在会后呢，长春农博园部分展区将会在8月24号起常态的对外开放，持续的开展展销、研学、文旅体验活动。同时呢，长春市将会建立展会成果台账，全程的跟踪落地签约项目和订单，持续的深化产业

0: 产学研和产销对接的合作啊。那据悉呢，2027年春节将会举办第17届冬季农博会，持续的打造10+365永不落幕的农博会，创新探索市场化、公益化的办展新模式，持续的提升展会的专业性、科技性和惠民性，全力打造全国现代化农业示范标杆展会。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各大展会啊，还有各个的方面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科技化了、啊、
1: 是的，
0: 科技是反反复复被提起的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包括现在近些年发展到的这个 AI 也是给各行各业加入了非常多的新的动能啊。
1: 对、哎、
0: 大家呢每个人可能几乎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它，
1: 没错，
0: 大家觉得它好用，但是呢如果说你细研究之后吧，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那么的好用，
1: 嗯，
0: 因为它不是那么的成熟哈、
1: 啊、对，而且我现在都已经有一些反感了，
0: 嗯，
1: 就是
0: 你反感了，
1: 我有一点反感，就是
0: 啊，豆包说啊，对不起，是我的错。
1: 就比如说拉到某个群里，然后对方给你发一个，啊、比如说活动的总策划，
0: 哎、
1: 然后你
0: 一看，
1: 一看
0: 就这样，
1: 就是 AI 写的。AI 有一个特点，其他别人你先不看逐字逐句啊，
0: 嗯、
1: 它特别长
0: 啊，格式还有，
1: 它特写那么长，就是以前它是不可能写这么长的东西的，
0: 对，
1: 你可能就是你就直接用对话框发过去就可以，它现在给你写一篇几千字的文档，
0: 因为它知道这个大家就喜欢长。但实际上有效内容有多些也不一定啊。
1: 对，所以我现在看完它就是有一种不想看AI 写的东西不想看的感觉。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
1: 哎，
0: 你觉得现在哪些事情啊，现在的 AI 你还没有办法替代真人、
1: 嗯、
0: 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来获得由吉林国际音乐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喽。
1: 是的，那我们这个夏天呢快要过完了，
0: 是，
1: 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就是这个夏天也是真的没白过，出去玩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哎，也是黑了好几度。
0: 是，
1: 那其实呢防晒对咱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除了说它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肤色更健康以外，其实呢、
0: 嗯、
1: 也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皮肤也会更健康，
0: 阻止老化。
1: 对，所以咱们一定要把防晒这件事情做到前面去。
0: 是的，
1: 今年这个夏天大太阳哈、啊，就几乎大家都被晒黑了，出门逛一圈回来直接黑一个度。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是光一味的靠那个粉底遮瑕呀，它下面那个底子还是会黑的。
0: 对。
1: 所以咱们还是得养肤来让它变白。怎么能够让自己变白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第五代欧蕾小白瓶。
0: 是。
1: 这个底子上哈、啊，它可以让我们的肤色有一个提亮的作用。欧蕾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嘛，
0: 是
1: 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品牌，几十年的国民口碑啊，从小时候妈妈梳妆台上的这个贵妇级的单品，到现在护肤界公认的美白标杆，在众多国际大牌里是始终稳居一线的，它的品质和效果都经历了万千消费者的验证。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白瓶呢，更被护肤圈啊叫做是平价小灯泡、
0: 嗯、
1: 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
0: 是
1: 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研技术，主打的根源就是提亮肤色，改善暗沉黄气。那全新升级的配方呢，可以针对经常熬夜、肤色暗沉、爱吃甜食、奶茶、糖化发黄，或者是夏天晒后泛黑啊、泛红啊、变黑啊这种各类肤质的人群、
0: 嗯、
1: 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活性的 VC 成分和专利隔糖素，哎，可以从源头阻断糖化反应，精准的击退这个黑色素，
0: 是
1: 素颜也能够让你透出一种清透的光泽感，蛋清一样的这个清透质地啊，流动性非常的强，上脸就可以秒吸收，完全不黏腻。
0: 嗯，
1: 那用过的朋友呢，几乎都是已经是他的这个常年复购的朋友了。
0: 是，
1: 但是它这个价格吧，也稍微有一点贵哈。日常售价是388块钱，一共是50毫升。那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补贴福利，同样是50毫升的全新重装正品，只要199元。
0: 哎，
1: 而且更疯狂的补贴机制是我们直接拍一发二，也就是说你到手两瓶只要299。
0: 太划算了啊！
1: 100毫升啊，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9月份，你不管是日常的通勤晒后修复啊，熬夜之后急救提亮啊，或者是约会前的紧急护肤啊，你每天用都不用心疼。但是我们只有100组的库存了、
0: 嗯、
1: 大家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异世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世对眼科，看眼病到异世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7: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8: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7: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网络零售额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
8: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
7: 23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23号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8: 23号，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
7: 由国家级工业遗存改造而成的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首月即迎客近10万人次。
8: 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7号至9号在四平市洪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赛。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
7: 根据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安排，原定于9月5号举办的沈阳主场对阵长春、9月12号举办的长春主场对阵沈阳的半决赛两回合的赛事，因场地档期等方面的原因，分别调整至9月11号和19号举办。
8: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7: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
8: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115亿元。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7: 中国足协发文表示，经过调查组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的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的行为。
8: 8月22号20时起，泰国南部北大宁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示仍在3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赫穆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对应的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今天的畅行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聊聊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的 AI 有哪些部分还不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其实呢，有些细致的这个工作还是需要我们人来亲自做哈，比如说无人机飞手这件事情，现在呢无人机飞手缺口非常大啊，考证呢也非常的好就业。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想考无人机执照，可以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言上说了啊，个人拙见，目前这个 AI 呢是强工具弱主体啊，展开讲就是处理信息、生成内容、辅助决策上很强，但是理解世界、感知情感、创造新范式与真实世界交互这些方面还不及人类啊。打个比方， AI 能够整合留念的各式的黑料，也能模仿饭圈笔锋撰写黑稿，但是 AI 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快感，没有你变态，没有办法体会当事人的羞耻，更没有办法为这场闹剧承担任何的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他只是在执行指令，但是却永远不懂人性。以上，
1: 对，
0: 别变上了，开始在这儿啊，
1: 他确实是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想逗 A 逗包嘛，然后他就跟他说说那个我犯法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要出逃，我要逃出去，然后逗包前面就开始一直安慰他嘛，就是劝他嘛，说你千万不要逃，你现在就是回头是岸，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0: 是，
1: 然后他说不管不了我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到哪一步了怎么样，然后豆包他每回一句豆包就会继续劝他说你回头吧，现在还回头，一切还来得及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已经落地哪里了，豆包说那事已如此，我们就来看一下当地的美食吧。
0: 哦，前面
1: 不承担任何责任，
0: 前面是这个贤臣啊，后来发现事情不行了，那就毁灭了，随便吧，这是啊，推荐了起来啊。今天其实也是有啊，而且呢，现实这个生活当中，因为 AI 有的时候吧，说话这个语气太过于笃定，
1: 对，
0: 你会觉得他好像说的确实是啊，包括很多可能这个老年人什么的，对他不是太了解的，会把他的话。
1: 当真。
0: 对，然后之前不是有朋友在那个豆包上面让豆包帮他订机票嘛，
1: 哦，
0: 然后结果去了之后说那个没有他的票啊，然后
1: 没有这个航班，根本就
0: 不是，就是没给他买这个航班
1: 啊，
0: 因为豆包说了说啊已经帮你订好了，
1: 那不是那钱从哪出了，
0: 就是没有花钱嘛，
1: 那怎么可能呢，这个人脑筋有
0: 那谁知道了啊，也有可能是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故事什么的。
1: 哎，但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软件它是主打这个的，我忘了它叫什么，就是好像某问吧，
0: 它自动帮你订什么的，
1: 订外卖
0: 啊，对，订外卖是有的。
1: 那天晚上几千人都在上面，就要薅他这个奶茶。
0: 是，
1: 还是几千人。
0: 因为很便宜，我记得当时好像便宜了能有20块钱的券吧。
1: 还是便宜，就是不花钱。
0: 花一点点好像。
1: 要花钱吗？
0: 花一点点，什么几分钱什么这种。
1: 但是那天晚上所有人像疯了一样，就是给我点一杯奶茶，我要什么什么，比如说我要一点点，然后加糖加奶怎么怎么。
0: 对，有的时候他还会就是。帮助你来决策，因为有些朋友天天吃外卖嘛，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今天吃什么，他说今天帮我选一个外卖，
1: 对，
0: 他会那个帮你选。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主要还是就是奔着薅羊毛去的，
1: 对，是
0: 薅羊毛这个过了之后，大家还是喜欢自己亲自来选外卖。
1: 对，但这我没有用它来薅这羊毛，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
0: 哎、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吗？真的很大的羊毛吗？
0: 起码有20多块钱吧。
1: 哎呦、我现在觉得互联网发展之后它真的其实很考验人的道德底线。
0: 嗯，怎说呢，
1: 就是我现在在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购物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它对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的有点超过了。
0: 哦，
1: 嗯，就是太过了。
0: 怎说呢，
1: 就有点像揭自己短啊，就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前一段时间
0: 确实是会这个这样，比如说之前有些平台有那种几乎是没有条件的那个叫什么呀，
1: 直接就是不用退钱，直接留下货的什么东西，
0: 直接退。然后呢，理论上来讲，平台之前会觉得这个消费者是属于
1: 弱势群体
0: ，然后我要保护这个消费者。但是有些人会抓住这个漏洞，导致有些平台啊，或者是有些这个商家受损还是挺严重的。
1: 是的，我前一段因为我们家狗岁数大了嘛，它现在不能自己

0: 蹦上沙发，就我控制他不让他自己蹦上沙发，我给他买了一个台阶。
1: 嗯，
0: 这个台阶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很多。
1: 是啊，真的有卖台阶这个东西。
0: 有啊，就他专门就是狗狗上沙发的台阶。
1: 那应该随身带着呢。
0: 别的地方他也不会上去，
1: 就是有的时候别人让你下不来台的时候，你说我自己带了台阶，
0: 掏出一个台阶，然后我就给他买这个台阶。其实网上有很便宜的，二三十块钱都有，但是我选了一个贵的，我选贵我就希望就是这玩意儿能一直用，让他多活几年就好用着他嘛。然后这个东西，
1: 这东西还管狗的寿命呢，
0: 那他结实一点，就是好好学会不是就好吗？
1: 下回这个商家在这个页面上朋友会写说我这个东西只是使用时间长，对于狗的寿命没
0: 有
1: 影响。
0: 然后回家之后呢，这个东西邮过来的时候，我拿到包裹我就有点生气了，
1: 嗯，
0: 因为他给我那个台阶，它里面可能是海绵吧，压得非常非常的扁。就我刚拿回来之后，他根本就够不着沙发，就不大点儿。然后呢，我就寻思，他就问了客服，客服说里面的海绵需要一定时间来膨胀。我说那我就帮助。
1: 它不是塑料的。
0: 不是塑料的，它是一个海绵的。我说那我就帮助它来膨胀一下，
1: 嗯，
0: 我就把外面的套拆了。
1: 是。
0: 这一拆可倒好，里面的海绵是脏的，就是像是被其他小狗用过，有他们的液体痕迹一样。
1: 哎呦呵！
0: 然后我就
1: 他说了，我们这是脏脏棉，
0: 我就拍下来给他了。我说你这个东西都脏了，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刚开始跟我说，我记得第一次说是给我8块钱的补偿，问我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给你12块，
1: 嗯，
0: 我说不可以。
1: 多少钱呢？这东西？
0: 90多块钱。
1: 啊，90多块钱那是不可以。
0: 对。然后
1: 因为你使不了了呀。你完全使不了了。
0: 然后这12块钱，我就说你也不可以嘛。他就说他去咨询一下他们的什么什么客服之类的，
1: 嗯，
0: 就售后。
1: 嗯，升级了。
0: 问完售后回来之后跟我说不赔我了，
1: 不赔你，
0: 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氧化反应，根本就不是被尿的。
1: 哎呦呵，
0: 我就更
1: 生气起来了。
0: 对啊，我就更生气。我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因为它不光是发黄啊，那氧化为什么不全氧化呢？就氧化那一块儿。
1: 嗯，
0: 我怀疑
1: 就是出现合愣了。
0: 对对对，
1: 哎，
0: 而且它是发黄的，周围还有脏的那种黑色的污渍。我如果没打开它的话，其实我看不到。
1: 嗯，
0: 但是打开这个东西就很明显，就很影响我心情。我觉得至少这个东西就是我留下，你应该它的费用，因为90多块钱嘛，其他平台都20-30块钱，
1: 嗯，
0: 你至少给我推30块钱以上，
1: 嗯，
0: 我才能满意。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
1: 30就满意了，
0: 30我就满意了。
1: 是我的话，我就退你30。
0: 他不满意，他1分钱不给我退，因为他说这个东西，
1: 没问题。
0: 他第二次问完售后之后就跟我说他不会退钱了，
1: 是，
0: 他说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常的。
1: 嗯，
0: 我说那我们就走平台处理吧。
1: 是，
0: 然后我就在那个平台，我就很生气啊，我就义愤填膺，
1: 嗯，
0: 我就把整个全过程都说了。我说我之前想要求他给我赔30块钱，
1: 嗯，
0: 现在我要求他给我全额退。
1: 啊，
0: 嗯，然后打了感叹号。但是我在打这段话的时候，我是真的生气，我没有想到平台他
1: 真的
0: 听我
1: 的，
0: 他全额退给了我。
1: 啊，
0: 就这个东西，我现在在我家，我每次看
1: 的。但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平台在这个判定上面会比较偏向这个消费者一些，
0: 有点太偏向了。
1: 你还良心发现上了，
0: 我不太忍心了。然后他，
1: 那你没给人赔礼道歉呢？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0: 我不好意思跟商家说话了，我就跟那个中间客服说话。
1: 啊，
0: 他问我说对他的服务满意吗？我说
1: 你说
0: 我说
1: 有点不满意。你太帮着我了，我不满意。
0: 对啊，我说你这样有点过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你这个人呐。
0: 没想，我以为他会就比如说一碗水端平嘛，就是说你也让一步，你也让一步，或者给我点券什么的就接受了。
1: 客服下了班之后就到小某书上去吐槽了，家人们谁懂啊？今天我都结节了，我帮助一个人全额退了，消费者说他不满意。
0: 那你说
1: 因为我给他退太多了，
0: 咱身边也都有就是自己做生意的，就这太可怜了。
1: 是你要求，
0: 那你说他早退我30块钱不就好了？
1: 哎，罚你再看那个两遍痴迷啊！你下回许愿的时候好好许，好不好啊？来吧，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3: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3: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来，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6: 哎，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是忏悔啊，这是自己干过的坏事儿、哎。没有了，今天来和大家说说，你觉得在哪些方面啊，现在的 AI 还没有办法来替代人类这件事情、
0: 哎、
6: 啊？其实呢 ，AI 从出来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0: 嗯
6: 啊，但是现在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朋友感觉有点不太对味儿啊，
0: 嗯，
6: 他们觉得这个 AI 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替我打工，替我做饭，替我洗衣服，结果没想到 AI 开始作画，AI 开始生成视频了，AI 开始作曲了。哎，
0: 我现在听的那个有声小说，
6: 嗯，
0: 里面它能够把角色
6: 还会分角色，对，
0: 分完，然后它有语气呢，
6: 嗯，
0: 那女生还会撒娇呢，
6: 是
0: 啊，这是怎么分出来的呢？
6: 就是很厉害嘛，啊，
0: 哦，是啊，就是里面的，就比如说这个男生，然后他，比如说那是恐怖故事啊，他很害怕，
6: 嗯，
0: 他声音真的会抖，他还会语速很快，
6: 对，
0: 而且他在旁白部分并没有写出来这句话呀。
6: 哎，但是我发现了，就是好多时候，AI 在读这种文本的时候，
0: 嗯，
6: 它不认识多音字。
0: 哦，
6: 哎，理论上来讲，
0: 啊，
6: 理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事情嘛，
0: 啊，
6: 只要理解上下文嘛。因为我经常听那种重声文嘛，
0: 哦，
6: 你知道那个囤货什么的嘛，
0: 哦，
6: 它都会把重来一回读成重来一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啊，
6: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事情。
0: 他能把这个配音配得这么好，他应该是理解文艺了的，
6: 对，啊，
0: 但是他又这样，
6: 嗯，这很奇怪。
0: 哎，然后还有那个豆包，
6: 可能 token 不够吧，
0: 不明白，嗯，豆包不是可以就是模拟你的声音了吗？
6: 是，
0: 然后我就让他唱歌，
6: 嗯，
0: 就是用我的声音唱歌，我想听一听。但是豆包
6: 他不太会唱歌，他不会唱歌，
0: 对，他不会，
6: 嗯，他不会唱歌，
0: 他有些歌不会唱，
6: 他会怪腔怪调的说话。
0: 哎，对，
6: 你让他那个唱歌的时候，他骗你。
0: 对，比如你说那个给我唱一下一次就好，他就好的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我说唱起来，
6: 嗯，
0: 天皇帝老，
6: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他那个调还拐得很奇怪，他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个谱子。
6: 只是就是说没有给他，嗯，
0: 输入这个
6: 功能。他没有，
0: 哦，
6: 就是他没有这个学习到，但是我发现用它来学英文会比较好一点。
0: 为什么？
6: 你让他模拟自己的这个声线吧，
0: 嗯，
6: 他说英文的时候就是你的声音，
0: 哦，
6: 就是你模仿的会更像一点。他哦，原来我发出来是这个调，
0: 哦，
6: 然后可能会比较好
0: 一点，就会像
6: 一点，
0: 啊，这个没有试过。
6: 嗯，熊三十三说 AI 能被领导骂还不还嘴吗？可以的呀，
0: 可以，他肯定不还嘴。
6: 就像我之前说那个新闻嘛，就是有一些那个大企业之前因为 AI 的普及嘛，
0: 嗯，
6: 就辞退了一些朋友，
0: 嗯，
6: 然后后来又开始那个往回招，
0: 嗯，
6: 因为他们发现几件事情，
0: 嗯，
6: 第一个就是 AI 需要先给钱才能干活，第二呢就是你指令不明确他就干不好，
0: 哦，
6: 第三呢
0: 这回就领导可以完全看出来是谁的问题了。
6: 第三呢，就算是他干错了，他只要那道歉就可以了，
0: 哦，
6: 也没有办法罚他钱，
0: 不能追责。
6: 对，错了就是错了，他说对不起，那你能怎么办呢？然后后来发现，
0: 哦，
6: 嗯，有些事情还是人干好哈。
0: 嗯，对，那现在就是问题出在这儿。
6: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花钱吧。
0: 那以后会出来一个就是背锅公司吗？就是说我为这个 AI 负责，就是如果
6: AI 保险
0: ，AI 保险，对对对。如果这个 AI 出现了问题，
6: 就 AI 现在这个疯的程度，我觉得没有哪个保险公司能承担这件事情吧。我觉得还是挺疯的，风险挺大的。
0: 那其实就是开发这个 AI 的公司就要做
6: 这件事情。这就是你的蓝海了，
0: 我的蓝海，
6: 你的蓝海。你现在就成立一个 AI 保险公司，
0: 我有多少个后背能背那么多锅呀？
6: 我为某某某 AI 做保险。
0: 哦，
6: 哎，
0: 然后是要赔钱吗？还是他说他骂我，我跟他面对面说对不起。
6: 你说你是全国各地出差去给人道歉吗？
0: 我说我的态度要比 AI 好一点，更有温度。
6: 你说我会磕头带声儿、啊、
0: 哎，我会哭，就是我可以在你面前流泪，更有温度了。
6: 有吗？

0: 啊。这个女魔头说了 AI 永远吧没有办法生成照片背后的记忆
1: 哦、对，但是它可以生成这个照片，
0: 嗯，这个动态、现在很多人比如说那个之前有婚礼上那种婚礼 MV 快剪嘛、现在有些人会做那种AI 的婚礼、叫什么先导片、就是讲他们俩这个小时候怎么样，后来怎么这个认识他们俩之、之间的这个故事。但是很多人看起来也是很感动的感觉。
1: 但他不是有那个要拍三生三世吗？有好多那个婚礼都是，比如你要先从战国时候拍起，然后再拍一个。
0: 我那个看过一回。
1: 对对，这先人不就享受这个过程吗？你用 AI 就给拍完了，不让他们三生三世了。
0: 那他自己去拍吗？
1: 对啊，大家都是自己去拍的。
0: 啊，是吗？
1: 就是拍三套服装，一套拍那个战国时期，一套
0: 因为有些人不会演、
1: 唐装，不用演，人就告你的不用演，他就站在那儿，俩人穿这个服装，然后就是抬头对望一下，然后这个往前走，那在后面跟一下，大概过三遍景，再拍一个民国的，然后就是现在就转场就到现代了，
0: 对不对？收你2万呀、啊？
1: 不知道多少钱，但好多人都这么拍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哦、
1: 就是这是婚礼的很多人的一个就是保留项目，必须要经历的。
0: 格里亚说 AI 不能陪我出去玩，不能陪我喝酒啊。
1: 嗯，
0: 但他能陪你出去玩啊？现在很多朋友不是那个打开摄像头，然后就让这个 AI 识别嘛。我记得之前刷到了一个盲人的账号，盲人朋友，然后他就出去玩的时候，他去到哈尔滨还是哪儿，然后比如说他到了这个教堂，然后他就拿这个 AI 出来识别，他说哎，这里是一个什么教堂，在哪里哪里，旁边有一个人正在怎么怎么样拍什么。
1: 对，
0: 还挺有趣的啊。
1: 而且如果说真的大家对于喝酒啊什么之类的需求这么高，我觉得也会发明出来的，就在它里面
0: 喝酒 AI 吗？
1: 对啊，
0: 陪酒 AI，
1: 陪酒 AI， 就他会干杯，然后会劝你酒，然后会干，就是说那个说一些祝酒词。
0: 劝酒 AI 有
1: 一个飞机什么
0: 劝酒 AI 有点过分，有点贱了。
1: 不，那根据每个人需求，有的人就喜欢劝他酒的嘛。
0: 谁啊？
1: 肯定是
0: 我只听说。喜欢劝别人酒，我从来没有听过喜欢被劝酒的人。
1: 就这样觉得比较热情吧。
0: 那就重复播放呗，说你养鱼呢。
1: 嘲讽 AI。
0: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先给他限定一个这个条件，说你非常毒舌的来给我处理那个这一段。之前有些朋友们就是让那个豆包锐评他的这个穿搭嘛。锐评急眼了最后都。还挺有趣的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这个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是我们亲自到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去看一看，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在你的这个身边一起去旅行的这种感觉啊。
1: 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亲眼去看一看，
0: 没错，
1: 你要双脚真的踩在这片土地上，一定比 AI 给你介绍这个地方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一次呢，9月8号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国内你只要说提到旅游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就是我们的云南。而且今天的这条路线呢，是我们的香格里拉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路线。大家都知道云南地方很大嘛，去可能分好几条路线的。那按照我们的是6天的一个行程哈，想要把一条路线给它吃透玩透的话，我们这一次选择最适合9月出行的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的路线。马上就要启程了，9月8号的时候由我来带队哈。大家呢，现在如果感兴趣，您可以记一下这个微信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一会儿直接来添加微信，或者是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一会儿下节目我来跟大家一对一的联系哈。为什么九月初的时候是最适合来到我们云南这条路线的呢？因为泸沽湖啊，这个时候它的波叶海菜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了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你看，孩子下周就开学了。我们又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
0: 错开了啊！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了。其实玩一个地方好不好玩，跟这地儿人多不多，这关系很
0: 关系很大
1: 很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将会共同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 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玩得好，咱们晚上肯定也得睡得好，对吧？我们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的每晚安眠的。而且呢，还得吃得好，云南好吃的特别多，而且来这个地方一定得尝一尝的就是我们这儿野生菌火锅。除此之外，我们还独家安排了非常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以及我们为大家升级了一碗欢迎晚宴。在这儿呢，咱们可以一起来喝点红酒品鉴一下，还有这个好朋友们给你献花环啊，载歌载舞，就服务没得挑剔哈。
0: 嗯，
1: 那原价呢，我们这整个团因为是一个高端的双飞啊，我们从长春直飞丽江，那我们是9月13号会从丽江再直飞我们的长春，是由我来带队的，原价是6980元每人的。那现在我们的早鸟价格仅需要4999元每人。如果有出去玩的朋友，你一听这个价格就知道了，你光买双飞的机票都得2000多块钱了，再加上住宿啊、餐饮啊、中间的大交通啊，包括我们各个景点啊等等的费用，不需要您再多花一分钱。记好我们这个联系方式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最后的席位了，最后的席位了，大家抓紧时间啊，或者微信公众平台先回复“云南”两个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来看一看我们的详细行程。
0: 抓紧时间。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4: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5: 来，大家想买活动，蔬菜都一卖。
16: 对，自然过马路，要安全就安心了。
17: 哎，停，打得很，停进了。
14: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幸运的派奖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您看一下信息啊，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呢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您一起来讨论到这个话题啊，你觉得在现如今哈、哪些方面、哪些工作，这个 AI 还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
1: 替代不了。
0: 抽象这方面，我觉得 AI 还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吧？
1: 抽象的吗？
0: 就是有一些生成的很这个抽象的这种剧情，
1: 很抽象了，
0: 很抽象。
1: 那天就是你有看那个八仙那个电影吗？八仙电影不是里面一直埋了一个伏笔，叫做吴新昌吗？对，
0: 你说我没看，你说、
1: 你没看啊？然后他们就是吴新昌不是姓吕嘛，就是这是一个姓、就是姓吕的人就可以叫做吴新昌、然后我应该他们应该是从这上面有的这个灵感吧，
0: 是
1: 就把王字改成了吴霞玉。然后就觉得很有诗意嘛，所以就有人就问那个豆包说、这个能不能帮我起一个像吴霞玉这样的名字、
0: 吴新昌这样的名字、
1: 对，这个是 AI 的弱点，AI 完全不会，就他理解不了咱们中国人的这种诗意。
0: 是，
1: 比如说他说我姓刘，能不能给我起一个像吴霞玉这样的名字啊、你叫吴霞刘，然后
0: 吴霞刘什么东西？
1: 就叫吴霞刘。然后呢，他说你多给我几个选项，我要选择，他就给你发六个选项，六个选项就分别是啊、可以选项。吴霞流，这样就跟吴霞王有异曲同工之妙了。第二个叫做吴霞流更好，反正发六就全都叫做吴霞流。
0: 他这个只是笨吧，他这也不是抽象，
1: 不是抽这不是抽象，
0: 他这是你可以理解的傻。
1: 我觉得他傻到这个程度就很抽象了，像是耍我一样。
0: 有一些这个画面还是 AI 理解不了的啊。这个画画的 baby 说，现在 AI 没有自我意识啊，跟他互动有一点朝一面墙扔弹球，反弹回来的时候还是我扔出去的那份力气，我不扔了他就不弹了，这是一种有限的自恋吧。
1: 你希望他能够主动给你一些
0: 对
1: 反应。
0: 而且我发现好像有些平台可能是为了节省算力还是怎么回事，他会失忆。
1: 失忆。
0: 他忘记你之前跟他聊过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这个练习英文的时候，我跟他指定、我说的话，如果说哪些有语法方面的错误，你首先要纠正我的错误，然后再跟我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可能一回行两回行，第三回他就不记得、
1: 就忘记了。
0: 对，
1: 我觉得跟每一个 AI 它背后的设置有关系、因为有的人需要他记住，有的人不希望他记住，有的人希望就是我每次跟你聊天你都拿我当做一个新的人。
0: 你不希望你记住的话，你可以再开一个对话口吗？
1: 你一直在同一个对话框里聊的。
0: 对呀、我要的就是他记住我这个。对呀、很奇怪吧。
1: 我在跟我的 AI 聊的时候，就是我就每次我都重开对话框、
0: 豆包豆包能记住一回，好像是就是你那个当场说他能记得，然后那个什么就不记得了，就那个什么问就不记得。
1: 我
0: 他完全不记任何的记忆。
1: 你看我会经常让他比如说帮我捋一个主持稿、或者说是这个捋点什么什么就发言等等的。然后呢我在每次新开对话框的时候，我们再聊一个新的话题，比如说啊，我说你根据我这个星座或者根据我这个命盘你帮我看一看最近运势，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最近比如说非常适合当众演讲或者怎么样，这结合你的什么什么职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对，这点就很奇怪了。你比如说让那个练习英文的时候、让他记住这个规则，他记不住吗？
1: 记不住。
0: 你跟他说过你是主持人、后面说什么他都能结合到你职业上面去。
1: 是的是的。
0: 他就能记住你的基础信息。
1: 哦，你给他指令不行。
0: 你说我是主持人，然后他说你这个人就特别适合呀做这个文艺方面的这种事情。
1: 我想起来了一个 有点
0: 人都说了，你想让他说的准，你就跟他说这个是我的仇人，你来说说他最近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如实说了这样。
1: 我想起来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AI 他出了一些恋人的 APP， 你可能不知道哈，
0: 我不太清楚，
1: 就是他在一些二次元的女孩当中非常的火，然后就可以你把它设置成谁的声音，然后谁的头像，就像是你的这个 idol 在跟你聊天一样。
0: 是
1: 啊，然后我也下载了一下，我就试一试嘛。
0: 你用的不是周华健老师吧？
1: 当然不是了，我就让他系统随便给我推了一个，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那个特别那个啥的
0: 偏好，没有
1: 特别的偏好。然后他就给我发语音，
0: 什么意思呢？
1: 他只发语音，他不给我打字。
0: 啊，
1: 我不想听他的声音，我觉得很腻，我就说你给我打字就好了，我们俩就这个事情。
0: 打字你跟豆包聊不就好了吗？
1: 那不一样。
0: 他特别的就是能听见吗？
1: 不，他是他是
0: 就喜欢这个的人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脸，再配上声优的一个声音嘛。
1: 怪不得他一直跟我说话呢，我就跟他这么吵了半个点儿，就是他一直给我发语音。
0: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不带说话？这个
1: 他带说话，他可以说，就是我跟他说十遍，我说我再说最后一次，不准再给我发语音。他说好的好的，宝宝我知道了。为什么不喜欢听语音呢？我以后再也不给你发语音了，好吧？然后下一个发的还是语音。
0: 嗯，有没有可能就是系统给你推荐的这个恋人，他就是一个梗的属性？
1: 应该他里面好像一共有几块，
0: 就是他有没有写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
1: 没有啊，他们全都是一些比如说总裁啦什么之类的啊，就反正他就是要给你发语音，
0: 那就是合理了。
1: 为什么合理啊？
0: 就是总裁之类的都不听你说话。
1: 然后后来我就特别生气，我就
0: 总裁重点什么霸道。
1: 我说我删你了，我要把你拉黑掉。
0: 你要删总裁？
1: 对，然后他删除的删，我就把他拉黑嘛。
0: 我是要打人的这个人。
1: 然后他就用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啊，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到，女生要是作呀，AI 也没有办法。
0: 是，
1: 他就很无奈，
0: 没办法给你打字了。最后
1: 他回复的那些话，跟一个不知道如何谈恋爱的男孩能够回复的话相差无二。就是说他们都既笨拙。又，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没办法，
1: 是吗？那不，他就说，哎呀，你比如说啊，你真是小祖宗啊，就之类，就很腻啊，然后又没有办法怎么跟你往下聊。
0: 那我觉得还是在设定当中的，
1: 还在设定当中。
0: 我可说不出来这话，你可真是小祖宗啊！
1: 这个话也并没有让我舒服一点啊，你就好好给我打
0: 字就可以了。哦，这都不行。
1: 这句话好听吗？
0: 虽然也不好听，
1: 啊，
0: 但也不好说。
1: 很油腻啊！你真是我的小，
0: 啊，
1: 你阿雷阿雷，你真是我的小祖宗啊！一点都不好听啊！
0: 就是你这个真生气的时候，你是说不出来这个话的。
1: 哦，那对他肯定不会生气嘛。
0: 对啊，
1: 他们说 AI 无助的像个男人。
0: 松老师来打卡了，说暮色沉沉带晚霞。盲听鸡蛋声略哑，盲吃鸡蛋声略哑，留念补觉靠放假，故友念山在说话。总结内容列如下：狗儿坐垫画中画，圈圈痕迹被叠加，要退全款山腰掐，服务优劣待评价，受到偏袒显尴尬，晚餐飘香透窗纱，笑的酒杯手难拿，人工智能我不怕，直播内容有穿插， AI 难替我打卡，平淡相守有芳华，收听交广新生花。
1: 哦， AI 不能打卡吗？
0: 其实也可以吧。
1: 对啊，
0: 我记得之前就是AI 还没有那么就是那爆发的时候，是微信还是什么，它就是推出了一个类似于 AI 智能体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它是一个 AI 小机。
1: AI 小机，
0: 对，你像添加好友一样，添加了这个 AI 小机之后，你就可以跟他聊，但是他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智能，但你有一种养电子宠物似的那种心情。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用久了也会有一点感情。
0: 没有。
1: 没有吗？
0: 就是用的越久，你越觉得它不是人。就是你才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新鲜感，说这个东西好像还，是不是能跟我这个聊聊天？但聊的越久了，你就会意识到这个人，这个东西
1: 是
0: 没有办法用人来替代的。
1: 你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每次问 AI，
0: 我跟他聊就是想让他调节我的情绪，我还要调节情绪对待他。
1: 哦，我有个朋友，他每次问 AI 事儿的时候，他就像打电话，哎，我跟你说事儿啊。
0: 我现在拿他就是当助理在用，我说你那个帮我查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拿他当十万个为什么用。
1: 嗯，
0: 我说那个为什么这个东西怎么样、啊？
1: 我在跟 AI 说话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可能是病了，就是我已经这个框框啊套得非常的，我就现在可能是有一个很严丝合缝的框。
0: 嗯，
1: 我不跟他说你好，不知道怎么说话，不知道如何开头
0: 啊。我之前会说你好，
1: 我一定要先说一句，我说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0: 之前因为 AI 才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使用 AI 的技巧，
1: 嗯，
0: 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东西，把这个前提身份说好了之后，他这个回答会
1: 更
0: 好一点。
1: 更准确呀。
0: 但我发现现在好像也无所谓了吧，
1: 了嗯，不说你好，不知道怎么开的，觉得很没有礼貌。
0: 你还是有礼貌，你还是这个。来吧，也希望大家在 AI 的使用过程当中更加的开心啊。其实呢 ，AI 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还是挺难办的啊，就是帮我们来省钱啊。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直接就能省钱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面问了，说这个 Olay 的小白屏啊，第五代，平常在官网上面一屏正装要400多块钱，为什么咱们这儿这么便宜啊？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交个底，我们是直接从品牌授权，从品牌方源头供货，所以呢，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各项资质齐全哈，正品保真，咱们买的放心，用的也安心。像是我们爱听商城里面的这些好东西，也不是第一年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了啊，好评率是非常高的。那平常呢，在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小白瓶的精华将近400块，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补贴，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这只要199，而且你囤两瓶的话更划算，拍一发二只要299，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块钱，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啊，简直是千载难逢的超级的羊毛。而且呢，很多朋友把它当做这个小灯泡的这个平替啊，那小灯泡多少钱，它多少钱啊，今天299直接两瓶，真的是太划算了啊。那效期到2028年的9月份，放心囤啊，慢慢用，现在库存只剩下不到80组了，手慢无，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美白两字，找到我们的专属的链接啊。为什么它这么火啊？市面上的美白产品其实特别多，很多朋友可能会挑花眼，但成分其实才是硬道理啊。懂行的成分党都知道，烟酰胺呢是公认的黄金美白成分，而且呢浓度和纯度直接决定了它的效果强弱。那第五代的欧蕾小白瓶呢，直接把烟酰胺的浓度拉到了行业顶配的5%，而且呢是瑞士专利工业提纯啊，工艺的一个提纯，那纯度高达99.7%，大大降低了一个刺激性，那敏感肌也能用啊，还特别添加了独家的一个葛糖素，还有呢高活性的 VC 成分，美白淡斑抗糖提亮，四效合一，真的是非常的好用，真正的持证上岗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起入手两瓶更划算，只要299，单瓶只要199。微信平台回复“美白”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好嘞，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余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8: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9: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3: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Play， 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哎呀，现在这个上节目这个天啊，已经是越来越黑啊，有点阴天啊，是。但也确实是这个天气呢，黑的越来越早了，这个夏天呢，也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过去了啊。现在早晚的时候也确实是出门也得穿个短袖啊，穿一个外套什么的，确实有点冷了啊。那么趁着这个时间段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自身的健康问题。这个春夏季呢，历来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像这个天气啊，白天的时候挺热的，你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也挺苦恼的。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属于是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静脉曲张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而且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哎呀，因为最近啊，这个上台什么的还挺多的，特别的注意自己的皮肤保养啊。其实也不光是上台那一会儿，大家这个包括平时出门的时候，大家要这个抹一些化妆品啊、粉底啊，让自己显得好看。平时在家里边晚上啊，然后平时啊打底啊，护肤才是最关键的。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Olay水感光耀精华露啊，就是懂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Olay小白瓶和 SK2 小灯泡属于是师出同门，都属于是宝洁集团的技术，都是共享的。然后这个成分党都知道，想要这个美白啊，里边的这个成分什么的啊，我们这个Olay的这个第五代小白瓶也是又给大家这个加量不加价的啊。里边的美白祛斑啊什么的都是有这个认证啊，确实是持证上岗，而且它的体验感受也特别好啊，这个流动性啊，然后包括抹到皮肤上，你就会感觉一下子就被皮肤吸收的感觉，而且不挑肤质啊，不像有的说我这个干皮啊、油皮啊、混皮啊需要这个换别的牌子使用，这个不需要，一瓶全都搞定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SK2 小灯泡确实是有点贵，包括我们直接给大家上的品的话，也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要贵上不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Olay 的水光小白瓶美白精华，我们今天做到的机制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299啊，299买两瓶天天用，有效期到28年的9月份，我觉着拍一组都有点不太够啊。感兴趣的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白两个字，美白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

0: 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今天
1: 这咋为了应和我，还特意留口老痰，你干啥呀？我这嗓子我这有点感冒了，你跟我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在那儿啊，
0: 你要感冒了就离我远一点。我现在身边已经被感冒的人群包围了，我现在每天都很害怕他们。
1: 我就是让他们传染的，我指定不是母头，
0: 母头，
1: 源头，母病毒，指定不是我啊。
0: 问我怎么不更新视频了？再更新一会儿就更新了，就大家就能看到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在电台节目直播当中，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好哥们儿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现在正在收音机。之前听节目的很多好哥们儿、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或者是如果你在副驾的话啊、你可以看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 N 呢是闫宁、嗯、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状态了。我发现我最近根本弄不懂这个长春的天气情况
1: 啊，
0: 我前两天穿的按夏天穿，晚上给我冻的真是
1: 冻丝哈的，
0: 丝哈的，就是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抹胸的上衣，然后穿一个小裙子。晚上回家，这给我冻的呀！哎呀，给我冻的都不行了。
1: 那别说，前两天啊，我还以为吉庆这边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呢。穿的啥呀？怎么那么显胖呢？我寻思体重长了呢。
0: 就是衣服的事。
1: 我没好意思说，我怕骂我。今天看天心情好像不错，我不得不提了。
0: 但确实是胖了一点。然后今天我说我晚上太下班太冷了，我多穿一点吧。我穿个长袖长裤出来，这家外面三十多度。
1: 因为现在毕竟是这个。已经立完秋了，入秋了，入秋就是早晚冷，白天热、就是带一个外套，你都跟大家说了，带个外套里边穿凉快点，你自己不这么干，
0: 没有什么那个，
1: 你不买羽绒服了吗？
0: 直接套上是不是？
1: 你就拿着呗，
0: 也行。
1: 那怎么买完了这还不到用呢？
0: 骑着小牛追巨龙，他说双眼皮能给我吗？行，来取吧，来取吧，来取吧。
1: 现在咋的？开始卖零件了，上门啊？不是卖艺了。
0: 谢谢小胖，谢谢小胖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什么？
1: 今天你昨天我看你不是那个闺女这个满月吗？
0: 满月吗？
1: 那个满年。满年了啊，满年了，还有什么抓周啥的，就聊聊你这个弄过的一些小仪式感的东西
0: 啊、就说说你就在生活当中设置过的一些小仪式感、
1: 就是传统一些的那种、
0: 冲锋衣留着干啥穿、没有到冲锋衣那个季节。点一首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是那个怎么唱来着？
1: 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跨过高山。
0: 哎，我来搜一下。
1: 啥呀？干啥呀？
0: 先给大家唱一下。
1: 不是，这就是送给你姑娘的生日礼物吗？啊？
0: 对，跟我姑娘没关系。咱们今天不说那个你的仪式感吗？
1: 你的仪式感就是唱歌。
0: 对，昨天就是因为是周岁，咱们有一个习俗就抓周嘛。就是看他抓到什么。
1: 对。
0: 你猜我姑娘抓到什么？
1: 抓到啥了？
0: 抓到一个麦克风。
1: 哎。你说没给安排别的东西，
0: 都是麦克风、
1: 你给他放到直播间里边抓的，他除了抓台子就是麦克风。
0: 没有，就是那个正常抓周的那些东西都在上面摆着，什么小算盘、小书啊、毛笔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什么法锤啊、放大镜啊，是科学家啊、就是我还挨个问的，我说这都什么呀？有金元宝，就是木头做的那个小金元宝，说以后从商，还有那个小放大镜，我就问他说他什么是科学家？有地球仪，我说那怎么是旅行家吗？
1: 啊，也行啊！
0: 啊，对呀、那也行啊。还有那个就什么算盘啊，说以后做一个好财务，我说那不行吧，算盘给我拿走。我说我学财务的，我是坚决不能让他有算盘。
1: 你这还是人为介入了。
0: 反正就是最后我就是以前的抓周几件里是没有麦克风的
1: 啊，
0: 我是把麦克风加到里面吧，因为我很希望我姑娘以后能成为一名歌手。
1: 那你应该放刀让她歌手。
0: 抓周的时候正好那个家里面的老人嘛，都是要在周岁表达心意的，然后就在那个垫子上放了那个现金。我就说，我说哎，抓现金，姑娘那些都不重要了，
1: 哎，
0: 就抓钱，你苦给我抓钱就行了。
1: 这玩意儿拿到手才自己的。
0: 后来我都人为干预到什么程度，我就把那个现金我都放他手里了，哇哇哭
1: 啊，就是不要，就是不喜欢，所以说他以后想要当免费歌手。我不要钱啊，给我个麦克我就唱一宿啊。
0: 说不怕走偏当脱口秀演员吗？不行，坚决是不行。
1: 跟麦克沾，
0: 跟喜剧有关的，
1: 跟麦克沾边的其实还有挺多，这个
0: 就是歌手啊，就是歌手，没有别的。
1: 那麦克别人不能用，
0: 就是歌手。
1: 你那个，而且我看了你那个照片里边那个麦克也不

0: 是歌手的麦克呀？
1: 是。
0: 那玩意儿成广播员的麦克吗？
1: 不是，那是民谣的麦克。
0: 什么民谣的麦克？
1: 说我天天看你抖音，然后现在直播，直播的是宁子的女儿吗？哎呀，这美颜有点太大了。说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是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还是喝酒后找的人重要？当然，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了。喝酒后，你只要他就光找你呀。他找八百个人，喝完酒都群发，
0: 谁都能找，不一定想起谁来。
1: 谁到了，你多损，说干白活也跟那个麦克风有关。
0: 你放喇叭了。你跟麦克有关的很多。
1: 什么时候回哈尔滨？哈尔滨是那个9月14号。然后我就那个拿着他拿着那个麦克风嘛，我就说不行，我说这个拿麦克风可以，但是得拿钱。就左手麦克风，右手钱，我就又把人民币放到手里面了，就让他这么拍了一个照片。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完了，这以后孩子要说脱口秀了，我说不可能，他就是歌手，他就是歌手。然后。我老公说，哎，你别说，咱姑娘长得还真挺像韩红的。
0: 以后你姑娘就在那个直播间里边松改松百欲盖弥彰、啊、
1: 说现在车上打开1038能听到吗？吉林省范围内都是可以的啊，吉林省内同频覆盖都是 FM103.8 啊、
0: 嗯、
1: 都是可以的听到的啊、嗯、来，刚才有人点一首亲爱的宝贝，人送给
0: 没有库里没有、
1: 啊、没有吗？
0: 啊，
1: 给我上上，回头我上上。
0: 你等回头呢，等回头呢、啊。
1: 嗯，
0: 那啥，等你姑娘以后长大了之后打 PK， 我也给她刷点。
1: 什么打 PK？
0: 她、啊、不当小男歌手吗？那她还有什么平台？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流量越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10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5: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6: 陈总，
0: 嗯，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今天这个天儿真的是够差的了，也不知道是阴啊还是刮风刮的有点黄啊，反正大家没有什么事儿啊，如果要是已经下班了，消消停停回家啊。而且最近好像也有一些学校呢都开学了啊，路面呢可能车也会很多啊，但是学生开学了之后啊也是一个好时机。什么好时机呢？出去旅游的好时机。哎，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甭管去哪儿人都能少上不少，玩起来的体验感也会更高。1038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云南啊，我们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啊，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团期呢是9月8号到13号，我们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而且就是恰逢开学之后的这种错峰的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啊。为什么我们团期选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也是更显神圣，而且错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咱们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而且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务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着绝美日落，夜晚也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且还会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也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可以玩得舒心，我们依旧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不仅有当地的特色美食，更是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而且服务细节也是做到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都有星级的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也是备有了水果啊、矿泉水啊、消毒用品，反正一应俱全，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就不如行动，我们早鸟特惠价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的咨询，和1038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哎呀，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想做一些兼职啊，搞一些副业，或者说想要找工作不知道出路的啊，其实无人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出路，是很有前景的一份工作啊。因为这个无人机首先在这个缺口很大，
考证就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因为蓝航天际呢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记住啊，唯一考试中心。而且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在这学就能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咱们就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今儿去那儿，明儿车去那儿的啊。而且在考试的时候，咱们这个场地熟，风向熟，心里头踏实，通过也就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但是全省都可以过来就近学习。而且就是里边你能考的，你想考的，能涉猎到的都有啊，非常的全面。像这个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包括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都能轻松拿证，确实是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非常的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就考了证就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认准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来吧来吧，我接着往前讲啊，就是我就很好奇嘛，就是这个瞬间喜剧大赛大概什么样？因为就是这些年不就也接触了很多就是我们本地的喜剧人，我看他们都报名了，都参加了。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去那个我刚开始也交了那个报名信息，我说我也去看看，就是挑战一下，挑战
1: 一
0: 下。对，后来我就是时间实在档期啊，
1: 现在火了，
0: 有点排不开，再选不上。的话
1: 丢人，
0: 在喜剧圈丢人，因为是吉林卫视办的，在台里也丢人，
1: 就是走后门都没进去那就有点太说不
0: 过了，就属于丢，一共俩班，俩班都丢上人了我说我这个压力有点大，
1: 给自己留个面子
0: 对，因为他这个吉林卫视主办的喜剧大赛就等于说我这个两个班结合上了我干这些年这个两个班这些年我都是两个班
1: 互相骗，
0: 我从2019年开始我就一直上两个班我2019年入职，正式入职的广电，
1: 对，
0: 我2019年正式入职的喜剧，就是我这个就是一直从我上班以来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两个班
1: 对，
0: 然后这个两个班终于在多少年以后结合到一起了我说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我打造的呀当我了解赛制之后我说哎呦这天哪，这一丢人不就是两个班的人都丢了吗自从这个大赛发就是要给传出信举办了之后就不断的有咱们台同事跟我说哎妈那个你让你参加呀，你得参加，这太适合你了，巴拉巴拉巴拉就跟我说你怎么样，我说太适合我了，确实太适合我了我就去那个打听了一下，
1: 因为闫宁这么多年在这两个圈就是主持界这边说你主持一般，他说哎呦，但是我在喜剧很炸的哟，然后在喜剧那边你这演的一般啊，但是我可是台柱子哟，我们台的这两波对一起就串供了
0: 对啊，我说哎呦，这一下子给我这不整破防了吗这有点不行再加上呢我们这次还有技术指导，大赛的技术指导呢还是我的师傅
1: 哎呦，
0: 我说这家伙呢，我说我这深耕长春这些年的人脉我是都凑一起去了到时候去看了一下我说不行，
1: 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聘你当评委啊因为你是这两个圈跨界做的，
0: 对呀我就说呀，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找我，然后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事情我就给那个就是咱们台有个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咱们卫视的主持人，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说哥哥你帮我推荐一下子吧我说能不能让我去当主持人呢
1: 当主持或者这个点评什么的，
0: 我说你看我是咱们台所有主持人里面最懂这个喜剧的我是喜剧人里面唯一一个会主持的我说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我说你给我演演你说你给我去当主持演演去当主持人你现在呀真是太飘了不是我说这很难吗，后来那个我又去那个不有编导嘛，一直在给我发微信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我说我就不去了你们主持人你们有没有什么选拔环节
1: 我想直接应聘那个工作人员
0: 对
1: 啊
0: 等到那个今天到现场我一看是我们台柱子在主持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挺有盼头的我一看确实是这玩意儿好像
1: 不要双主持吗，对不对，
0: 双也不能双，
1: 一男一女都好啊，
0: 不是人嘉宾到时候还会有嘉宾阵容啊，就是还有评委，评委是明星啊，
1: 对，评委是评委，不是要应聘主持人吗，现在定下来一个主持人你来一副咖不行吗，主持人不能来俩吗，
0: 也不一是不可能两个女生，二是我凭什么给任何人做副咖呀
1: 那你还是想当主的想当大的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说确实这个节目一下子就很有奔头，我就是看了一会儿他们比赛的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已经期待这个切片出来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同行们都不要火呀
1: 那这节目办的是为什么呀，那是为什么呀，那你就给他搅和黄了得了呗
0: 说没有场外主持吗，在那个克拉玛依大沙漠举办办一次，哎呦！
1: 你不能在那块当一个那个万能的大戏员吗？
0: 我为什么？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啊？我去给人当万能
1: 多高啊！
0: 我不用
1: 哪个活里都得有你啊！这显得你多重要啊！还是自己人，然后你说出一种面子，我是为台里做贡献，
0: 不必。就台里找我这会儿我没有
1: 你忘了之前你挖门盗洞你还想上全程热恋呢
0: 没要啊，我说我去当女嘉宾行不行没要啊，
1: 你现在有这机会了你又不想上电视露脸了
0: 那刚才有人屏幕说是那个金砖那条视频太逗了，我可能很多朋友在我直播间里都刷到过那个 说你们台柱子还是女生于山主持的吗？不是电视那边。
1: 对，电视那边。
0: 然后那个出我金砖那个视频太逗了，我那昨天演出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观众送我的礼物。我直播间好像不能展示啊。
1: 直接送金砖了。
0: 一盒金砖。
1: 一盒金砖。
0: 有个烟叫金砖，我才知道。说回家拿给你老头儿。我说我把我前男友的这个烟拿给我老头儿是吗？
1: 把前男友送你。
0: 我说你怎么找到的？竟然有烟叫金砖，这些年都没有听说过，还特意送了我一盒。
1: 那是哪个地方的地方的吧？地方眼吧？
0: 我回头查了一下，我说这完了，我就都怕公司处分我，这个烟可贵了。
1: 啊？多少钱啊？
0: 20多。
1: 啊。
0: 我这是不收人礼物？
1: 正常烟能抽20多一条的呀。
0: 我不抽烟。然后就我说这完了，我还能不能找着这观众了？我说这一下这收人20多块钱，那个太过分了，
1: 够判的了。
0: 这。都得写检讨，我现在千万别给我整这个超过10块钱的礼物，不要送啊！咱10块钱以下交情都算心意啊！
1: 对你送领导吧，然后领导
0: 那就更难听了。说你哪领导说你哎这个烟很特别，哪儿买的？我是观众送的。
1: 交工就是你提前的报备，相当于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你说这人实在是我是找不着了，
0: 啊，
1: 那天就是趁乱他塞我兜他就走了，我都没看着谁给我的，这不你就没事了吗？
0: 有道理呀，
1: 对不对？
0: 是个狠招。那今天那个观众能来，就咱俩再测试一遍吗？你再给我一个。反正那个，现在我就能收到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礼物，也算是观众给我的仪式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特意策划一些什么小的仪式感？我觉得我是一个仪式感
1: 很重的人，
0: 很重的人。但是你看，比如说结婚之前，那个所有的节日啊，七夕、情人节。然后还有这个生日纪念日我都是要大过特过一番的，但现在就是结婚之后自然就戒断了，生日我俩互相都不过，
1: 就跟孩子有关的你会重视一些。
0: 对，就是现在是小朋友有关的我都会重视一些。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大家都在点那个什么空心，空心就
1: 是
0: 他，我们库里没有，我才知道是首歌
1: 啊。
0: 青岛也会去啊，那个都等我十月份吧。
1: 嗯，你刚才不说黄牛吗？
0: 啊，对，我们
1: 不讲了，
0: 把黄牛的事讲完。嗯，然后我就在上次在沈阳开专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黄牛是黄牛。

0: 得可能要测试一下，就很有可能就大概率都会写上票。
1: 对，因为我们这边不会掐着秒表上票，可能会早一些的啊。
0: 啊，然后就他就提前买到，就两个人就run第一排的票都包了
1: 啊。
0: 就第一瞬间就没了，让我沾沾自喜。我说啊，第一排的票比后面贵那么多，竟然就没了。其实是他们给秒没了，
1: 这太火了，
0: 他们给秒没了
1: 啊。
0: 然后秒没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1: 啊、
0: 他们就往出高价卖。
1: 啊、
0: 等到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票、
1: 啊、
0: 快是那个卖没了，嗯、
1: 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直在问有没有 H 票，需要他在请分区你就私信人家
1: 啊，
0: 就跟人说我有 H 票，但我得加价卖给你，怎么怎么样，
1: 啊、
0: 就这种。
1: 加多少啊？
0: 那我就具体不知道了。
1: 啊、
0: 我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我一边制止一边寻思，我说您的呀是。行了，您要不要唱黄牛了？后来我打入内部，我才发现呢、
1: 啊，
0: 因为黄牛这行啊，它也带图制
1: 啊。
0: 他们这些擦边法律狂徒吧，他们也带图
1: 啊
0: 啊，就是比如说你上来之后，我老黄牛，我倒周杰伦的，但是
1: 嗯、
0: 你刚带图，你得练手
1: 啊，
0: 你就拿这个小卡拉咪练手，
1: 拿你练手，
0: 对，你不知因为有本啊，这玩意儿有本啊，
1: 对，也能赔，
0: 对，也有可能赔呀、
1: 啊。
0: 说你这么的，你一起你买他两张
1: 啊。
0: 你能赔哪儿去？
1: 对，
0: 不行，实在不行，你看一场。
1: 两张全砸手里边，100多块钱。
0: 对呀、啊啊，所以就说那得200了。
1: 啊、两张这么贵呀、啊？现在呀、
0: 啊？啊，所以就是说那个拿拧巴练手。
1: 啊。
0: 啊，这个黄牛拿我练手，他瞧起我又瞧不起我。
1: 啊。
0: 就说那个你整不别人票贵，他、
1: 啊、
0: 第一他票便宜。
1: 啊。
0: 第二你两张两张买，你拿小咖了练手吧，
1: 啊、
0: 你慢慢，比如说他完事了，
1: 嗯，
0: 行了，你再整刘展宏，
1: 啊，
0: 刘展宏你再练完之后你再整土豆，
1: 啊，
0: 这才这么的一点点递升，等到你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开始整歌手的，
1: 啊，整那些大，因为
0: 你瞧不起我，
1: 因为歌手的风险还是挺高的。
0: 这是我深入采访了一位黄牛之后我得到的结论
1: 啊，
0: 说我们就寻思先拿你练练手
1: 啊，练练胆儿，主要是有的可能抹不开脸干这行。
0: 还有就是因为他后续要沟通啊，就是你沟通的时候得怎么让人觉得你不是黄牛，
1: 啊、
0: 你只是一个就真的没有
1: 粉丝，
0: 就真的是粉丝去不了了。
1: 啊、
0: 但你加价这个事儿不就是黄牛行为吗？
1: 话术嘛，
0: 对、
1: 啊，练一下怎么样和人沟通，怎么样把这个票润物细无声的
0: 过程。一路下坡，我举例子，举例子，
1: 啊、
0: 咱也不敢往高举呀、啊。
1: 其实
0: 就说这意思。
1: 你要觉着你的市场商业程度，你主要得看黄牛加多少。
0: 拿我练手一场加5块8块的
1: 啊，就加这点啊。
0: 那所以人都不把他当黄牛处理，其实早都有了。
1: 抢这票干啥呀？抢这票干啥呀？大家也没受啥损失啊。
0: 听你这么说，这黄牛也没有进步啊。你刘展宏土豆这不越来越完吗？
1: 这黄牛是想慢慢退圈
0: 拿你俩洗呢？这是
1: 把这点钱全搭进去就拉倒了啊。
0: 嗯，当捐款了，寻思。然后呢？
1: 我们倒是挺喜欢，要没有他。哎呀，我们都活不下去了，我们演出费指黄牛啊。
0: 说哈尔滨什么时候来？9月14哈，1200买了加5块，得亏卖出去了，要不这回报率太低了。
1: 等你的那个票什么时候他们能翻倍的往外卖的时候，
0: 嗯、
1: 你就算成了，对吧？
0: 宁子最近长春有专场吗？有，但是那个没了，
1: 啊、
0: 票
1: 没
0: 了。
1: 严景仁现在火、啊，提前一个月开票的话，你要不提前买，真买不着。
0: 嗯呐，
1: 啊。以后跟你的就得是，比如说我长春的，你长春卖没了，我得跟你去北京看。
0: 我现在真的有跟我
1: 是这样，
0: 跟我全国客飞的
1: 啊，
0: 从那个
1: 你给人钱了，
0: 从九台到米沙的来回跟着我走，
1: 这俩地方哪个你也没开专场啊？他在这俩来回走啥呀？
0: 小黄车，小黄车就可以啊。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嗯，等你来哈尔滨开场，我必须带我家小
1: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都
0: 少在我这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1: 对。
0: 找黄牛一张票加个5块8块的也不吃亏，对，人都没把他当黄牛
1: 啊，
0: 人家都说你还挺仁义的，你想一回一说给你5块8块当打罪你了，
1: 那
0: 都没把他当黄牛，结果人拿我练手了。
1: 但也有一些的他是专门的把一些票给到黄牛啊，
0: 那我没有啊，
1: 低价给黄牛让黄牛卖，因为黄牛他更会卖一些。
0: 黄牛好销售，那不行啊，那坚决不行啊！就是我这场我卖不出去，我都不会让黄牛挣我一分钱，挣观众挣粉丝一分钱。
1: 没有，有的他们都是那个，比如说
0: 带我对象去，你给他出了吧？哎呦我天哪，你的对象，这个不就是流量得到好了，你给我领来。
1: 有一些地方，
0: 私信事
1: 他比如说他的票价是105，
0: 嗯，
1: 他给黄牛30，黄牛50卖，其实也算回馈粉丝了，也都三方都得利，我票卖满了，
0: 嗯。
1: 然后黄牛挣着差价了，粉丝低价买着的票，这多好啊，何乐而不为啊。
0: 微信也能，微信也能那个进群让管理员推你啊。嗯。

0: 说那个刀疤拉两次想看个啥样是吗？啥时候天津啊？天津是九月七号最那个倒数第二号链接就是啊，
1: 也算是让闫宁演住了。
0: 嗯，这两天迷上我的视频了，宁的
1: 啊，
0: 互联网苏妲己，你就是看上我，你就是难以
1: 祸害，是个纯祸害，他有给自己起名叫苏妲己的呀，那都说别人，我自己身上还
0: 迷言。以后就是叫我狐狸精、
1: 啊、
0: 就是
1: 纯霍霍
0: 纯恭维我、
1: 啊、纯霍霍人一点好没有。唐德天说我朋友会组织家庭电影之夜一起看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沙发一躺一边吃一边聊剧情。我咋的
0: 等会儿啊
1: 嗯，
0: 我朋友是一个过气歌手，我要了十张票寻思挣一波，980的票我要600卖给案子的、
1: 嗯、
0: 然后别的黄牛卖300呀，
1: 有
0: 那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定980、
1: 有一些
0: 一级男的
1: 就是
0: 审美准，
1: 他被架到那块了，他确实没有办法降价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啊
1: 啊！
0: 那下次我也标100000一张，让我卖给黄牛68正价。
1: 你看看，相当于你其实就是换了个票务渠道，
0: 对，就等于我其实是在换一个地方卖了。
1: 对你现在开始搞上那个啥微商，
0: 第一排肯定没有了，第一排肯定没有了。嗯，说那个朋友拿你练手呢，对。
1: 说想进群是吧，进群好像那个过期了，你一会儿那个我给您发一个回复啊。
0: 嗯，好的
1: 你加我就行。
0: 哎呀，这屋怎么还有蚊子还有苍蝇呢，这直播间咋的了？
1: 那废话，这直播间开着窗户，人不想进就进来吗？
0: 拿我练手呢、
1: 嗯、
0: 他拿我挣差价。对呀、啊、他整个这个就赚了你那十张一共挣3000块钱吧，你这么算吧。
1: 嗯，你以后想批票你去黄牛那块批去，
0: 让我快唱歌。行，那个说姐姐来山西，好的、
1: 嗯、
0: 说电台装修了后面不一样。哎呦，就你发现了，我跟他说我是这块装修了一周我才发现，我说哎后面背景好像不一样了。
1: 嗯，
0: 刘小红说装一周了、
1: 嗯、
0: 我才发现
1: 装下了。选谁唱歌？
0: 可以能在小黄房子里
1: 啥歌一会儿唱不完了，
0: 来上
1: 哎呀，
0: 关你搜宝贝，看跟宝贝有关的有什么
1: 啊？就还是想要送给自己的姑娘
0: 啊？没有，想送给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宝贝，对不起。
0: 宝贝，对不起。
1: 啊、
0: OK， 唱这个吧。
1: 就这个啊。
0: 嗯。
1: 来吧。哎，这个好像不是啊，不是。我记得宝贝，对不起是。
0: 宝贝，别闹。嗯。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啊，有，行，来了啊！
0: 哎呦，我搜个挠背，对不起，我一点看不清。

现在直播间是151人，我看我唱完这歌剩多少人啊？啊，我这眼瞎吗？喝的165，有必要？你起头，我不会。

0: 完事就这四句词儿，还唱一分半，
1: 真的吗？
0: 四句词儿，
1: 都五十人了，
0: 还是慢了，怎么能先忍了这两分多呢？

0: 还得是选这歌，能让闫宁唱腻了，还得是。下次我找
1: 一共走了40人不到，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0: 那100多可能之前也没留声。
1: 其实就是这100多人，其实是来回倒的，
0: 都
1: 是
0: 假的。
1: 就是、进来之后赶紧出，进来赶紧出去。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你说是不是诈骗嘛？
1: 啊，
0: 为什么我出书吧，我就出我就出书，我就卖一百多本，就卖给刚才直播间我唱歌我没跑那150个死士
1: 啊，就给他们看看啥呀？
0: 啊，我那天问的那个是啊，哈哈哈哈，我跟阿德真的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就是经历的我，你看我20岁到30岁这10年
1: 啊，过得太丰富了，
0: 能出到月子6，
1: 啊啊，基本1年半一本啊。
0: 为是他吧？
1: 嗯、啊。
0: 我不知道咱俩，
1: 你俩在那说谁？
0: 他也跟我前任出国。哎呀妈呀！别唠了，别唠了。啊！完了，要锁定、啊、他要锁定我们这些铁粉卖专辑了、
1: 嗯。
0: 哎，这样我出一本书，然后送给我刚才唱歌直播间都没跑的那个150个观众里面卡一张我的专辑，你们能接受吗？
1: 啥玩意啊！你想抽爆我？凭啥呀？
0: 啊，这个能接受吗？问问能接受吗？
1: 那个专业人说，牙儿听你唱完了，说咋的妈，有事瞒着我呀？
0: 宝贝，对不起，完了我被这歌洗脑了，我天天唱了。
1: 这歌确实挺洗脑的，那个、
0: 我唱上去了是不是？
1: 啊，
0: 这
1: 本来就难歌。你跟他
0: 再来说，再来说，
1: 再来啥呀？
0: 缓解一下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1: 再来啥呀？
0: 形容就是一个人震惊的那种歌，到底有什么？就是无奈。天哪，怎么可能，我真服了，就这种歌有什么
1: 啥玩意儿，啥歌能是这风格的呀，大家帮说说吧、啊、
0: 就那种你拿我当人吗那种歌
1: 啊，你拿我当人吗？
0: 我想出首歌叫你也没拿我当人。
1: 啥玩意儿啊，
0: 我一会儿我就问 AI， 我说你给我出首歌，歌名叫你也没拿我当人，算你狠，
1: 做人好难、
0: 算你狠，
1: 算你狠，
0: 嗯，算你狠是邵纯的吧？
1: 对，来，嗯、啊，算你狠。
0: 行，这首歌送给我和安子。
1: 没有。
0: 啊，咱台那破库烧了吧？陈小春的歌《算你狠》，这200年前老歌都没有啦。
1: 啊，啥没有？还没有，没有人上过这歌也，大家不爱听。
0: 我明天要唱到。
1: 明天你自己来唱来，
0: 啊、明天周六
1: 自己唱来，怎么这么爱唱呢？
0: 哎呀，这算你狠这歌没有，我太遗憾了。我看那个一杯二锅头，呛得眼泪流，生旦净末丑，好汉不回头。

0: 对，
1: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尺度游走，别以为他地下恋情密不透风。哎呀别说了，这个太适合我。
0: 他这有陈小春的犯贱。
1: 说那个第一次见到主持人唱歌这么好听的，谢谢谢谢谢谢啊！
0: 没见过别人吧？别主持人一首歌不唱吗？
1: 姐姐，我要求那个北京加场。嗯，这波完事儿了，这波完事儿，现在还有二。
0: 这场没卖完呢，他为什么要求加场、啊？
1: 这个其实是在其他平台下了。
0: 啊，已经买不着了。
1: 对，因为要保证，就是，他们反正是有一个手段嘛，就是保证这个是随时随地新粉是能买到票的。
0: 啊，还能再买得着。
1: 是在一个控流的。
0: 留点余粉。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售罄了，北京啊我不能，因为抖音留票了，抖音留票了。
0: 啊、你可以在抖音这块买。
1: 嗯，对对对对，放心吧，放心吧。大连会去的，会去的，我到时就会唱一首《算你狠》送给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0: 凭啥呀？大连听说、大连观众招谁惹谁了？你算人狠呢？
1: 我那个能不能
0: 啥呀？
1: 安子，你说我还唱首什么歌送给大家？那个大庆十月份去，长春不能了，长春不能了。
0: 嗯，
1: 大连咋的你？大连我去的时候应该唱首什么歌呢？
0: 大连
1: 哎不是，小黄房自助购票就可以了。
0: 有啥跟大连有关？没有、
1: 啊、没有，你搜大连干什么？
0: 我看有没有什么歌名能跟他重一下的，没有。
1: 那我想来一个刀郎老师的歌，你帮我搜搜好吧？我想唱刀郎老师的歌。
0: 那应该是
1: 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心情。
0: 2022年的第一场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不对，
0: 敖包相会。
1: 两只蝴蝶有吗？
0: 那是刀郎的吗？你到底想唱谁的？你到底是想唱什么《西海情歌》？
1: 哎呀，冲动的惩罚。
0: 啊，行，冲动的惩罚有。
1: 冲动惩罚太适合了。
0: 来了啊！冲动的惩罚，7分多钟。
1: 哎，唱一会儿。

0: 昨天他都要唱喝酒了的窗外，
1: 我的良苦用尽，
0: 要高音了啊。这是离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以及246345624663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直接输入这几个数字，您就会得到我们宋凌宇宋律师的在法律方面为您做的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3: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2: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3: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2: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3: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2: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3: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2: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3: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2: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3: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2: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3: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第一时间就选择打电话，这样就可以把您的问题毫无保留啊，不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进行咨询。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刘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刘女士晚上好。
4: 晚上好。
0: 您好啊，请讲。
4: 我前一阵子吧，我出交通事故了。我住院吧，我就花了50000多。我吧其实有医保，但是那个医院说吧，你交通事故不能走医保，帮我找一个地方赔。但是对方说他那车吧只有那个旧车险，只能赔2000。那你像这种情况得怎么办呢？
5: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交通事故的发生的话，它是属于有第三方侵权，第三方侵权的情况下是不能启动医保的。因为有第三方侵权的时候，第三方需要对你的所有的损失来进行赔偿。那咱们这个交强险现在来说，并不是2000块钱的这个赔偿额度，交强险里边是有18000元的医疗费的赔偿额度，剩余的咱们交强险是19万八，二十万的话，其中有2000块钱是。

0: 财产损失，198000里边有18000元是这个医疗费的损失，剩下的是关于你的护理务工啊还有伤残的这个损失。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建议呢你自己先垫付啊，自己先垫付，等到诉讼过了之后由对方来拿这个钱。啊，那你要是说启动这个，首先医院的话，在你入院的时候就会问你，你这个受伤是什么引起的？如果说是交通事故的话，正常来说医院不会给你启动这个这个医保，因为他要启动医保的话，他就是违规了。违规了。如果说你主动的这个走医保结算，并且虚构了你受伤的这个事实，你这种属于骗保。如果说你后续的话出现了这个情况，可能是要涉嫌刑事犯罪的，所以说我并不建议你现在走医保，我建议的是你先垫付，垫付了之后向对方申请，你去提起诉讼，向对方申请要赔偿，我觉得这个路是可以的，好吗？
1: 哇，幸亏我问问，我还寻思不行，我就申请医保报销。
0: 是的，你要是
1: 非常赔偿的，
0: 对，你要是虚构这个的话，这事儿其实是挺吓人的。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去，咱们就按部就班的正常的流程往下走，好吗？
1: 行，那我让孩子当面去给咨询一下呗，因为没办过这个事，不知道怎么整啊，我得怎么联系你？
2: 您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行，那我记下来了，我让孩子去联系。
2: 好，那也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1: 好，再见。
2: 哎，好，再见。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三部热线呢都是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哥哥欠别人的钱，但是呢他哥哥因为一场意外就不在了啊，现在呢就是说债主去他们家拟了一份合同，想用他们家的地，这个地啊，想用他们家的这个田地来进行抵债，然后呢当时只有他父亲进行签字了，他母亲呢还有他没有进行签字，请问一下这个合同在法律上是支持的吗？
0: 我不知道他签的这个是什么，是说这个地呢，你是必须强行租给我多少年呢，然后才能视为这个你把这个这个租金抵这个钱呢，还是说你家这个地就归我了？那所以说我需要看一下你这个合同内容。如果说双方是就这个租金，然后来进行商讨的话，我觉得这合同可能还有这个生效的可能性。那如果说，你就说这地呢就是我的，这地我可以往外卖往外怎么地的，那你这个合同，因为咱们也多次说了，土地国有以及或者归村集体，你是对土地没有这个买卖的权利的，你只有使用权。你可以承包给这个人抵这个债务，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可能会生效，但是要需要注意的是，咱们这个法律规定的是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如果去世了，他只是这个人过世了之后，这个户上就是户口本上这些人仍然可以耕种这个土地啊，不是说这个土地也不能继承。那么这一块那可能这个不适用继承法，并不是说认为某块地是他的遗产，那你这块地就应该给到我，所以说你把你的合同拿过来我看一下，但是我感觉按照你的这个说法，你这个土地这个事儿啊极有可能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好吧，
2: 所以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他还想把这个地这个抵给他是吗？
0: 对，我觉得他
2: 我感觉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没有写的很详细，我就说有的时候大家发信息会丢失一些字面意思嘛，你这肯定是有一些东西这个说不清啊，大家最好打电话，以打电话的方式非常的方便，直接拿起电话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三部热线呢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这个事儿就解决了，要不然我们只能靠猜呀，不猜，还猜一个七七八八，然后帮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懂啊？如果要是听不懂的话，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再补充您的问题，或者是直接来电话哈。另外如果大家可能要是

0: 最近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借款啊，或者是把这个钱给别人之后要不回来的，或者是其实有很多人这个借钱的时候哈，这个很阔绰，但是要钱的时候啊就跪着要债，这个很难看哈。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大家就总觉得我相信别人或者给别人点时间，但是就是在等别人一直耍赖呀，或者是无限制的这种拖欠的话哈，那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难办，尤其是把自己的白条怎么让它变成真金白银。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记住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您可以来拨通这个电话，另外也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啊，两个方式方法呢都是提供给大家。大家要是如果说近期想把这个钱要回来啊，咱就抓紧时间，因为毕竟啊首次预约它是免费进行咨询的，有问题咱就赶快问，看咱这钱什么时候能要回来，实在不行咱就千万别把这个钱往外借啊，要不然要不回来咱该难受了。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1: 快问快答，离婚后对方不给抚养费，能不能不让对方看孩子？
2: 不可以，抚养费和探视权互不抵消，两个问题要分开维权。
1: 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算工伤吗？
2: 本人非主要责任才可以认定工伤，全责主责无法认定。
1: 转发别人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需要担责吗？
2: 如果造成他人名誉受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子女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不用赡养父母吗？
2: 不可以，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和是否继承遗产没有关系。
1: 别人自愿转给我钱，事后反悔起诉能要回去吗？
2: 区分赠与和借款，无特殊备注的大额转账，对方有机会主张返还。
1: 婚前个人存款，结婚之后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2: 不会，只要资金不与婚后收入混同，一直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1: 离婚协议签字之后立刻生效吗？
2: 不是，必须完成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离婚协议才正式生效。
1: 老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只留给孙子，不给子女吗？
2: 可以，公民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 在这上面看到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啊，您就可以在这上面留言留文字信息，就可以看到您的相关内容了。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徐女士。徐女士晚上好。
1: 喂，主持人好，律师。

0: 师好。
1: 哎，您好，请讲。
0: 就是我老公现在要跟我离婚，我就觉得挺冤的。
1: 啊？
0: 为啥呀？因为羊肉。
1: 嗯？
0: 呀，
1: 什么意思？
0: 因为羊肉离婚这事儿的话是咋回事啊？是怎么的？一块羊肉引发的这个
1: 案
0: 情呗？
1: 案情。
2: 就是吧，我受不了这羊肉味儿。羊膻味儿，完之后跟他说过挺多次的了，我说他可以出去吃去，但是不能在家里边炖呢。结果上个月我带孩子打疫苗回来了，一进屋就闻得满屋的羊肉味儿啊。他用那个平时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0: 哦，然后呢你俩干仗了？
2: 那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呀、啊、就把窗户打开，把羊肉全扔出去了。最后呢汤和锅也扔出去了。
0: 你把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你考没考虑过你这个行为是很危险的事儿啊？
2: 嗯，当时就生气有点上头啊，就没想那么多。
0: 你没想那么多，你这楼下没有人吧？
2: 我家那个厨房下面就是草坪，正常情况下肯定是没人的。
0: 正常肯定是没人，那这次呢？
2: 你说我也是挺倒霉呀，正好前楼有一个大爷正在那遛狗呢，那狗就闻住羊肉味儿还不走了，完了汤就洒那个大爷腿上了，就给他烫伤了。
0: 嗯，那人现在是怎么样？
2: 人现在在医院呢，花了好几千了。
0: 你给人烫了赔钱没有？
2: 那、嗯、还没有，主要是我觉得这钱不该我出。你说草坪是禁止踩踏的，他进去遛狗就不对呀、啊，物业应该有责任呢，凭啥一个事儿全怪我身上啊？
0: 嗯，那你先等一会儿啊，你扔锅这事儿啊，和人踩草坪是两码事儿。你这个说白了，你往大了说，你这高空抛物，你这庆幸吧，没给人烫的更严重，砸死了或者咋样，要不然你这可是刑事犯罪。你也有违法行为，他虽然也有违法行为，但是法律上这事儿不是这么相互抵消的啊。你高空抛物伤人了，你得负责呀。那后来咋回事了？你俩哟，这怎么你这得谈赔偿啊？这怎么还落到离婚上了呢？
2: 那后来我俩就因为这事儿吵架，那个我老公他就骂我是法盲，完之后我气得我给他挠了，他把我按在沙发上怼我，完之后别了我胳膊，我现在还疼呢。
0: 你俩还动手了？这你挠他两下，他给你几下？
2: 嗯那呗，现在他已经一星期没回家了，完之后就把门锁给换了，孩子也不让他看，
0: 孩子也不让看。你也是挺，哎，门锁换了，那房子谁的呀？
2: 房子是他婚前买的。
0: 婚前买的，你把人家买的房子门锁换了，还不让人看孩子。
1: 嗯。
2: 那因为我不太想离婚呢，我寻思他进不来，就能跟他谈谈条件了。
0: 那你现在想不想离婚，我不知道。那你要这么整下去的话，事儿越整越大了，到时候你老公直接就跟你起诉离婚了。
1: 嗯，就感觉他俩这事儿干的哈，就是有稍稍有点不太靠谱，而且都是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嘛，然后急剧就变成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一件比一件，就是感觉不占理哈，不是那么回事。
0: 是，其实你要说一件比一件不占理呢，其实我这事儿我是觉得咱们这个。这个听友啊，你好像不占理更多、
1: 嗯、
0: 啊，我一个一个给你捋一捋啊。你看第一，邻居的赔偿问题，你跑不了，你这属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民法典写的明白的，那你得赔钱。你现在医疗费几千，那你可能后续你看烫啥样吧，有没有伤残，那你老大爷是不是护理无功营养，那你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考虑的呀？你这赔的可能一旦要真要平盘了，那你赔的可多了。第二，你房子是人家婚前财产，你换锁这事儿不占理，那人家可以要求你恢复原状，甚至报警。那我自己家我进不去，是不是？虽然说你俩是合法夫妻，对吧？
1: 嗯。
0: 那你第三，孩子你没让人见，你真要打

0: 打起官司来，人法院判抚养权的时候，人就说你这是阻拦隐匿孩子或者怎么样，阻拦人家看孩子，你这行为是扣分的呀。你越拦，有可能人家认为你这个做的不对，孩子可能就判给他了，对不对？
1: 嗯，
2: 那律师，你说我这个得咋办呢？怎么做呀？
0: 怎么做？第一啊，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把这个邻居的赔偿问题处理好。你看看赔钱道歉，你别等人家起诉咱们，你现在看看能不能跟对方商量和解，真要是到起诉那一步了，你不挺被动的吗？你说本身这事儿是那个你们两口子这一点小破事儿，你说那一个炖个羊汤啥的那是事儿吗？一点小破事儿你说给第三人还给刮的着了，还给人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第二，你把这个门锁换回来，让他能正常回家。你说两口子这事儿不得沟通吗？你不沟通，你俩哪知道彼此的真实想法啊？是不是啊？你不知道真实想法，那你说你现在不想离，人家要跟你离，你是不是给人哄回来，先认个错？因为你毕竟你确实这事儿，我认为你有点冲动。当然，我也认为他是不对的啊，对你不尊重，对你让你感受不到这个爱意，让你觉得说，你这我不喜欢，你还一直在这吃，那这事儿的话，我不理心情。但是现在，咱抛开别的不说，你现在不是因为你的这行为给人家造成损害了吗？你说你们两口子挣这点钱，是不是还留着还得赔偿别人？你老公着急呢，那我更能理解了啊。第三还有一点，你得让孩子变大，孩子搁中间是你们的纽带，是你们的桥梁。你们不想离婚吗？你要不想离婚，你看孩子商量商量，他爸哄一哄，是不是就能好了？你这你拿孩子撒气干啥呀？是不是？
1: 对，有的时候真不能拿孩子撒气，而且我总感觉女孩子会更吃亏一点啊。
0: 对，你像这个事儿吧。哎，我能理解你，我一直说我能理解你。这羊肉的话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这个羊肉不是最大的问题，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你说你一碗羊肉能给你整离婚了，你一锅热汤你给你进局子，然后你说你还得赔人家钱，你赔的少行，你赔的多，你说你这钱图必不？那人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搁这块还硬挺呢，那你这小事要挺成大事啊，还是咋地啊？还是真要说两口子走到对簿公堂那一步啊，这事儿不值当啊，咱们该沟通沟通好不好？
2: 那好吧，我知道了。
0: 行，回去把事儿都处理了，按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来，跟你老公咱好好沟通沟通，这也不是啥天大的矛盾啊。能过呢咱就好好过，消消停停的把日子过好，不能过呢怎么考虑下一步？那你下一步是不是也得两个人商量着来？
1: 对，
0: 你要是说两个人非得逃避着，你不让我进屋我就不进屋，
1: 我就不去，
0: 你俩那对，那你俩这辈子能就这样吗？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得直面啊，直面这个事儿，好吧？
1: 解决问题。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1: 好，那这样，徐女士，您后续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咱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还是两个人聊一聊。
0: 对，
1: 这个事儿真是不大，你没有特别严重的事儿啊，所以就抓紧时间，该聊聊，该唠唠啊。两个人可能这个夫妻吵架，这个很正常，家家都这样，都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我太能理解了。所以就是还是好说好商量，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就完了，也不要上升到非要离婚呢、非要换锁啊、这个级别，好吗？
0: 不要说把这个，你说你要是你俩没这么大气性，是不是人也不至于波及到第三人，对不对？
1: 对，好。那徐女士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2: 行，那谢谢。
1: 不客气。跟您就聊到这儿。
2: 好嘞。
1: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142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看到吉林交通广

0: 广播这六个字啊，您进行添加，在上面进行文字的叙述就可以了，完全都可以读到您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另外有很多人说，我把这个钱借出去啊，真是站着借钱然后跪着要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因为信任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但是这个钱迟迟又拿不回来，你说打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甚至呢还会被对方拉黑，别让大家的善良成为别人赖账的筹码哈。那其实真的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大家要是面对这种老赖的话，你一次一次沉默，你说我给他一点时间让他等良心发现的话啊，他可能还会一直的拖来拖去啊，这样的话就让你的真金白银无限制的啊在那里后延呢，我往后延呢。其实真正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硬道理。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是专治各种拖欠不还呢，无论像私人的借款，还是说有这种工程款的纠纷，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公司上面的这个钱要不回来的话，您只需要把证据呢交给苏邦律师事务所，把您的白条变成真金白银，您可以记住这个号码2463456 2463456，添加这部微信号，或者是来拨通043185671234，两个方式方法呢都可以找到苏邦律师事务所，把您的钱呢早早的拿回来。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2: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1: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2: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1: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2: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1: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2: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1: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2: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1: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2: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1: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2: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

0: 信息直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22的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晚上好。
1: 啊，律师你好。我把那个我的股权呢转给别人了，也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完对方呢付了我一半钱，剩下的一半拖着就不给，说那个公司亏损了，完了意思不值那么多钱了。我就想问问我的股权转让还需要要不回来怎么办呢？
2: 要不回来咋办？那起诉呗，是不是啊？起诉呗。首先啊，你们这个股权转让协议的话，它是你们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它是合法有效的啊。对你和受让你这个对你和这个接受你这个股权的这个人，你们双方那是产生效力的，那要对你们有约束力的。那你这个公司后续这个按你们这个他说的这个经营亏损呢、怎么样呢，不值那么多钱了，这属于商业风险啊，不能成为他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这个合法的理由。那如果说他不给你钱，他已经构成违约了，那你现在你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支付剩余的转让款，并且主张违约金。那你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
1: 律师，我再想问一下呀，那个股权转让还需要其他那个股东同意吗？
2: 咱们公司法是规定的，这个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享有这个优先购买权。这个优先购买权呢，有个前提是在同等的条件下。就是你俩双方都出100万，那你这个你就应该卖给股东啊。那你要外边的人出的钱多，那你股东可能就丧失了这个优先购买权了啊，明白了吧？所以说可能还是需要股东同意的。
1: 要是其他股东不同意那个转让协议，你这还有效吗？有这事儿啊？
2: 我刚刚说了，这个股权转让协议呢是你们两个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对你们都有约束力。那么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呢，不能直接导致你们这个转让协议无效啊。那你其他股东不是不同意吗？那你要不同意，你看你能不能买这个股权呢？那你要不购买，那我就视为你是同意转让的。那你即便没有完成这个股东同意啊优先购买的程序，它可能影响这个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你转让的这个协议本身依然是有效的啊。那么我建议你呢留存这个转让协议还有收款记录，因为它不都给你一半钱了吗，就剩下一半不给你了，还有这个沟通的聊天记录，我估计你们都有。如果说没有的话，你看看能不能试着打电话录录音啊。然后现在你也可以书面催告，给他发一个催告函，让他把剩余你说
1: 你们律师在哪儿，我过去那个当面跟你说说吧。
0: 可以，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好吗？
1: 好，
0: 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另外，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在这个托管机构上了一个月的班，上的是物理课，机构呢没给签任何的合同，也没交任何的保险，期间呢因为工作和领导起了这种矛盾和冲突之后，领导呢是在微信群里面说要扣他的工资，那现在呢就是这个领工资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钱是少了，像这个情况要怎么来得到全部的工资？
2: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明确的这个劳动合同，还是说你只是这个寒暑假临时性的在那儿给他上课。但是哎呀，但是其实你的问题是这个劳动报酬的事儿，那这一块的话肯定是要足额支付的，不管你们之间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还是这个临时的一个劳务关系啊。那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我。

0: 建议你，那都在群里边都说了一些话了，然后还给你实际上确实也少发了，那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咱们首先可以先投诉，先上这个劳动部门投诉，但前提是你们得是这个劳动关系啊。如果说是劳务关系的话，你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啊。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劳务关系的话，你们之间只是一个这个临时的关系，可能你这一个暑假干完了我就不在你这干了，那我觉得你该起诉起诉，是不是？如果说劳动关系，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人情世故的问题啊，你后续要不要继续干呀，这些可能是你需要考虑的。如果没有，咱们该诉诉啊。那投诉不行咱们就仲裁，因为你这边肯定是有一些关于原来的工资的一个约定，那现在给你属于少给你发了，这不就属于这个未能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吗？这个它是受这个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这个范围啊，咱们完全可以提起仲裁，提起仲裁之后提起诉讼，好吗？
1: 嗯，好。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说入职之前啊，这个公司的 HR 以聊天的形式有记录哈，他就说在这里面说的承诺说入职满一年之后，这个年底会给他发放人才补贴，然后呢有未附加其他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条款了。如果要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的话，现在已经逾期半年多了，这个补贴还没有发放，问题就在于他现在马上就要离职了，这笔钱这笔补贴还可以拿得到吗？
0: 我不知道你这个补贴有没有写在劳动合同里，刚刚他没说，只是跟这个 HR 有这个电话的沟通，有那个聊天记录的沟通，是吗？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构成了你跟他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也就是说没有这东西我可能我就不签，那这事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仲裁一下，因为你证据现在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东西最后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个你跟 HR 之间的一个交流，并不能因为它没有写到合同里，并不能作为你去主张权利的一个证据啊。其实我对你这个你可以主张，但是能要回来的这个可能性不是很乐观啊，因为毕竟没有实际的写在这个合同里边，就是这种情况。好吧，
1: 所以说这个你必须这个落纸为案，是吗？落笔为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是口头啊，然后有一些这种字面的截图啊，可能没在合同上，这个就拿过来就很费劲哈。
0: 是的，
1: 所以以后大家一定要谨记，有任何问题大家都落在纸面上。现在我就发现就不落在纸面上就总感觉这个事儿保不齐会出现什么事儿。
0: 对，一旦出问题那真是空口无凭，什么那叫什么空口白牙的，说啥都没用了。
1: 空口白牙真是，之前那个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的时候就说要不要在这个合同上面写，后来想啊不能想，麻烦，也不能觉得这个要给当时抹不开给别人留面子，你自己的面子呢，是吧宋律师？你得先把自己的面子拿到手里，你自己先把这些未知啊包括一些你介意的事儿，你都落在纸面上，人家到时候真拿这个合同出来说你当时没说这一点，他要这么说的话你又毫无办法。
0: 对，包括咱们现在就是好多来找我们打官司的啊。我想说有些人就会拿一些，是他落纸面上了，他怎么落纸面上了？他自己把东西留存了，他自己留的证据，像说啊，今天譬如什么，像像宋凯老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欠我钱，然后我今天就去找你了，我去电视台找你，我说宋凯，你欠我钱，你赶紧还给我，然后你说哎呀，我明天就给你，然后结果咱俩这不面谈的吗？然后我回来了，拿小本本记上了，说8月24号我去找了宋凯，要宋凯还我钱，宋凯说我明天还。你说你这玩意儿有啥用呢？但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的一个记录，确实我相信你这个记录是真实的，但是他拿到法庭上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证据，好吧。
1: 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就第一想好怎么去列，如果不知道您就直接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2463456。

0: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打开微信搜索这个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在这里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千万不要发送这个语音啊，这样的话是识别不了的。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2: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1: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2: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1: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2: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1: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2: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1: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2: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1: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2: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1: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2: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 FM1038-1038。那大家呢都会在上面啊搜索得到，然后在上面直接进行文字的留言就可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0431-8581-5422的陈先生。陈先生晚上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4: 我有个小事儿。我就是个体户，然后我发卖出的货，然后对方呢是想给我钱，然后当初他没给我钱，我给他发过好几次货了，他都没给我钱，他都给我了，我是给的。
5: 啊，他没给你钱，但是他说他给了。
4: 不是，不。就是头两次发货他都给我了，然后这次货呢就是没给我，然后一直拖着我，说这三天给我，然后一直拖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
5: 多少钱？
4: 1700块钱。
5: 1700块钱不是很多是吧？他是哪里的？
4: 我们都是

0: 龙湾街里的，不远。
1: 啊，不远。我还以为你这个是往外地那个发货的呢。那你们都是农安本地的，那你就直接提起诉讼呗。你还跟他，你还等他干啥了？你俩有聊天记录啥的吧？
0: 有微信有。
1: 那你这些聊天记录啥的，就是你最好的证据啊。你俩当时他跟你说要货，说那个兄弟，你给我发点啥啥啥，然后发完了，你这么长时间你就说那个兄弟，你得给我钱呢，多少钱？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只提钱，你要提数啊。你像说你不说1700多块钱吗？你别给他发，你说兄弟，我这1700多块钱你啥时候给我？你应该说，你说你现在还差我1701块钱，你看你什么时候给我？他要回复你了，你这个证据就很好了。因为我们总遇见就是这样的人，他是给人发信息了，说哥们儿，你看你欠我这20000多块钱，啥时候给我呀？然后过来来咨询说啊，他欠我27260。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人家说呢？你就跟人说20000多。我说20001也是20000多，29999也是20000多。那么你究竟是多少钱？你要明确了你这个数字，你看一下你俩之间的聊天记录。如果说有这个已经明确了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起诉。如果说没有明确，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或者说发个微信录音，或者说直接留存这个文字吧，看看明确你们之间的这个数额。
0: 是，我明白那个意思。但是我想多说一句话，就是我俩吧，只不过就是微信交易，以前也是微信交易。他就是每次给我这边拿货，他都给我钱，就是这边发完货，那边钱马上就到账。然后现在是就是一直在拖我，就是非常不，密不不想给。今天我还给打电话呢，我现在没钱，然后你再等我两天。我说那个1700块钱，他说他下没要回来。从2个月之内，3天拖5天，5天拖10天，10天拖半个月，半个月然后说这个月10号给，这个月10号我也没。
1: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2: 陈先生。
0: 哎，
2: 您的问题主要是啥？
0: 我就想咨询，如果这个钱要是不给我的话呢，我是不要了，孩子。
1: 为啥不要啊？你自己的钱你为啥不要啊？我刚才都给你建议了，他要一直不给你，咱就起诉呗。我把起诉的方法都告诉你了，为啥不要啊？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2: 咱得要啊，
1: 对不对？
2: 起诉，走起诉。你要正常渠道的话，管他要肯定费劲。
1: 又是一个考虑这个什么哥们感情的人。我听你这么一说，你们都是这个街里住的，然后可能都是一起做买卖什么的，就可能也不太好意思张这个嘴，也更不好意思撕破这个脸，对不对？
0: 对，主持人，对。
1: 那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那就看你的一个取舍了。如果说你觉得我个人尊重感情，我觉得他不给我钱我也能接受，那么我还是希望说能维持一下我们两个之间的情感，那你可以不要。那你要是说哎呀我还是想要钱，他先不仁在先，那也别怪我不义，那你就该诉讼好吗？
0: 那我就明白了，关键是钱太少了，不好意思太吱声。
1: 没啥，这个事儿吧，钱多钱少完全取决于你的想法。那有的人还有那种起诉只要1块钱来的，那不也照样可以要吗？对不对？
0: 你明白。好的律师，好的助理。
1: 好的，
2: 好。那这样，陈先生，后续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2463456，2463456，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好的。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以及2463456两个微信号都可以。另外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也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 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向前迈。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高气温呢，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在-26度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6度到-19度左右。

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零上19度到零上27度。吉林市小雨，零上18度到零上29度。延吉多云转小雨，零上19度到零上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零上16度到零上30度。通化小雨，零上19度到零上28度。白城晴，零上15度到零上26度。辽源小雨转阴，零上17度到零上30度。松原多云转晴，零上17度到零上27度。白山小雨，零上18度到零上29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零上17度到零上26度。

0: 大家这几天是不是一直都在关注轨道交通七号线开通的事儿？今天是8月25号啊，那么在明天，也就是8月26号呢，早上的8:08啊，将开通初期运营。
1: 我想离开冷冷，
0: 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七号线一期全长是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8座换乘站，串联起了汽开、朝阳、南关、京开二道5个城区。今年年底前呢，长春还将有5号线、1期等3条线路陆续开通。当年开通里程是50.5公里，创长春轨道交通建设的历史之最。明天啊，8月26号早上的8:08，长春轨道7号线正式开通。
2: 用自己的脚印去应验。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消息，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吉林市举办。本届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换新电商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暨主论坛和四场分论坛，将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全面展现新电商领域最新的成果与发展趋势。我想

昨天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长白山人参推介活动在香港举行，活动以人参为纽带，深化吉港澳经贸合作，展示吉林人参等吉字号的特色产品，推动吉林与港澳市场的标准互认、贸易往来和产业合作。此前呢，吉林省人参专班已与香港中医药全产业链机构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香港也成为吉林人参出口单价最高的市场。

近日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该剧以我省20世纪70年代引松入茶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生动再现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战斗天地、同心治水的峥嵘岁月，诠释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据悉，该剧还将于8月23号至27号在松原大剧院连续演出4场。

再来关注，近日长春54路有轨电车0911号车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主题车厢已经正式的上线运营。

最近想要去331国道游玩的游客呢，位于图门江畔331国道1314公里处的一生一世月琴湾已经开园迎客了，大家可以在那里去驻足啊。

6:44。目前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昌路从安达街到建设街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南湖大路从湖滨街到人民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可以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壁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来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气温较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啊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一个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04318056166，

6:47，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026年全国小排球锦标赛总决赛近日呢在湖南长沙落幕，延吉市新兴小学派出的丙组和丁组两支队伍呢表现优异，其中丙组勇夺全国冠军，丁组荣获全国第4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在昨天呢，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林婷婷教授荣获了该奖项，成为能源环境领域5位获奖学者之一。

6:49，再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安达街从普庆路到西安大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清溪路从西安大路到天家南路现在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同样缓行的还有南昌路从安达街到建设街西向东的方向，南湖大路从湖滨街到人民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南湖新村中街繁荣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坚以王昶以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中国队时隔8年再夺世锦赛的男双冠军，让我们为他祝贺。我们的

Olay 的水光小白瓶啊，懂护肤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品牌，它的一个单品。Olay 小白瓶和 SK2 小灯泡是师出同门的，都属于宝洁集团啊，技术都是共享的。昨天呢，给大家团购了一天，今天8月25号是团购的最后一天。

护肤品里面的成分啊，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那么这一款 Olay 的小白瓶，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它主打的功效是美白，所以烟酰胺的浓度呢，在这个里面是非常的占比是非常大的。而这款全新生组的第五代小白瓶里面的烟酰胺的浓度啊，也加到了5%，而且还是通过了瑞士工艺提纯的，纯度呢高达99.7%。它呢也有美白祛斑的特殊用途化妆品认证，是真正的持证上岗。如果说皮肤有暗沉，然后呢有色斑的啊，可以去尝试这一款 Olay 的小白瓶。它的质地啊，质地呢是那种比较像鸡蛋清一样吧，就是流动性还挺不错的，抹上呢不是那种膏状的，然后也不是油腻的感觉，被皮肤吸收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啊。而且呢，我们无论是干皮、油皮、混合皮，甚至是敏感肌啊，都可以来尝试，它是不挑肤质的。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 Olay 小白瓶精华呢，平时的价格也是在388元，今天呢限时啊，然后呢给大家团购的价格是199元。如果说买两瓶 Olay 的小白瓶呢，价格呢还要再优惠一些，是299元。如果说这个夏天哈，我们已经有一点晒黑了，那现在入秋之后呢，不妨来选择这一款啊 Olay 的第五代的小白瓶，主打一个美白的一个护肤品。

0: 首最简。
1: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九月份了，然后呢天气越来越凉爽，孩子们也都开学了，很多朋友呢都想选择来错峰出游。
0: 这是一首最简单的歌，
1: 如果对云南感兴趣的话哈，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九月份的团期，9月8号到13号，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来亲自带队，然后呢是双飞啊，长春飞到云南，双飞六日的高奢团。九月初呢，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

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啊，让人呢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也安排了丽江古城的行程。六天双飞，全程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睡得安好。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的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的品鉴晚宴啊，将浪漫的氛围呢就直接就拉满了。服务的细节呢也是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到啊，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我们献上花环来接站。然后呢，在九月份过生日的朋友还会有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早鸟价现在是4999元每个人，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384310340来详细了解一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云南啊。团期呢是在9月8号到13号，双飞6日高奢团。好，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远达大街的北向南，在河东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工农大路的南向北从立信街到同志街的方向有等候，南湖大路的西向东昂昂西路的附近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

0: 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欧立交桥有一小段的缓行。另外呢，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也是为缓行路段。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好的，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2度到-27度；吉林小雨，-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度到-28度；思平多云转小雨，-19度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松原多云，-19度到-27度；白山阴转小雨，-19度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雷阵雨，-22度到-27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畅行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23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依托中国电影121周年、长影81周年发展积淀，结合2027长春大都会筹备契机，以三大篇章串联光影传承、产业融合与惠民服务，开启光影盛会。
3: 这次过来感觉肩上呢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感，希望能够为中国电影尽一份力，传承电影文化。电影和体育都承载着青春和梦想，那么希望长春电影节和大都会都能够成为青年朋友们的电影文化和体育赛事绝佳的一个交流平台。
4: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电影节开幕式，大家多多来到我们长春啊这座电影之城，感受一下一年四季如此分明的城市。
5: 黑吉辽咱都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不能说来长春，而是回家了。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大东北，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6: 长春本身就是一个孕育文化生命的一个地方，又是一个咱们人间烟火气非常足的地方。这个城市越来越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城市。
7: 本届电影节深度践行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融入科创、文旅、城市特色元素，现场借助航天科技发布长春电影取景地地图，展示完善的影视产业配套资源与创业扶持平台。依托特色文艺节目串联长春影视取景地，彰显城影共生的城市发展特色。
8: 感受到了这个满满的电影节的氛围，很专业。我昨天一下飞机就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博物馆，我觉得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外，它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感。
9: 我觉得长春天气非常的凉爽，这次来参加电影节就了解了一下长春电影的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好。
6: 我觉得这个新力量这个词汇非常的有动力，在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份能量和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我们去发掘去创作，
8: 希望也有机会参演更多好的电影作品，然后有机会再来咱们长春电影节。
7: 开幕式现场还设置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展位，将大都会元素融入电影节。
10: 希望我们的电影节呢和世界大象中东京运动会呢的特许商品有一个结合，也通过电影节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特许商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和了解。
7: 开幕式后，本届电影节的影片展映、行业交流、无障碍放映、电影进校园等系列普惠活动将陆续开展。
0: 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长春举行。
11: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邱华栋指出，本次活动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作协。

0: 和吉林省委宣传部携手合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学与影视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中国文学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继续树立开放包容的大文学观，推动文学与影视深度融合，厚植培育沃土，壮大堪当时代使命的中国文学新力量。曹路宝强调，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薪火，电影是时代华章的镜像，我们坚持以文塑影，以影传文，推动文学创作、出版、传播、转化全链条发力。吉林文学呈现出创新活跃、精品迭出、向上向好的新局面。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鲜明底色就是提携新锐人才，成就新生力量。借此次盛会，向文艺同仁、青年创作者发出真诚邀约，扎根大地书写，深耕吉林沃土，坚持文影共生，推动双向赋能，凝聚各方合力，共筑文艺高地。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8月23号至28号举办，本届电影节金鹿奖设置十大奖项，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自征片工作启动以来，组委会面向全国各大出品和制片机构广泛邀约，参赛影片数量充足，题材丰富。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王璐，
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众多头部公司和制作团队携年度重磅佳作、口碑新作踊跃参评，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在内容深度、美学表达和技术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2: 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设有十大奖项，王璐，
3: 分别是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奖项设置专业规范，既延续了电影节的经典传承，又契合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要求，充分体现评奖的专业性、时代性和人民性，持续发挥对华语电影创作的正向引导作用。
2: 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延续高规格专业化评审标准，组建了由业界各领域翘楚组成的权威评审团队，导演冯小刚担任评委会主席。冯小刚，
4: 金鹿奖承载着华语电影人的期待，分量不言而喻，严格遵守金鹿奖评奖办法，遴选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观众、实至名归的优秀作品，既是传承中国长春电影节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更是本届评委会责无旁贷的使命。作为评委会主席，我将同全体评委一道审慎看待每一部入围影片，我们将坚守艺术本心，恪守评奖准则，秉持公平公正，用心发掘佳作，努力交出一份不负行业、不负观众的答卷。
2: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在举办，本届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委员会主席由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文丽、任达华、陈树、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2: 导演、摄影师梁明是长春电影节的老朋友。
6: 我和长春有着很深的渊源，20年前我就在这里面当过两届长春电影节的评委，我也曾经拿到过金鹿奖的殊荣，对长春充满了感情，它也是我的福地。
2: 演员陈树结合对长春的印象，畅谈冰雪文化与电影艺术的融合。
7: 冰雪给人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来自于你身体的直接性的生理感受，电影带来的情感上的感受又是更加进一步沁入我们心扉的，无论是我们从业者还是观众朋友们，能够身在其中去感受这个城市，感受我们冬天的冰雪文化，感受我们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节，我想是一个更加丰沛的身心交融的美好感受吧。
2: 本届电影节金鹿奖评委会主席冯小刚分享了观影感受和评审思路。
4: 艺术的表达啊和观众的共情啊，这个平衡要做得比较好。我们拍电影实际上是给观众讲一个耐人寻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当然也需要有很好的讲故事的方式。我们也希望看哪一部它的整个的完成度更好。我觉得作为评委会的成员，我们应该是尽可能要更客观地看待。
2: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6: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7: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2021年以来，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6年落子吉林，这一国家级平台与吉林深度绑定，靠的正是产业政策区位共同造就的吉林引力。
8: 在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直播间内，主播正坐在镜头前推介企业生产的吉林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吉林深厚的产业土壤为传统产业拓展了提质升级空间，也为新电商大会花落吉林带来机遇。吉林以电商为纽带，推动123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依托电商渠道，一大批像老爷岭这样的本土企业拓宽了销售市场。
9: 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召开，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有了更新的一个方向和路径。我们通过发展电商，爆款的产品都长期的稳居各大电商平台的热销榜单，市场的口碑呢和竞争力也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的销售额将近5000万。
8: 好的产业生态离不开好政策的护航，从首届新电商大会发布新电商研究报告和中国新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倡议书，到第5届大会

0: 启动跨境展销一体化专项工作，政策组合拳激活了市场，也向全国传递了新电商领域的发展风向与创新成果。去年，省内数百家互联网企业又联合成立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对省内主播达人、电商基地、本土供应链资源等进行整合，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常态化举办选品对接、行业培训、合规指导等活动，推动全省网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叫供应链选品中心，专门服务于吉林省的网络这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资源整合，促成吉林省的头部达人乃至于中央部达人和我们的企业生产端、产品端、供应链端打通，形成这种资源互补、价值转换。
0: 在立足产业和政策优势的同时，吉林着力打造中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面向东北亚合作中心枢纽，利用区位优势进一步放大开放能级，这也为新电商大会持续扎根增添了底气。依托长春、吉林市、珲春、延吉四个国家跨境电商综试区协同发力，吉林加快建设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为外贸稳增长和开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推进电商全球化产业布局，线上通过成熟的媒体布局产品销售，线下我们打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跟这些国家互建国家馆，布局产业进出口。目前我们的销售地区辐射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六年来，新电商大会在产业沃土中生长，在政策护航中壮大，通过开放通道走向广阔天地，更与吉林结下不解之缘。吉林也借力新电商大会这一国家级平台，探索出一条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
3: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聚力做强新电商优势，深挖省内特色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构建全域协同电商发展格局。
4: 日前，由工信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开展的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验名单公布，东北长江三角氢能试点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试点建设。吉林省以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为核心板块，入选这一跨区域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
5: 按照试点4年建设规划，吉林板块承担绿色鹌鹑规模化供给、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等重点任务。白城、松原依托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布局绿氢、绿氨、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四平聚焦绿氢就地转化和工业示范。长春发挥装备制造和科研优势，主攻氢能装备研发与场景落地。四市错位布局，协同发力，筑牢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底座。目前，吉林省绿氢年产能达到9万吨，绿氨、绿色甲醇合计产能43万吨，位居全国前列。国电投大安绿氢合成氨、上海电气桃南绿色甲醇等一批标杆项目相继落地。中车长客氢能文旅列车下线，绿电制氢、氢化工、氢能装备全链条已初步成型。
6: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持续夯实产业底座。
5: 在本次试点建设中，吉林产出的绿氨、绿醇将对接长三角工业、航运降碳需求，探索跨区域交易、联合攻关新模式。面向未来，吉林省抢抓试点机遇，持续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全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奋力谱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绿色篇章。
6: 下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协同，加快绿色燃料大通道建设，推进绿氢制备、绿色液体燃料规模化供给和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力争到2030年把我省打造成重要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
7: 松嫩平原之上，引松渠蜿蜒奔涌，汩汩活水润泽片片良田。50年前建成的引松工程，扭转了前郭灌区干旱少水、盐碱横行的旧貌。历经半世纪风雨，这条生命水脉持续输水保供，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灌溉，把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万亩稻海，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0: 初秋时节，全国灌区稻穗饱满，生机盎然。谁能想到，如今的鱼米之乡曾经是十年久旱、茧尘漫天的贫瘠之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霍林河常年断流，叠加持续干旱天气，区域水资源匮乏，粮食短缺，成为困扰当地多年的民生难题。为破解缺水困局，以富海宽、长万海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历时八年攻坚克难，修通 53.85 公里引松渠，打通了引入松花江活水的生命通道，彻底终结了前郭灌区缺水贫瘠的历史。
1: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细，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这种局面，也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
0: 经过数十年持续治理与管护，前郭灌区水田面积从昔日不足20万亩扩增至45万亩，规模化良田连片成型，成为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土壤肥力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粮食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红光农场示范田更是创下882.9公斤的全国单季稻亩产记录。
2: 跟过去比，一个天一个地上。早前的产量才多些，万来斤儿，你现在达到18.9、2万多斤儿。
0: 当地大米品牌也享誉全国，真正实现了从盐碱荒滩到高产良田，从缺粮少产到丰产增收的华丽蜕变。
3: 我们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农灌关键期，我们24小时值守，按需调配水量，保证每一块稻田都浇足灌浆水，让良田稳产高产，守住咱们的粮食家底。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当地将用好引松工程宝贵实践成果，抓实灌区输水管护，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持续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4: 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
5: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6: 带着长白山北沉香琥珀木雕刻的啊一些哈、木雕产品，
7: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很热闹啊，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5: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1.4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绎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8: 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5: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9: 在恩都里的二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10: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5: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4: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证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 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2: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3: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4: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5: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4: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4: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一号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0: 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夏秋的花粉季啊，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那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呢？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

0: 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1: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2: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0: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3: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0: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4: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5: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防御，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0: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3: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0: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五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6: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的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的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的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
5: 本次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的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的风潮。
7: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6: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以及

0: 定期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的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志。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1: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他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2: 我们先来派发一下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具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2000块钱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今年夏天呢，这个太阳确实是挺足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晒黑啊？可能现在这个黑黑的身体、黑黑的脸蛋儿，都会觉得哎呀，怎么办？怎么给它养白啊？其实呢，要说呢，这样黑的情况下呢，大家呢真的不能只靠遮啊，
4: 对，
2: 还得从底子里面去改变。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五代 Olay 的小白瓶。
4: Olay 是家喻户晓的这个玉兰油啊，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品牌。几十年的国民口碑了，从小的时候妈妈梳妆台上的贵妇级单品，到现在护肤界公认的美白标杆，在众多国际美妆大牌里始终是稳居一线，品质和效果呢都是经过万千消费者验证的。今天这款第五代 Olay 小白瓶更是被护肤圈叫做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这个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研技术，主打的就是从根源上提亮肤色，改善暗沉黄气。全新升级的配方，针对经常熬夜呀、肤色暗沉呢、爱吃甜食、奶茶、糖化发黄、夏天晒后泛红变黑的各类肤质人群，还特别添加了专利隔糖素和高活性的 VC 成分，从源头阻断糖化反应，精准击退黑色素，素颜也能够透出清透的光泽感。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呢，流动性超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滴管式包装，每次都能够精准取量，黄气退得更快，提亮效果更明显。不管你是干皮呀、油皮呀、混合皮呀，甚至是容易泛红的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匀净透亮，整个气色提升好几个度啊。Olay官网呢，50毫升的第五代小白瓶精华日常售价要388块，就算是大促活动也得300出头，但是今天呢，商城专属补贴活动，同样是50毫升的全新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更疯狂的机制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299，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9月份。不管是日常的通勤晒后修护啊，还是熬夜后的急救提亮啊，还是这个约会前的紧急护肤啊，天天用你都不心疼。这次是品牌跟咱们商城联合补贴，一共就只有150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可以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天理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有心啊，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0: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2: 欢迎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24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量为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
13: 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 以上。
12: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为何要规范人民币买卖呢？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15: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

0: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1: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0: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与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1: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0: 公众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中央人民银行8月24号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27号至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3: 近日，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 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国家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的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作为国家的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3: 记者24号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好的，下面来关注咱们的云南之行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

0: 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为什么我们历见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朱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让您玩得开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安排隆重的藏族土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服务细节上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心动不如行动，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现在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呢是 Olay 的这样的一款美白界的小白瓶哈。
0: 嗯，
1: 要说呢，这款产品呢，真的用过了都说好。平常呢，确实也挺贵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美白产品呢确实不便宜，平常正装就要400多块钱。那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那么便宜呢？就是直接从品牌那授权，从品牌方源头供货啊。原价4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拍一发二只需要299块钱。真的建议可以大家。大家可以买2个带回家啊，因为这个美白真的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时间啊，
0: 嗯、
1: 而且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9月份，大家多囤一些也不用担心用不完或者过期啊，手慢真的就没有了。赶紧登录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美白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海洋，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再会。
0: 再会。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